0: 寡妇是什么呀？
1: 寡妇啊，我下次再跟你解释。哎，既然你一眼就看穿我的问题，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意见？我应该怎么做？
0: 那要问你自己呀。
1: 我就是不知道，我才问你的，还问我自己。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

0: 野山洞。
1: 接球！
2: 哦，哎呦！
1: 你怎么不接球啊？
2: 啊，快看，那个山洞会发光，我们快过去看看。哇！快进去看看是什么在发光。
1: 好啊！
2: 哦。

0: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1: 拉布拉多警长，猫小弟被蜘蛛抓走了。
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1: 拉布拉多警长，这个山洞里有很多蜘蛛，
2: 猫小弟就是在里面被蜘蛛抓走的。
0: 小朋友们，野外的山洞都非常危险，不能随便进入哦。你们快回家吧，我们马上继续找。猫小弟，
3: 猫小弟，是谁在那里？
0: 刚刚是你自己的倒影。
3: 原来是倒影呀。哦，
0: 这里的水晶被撞断了，看来猫小弟不是被蜘蛛抓走的，应该是从这里掉下去了。快下去看看。
1: 糟糕，上不去了。出口在哪里啊？
0: 有两条路，
3: 现在要往哪边走呢？这是蜘蛛怪呀！
0: 只是蜘蛛的影子而已。
3: 可恶，又被影子吓一跳。
0: 这是猫小弟的帽子，他一定在那边。快！
1: 怎么痒痒的？

0: 哎呦！啊！救命！
1: 啊！是猫小弟，快！
0: 拉布拉多警长，
2: 别害怕。
3: 哎呀，好多蜘蛛网啊！
2: 我们快离开这里。啊！快，走那边。
3: 这里好臭啊！
2: 是蝙蝠，嘘，他们在睡觉，我们不要发出声音，悄悄离开。快跑！
3: 好痛啊！
2: 杜宾，快跑！
4: 趁现在！
3: 啊！他们追上来了！
2: 蝙蝠怕光，出了洞口，我们就安全了。
3: 哦。

0: 变进山洞了。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野外的山洞可能会有很多危险，不仅容易迷路，还可能藏着各种毒虫猛兽，如果被抓伤咬伤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千万不要随意进入山洞哦。

0: 被动的大猪草。十、九、八、七、六，
1: 躲哪里呢？躲这里吧。
0: 你们藏好了吗？
2: 我来找你们哟。
0: 找到你了。又找到了。
2: 只剩下兔子妹妹了。
0: 找到了。
3: 兔子妹妹，你怎么了？
4: 有情况，发生了什么事？
0: 让不让做警长？里面有一株会咬人的草，他把兔子妹妹咬伤了。
5: 快让我看看，有点严重，我马上带你去医院。
6: 真有会咬人的草。
4: 杜宾，我们去看看。
6: 等等我。这我就不怕被咬了。
4: 去那边找找。
6: 好。在哪儿呢？找到了。原来是在浇花。
4: 杜宾，什么状况？
6: 根本没有什么会咬人的草。
4: 还真有会咬人的草。
6: 我有装备，才不怕你呢。
4: 是大猪草，别碰，那植物有毒。
6: 什么有毒？好痛啊！
4: 用箩筐去抓它。我扑！
6: 总算抓到了。他怎么还能挖地道跑了？
4: 看，这是土拨鼠的脚印。怎么回事？我上去看看。找到了，在那边。土拨鼠先生，别碰那株植物。
6: 我要把这株漂亮的植物带回家。
4: 快追。
6: 哎呀，好痒啊，怎么回事啊？
4: 糟糕，有危险！

0: 前面有行人。狗狗飞爪，发射！
1: 小心！糟糕！
0: 危险！别碰！停！吼！收！呀！
1: 土拨鼠先生！
0: 赶快送医院！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大自然中有许多特别的植物，有些植物外表有刺，有些植物的枝叶有毒，最好不要随便触碰。如果不小心触碰它们，可能会受伤，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0: 去游乐园玩咯。
1: 宝贝，不要爬这么高，要好好走路哦。
0: 爸爸，我不要坐安全座椅。
1: 宝贝，坐上安全座椅才能确保安全哦。系好安全带，出发喽！
0: 让你来做吧。

0: 修好了。
1: 哦，谢谢你们。再见。
2: 再见。
0: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3: 拉布拉多警长，我的孩子刚刚还在车上，突然不见了，快来帮帮我！
0: 我们马上就到。

0: 别着急，我们先勘察一下。看来小壁虎没坐在安全椅上。壁虎爸爸，你刚才开车时有没有遇到特别的情况？有，刚刚有张报纸挡住视线，我就紧急闪避了一下。看来小壁虎是因为没有坐安全座椅，被甩出车外了。我们马上去找小壁虎。
1: 爸爸，你在哪里？小蝶，用超级飞眼进行搜索。收到。小壁虎会在哪里呢？
0: 前方地上发现抱枕，我们快去看看。这应该是小壁虎的抱枕。这些是小壁虎的脚印，快顺着脚印追。
2: 消失，看看小壁虎有没有在附近。那是什么？故障，沿路返回。是小壁虎的帽子。糟糕，小壁虎可能掉在前面的车上了。杜宾，快追上去！
3: 看我的！
0: 快看，是小壁虎！救命啊！小壁虎！来不来得及？不要害怕。 没事了，以后乘车一定要坐安全座椅哦。我记住了。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在乘坐汽车时一定要使用安全座椅。在遇到紧急刹车或者交通事故时，安全座椅都会保护我们的安全。大家记住了吗？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坚

0: 谢老师见。
1: 煮好了，关火，吃饭啦！
2: 小熊呢？
1: 吃饭啦，儿子。
3: 已经厨房完了？
0: 没有。
3: 厨房很危险，小朋友不可以随便进去玩啊。吃饭吧。
0: 哇哦，
4: 好丰盛啊！
0: 好像有股奇怪的味道。
3: 是吗？我闻闻。
1: 我也闻到了。我的头，我好晕啊！
3: 熊妈妈，我也头晕。
4: 爸爸。
5: 今天的发型太完美了。什么味道臭臭的？用香水喷喷吧。让我再来闻一闻。怎么更臭了？
6: 什么味道？
7: 好臭呀，受不了了。
8: 乌龟爷爷，发生什么事了？
6: 大楼和大楼里面太臭了，
5: 这地方待不下去了。我，
8: 这臭味是哪儿来的？
6: 难道是臭药？
3: 我只是今天吃坏了肚子，一直放屁。真的不是我。
8: 确实不是臭药，这味道是燃气泄漏。
9: 检测到了。空气中的确有燃气，
5: 燃气泄漏！
8: 大家快撤离，这里交给我们处理。先关闭燃气总阀。小蝶，你去找出燃气泄漏的源头。杜宾，我们去通知还没撤离的居民。
10: 收到。
11: 发生燃气泄漏，请尽快撤离。
3: 什么？燃气泄漏？去！我感冒了，闻不到气味，幸好你们来通知我。
8: 走。
12: 哎呦，今天的垃圾格外臭啊。
13: 耶稣奶奶，不是垃圾臭，是燃气泄漏了。
12: 什么气泄漏？
11: 燃气。
0: 爸爸妈妈，你们快醒醒啊。救命啊。
9: 找到了，拉布拉多警长，燃气就是从这家泄露出来的。
0: 救命
8: 好，快进入救援。
13: 让我来吧。
8: 等等，强行破门可能会导致爆炸，先用水枪降温。
13: 收到。
0: 救命
8: 马上打开窗户通风，让燃气散去。燃气灶的开关是开着的，怪不得会燃气泄漏。快带他们离开这里。
5: 你们终于醒了，
3: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8: 这次燃气泄漏是因为熊先生家的燃气灶没有关好。
1: 什么？我明明关好了。
0: 是我不小心把燃气灶的开关打开的。
8: 小朋友不可以随便进厨房，更不能把厨房的东西当玩具哦。
0: 我知道了。
8: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厨房里的燃气灶不可以玩哦，很容易发生危险。如果发现家里有难闻的异味，怀疑是燃气泄漏，要及时告诉大人，让大人立即开窗通风，不要开关任何电器，尽快离开，到室外通风处再报警。 大家记住了吗？

0: 水怪，
1: 看球！水！
2: 哇，这里有条河，我们下去游泳吧。
0: 咦，游泳了？老师说野外游泳不安全。你们快来！
2: 哎，没关系的。你看多凉快啊。别拉我的脚，别拉我。
1: 小象弟弟，我们来帮你。
3: 有状况！
0: 拉布拉多警长，小象弟弟他们被水怪抓走了，你快救救他们！
1: 水怪！
3: 小鸡弟弟，你待在安全的地方，我们马上去找他们。
4: 小蝶出马最有办法，看我的超级快艇！哎，出动！
5: 小象弟弟，小犀牛，兔子妹妹，
3: 往哪边找呢？
1: 啊，快看那边，这是什么？真的有水怪呀！
6: 我不是水怪，我是企鹅先生，我是被渔网缠住了。
3: 企鹅先生，你发生什么事了？
6: 刚才我在岸边钓鱼，结果从那边钓上来一只臭鞋子，把我熏晕了。多亏你们救了我，
1: 就是这只臭鞋子。

0: 鞋子。这是小犀牛的鞋子，往这个方向追，
1: 加油哟。
0: 小蝶，加速！
2: 稍等！
3: 救命啊！救命
0: 啊！别怕，我们来救你们！嗨！危险！
2: 看我的！
0: 不是水怪，我下去看看。果然所谓的水怪只是水草。
4: 原来是这样。
0: 糟糕，得赶快解开水草。
1: 没事了，
0: 快跑，有食人鱼。快开船！
2: 好的。
0: 食人鱼要追上来了！
2: 糟糕，马达被咬坏了，
1: 船也漏气了。
0: 食人鱼又来了！杜宾，还有没有吃的？
1: 当然有，这些都是我珍藏的美食。这些我自己都舍不得吃。
0: 杜宾，做得好，我们快上岸。
5: 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
4: 太可怕了，我们再也不敢私自下水游泳了。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千万不能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同下选择安全的场所游泳。野外的河流有危险的水草和漩涡，还有可怕的虫子和鱼类，一不小心就有溺水的危险。如果遇到同伴溺水，一定不要盲目去救，应该去找大人帮忙。大家记住了吗？
6: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7: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6: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8: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9: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10: 要去找大人帮忙，
11: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8: 遇险不

0: 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闪亮爱。
2: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1: Six 出道战之你好六零六，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2: 欢迎短剧演员李柯以、王培妍，
1: 谁的演技让人心率飙升？
3: 那你要怎么哄我？
4: 当然是这样哄你了。哎呀，
5: 这是怎么回事？
6: 这辈子都别想甩开我，你别想在这个时候逃离我。
1: 谁会站上中心卫舞台？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7: 逆光飞翔，
8: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他呢？

0: 我是很喜欢他，我也试过不去想他，离他远远的，我还故意对他凶。可是，哎，没办法，他的脸就突然嘣出现在我眼前。
1: 道歉呢？是他骗我，我道什么歉？
2: 对女生凶就不对，就要去道歉。我就知道问
0: 你不靠谱。
1: 时间差不多了，该回去了，不然你家长找不到你。你去买单，我去门口等你。
3: 是的，说的好像你买过单一样。今天是愚人节，还是你生日，还是我生日，还是综艺节目转成游戏？这个恶作剧很成功，我真的被吓到了，现在可以停止了。
4: 喜欢你，你不用现在给我答案，但是我会让你知道，我比任何一个女生都好。真娜，你这样做让我很为难。
2: 我连面子都不要了，你还为难什么呀？
4: 我是让你杂志工作的，不是来玩恋爱游戏。你这样我怎么和珍珠交代？
2: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他不会怪你的。
4: 他不怪我，自己也过不了这关。
2: 你不是说自己是万人迷，有1000个女生喜欢你，现在多了我这1001个，又有什么关系？
4: 就算有1万个、08个女生喜欢我都没关系，唯独你不行。
2: 为什么？
4: 因为我和你说过名草有主了。
2: 我不在乎。
4: 因为那个人就是珍珠。

0: 喂，珍珠，这么巧，你也在这里啊？有什么可巧的？我每天下班都会路过这儿。哦，也对啊，我都忘了斯万公司在附近。不过不管怎么样，相逢就是有缘呢。为了我们的巧遇，我请你喝一杯饮料吧。 哎，你不要这么冷淡嘛！你给个面子嘛！
1: 张医生，建议你去精神科挂号。我只是个小裁缝，还是个助理，看不了神经病。

0: 你就是不想让我好过，对不对？爸妈，我回来了。回来了，建筑啊。
1: 来，坐下。你爸有话跟你说。坐。建筑啊，上班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啊？
2: 没有。
1: 对不起啊，爸妈，昨天晚上……
0: 不用再说了。建筑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1: 没什么，怎么，你还想把心事闷在肚子里，等哪天受不了了，再去喝个烂醉？不会的，
2: 妈，真没什么。好，你不愿意说，那就由我来说。你叔叔的事情，还有你妈妈的事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3: 啊。
0: 你每天像行尸走肉一样，我看了不舒服，就一下子忍不住说出来了。你也不用怪高人，你要记住，我们都是你的亲人，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帮助你的。爸妈，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爸妈。
1: 啊，珊珊回来了，来，你也坐下。这两张卡里头一共有20万块钱，是我跟你大哥一起凑的。你去还给债主，让他们撤诉。

0: 店主啊，你叔叔的事情解决以后，关于你要捐肾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想了，我们都不会同意的。
1: 珍珠，你就听爸的吧，我们大家都是为了你好。

0: 场了。
1: 老公，那10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10万块？
1: 刚才我在外面听他爸爸说，他凑了20万给珍珠，其中有一半儿是你出的。
0: 啊，你说这个事儿啊，你刚回来，不是很清楚。我和爸担心，珍珠为了帮他叔叔还债，去做移植手术，所以就一起凑了点钱，让珍珠先拿去用。
1: 老公，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可以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做决定呢？
0: 我不是不想跟你商量，早上本来是想跟你说的，你不是接完电话就出门了吗？
1: 那是我的错了。
0: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是我不对。
1: 我告诉你吧，那个房子的协议我已经签了。
0: 啊，你已经签了？
1: 嗯。
0: 不是说等回来问过爸妈之后再做决定吗？
1: 我早就跟你说过，那个房子条件非常好，很抢手的，大家都排着队要买呢，所以我先付了定金啊，我回头再跟爸妈说。可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跟我商量，那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老婆，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和卖家好好商量商量。先把房子退了。如果你要是不方便去，我去。
2: 何子文，你到底是在装傻还是真的搞不懂状况啊？你怎么能心甘情愿把那个钱就送出去了呢？我们努力赚钱是为了让自己过更好的生活，不是随随便便让你把钱送出去做人情当让好人的。再说了，珍珠他叔叔啊，欠债坐牢那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为什么让我们给他擦屁股呢？
0: 爸，
2: 因为珍珠是我们的家人，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去想，就不会认为我们拿出这个钱来是当烂好人做人情。
0: 妈，
2: 什么？你这样说对我非常不公平啊！你可以问问志文，我为什么要买那个房子？除了地段好、价格合理、面积比现在的房子大很多。我只是想让你和爸、珍珠、小琪、高然过得更好一点，最主要的是有2个卫生间，这样我们再也不用为了卫生间而抢来抢去了。
3: 我们认为这个房子住得很好，就你一个人在嫌弃。
2: 妈，我真没嫌弃，我真心只想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还有，这个房子的钱从头到尾我都想好了，由我来承担，不用你们操心。妈，你可不可以？

0: 妈，你、啊、
1: 我告诉你，我跟你爸一辈子自食其力，从来没有占过别人一分便宜，所以我不再受你这个嫌弃。
0: 说两句吧，别再添乱了。
2: 到底谁在添乱了啊？人家叔叔犯法了，你们抢着去帮忙，我在这里拼死拼活的为了家人的生活着想，反倒说我在添乱呢，到底还讲不讲道理？
0: 吕先生，闭嘴吧。

0: 钱，你还是收回去吧，我不想这么自私，给大家添这么多的麻烦。
1: 建筑，你怎么就这么一个臭脾气呢？爸爸妈妈的话也不听，什么事都想一个人扛，结果呢？结果让我们更加担心。
0: 我会再想其他的办法。
1: 你把我们当什么了？你这样做才叫自私呢。拿来。
0: 可是这钱是大哥大嫂给我们家换房子的钱。
2: 珍珠，咱们家现在暂时不需要大房子，最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够开开心心的是最好的，你好好拿着吧。
3: 这句话说得精彩，大哥，这才叫真男人。把钱收下吧，就这么定了。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小月，你干嘛怼珊珊那样？最起码她的出发点是好的吧？
4: 他老是觉得用钱可以解决问题，我受不起。我就是想提醒他，家人的感情不是用钱可以买到的。
1: 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你的观点。我只是觉得，你的方法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啊？
4: 行，以后有问题你解决啊。
0: 志伟，真的可以接受这笔钱吗？大家对我都好，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回报大家。本来我以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和奶奶，我只有小琪。可是我慢慢的发现，这个家里的人都对我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们。可是，我很快会让大家对我失望。我真的不想这样，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那个女人是给了我生命的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就这样的走了。志伟，只有你能理解我，虽然很困难，但我没有做错，是吗？志伟，给我勇气吧。
5: 珍珠，你这是干嘛？
0: 嫂子，这是10万块，请你收好。
5: 这是你大哥的钱，给我干嘛？拿着吧。
0: 嫂子，都是我不好，你就别跟大哥生气了，好不好？
5: 我生气不是因为他帮你啊。我是气他，明明跟我计划好了要买那套房子的，结果说变卦就变卦。对，我是很忙啊，但也不至于一个电话都没办法接，一个商量都没有吧。

0: 可能大哥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签合同。
1: 是啊，本来我还以为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大大的惊喜呢，我还以为我的老公会和我一样高兴，还以为妈平时省这省那的不愿意花钱，但是会愿意开开心心的住进一个新房子。其实整个过程只是我自己自以为是罢了。
0: 不不不，绝对不是。要不是因为我叔叔的关系，爸妈换新房子肯定很高兴的。都是我不好。
1: 珍珠，我都说了，这跟你没有关系。你帮你叔叔是人之常情，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呀。你不会认为我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吧？要怪，就怪我倒霉，活该吧。自己为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拼了命的赚钱，想给家人改善生活，带来更多的快乐，太自以为是了。所以我被家人误以为炫富也好，瞧不起家人也好，都应该。
0: 嫂子，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你也知道妈，她说的都是气话，你别往心里去。
1: 气话才是真心话呢。这让我知道，作为一个妻子，一个儿媳妇，是多么的失败。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就不能认同我的努力呢？难道是因为我把挫折隐藏得太深吗？还是因为有能力的人就会被人另眼相看？行了，你就当我发发牢骚吧。这钱你要真担心我，你就好好收着，不然我在这个家里就真的没有立足之地了。进去吧。

0: 20万，你都还了？啊，不是，20万呢，全还了。20万，全还了？一毛都不差。那你哪来那么多钱呢？我借的。跟谁借的？跟，反正都是一些远房亲戚，他们知道咱们家有困难了，都愿意伸一把手。哎，你借借，我借借，就全部借完了。不是，老婆，你跟我说实话。 谁肯把那么多钱借给你啊？
1: 哎，要是让妈知道了，那就麻烦了。

0: 你一早上都心神不宁的，是不是又做什么亏心事儿了？
1: 你说什么呀？我这么老实的人，怎么会做亏心事呢？
0: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觉着本山……
1: 我不知道。
0: 我还没说呢，你就不知道不知道的。我是说，我明儿个想去看本山，你说我给他带个狮子头怎么样？
1: 不好。
0: 为什么？
1: 因为猪肉涨价了。
0: 哦，是这样，那就炖个鸡汤。
1: 哎呀，鸡也不能吃，现在禽流感呢。
0: 那总得给他加个菜呀。那就给他炒个西红柿鸡蛋吧。
1: 哎呀妈，我说不用就不用了，人家里头吃得好得很，真是。
0: 洪秀兰，你怎么回事你啊？啊，你真不把我这个婆婆放在眼里啊？我跟你商量事儿了，你怎么是这个态度啊？切，这太不疼我儿子了。
2: 这个设计的思路都没有问题，但是不够巧妙。若想突出腰部的柔美，还有更好的办法。珍珠，你来说说。开会为什么不关机啊？
3: 啊，对不起啊，我忘了。
2: 方法在裙边上，我们该在裙边的细节上稍微改动一下。你看这个裙子，
3: 喂，
4: 珍珠，我是康院长，现在方便说话吗？
3: 方便，你说吧。
4: 我是想通知你，我太太她醒了。
3: 我已经听说了，他好吧？
4: 这次总算闯过来了，你明天有空碰面吗？
3: 我正好也有事找你，那明天见。
4: 好，好，好，那就明天见，我等你，再见。
5: 哟，给谁打电话呢？男朋友啊？
3: 你别胡说，
5: 看你这魂不守舍的样子。不是给男人打电话谁信呢？是不是还想翘班去找他呀？

0: 娜娜，怎么了啦？姐，哎呦，怎么啦？还有什么事儿？姐，我们从小就是好姐妹，对不对？
1: 对。妈老说，奶奶偏心，有好吃的你先吃，漂亮的衣服也是你先穿，但是我从来都不在意。 当初你和志伟哥在一起，我也是最支持你们的，因为我真心的希望你可以幸福。志伟哥死了，我也很替你难过，我觉得老天爷对你太不公平了。姐，这几年你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你这么漂亮，又温柔又体贴。 你不愧就这么孤孤单单的过一辈子，你绝对比我更需要一个好人来照顾你。你到底怎么了，娜娜？要是输给其他1000个女生，我一定不服气。但是输给你，我心甘情愿，因为这幸福是你应得的。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姐？我求你一件事，你一定要答应我。啊！你一定要对高仁哥好。

0: 妈，哎，我现在出去一趟啊。
1: 好。
0: 哎，真的，这个时间你怎么回来了？今天不是有课吗？
2: 怎么一脸不高兴啊？乖啊，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我失恋了。
2: 没听说恋爱呀，怎么就失恋了？
3: 喂，你怎么回事？
4: 喂，虽然我们是一家人，但是你进门不敲门的话，让我会觉得很尴尬。
3: 你干嘛要跟娜娜说喜欢我？不是说好了吗？要把一切都忘掉，重新做回家人高然，怎么又胡说八道啊？还是跟我妹妹，以后让我们怎么相处？
4: 不然你叫我该怎么说呢？你没看到珍娜一脸海誓山盟的样子，好像我非她莫属？难道你要我答应她吗？我实在没办法，只能把心里话说出来。难道这年头说心里话还有错吗？好，如果你觉得我这样做不对的话，我现在就去找珍娜，和她说我们在一起。
3: 哎，你又不喜欢她，我不许你伤害她。你也不许喜欢我，因为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我跟你说，你以后嘴上不许说，心里也不要想，什么都觉得自己委屈。
4: 我喜欢别人也不行，别人喜欢我也不行，我干脆出家算了。

0: 手术的事情，我答应您。我必须还清那20万，才有可能跟债主和解。所以我希望您可以借给我这笔钱。
1: 不是借，珍珠。不是借。
0: 这些钱本来就应该是你的，你不用还。不行，我一定要还。也许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但是请您相信我，不论3年也好，5年也好，哪怕用一辈子，我也会把这笔钱还给您的。
2: 这里面一共有20万块钱，是我跟你大哥一起凑的。赶快去还给债主，让他们撤诉。

0: 这事儿是晚，还给院长。其实，您用不着这么着急啊。我说过，我会尽快还给您的。好吧，那我收下。陈舟，没想到您奶奶把你带的这么好，反倒是我们这些做厂……
1: 既然他已经醒了，应该很快就要手术了吧？
0: 是的，按照他的情况，不能再拖了，可能就这几天吧。我知道了。珍珠能坐会儿吗？我想跟你说说手术的事儿。我是想。 在手术之前，我不想让你妈妈知道这件事是你做的，可以吗？本来我没有理由向你提任何条件，只是你妈妈现在非常脆弱，又加上狭心症，任何刺激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如果把这件事告诉她，我想她一定不会接受的。所以。
1: 为了手术顺利进行，我们都不告诉他。珍珠，真的是很对不起你。您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要告诉他。我也知道，现在说任何感激的话。
0: 都显得苍白无力，但我还是想说，这件事之后，我和您妈妈要用自己的一生来报答你，请你相信我。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接受。我说过，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那我就先走了。
1: 好。
0: 定了手术时间，再联系我吧。

0: 珍珠，等一下，你跟我来。哎，你放手！
1: 来医院干嘛？是不是找院长？
0: 你这人是不是有神经病啊？我来医院关你什么事？
1: 我不是都已经跟你道歉了，你已经接受了吗？
0: 我没工夫理会你的反复无常。
1: 所以你就是没有原谅我吗？这重要吗？到底想干嘛？骂我、嘲笑我、赶我走的人是你，现在逞强原谅的人也是你，你到底想干嘛？我也不知道我想干嘛。我对你说那些狠话，是因为我当时真的很生气。我请你骗我，我请你利用我，我请你明明知道我受伤了，你还要在我伤口上撒盐。可是就算是这样，我还是喜欢你啊。 我从来就不知道，爱一个人可以这么痛苦，我也真的不知道，爱一个人可以这么幸福。珍珠，我知道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你一个人是扛不住的，请你让我帮你分担，好不好？
0: 张医生，谢谢你的好意。你对我什么样的态度都有你的理由，我不能接受，也有我的理由。我们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所以我的事情，我希望自己面对。

0: 珍珠，你怎么才来啊？你现在是越来越会偷懒了，占着设计师助理的位子却不干活。你是把自己当公司老板了是吗？总监要的会议记录你做完了没有？我都等了半天了，难道你想让我帮你做吗？
1: 小白姐，你去忙你的吧，资料我已经整理了一半了，整理完我会给总监送过去的。
0: 哦，你自己去？你自己去不就是想跟总监多说几句话吗？你不用担心，我去送资料时不会抢你的风头的。像你这样每天迟到早退的，总有一天总监也不会搭理你的。
2: 哎，阿美，最后礼服定的是哪套？
0: 这个。
2: 这个。
0: 对，
2: 那你把这个需要的东西告诉我一下。
3: 她老公死了，她带着孩子住在婆家，跟寄人篱下没有什么区别。她不过是想靠自己的力量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你不想帮她一把也就算了，没必要说这么难听吧？一个没文化的乡巴佬，一个小裁缝，值得我失态吗？她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小孩，是不是寡妇，关我什么事啊？我跟他已经彻底完蛋了。
4: 我跟张医生之间什么事都没有，我关心他是因为他帮过我很多。我和他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他跟您这样的才是最般配的一对。
3: 我气你骗我，我气你利用我，气你明明知道我受伤了还要在我伤口上撒盐。可是就算这样，我还是喜欢你啊。
5: 重做，排版杂乱，蚊子拖泥带水，像小学生作文一样，你到底有没有用心啊？干嘛？不高兴啊？
6: 不高兴的是你吧？我知道，你是在气我去找珍珠的事儿。可是你也没必要从早上开始就给我脸色看吧。
5: 这篇报道给我重做，谢谢。

0: 哎呦妈，你要干嘛去啊？
1: 我去看看本山。
0: 哎呦妈，天这么热，您去那干嘛呀？
1: 哪热呀？这天多凉快的。
0: 是是凉快，您没看见下雨了吗？行了行了，有空我陪您去。这天路滑，万一摔一跤怎么办呢？是吧？妈，您坐，您坐啊，歇一会儿。
1: 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过我呀？
0: 我什么时候都关心您啊！我这个人呢，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跟您一样。哎，妈，甄大不是说他想吃饺子吗？您在家给他包饺子，我上班去啊。
1: 哟，还会派活啊？我成天出去做生意，什么时候怕过刮风下雨呀、啊？这点事儿啊，难不倒我李安好。
2: 珍珠，刚才的工作会议，你为什么不发言？
3: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挺好的，我没什么要补充的。
2: 交给你的工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难度的。你这样穷于应付的样子，到底在忙什么？
3: 对不起啊，我最近家里出了点事情，不过现在都解决了。我保证，从今天开始，我一定会认真工作的。
2: 最好是这样。你脸色很难看，好像没休息好，自己要学会调节，知道吗？
3: 谢谢丁老师。

0: 有没有人看到副总啊？
1: 董事长，我们没有看见他，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2: 我重做好了。
3: 这么快，别以为把面调一调，文字顺一顺就可以了啊。
1: 我重新去了一次那家店。你说的没错，我之前的那篇报道确实太表面了，所以我请老师傅现场制作，拍了照片，并且问了他为什么要那么坚持，想把老师傅的理念和深度做出来。
3: 真的吗？我还以为你跑出去哭了呢。
1: 我才不像你那么小气，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你不喜欢我，我也不会在工作上不负责任。但是眼泪就不归我管了，你就当没看见吧。
4: 看来你脸色不错呀。
5: 妈，全靠家里人照顾。
4: 少拍马屁。
6: 我看你呀，天生就是那坐牢的命。
5: 妈，你怎么这么说我呢？你不高兴啊？
6: 我高兴。嗯。哎，让白发苍苍的老娘眼睁睁地看着你坐几年牢，我能高兴吗？
5: 妈，你不知道啊。
6: 知道什么？
5: 我啊，可以出去了。幼兰呢，把和解书啊递出去了，我过两天就出来。
6: 什么？和解书？啊？你不用坐牢了？
5: 不用了。
7: 不过呢，不是现在出来，
5: 得过几天，再等几天，妈。
6: 哎呦，这，为什么会和解呢？啊？哎，不是，那个债主不是让我们坚决要还钱吗？
5: 是，可是幼兰呢，把钱呢全都还上了，
7: 一分都没少。
6: 他从哪儿弄的钱呀？
5: 好像是他娘家、他姑姑什么亲戚帮的忙。
6: 他娘家人见了幼兰就像见了鬼似的，
4: 总像躲得远远的呢，
6: 怎么可能给咱们帮忙呢？再说呢，他姑姑不是早就移民出国了？你忘了？
5: 哎妈，不是他姑。
7: 是他姑的，
5: 小叔子的二哥。
6: 神经病！他姑姑家的是个独生子，哪来个什么小叔子呀？啊！幽兰的钱是哪来的？
5: 我不知道啊，妈。幽兰是这么跟我说的。
6: 什么幽兰说？幽兰说，这天大的事情，幽兰怎么没跟我说呢？啊！快说！
5: 我真不知道啊，妈。

0: 喂喂喂，你不要哭啦，不要哭了啊！是我不好，我不是男人，我是个大坏蛋，我小气。你怎么打我骂我？哎，怎么都行，好不好？
1: 你还真打我呀？
0: 是你让我打的。好好好，只要你高兴就好，好了吗？不要哭了。
1: 怎么可能高兴啊？
0: 真的。不要哭了，大家看到不好啊！哎，这才怪嘛！高大哥，嗯，你喜欢珍珠多久了？
2: 究竟有多久，我也不知道。反正发现的时候，就已经那样了。可是珍珠说他不会喜欢你的。这不用你提醒。他把我当家人也没关系。反正我已经决定了，一定会留在他身边保护他。只要他有任何需要，我就一定在。
1: 你就这样默默地喜欢珍珠？ 不求回报，难道不会很难受吗？喜欢一个人，你会心甘情愿为他做任何事情。对，太对了，就应该这样。啊！我终于想明白了，在茫茫人海中，能遇到一个和自己想法一样的人，实在是太难得的缘分了。 高大哥，我决定了，我要向你学习。你不放弃珍珠没关系，我还是会继续喜欢你，继续对你好。我一定会亲眼看到你幸福。
3: 这个红油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凑钱和解。 明明是好事，为什么要瞒着我呢？再说呢，他怎么会凑到这么多的钱？两家都是穷亲戚，他找谁这么短时间能凑？

他千方百计地阻止我去见本身，是不是就是怕我知道这个事儿？不行，我一定要问清楚。这个事儿啊，不能打电话，一定要当面问。康家，他在康家工作。那个快递盒子上头肯定有匡家的地址。

云丽，怎么去拿围巾一直没回来？直接去店里了吗？回我个电话或短信，别让我担心。

0: 哎喂，喂，又来吗？
1: 妈，
2: 哎，你人在哪儿呢？
1: 我在康院长家呢。
2: 什么？康院长家？可是，
1: 那，
2: 哎呦喂，你那怎么那么吵啊？
1: 啊？吵吗？啊，康院长家的院子外面有一个工地，啊，所以，不过我不觉得吵，我习惯了，我在院子里扫地呢。
2: 哦，是吗？嗯，那好吧，嗯，再见。哎，小伙子，谢谢了啊。
3: 不客气。
2: 撒谎。
4: 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5: Six出道战之你好六零六，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4: 欢迎短剧演员李柯以、王培妍，
5: 谁的演技让人心率飙升？
6: 那你要怎么哄我？
7: 当然是这样哄你了。
5: 这是怎么回事？
8: 这辈子都别想甩开，你别想在这个时候逃离我。
5: 谁会站上中心位舞台？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9: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闪亮爱。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今晚7:30，去下。
14: 你很厉害哦，你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3: 真的？
14: 嗯。别害怕，我牵着你呢。
15: 哇！那个小女孩油盐不进，人都已经回来了，就不需要再去跟她谈什么幼稚的交易了。还有，至于那个郭香林，婚礼闹成那个样子，搞得我现在很没有面子。
1: 他人呢？
15: 郭女士，
7: 陆总，陆总，
15: 你让你
1: 这么再
15: 自取其辱了。
1: 什么叫自取其辱？
9: 今晚7:30。去下，
1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8: 一束光照亮了一群少年，一种声音被你我听见。4286天，428段旋律，飞过山海。落回无数夜晚的侧耳倾听。哇！音乐让我们相信后会有期，期一个更大的舞台，期一个更好的明天，更期一次雨过天晴的开始。久违了，亲爱的少年，再次见面，话筒交给这个时代，敢唱的你，你的力量不必修饰。你的热爱自带光芒，请用赤诚的声音尽情奔赴。生逢其时，少年敢唱。
5: 明天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一个人如果要处于劣势，就会在其他方面更努力，所以越是这样的女孩，她就越懂得怎样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女孩一定装作什么也不懂，其实呢，做起事情来都不择手段，对不对？

0: 妈，您今天治疗的怎么样？感觉好点了没有？
1: 挺好的。你去哪儿了？不是说去拿围巾，怎么那么长时间呀？
0: 没有啊。
1: 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0: 啊，是吗？哎呀，没事，妈。可能我今天事儿有点多，然后比较累，您不用担心我啊。
1: 琳琳，你们公司那个珍珠，我前几天去公司，听说她身体不好，现在好一点了吗？
0: 妈，您怎么这么喜欢关心其他人啊？她只不过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小员工。您跟他很熟啊？
1: 啊，不不，我只是觉得珍珠他很勤奋，又踏实上进，见了人呢总是乐呵呵的，我挺喜欢他的，这才问起他。
0: 妈，你们怎么那么奇怪呢？好像每一个人看到他都很喜欢他一样。妈，对不起啊，我今天真的有点忙，那我先走了。您今天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我晚一点过来看你好吗？
1: 去吧。
0: 嗯。爸。
2: 哎，琳琳，琳琳怎么了？没事，这孩子一向这样，听风就是雨的。走，我扶你回病房吧。来，雪冰想什么呢？是不是刚才琳琳说什么了？
1: 啊，没有，我只是想起刚才隔壁那个病人。
2: 怎么了？
1: 听说他儿子要给他捐肾。
2: 哦，如果是你，你愿意自己的孩子捐肾吗？
1: 怎么会呢？我根本无法理解，这种接受子女器官的父母是怎么想的。哎，他还会笑，还会说谢谢。
2: 那如果是出于对父母的爱？这些孩子愿意救自己的父母，希望他们能活下去呢。
1: 你说这些话什么意思？难道
2: 没别的意思？我只是站在一个医生的角度上，在分析这些父母和孩子的心态。别瞎想。
1: 我是不会认同的。为了自己活命，又在自己孩子身上划一刀，这么自私的事儿，我死也做不了。
3: 你的腰伤跟你的脚伤，上个礼拜消炎的剂量我已经增加了，相信复原的应该差不多了。感觉怎么样？有点吐啊。那你呢？
4: 请问医生。哎呦喂，天底下最帅的医生，我们又见面了。
3: 奶奶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们先带病人回去吧。
4: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院长办公室怎么走啊？
3: 你找我们院长。院长办公室就是那就是我们院长啊。
4: 那是院长跟你。
3: 院长跟院长夫人。奶奶，你没事吧？啊，
4: 没事儿，没事儿。我回去了。
3: 那你不找？
4: 哦，没。
3: 奶奶，你小心啊。

0: 副总。你紧张什么呀？
1: 没有，我在整理东西。
0: 其他人都走光了，你留下来干嘛？想偷东西啊？
1: 我没有，
0: 跟你开玩笑的。来啊，坐，我们聊聊天啊。坐吧。咱就别兜圈子了。其实你和张可风的情况，我都知道。
1: 副总，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张医生不会发生什么的。
0: 真的假的？哎，小姐，你是当我没有脑子、没有眼睛是吗？不过我告诉你啊，你永远也配不上张可风的。你想想你的出身，看看你的处境。我真是想不懂啊，你是怎么抱着一个儿子去勾引张可风的？
1: 我没有勾引他。
0: 哦，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让一个大医生喜欢上你这个小裁缝是吗？珍珠，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可风只是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一样的女孩，所以他觉得很新鲜，很好玩罢了。
1: 副总，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张医生怎么样，而且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破坏你们。
0: 破坏我？我觉得你一点都不配用破坏这两个字吧。我觉得你真的搞不清楚状况。哎，我是 Swan 的副总，不是你。我要你今天在这工作，你就在这工作。我要你消失，你马上就得给我消失。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告诉你。从下一个小时开始，我就可以让这个城市所有的服装店都不给你工作。
1: 副总，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但是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0: 我一点都不可怜你，我太讨厌你了，我讨厌死你了，我恨死你了！你凭什么跟我抢？

0: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一定很复杂，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你不要动这个手术。这个手术真的很危险的。
1: 你怎么会知道？
0: 因为我关心你啊。
1: 我问你为什么会知道？

我还知道你是师母的女儿，我也知道你是最近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那天你到我办公室来找我，问我师母的病况号码。珍珠，我们好好聊聊好不好？

0: 原来他们是夫妻，是夫妻。
1: 你帮我们找见了小琪，这个恩惠啊，我这一辈子都没法回报你。你看，这又送给我们健康检查券。
2: 你是想让珍珠也做一个检查，对吗？
1: 哎，是是是。
2: 那，你放心，我来安排。
0: 哎呦，老天爷！我怎么知道，竟然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3: 妈，我问您一件事儿呗，您别发火。
4: 您说，珍珠他妈是不是没死啊？
5: 都放下！不能碰！我说就不能碰！啊！
1: 把这两瓶个腌菜呀，给康院长跟他太太送去成账。
3: 啊？
1: 你怎么了？你最近怎么老是魂不守舍的？
3: 干嘛给他家送去啊？
1: 怎么了？
6: 你帮我把这个饭团给康院长送去。
3: 不送不送，
6: 上回送的也不知道好吃不好吃，人家也没说。这回我是用心米做的，肯定好吃。
3: 不送，人家康院长那么有钱，还在乎您这几个饭团吗？说不定人家还嫌弃呢。
7: 婶婶，我觉得康院长人挺好的。该不会嫌弃的，肯定是你想多了。
3: 我能不多想吗？你个傻丫头，我也是为了你好。
1: 这是什么呀？
7: 这个是我刚才路上看到院长，他说我脸色不太好看，而且上次检查好像有点贫血吧，他就给我的。
1: 院长真是活菩萨呀。
6: 这不能吃。
1: 为什么不能吃啊？
4: 您记住，以后康院长来电话，您千万别让珍珠去接。康院长到家里来找珍珠，您也别让珍珠跟他出去，您知道吧？我是不想这个苦命的孩子再受到伤害。
0: 原来他早就知道了，所以他才不让珍珠跟康院长有接触。好啊，一个红又蓝，知道了不早说，看我怎么整治你。

0: 是，可是幽兰呢，把钱呢全都还上了，一分都没少。
1: 他从哪儿弄的钱呀？好像是他娘家、他姑姑什么亲戚帮的忙。他娘家人见了幽兰，就像见了鬼似的，
0: 总像躲得远远的呢，
1: 怎么可能给咱们帮忙呢？
2: 我不知道啊，妈，幽兰是这么跟我说的。
0: 那笔钱。

0: 他到医院去找院长，质问这个事情。我刚好要拿资料到院长室，我就在门口听到了。我真的不是故意偷听，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1: 那你还听到了什么？
0: 啊，还有什么？
1: 没有。这件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吧？
0: 你放心吧，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1: 今天早晨，我在医院，静静在嘲笑我吧？
0: 喂，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没有错，我之前的确做过很多伤害你的事，但是我都跟你道歉了。你知道我的个性，我火气一上来就口无遮拦的，我说过很多话，我都很后悔。珍珠，我们不要再这样僵下去好不好？我跟你道歉都是我的错，你原谅我好不好？
1: 我接受你的道歉。其实没必要跟我道歉的，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没有交集，也不应该有交集。回到你的世界，好好的生活，我的事情不用操心。人生本来就很短，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这种没意义的人身上。再见，张医生。
0: 哎，等一下，珍珠。
1: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拜托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0: 我回来了，有没有东西吃啊？我好饿。妈，干嘛呀？你过来，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嘛，干嘛扔东西啊？这也是钱买的。
1: 说，你那笔钱是哪儿来的？本山的和解金是哪儿来的？说，妈，今天您去看本山了？
2: 少废话，快说！
1: 是我娘家，她姑姑。你还想骗我呀？你知道我今天在医院看见谁了吗？你还打算继续说假话骗我吗？说，钱是哪儿来的？ 该不会是那个抛弃孩子的死女人给的？快说，是她给的吗？
3: 不是，是康院长。都一样，他们是夫妻，谁给都一样。
4: 对不起，妈，对不起。

0: 还是人吗？啊，你怎么能要他的钱呢？
1: 妈，我也是迫不得已啊。本山在里面生病，我就是一心一意的想让他早点出来。
0: 他是谁呀？你拿他的钱，你还有骨气没有啊？
1: 对不起，妈，
0: 你把我的人都丢尽了。
1: 妈，妈，您别这样，妈。

0: Magic Link 一口气 ，Magic。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哦，回来了。
3: 妈妈，
1: 小琪今天乖不乖啊？
3: 乖。
1: 爸妈，我随便买了点小菜，你们快过来吃吧。琪，小琪，快看看妈妈给你买了什么你爱吃的。
4: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在杂生病的真的有多尴尬？
1: 那怪谁啊？还不怪你自己。每次你都让别人尴尬，现在你自己试试。
5: 来，爸爸，买什么了？
1: 来看看这些是不是你爸爱吃的？这些啊，都是你爸爱吃的。
6: 是。哎呀，
1: 我应该买瓶酒就对了。
6: 家里有。
4: 来，小谢，你自己走。哎，哥回来了。
1: 来，大哥，我买了好多好吃的，快过来吧。哎，陪你爸一起喝点酒。哎，
4: 我不吃了吧。我先回房间了。
0: 这一定是嫂让他吃了苦头。
4: 来，小七，洗手。
6: 来，吃饭。

是啊，就知道你不会回。可是你回个短信，手机会爆炸吗？

0: 从现在开始，你不许有半句假话，要一五一十的全告诉我。什么时候知道的？知道那个死女人就是院长老婆。
1: 刚开始不知道，后来就知道了。
0: 知道了，为什么还要继续在他家工作？
1: 知道以后，我就辞职了。每天我都偷偷摸摸的到公园去除草，到工地上搬水泥、扛钢筋，可是还是怕妈生气。每天回来腰酸背疼的，我也不敢说一声。
0: 你现在啰里吧嗦的跟我说这些，是想告诉我你有多可怜，所以你才张口跟那个女人要钱，是不是？
1: 不是我要的。
0: 你还想说瞎话？
1: 真的不是我要的，是康院长不知道从哪知道了本山的事情，他自己给我的。
0: 人家给你就拿呀，你还有羞耻心没有啊？
1: 可当时我实在也是没有办法呀。本山在监狱里头生病了，所以我才收下的。
0: 你是不是想看着我咬舌自尽啊？不然你怎么能拿他们的钱去保我的儿子啊？
1: 妈，当时我连走都无路呀，本山在里头生病都快死了，我又胃疼，每天没有前进，还要搭上医药费。这个时候有人拿钱给我，我跟钱也没仇啊。
0: 你做错了事还这么多的理由，珍珠知道不知道？你敢再说半句假话，我就跟你一块儿去死！说，
1: 人家就提出来说，一个小要求，让我把珍珠她妈妈还活着这件事情告诉珍珠。
0: 你也敢答应啊，洪幼兰啊，你是孩子的婶儿啊，这种事儿你也敢干啊？你。

没有交集，也不应该有交集。回到你的世界，好好的生活。我的事情不用操心，人生本来就很短，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这种没意义的人身上。

0: 您躺下歇一会儿吧，要不然您身体受不了的。
1: 珍珠，珍珠，她知道那个死女人还活着，她怎么说？
0: 她说不见，说就像没发生一样，什么都忘了。
1: 那你有没有多嘴，还给他说了什么？
0: 我就说奶奶骗你，说你妈死了是为了你好，因为奶奶不想让你知道是你妈不要你了，我就这么说的。

0: 替我。
1: 起来了。
2: 哎，妈，爸。
0: 嗯。
1: 嗯。来。哎，大哥大嫂怎么还不起来？
3: 他们呀，不到点是不会出来的。
0: 大人，给我张纸。
4: 你这人这么狡猾，到底要我怎么样？房子的事，至于生这么大气？
5: 我没生气啊。
1: 房子我已经退了，反正家都不想搬嘛，我何必一个人自作主张？何志文，我今天跟你说清楚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
4: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珍珠叔叔的事儿，现在是最重要的事。珍珠是咱们家的，帮他叔叔，就跟帮咱们自己家人一样。一家人何必计较这么多呢？
1: 凑何姐亲的事情，从头到尾全家上下就我一个人不知道，到底是谁没把谁当家人看了？
4: 那你怪我吗？我倒想跟你说呢，从早忙到晚，我有时间吗？
1: 那好，怪我行了吧？啊，我做牛做马，拼死拼活都怪我，是我能做你满意了吗？
4: 爸，
1: 我有什么资格闹啊？既然我努力的目标跟大家这么不一样，我干脆乐得轻松好了。
4: 乖，
6: 大嫂，
2: 这女人一大早发什么神经啊？
4: 走人，
6: 大哥，都是我不好。行，
4: 珍珠，不关你的事儿，别往心里去，是我的事儿。
3: 都要上班，快吃饭吧。
4: 妈，爸，我不吃了。
3: 珍珠，过来吃饭。

0: 婶婶，怎么了？奶奶叫我过来一趟。我跟你说哈，你奶奶现在已经知道钱的事儿了，我瞒都瞒不住。
1: 怎么会？你跟她说的？
0: 不是我说的，她去看过你叔叔，大概是你叔叔说的吧。
1: 反正他现在已经知道这钱跟你妈妈有关系，但是他不知道你肾移植这件事儿。好，我知道了。哎，
0: 待会你见到奶奶，不会这么傻把这件事情也告诉奶奶吧？
1: 我当然不会。
0: 千万不能说，昨天他光是听说你知道你妈还活着这件事情，他都气得晕过去了。要是再让他知道手术的事儿，那还不得……
1: 婶婶说的对。
0: 这件事儿绝对不能告诉奶奶。好，你先进去吧。有些事情我们还得好好想想，商量一下。我先去上班，晚上有事咱们再说吧。我先走了。

0: 奶奶，
1: 哎呦，回来了
0: 啊！
1: 来来来，来，
0: 怎么啦？
1: 坐下，坐下，坐下。
0: 奶奶，怎么了？
1: 奶奶，对不起你。
0: 奶奶，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呀？
1: 因为我实在不愿意承认那个抛弃孩子的女人。你爸很能干，有一表人才，邻里间多少女孩子都喜欢他，可他知道专心读书，从来不让我操心。大伙儿都说有他的地方就有光，这么优秀的孩子本来可以替我们甄家光宗耀祖的，可你妈偏偏看上了他。为了替他们娘家人还债，你爸出去打工赚钱，连命都赔上。他也不想想你爸是为谁死的，也不考虑你当时才6个月就丢下你走了，连禽兽都不会抛下孩子，可他竟然这么忍心做。所以从那天起，我就认定他死了，他彻彻底底的死了。奶奶一直没告诉你实情，连问你都没问你一句，就替你决定了。
0: 奶奶，
1: 对不起，
0: 不关你的事儿。
1: 听说你婶婶告诉我的，她说你不想见那个女人，真的吗？如果是你想见她一面的话，只是因为奶奶才……
0: 奶奶，有你我就觉得很幸福了。奶奶就是我的妈妈，我有奶奶就够了。

0: 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珍珠，最近我要动手术了，现在终于找到合适的肾脏了，准备要移植了，所以我很快就能恢复健康了。其实我并不是很在乎自己的身体，但是现在我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尽快地恢复健康，因为我还有很多的事情想去做。
0: 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对得起捐肾给你的人就好。我还有事。

0: 等等我！喂，你干嘛贴那么紧？哎，是你找我出来的。
1: 我东绕西转，你也不问我去哪里。哎，
0: 那你到底去哪里啊？哎，上次请你吃饭没有吃成，今天我们完这件事情，吃完这顿饭，我们俩各不相欠。
2: 最重要的是，别再说谁喜欢谁了，明白吗？就吃嘛，是一定要吃的。至于喜欢呢，你可管不了我。其实，我并不在乎自己的身体，但是现在。 我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尽快的恢复健康，因为我还有很多的事情想去做。

0: 喂，这么晚还不回家？想在这里过夜啊？我们吃东西吧，我饿到现在。你想吃什么？我请客。
1: 请客吃饭就不用了，就20万啊。你20万做什么？我开玩笑的。
0: 是不是你叔叔的和解金呢？
1: 你还听说什么了？还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事？你为什么总爱偷听别人讲话？你为什么要打听我的事？为什么知道了还要告诉我，让我再难受一次？

干嘛要跟着我？请你离我远一点，离我越远越好。干嘛还要提这件事儿？你干嘛还要让我再难受一次？为什么？为什么？

0: 他今天已知心绞痛，以前他没这么严重的。院长别太担心，这种状况有可能是情绪焦虑或者压力大的原因。
1: 他一直在养病，什么事让他这么焦虑？不管怎么说，按他的情况，要尽快的动手术。
0: 好，我就尽快安排手术时间，而且捐赠者那边还有很多检查要做。
1: 好，
0: 捐赠者那边，
1: 我会马上打电话的。
2: 把你知道的全部都告诉我。那就是全部了，没有了。我真的没有了，我也只是知道部分呢。说，给你和解金，让你去移植。你真的不用觉得丢脸。当然了，如果是我被人家知道这样的事情，我也会觉得不高兴。 但是你可以放心，我真的不会告诉别人的。不过我也觉得你很迟钝呢。就算是你奶奶，还有你身边所有的人都说你妈妈已经死了，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就当真了呢？
3: 不是你亲身经历的事情，当然可以客观的这么说了。
2: 我亲身经历过。 我是我爸爸。从小，我妈妈还有所有的亲戚都告诉我，我爸爸已经死了。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每次提到他的时候，那种心中的恨意还都存在着。还有就是，就算我爸死了，总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亲戚吧。我从小到大，连爷爷奶奶都没有见过。 所以我更加确定，我爸没有死，他只是丢下我，自己先走了。所以你看，你真的不需要觉得丢脸或者是没有面子，因为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啊。哎，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对第二个人说过，我都已经表达这样的诚意了，你是不是可以？
4: 可以原谅我了，谢谢你，谢谢你愿意把心里的话告诉我。但是最近心烦的事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你还是不要再来打扰我。
2: 你真的就不能原谅我吗？我说了这么多，就只求一个原谅，有这么难吗？
4: 好了，原谅你，发自内心的原谅你，这样可以了吧？
2: 可以，太可以了。

0: 我真的只是单纯的作为朋友想要跟你吃一顿饭，就真的那么难吗？
1: 我是真的累了，想一个人静一静，没别的。
0: 那如果我是珍珠呢？你也会这样吗？
1: 如果你是珍珠，你就不会这么轻松地站在这里了。你跟我出去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帮珍珠顶酒？你为什么丢下我？

0: 总，你千万不要开除我。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但是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珍珠，这是你自己找的，你跟我讲可否？我会让你输得很惨。
1: 说，有人无缘无故的对你好，一定是有目的。但是他错了，您跟我非亲非故，却像妈妈一样关心我，照顾我。

对不起，因为我实在不愿意承认那个抛弃孩子的女人就是你妈，连禽兽都不会抛下孩子，可她竟然这么忍心做，所以从那天起。 我就认定他死了，他彻彻底底的死了。

对不对？可你拿了人家的钱就本上，我又没钱还人家，你说让我怎么去找人家呀？害得我只能捶我自个儿的心。你哪里捶你自个儿心了？你应该捶我屁股吗？再说呢，珍珠已经知道真相，知道他妈没死又回来了。今儿早上人家回来啊，跟我说，他没关系，哎呦，一副没事的样子。 我宁肯他怪罪我、骗了他，我心里还好受一点。他居然还跟我说，他不想跟那个女人有瓜葛。哎，你说说，他是用什么心情说的这个话呀？尽管我也不想让他去认那个女人，可我看见他那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这心哪，就像给人掏空了一样的疼。 我的老天爷呀！你说我怎么办呀？我怎么办呀？哎呦！

0: 珊珊，这些天我一直在不停地向你道歉，你到底还要气多久？行，你可以继续生气，但你可不可以不要每天早出晚归的？你晚回来，我担心你危险；你早出门，我又怕你不够睡。我太担心我自己的安全问题了。 我也太想每天早点下班，把工作带到家里来，安安心心的，安安静静的做。请问，我的工作台放哪儿？客厅、院子，还是床上？谁不想睡懒觉啊？可是这个家里只有一个卫生间，我必须得每天一大早就起来跟人家抢卫生间用。既然起来了，就上班喽，不然干什么？聊天啊？
1: 哎，你衣服我帮你烫好了。
2: 走，走，康总，珍珠，来办公室一下。又怎么了？ 像是个没事的样子吗？他要闹，我看你也没办法。嗯。

0: 进来吧，
1: 傅总。
0: 这是什么？你的工资啊，因为你欠公司的钱，你来 Swan 工作那么久，总算是第一次发工资，拿去啊。
2: 傅总，你是要开除我吗？
0: 你做错事了吗？你没有，我为什么要开除你啊？啊！另外还有个子女的托育费，有500块钱。因为呢，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投入到我们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公司应该也要有这个福利。就从你开始。
2: 谢谢傅总。
0: 我没有忘记，你是个有孩子的人，所以希望你也不要忘记。你要清楚，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如果连妈妈都丢了工作，那会是什么样的处境？而我也知道你家里有很好的公公婆婆，我也知道他们只是普通的人家。如果你想要你的孩子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上什么样的学校，那就要看他妈妈的选择了。

0: 国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初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闪亮爱。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今晚7:30去下。
9: 你很厉害哦，你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10: 真的？
9: 嗯，别害怕，我牵着你呢。
11: 哇，那个小女孩油盐不进，人都已经回来了，就不需要再去跟她谈什么幼稚的交易了。还有至于那个郭香林，婚礼闹成那个样子，搞得我现在很没有面子。
12: 他人呢？
13: 郭女士，陆总，
12: 你放开我，
13: 陆总，你让你别再自取其辱了。
12: 什么叫自取其辱？
0: 今晚7:30去下。
2: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闪亮爱。
14: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15: Six 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14: 欢迎短剧演员李柯以、王培妍。
15: 谁的演技让人心率飙升？
16: 那你要怎么哄我？
17: 当然是
18: 见
17: 红你了。
18: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19: 这辈子都别想甩开我，你别想在这个时候逃离我。
15: 谁会站上中心卫舞台？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9: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痛痛痛！
5: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你。

0: 喂，
1: 珍珠，是我，是这样，手术的时间现在已经安排好了。
0: 好，我知道了，我明天过去。

0: 好，李萍，
1: 局长，
2: 您春的病历好了吗？
3: 好了。
4: 哎，你听说了吗？院长夫人要动移植手术了。
0: 真的假的？找到
4: 盛元了？
0: 真的找到盛元了，好人就说好命。
4: 那你说太好了，这两夫妻的感情真的是好的没法说。别羡慕，干活什么？怎么我就找不到？

0: 喂，
1: 我在你公司楼下，你出来一下。你现在就要出来，
2: 还是要我进去把你拉出来？我不管我妈在不在，我说到做到。
1: 你是要自己出来，还是要我把你拉出来？
0: 哎，胡说什么呢？
2: 你是不是答应动手术了？你现在马上下来，马上给我下来！

0: 珍珠，够上手。哎，哎，你放手！你知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决定，要接受的是什么手术啊？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还会做这样的决定？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凭什么做这样的决定？
1: 你真的很可笑，你是我什么人啊？你凭什么管我的事儿？
0: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大吼大叫？ 我这么喜欢你，为什么没有资格啊？我不会让你动手术的，你不要做梦了。你不要老想着为你爱的人付出嘛，你也要为你身边爱你的人想一想啊，为孩子想一想。做这个手术是有风险的。 你去跟他们说你不做手术了，好不好？其实你也是害怕的，对不对？你也不愿意，对不对？啊？你先说吧。
1: 也没什么，就是问你是不是也饿了。我还好了。你是不是经常忙到没有吃午饭呢？也不是，按理说设计部不会这么忙的，只不过我的事情多一些。那你等一下多吃点。
0: 到了，嗯，酸菜，嗯，对啊，这家面店都会送酸菜，真的，好特别啊！你没吃过？
1: 哦，我平常都是在家里吃，很少出来。
0: 你干嘛帮我加酸菜啊？
1: 怎么了？免费的，而且看起来很好吃。
0: 我不喜欢吃酸菜啊。
1: 你又不是小孩子，不要挑食，尝尝，应该很好吃的。嗯。

0: 别告诉我，甜椒也不吃。
1: 我吃，可是我吃牛肉面的时候不加甜椒。
2: 行行行，我吃，我吃行了吧？

0: 珍珠，手术的事情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这种病例我见太多了，其实就算所有的条件都吻合，手术之后复原的状况还是很难说，而且不管怎么样，对你的身体都是有伤害的，所以我希望你再考虑。
1: 我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哎，
0: 我希望你知道，就算你不做手术，也不代表你自私。
1: 我会考虑的，谢谢你啊，路上小心。

0: 珍珠，珍珠，婶婶，哎，怎么来了？哎呀，还不是因为你奶奶的事儿。哎，我告诉你啊，你奶奶最近看到我啊，就看见仇人一样。昨天晚上睡得好好的，半夜她突然坐起来捶了我一顿。哎，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你亲妈那件事情，奶奶受刺激了？你说要是让她知道咱俩合起来骗她那个手术的事情，那她不把我吃了？ 所以我来跟你商量一下这件事情，咱们要不要告诉奶奶？
1: 这件事绝对不能告诉她。还有前段事儿，公公婆婆他们一家人已经帮我凑够了20万。公公婆婆已经帮我们凑了20万呢。哎呀，
0: 你公公婆婆怎么这么好啊？真是个大善人，他们真是个好人，真是个好人呐。
1: 奶奶也是这么说的。
0: 奶奶知道这件事情了，
1: 我公公婆他们还说让我不要放在心上。这么多钱，这不是一笔小数，我什么时候才能还得上啊？不管怎么样，婶婶，我觉得应该去谢谢他们。
0: 对，你提醒的对，我是应该去谢谢他们，我应该登门拜谢去。哎，现在那笔钱呢？
1: 已经还给康院长。
0: 完了，珍珠，这么说这件事情就彻底了结了，结束了是不是啊？你就不用做手术了是不是啊？太好了，我知道你做手术也不是为了钱。
1: 婶婶，手术时间已经定了。
0: 哦，好，好，好，定了。哎，不是刚说不做手术吗？什么又定了？
1: 就像你说的，你知道我做手术不是为了钱，
0: 为什么也不能做手术？钱不是已经还给人家了吗？还给人家就不用做了。你知不知道，做了？

0: 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给你们还清的。
1: 亲家奶奶，我们都是亲家了，您再说这些话就见外了。那和解的事情谈得怎么样了？
0: 就等办好手续，本善就可以出来了。哎，我这个儿子呀，闯了这么大的祸，害得珍珠还向亲家拿钱，我这个老脸啊，真不知道往哪儿搁。你可真是我的大恩人呐、啊！
1: 亲家奶奶，别这么说，我们呀都是为了珍珠好。
0: 对，
1: 您不知道前段日子呀，珍珠是魂不守舍的，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我们一家人看着呀都挺心疼她的。
0: 我们珍珠从小就孝顺，家里不管谁出了什么事儿啊，她都扛在自己身上。
1: 孝顺是好，可愚孝啊就千万要不得。虽然说她是她的亲生母亲，可是我想奶奶您的想法一定跟我一样，说什么也得阻止珍珠去做肾移植手术啊，您说对不对啊？
0: 什么什么移植？哎呦，珍珠干嘛要做手术啊？移植什么东西啊？
1: 您不知道啊？
0: 哎呦，亲家母，你在说什么的？珍珠他妈，他妈出什么事儿了？嗨，那跟我们珍珠有什么关系呀？哎呦，亲家母呀，你快跟我说清楚啊，亲家母。
2: 我以为亲家奶奶早就知道了呢。珍珠的妈妈肾不行了，她的丈夫说愿意出和解金，可条件是要珍珠做移植手术。
3: 院长办公室就是在那个，那就是我们院长啊。
0: 那是院长跟你。
3: 跟院长夫人。
4: 人家就提出一个小要求，让我把珍珠她妈妈还活着这件事情告诉珍珠。
0: 红又蓝啊，红又蓝，老天爷借给你几个胆儿，你竟然还敢跟我说瞎话？这回就算要看你的胃抽成一团面筋，我也要让你把实话给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吐出来。

0: 来了。哎呦，婶婶啊，来，快进。
1: 哎呀，亲家母，这没打招呼就来了，给您添麻烦了。哎，
0: 没有，小琪跟爷爷去公园了，我在家里没事儿。啊，
1: 我给你买了一点水果。哎呦，我现在的经济条件也只能买水果了。
0: 水果挺好。来，婶婶来，快坐快坐。哎哎，你看你真是的，来就来了嘛，还带水果。哦，来，我给你喝茶。哎哎，
1: 谢谢谢谢。哎，谢谢。哎哎，亲家母呀，我今天来呢，是专程来向你表示感谢你，感谢你们一家为我老公筹了那么多的钱，你们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0: 是不是？快起来，快起来，你千万别这样啊！
1: 亲家母，你放心，等我老公出狱以后，我们一定好好的挣钱，尽早的把你们的钱还给你们。哎呀。
0: 大家都是亲家一家人了，还这么客气，快坐快坐。哎，
1: 亲家母，你的心真好，我还要谢谢你们对珍珠这份大爱。我跟珍珠说了，这么好的公公婆婆，将来一定让她好好的孝顺你们。
0: 珍珠是我们的儿媳妇，我们疼她那是应该的。婶婶啊，我问你件事儿。哦，珍珠的奶奶。是不是还不知道珍珠要去做手术啊？
1: 不知道，哪能让他知道呢？我跟你说哈，奶奶这一辈子最恨的那个人就是珍珠他妈。
0: 那如果奶奶知道了，是不是一定会阻止珍珠去做手术啊？对吧？
1: 那肯定的。所以我也在犹豫。

0: 我还是得把这件事情告诉奶奶。哎，那这样，我也算是歪打正着了。啊？啊？啊！其实啊，我们还是能够理解珍珠为他妈捐肾的这个决心和决定的。
1: 可这手术日期真的排出来了，我这心里头我还是觉得挺难过的。你说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不跟人商量就自己做决定了呢？谁同意他去了？他奶奶知道了更好，他一定会阻止他的。你说珍珠奶奶知道这件事儿了？啊。
2: 喂，哦，设计图啊，行，嗯，问一下珍珠啊。哎，
1: 珍珠，嗯，市场部刚来电话了，问新进的那批料子设计图什么时候可以给他们？
2: 设计图，我已经做好了，给小白了。
1: 小白，
2: 车间说没有收到。
1: 哦，那我知道了，
2: 我先给车间打个电话啊。

0: 白姐，昨天交给你的设计图，你送到车间了吗？送了。刚刚车间打电话来催，说没有收到。哦，我可能忘了吧。小白姐，交给你的工作，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
1: 你长能耐了，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训我了？你算老几啊？
0: 我不是训你，确保车间及时拿到设计图，这是你的工作，你应该……
1: 你跟我谈工作，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吗？你一个改衣店的小裁缝，跟我在这指手画脚了。
0: 白姐，我是在跟你说工作，你扯这些干什么？
1: 你在这指手画脚，我看着不舒服。
0: 是，我现在是个新人，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我的职位都是一关一关考过来的。工作上的不足，有其他的设计师给我指出，如果说得对，我一定会虚心学习。可是你在工作时间不在岗位，办事效率拖拖拉拉，在同事之间挑拨是非。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
1: 那你想怎么样？去老板那儿告发我呀？
0: 我不用告你，你的所作所为，大家都有目共睹。

0: 喂，什么？
1: 你知道吗，雪萍，最近也真的很奇怪，这个可风呢，没事一人在家里头就会这样子。就会这样傻笑，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很肯定他一定有什么好事，而且他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就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我们长辈给他们小孩子有压力，而他们两个小朋友呢，就偷偷的先谈起恋爱来了呢？你

0: 王雪萍，王雪萍，我跟你说话，你听到了没有？美慈，
1: 你在想，哎呦，哎，
2: 喝点水。
1: 谢谢阿康。
0: 雪萍啊，你在想什么呢？美慈跟你说话呢。
1: 我只是在想，要是可风和琳琳重新在一起，那就太好了。
3: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
1: 小蜜蜂。
0: 师母该透析了。你看看你，你跟师母说话都这么绷着个脸，一点笑容都没有，让外人看到还以为师母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呢。怎么会呢？
4: 可风是我们自己人，他对师母一向都是特别关照的。
0: 那当然了。 自己人也就是一家人，而且刚刚老康还说已经帮你找到适合你的肾脏，马上就可以动手术了。手术之后呢，很快就可以复原，对吧？好，所以你一定要坚持，要坚持啊！好，
1: 你们有没有想过别人的感受啊？

0: 可风，是哪一个病人让你受气了哈？你怎么可以这么大声跟我们长辈说话呀？
1: 妈，师母要做治疗了，你是不是也该回去工作了？
0: 他每次都这样的，一嫌我唠叨，一嫌我啰嗦呢，就赶紧的让我去上班。没办法，孩子大了，必须听他们的。那你们就忙吧，我不打扰你们了。 我先去上班啊！坚持，坚持啊！

0: 老师，还是我先说吧。肾脏移植是珍珠亲口同意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解释这些。但老实说，我对你很失望。
1: 很抱歉。 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用学生的立场来面对你。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不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原谅你。你只为自己太太着想，你帮珍珠想过没有？我会认识珍珠，是因为她来医院送衣服。她那时候还在偷偷的背着家人出来打工。现在。 工作虽然稳定了，但是在我妈那里，当设计师助理，辛辛苦苦一个月也才1000多块。但是她从来不含糊。她丈夫死了，一个人住在公婆家，还要养小孩，也从来不怨天尤人。我甚至从来没有看过她掉过一滴眼泪。 可是听到手术确定的那一天，她哭了。我知道她其实害怕，所以不可以这么做。你这么做太自私了，对珍珠不公平，对珍珠太残忍了。如果你真的喜欢珍珠，就应该尊重她的选择。
2: 你尊重过师母的意愿吗？我的个性你了解的，我不是随便说说。如果你不答应我，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告诉师母，而且我现在就去告诉她。
0: 住口！你这是恩将仇报，我真想揍你一顿。
2: 就算你揍我，就算你开除我，不对的事就是不对。我知道，这对珍珠不公平，很残忍，甚至禽兽不如。但我一想到你师母就这样死去，带着终身的遗憾，带着终身的遗憾死去，我就无法平静。我要求她。 我要让他们母女相认，我绝不会让他就这样带着终身的遗憾死去，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谁也别想阻止我。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就不能再等一下吗？会有适合的肾脏的。
1: 如果你坚持这么做，我也绝对不会退让。我不会让珍珠动手术的。

0: 院长让我跟您说一下，让您稍等一下，他马上就过来。
1: 麻烦你告诉他，叫他不要来了。我自己会回病房的。
0: 哦，好的，那我先出去了。

0: 你好，是快递公司吗？啊，我叫王雪萍。请问一下，之前请你们送过几个包裹，能不能帮我查查送达的地址？麻烦你了。没关系，我可以等。谢谢，谢谢。
1: 珍珠怎么还不回来？再不回来，我就真完蛋了。你给我回来！

0: 你敢说谎，你竟敢对我再说谎，我打死你！哎呀，我打死你！
1: 妈，妈，这你怎么打我都行，你当心自己的身体啊！
0: 我不想活了，我打死你，我跟你一块儿去死！
1: 妈，妈，您别这么想，本山快出来了，我们俩还想好好孝顺您呢。
0: 孝敬我？那好好好好，你要是孝敬我，你就跟我说实话，他们给你和解金是不是要珍珠答应做手术？说。嗯，
1: 他们就是让我把珍珠他妈妈还活着这件事情告诉他就行了。
0: 所以你就告诉珍珠他妈还活着，快要死了，所以要接受移植手术，是不是？说，是不是？说，
1: 不是，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珍珠想去做移植手术的，是珍珠她自己决定去的。
0: 什么？
1: 我跟她说，我说这种想法不行，不能让奶奶知道了。如果让奶奶知道的话，奶奶会伤心死的。真的是珍珠她自己要去做的。
0: 是珍珠自己要去做的。
1: 妈，我向您发誓，我向天发誓，真的是的，是这样子的。她说她不能看着她的妈妈眼睁睁的就这么死了，所以他才做了这个决定。

0: 奶奶，谁是你奶奶？我没你这个孙女儿。是谁同意你动手术的？不跟我商量，就答应做移植手术？奶奶，这件事儿没告诉你，是我不对。
1: 你错了，20多年了，你是死是活，他从来没有回来找过你这个女儿，看看你究竟活得怎么样。现在他病着回来了，而你竟然同意为了救这个抛弃你的女人。
0: 掉你的肾，我李安好，没你这个伟大的孙女儿。奶奶，你听我解释。
1: 我不听。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他。我没你伟大。
0: 奶奶，我真的没有要认他的意思。可是不管怎么样。
1: 那是一条生命，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就这么死掉。我真的只是这么想的，我没有别的意思。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商量就决定了。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奶奶没有啊？你以为这只是你的身体吗？ 只有你会疼吗？你知不知道，刀子划在你身上，流血的可是我这个老太婆呀！<笑>

0: 他现在在哪儿？应该在医院吧。我去看看他。
1: 我去看看他，没事儿。奶奶，我求你了，是我错了，求你别去。
0: 放开我！我叫你放开他，不然我踹死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1: 妈，你干嘛？奶奶，奶奶，你不能去！你要是去的话，妈就死了。她现在身体很虚弱，她受不了那么大的打击，奶奶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刚才叫他什么？你叫那个女人妈？奶奶，你给我闭嘴！我今天倒要看看，是他死还是我死？你走开！
2: 哎，你傻丫头，你在这说我喊什么？
3: 奶奶，
1: 你不能去！你放开我！
2: 不放！奶奶。
3: 你放开我！不放！奶奶，你松开我！不放！你松开我！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0: 让奶奶休息吧。

0: 其实啊，奶奶已经醒了，她是因为生气才故意不理我们的。
1: 我知道了，
0: 这件事情你要想清楚。当然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不能这样就把奶奶气病了。哦，还有一件事儿，我忘了告诉你了。之前我跟你婆婆聊天的时候，我无意中说了你要做手术的事情，估计现在你们家里的人都知道了。
1: 没关系，我本来也打算这两天就告诉他们。
0: 哎，都是我这个大嘴巴。不过知道了也好，越晚知道越麻烦。你回去以后好好的跟你公公婆婆解释一下，求得他们的原谅。
1: 知道，那我先回去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奶奶。

0: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姿，奇趣奔放，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2: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star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闪亮爱。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今晚7点半去下。
4: 你很厉害哦，你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5: 真的？
4: 别害怕，我牵着你呢。
6: 哇，那个小女孩油盐不进，人都已经回来了，就不需要再去跟她谈什么幼稚的交易了。还有，至于那个郭香林，婚礼闹成那个样子，搞得我现在很没有面子。
7: 他人呢？
8: 郭女士，陆总，陆总，
7: 你让
8: 你别再自取其辱了。
7: 什么叫自取其辱？
0: 今晚7点半。去下，
9: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0: 碎克斯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9: 欢迎短剧演员李柯以、王培妍，
0: 谁的演技让人心率飙升？
10: 那你要怎么哄我？
11: 当然是这样哄你啦。
12: 这是怎么回事？
13: 这辈子都别想甩开，你别想在这个时候逃离我。
0: 谁会站上中心位舞台？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4: 一束光照亮了一群少年，一种声音被你我听见。4286天，428段旋律，飞过山海，落回无数夜晚的侧耳倾听。哇！音乐让我们相信后会有期，期一个更大的舞台，期一个更好的明天，更期一次雨过天晴的开始。久违了，亲爱的少年，再次见面，话筒交给这个时代。敢唱的你，你的力量不必修饰，你的热爱自带光芒，请用赤诚的声音尽情奔赴。生逢其时，少年敢唱。
0: 明天中午12点35分，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奶奶，你不能去！你要是去的话，妈就死了。她现在身体很虚弱，她受不了那么大的打击。

0: 医院是人命关天，这事家务事儿哪儿那么严重啊？再说人家是新来的，下次就不会犯这种错了。
1: 之前听我老公说，你很需要工作，为什么突然辞职，说不干就不干了呢？是不是我们家让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2: 太太，其实你这个人挺好的，心眼也好，对我也好，我很感激你。你是应该有一个疼爱你的丈夫，可是他太疼爱你了，那是会害了旁边的人的。
3: 放开，不然我踹死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1: 那你干嘛？
0: 闭嘴！
1: 红嫂其实是奶奶的儿媳妇，是珍珠的婶婶。 这些人突然出现在我身边，这是为什么？

0: 喂，
1: 喂，是我。
0: 干嘛？
1: 你干嘛老是问我干嘛？
0: 那你没事打电话找我干嘛？
1: 你干嘛计较我老是没事找事儿干嘛？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好，我输了，我输了。哎，你不去说相声真的很可惜。你会不会入错行了？你要不要考虑转行啊？虽然现在有点晚，但是如果你拜对了师傅的话，说不定你可以回吧。
0: 油嘴滑舌，你干嘛老打扰我呀？
1: 我给你道个歉了，你也原谅我吧。
0: 原谅你就可以打扰我了？
1: 是你说的，我没有自尊的吗？哎，你在哪里啊？
0: 在回家的路上。
1: 怎么听起来有气无力的？吃饭没有？
0: 这样回家吃。
2: 珍珠，
0: 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到家了。大哥，
3: 你怎么不回家呀？
0: 我闯祸了。
3: 啊？
1: 又挂我电话。我知道你压力大，我先忍着。
0: 爸妈，我回来了。
4: 你过来。我问你，你婶婶说你决定动手术了，这是真的吗？
0: 对不起，爸，错了。
4: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要你说对不起，我只是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对不起。
4: 好了，你别说了。珍珠，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的话你也不愿意听的话，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0: 爸，珍珠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费心为你准备这么多钱，你就应该明白我们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还是决定要去做手术呢？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还有小琪呢。
3: 哎。

你要不是脑子，这件事你想都别想。珍珠，别想太多了，爸妈还在气头上，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爸平时很少发脾气的，也许最近是因为珍珠要做移植手术的事，难免有些激动，你千万别误会。啊，对不起，对不起，不是误会，我用词不当，是想把最近家里发生的事儿解释给你听，互相担待担待吧。以爱为名义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 这是一家人做的事儿吗？你们到底有没有人在意珍珠自己的想法？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听听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你为什么帮我加酸菜啊？
1: 怎么了？这是免费的，看起来很好吃啊。
0: 我不喜欢吃酸菜啊。
2: 你又不是小孩子，不要挑食。

0: 你好，你好。
1: 哎，张医生好。
0: 好。哎，新发型不错啊。
1: 哇，真的吗？
0: 走
2: 走，
0: 病历整理的怎么样？昨晚值班累了吧？剩下的交给我，去休息吧。去吧。

0: 妈，哎呀，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我刚刚买东西呢。
0: 奶奶呢？
1: 奶奶，没见着呢。
0: 她不会是去医院了吧？
1: 医院？
0: 这要是去找大嫂，
2: 哎呀！
1: 哎哎，妈，你去哪儿呀？
3: 爸妈，我还是想跟你。喂，
4: 爸妈，我那个
3: 什么，奶奶不见了。爸妈，我得出去一下。
5: 我跟你们院长太太是亲戚，哎，不用通报。哎，这个我直接去看他就可以了。
1: 奶奶，这个真的不行，我们医院有规定的。
5: 你看看，这个你不用跟我道歉，你只要告诉我呀，他住在哪个房间啊？我，你看我一个老太婆，我还能把他吃了不行吗？
1: 真的不能告诉你，不好意思。你
6: 怎么回事啊？
5: 这么难说话，你
1: 这个奶奶要去院长夫人的病房，但是，
6: 哦，我处理吧。
1: 好。
5: 哎呦喂，天底下最帅的医生。你好，
6: 奶奶你好，请问你找我们院长夫人有什么事吗？
5: 哦，哎，我是有很重要的事。
6: 嗯，

0: 谁是你妈呀？我可没这个福分。哎呦喂，这病房比我们家客厅都大呀。有钱人的生活还是舒服啊，难怪当初你离开我们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1: 妈，您找我有事儿？
0: 妈，您先坐坐。你都成了这样。 还回来干什么呀？当初你抛弃了珍珠，已经伤害她一次了，为什么还要伤害第二次啊？你知不知道，为了你这个亲生妈突然给冒出来，她心里有多痛苦啊？
1: 妈，您说珍珠她知道我是她妈？
0: 只有你。
1: 你知道你是他妈，所以你才敢当初抛弃他。现在你又回来，妈，我只是想知道珍珠她过得好不好。我根本没有脸让她知道我是她妈。啊，
0: 这么说。
1: 你已经接触过珍珠了，看来你们夫妻俩都不是好东西啊！指不定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就算计珍珠了。妈，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只是关心珍珠一下而已。
0: 你放屁！你们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了本山欠债被关的消息。 你那个有钱有势的老公给了又兰二十万，叫他还债，交换条件就是告诉珍珠，你得了重病。你居然睁着眼睛跟我说瞎话，什么？只是关心关心珍珠，我看你是关心他的肾。哼，
1: 你说二十万，这是怎么回事？别演戏了，人常说。
0: 虎毒都不食子，你居然把脑筋动到你亲生女儿的肾脏上了，啊！你还是个人吗？你比禽兽都不如！我真想把你那心挖出来，看看究竟有多黑。现在看来，让幼兰到你们家工作，也是你们早就计划好的。你们可真毒啊！我告诉你。

0: 你休想得逞。只要我老婆子还活一天，你就休想动珍珠一根汗毛。
1: 妈，
0: 我跟你说，二十多年了，至今我都没有想明白，一个女人，你怎么就那么狠心呢？不要你的女儿，你还算是个当妈的人吗？啊！像你这种女人，就应该上刀山下油锅，受尽报应。可为什么？为什么还有一个对你这么好的女儿？尽管那婆家已经把钱全还给了你老公，可是她还是怨你，愿意把身捐给你啊！你要觉得你还是个人，还有那么一点点良心，你就给我滚得远远的，别再接近珍珠。我只要我老婆子还活着，你就休想得到珍珠的肾，你就给我死了这个心，别让你女儿再遭罪了。

0: 妈，你怎么了，妈？哎呦妈，你怎么跑到医院里来了？我都急死了，找你。
1: 快走！
0: 你是不是不舒服？找医生看一看吧。
1: 快走！
2: 你见到珍珠妈了吗？
0: 快走！
3: 走！我一分钟都不想在这儿待。快走！

0: 奶奶来过没有？
1: 没有啊，怎么了？
0: 手术的事奶奶知道了，昨天晚上就硬要来，我死命拦着。今天一早，婶婶就说她不见了，我们先去病房看看吧。
2: 是人吗？你算什么院长、大夫、活菩萨呀？你给我记住了！你再敢接近我们珍珠，我就豁出这条老命跟你拼了！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到这儿鬼地方干什么来了？啊！走啊！还傻愣着干什么？奶奶，她还好吧？妈，妈，你打听出干啥呀？你这么关心她？ 我为了你，到这儿来找他，希望他不要再次伤害你。我没想到，你就这么关心他的死活呀！啊，你说过，你不需要这个女人，只需要有奶奶就行。这是你的心里话吗？说，是你的心里话吗？
1: 啊，你快说说是，快快说呀！你想认他吗？可以啊，你去认他，那就别要我这个奶奶。说，你是要他还是要我？说，
2: 妈，别生气了，走，咱先回家哈，回家哈，先回家来，妈，走走，来来，您别生气了，来。

0: 你非要把全家人都气死，你才开心是不是？啊！你是白痴还是智障啊？和你说了多少次那个女人有问题，她一点都没有资格做你妈。你为什么要奶奶生气，让爸妈生气？如果全家上上下下都反对的话，难道你还要坚持捐肾给她吗？哦，只有她是人，难道我们这些关心你的人不是人吗？
1: 如果你真的关心她。 就不要再逼迫他。你不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让他自己好好的想清楚吗？
0: 你们这些医生都是一伙的，见到你们就讨厌。
1: 我知道，没有人希望自己关心的人做这样的傻事。 我也是一样，但是请你们站在珍珠的立场上想一想，他就是因为割舍不下，才这么挣扎，这么痛苦。所以我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就是让他自己想清楚。这是我们的家事，不需要你多嘴。我早就警告过你，离珍珠远一点，不然会对你不客气。
0: 珍珠，有什么需要，打电话给我。

0: 你不准捐肾，和那个医生保持距离。总之，和那家医院有关，通通不准碰。听清楚了吗？
1: 可不可以不要再管我的事儿？

0: 你们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了本山欠债被关的消息，你那个有钱有势的老公给了幼兰20万叫他还债，交换条件就是告诉珍珠你得了重病。
1: 哎，听说院长跟一个老太太吵起来了。
2: 嘘，那个老太太还骂院长也不知道院长对老太太做了什么。

小平啊，你怎么跑出来了？你告诉我，你说你找到了合适的肾脏，是不是我女儿的？你什么时候去找珍珠的？ 你说，你是不是给了红嫂20万，让她？

0: 关于奶奶的事情，实在对不起。这不能怪她，她没有错。那您的太太，她没有受影响吧？整个的来龙去脉她都知道了，所以一激动就还好，抢救及时。现在已经稳定了，只是后天要做透析，不知道她能不能挺过来。那就在后天之前安排手术吧。
1: 可是你还有很多检查呢，我现在就可以做。这是石大约会胜利的初稿，你看一下。不想看。
2: 哎，你怎么了？现在一进公司就怪怪的，发生什么事了？
3: 看到你们心里真的就疼。
2: 我又怎么了？
3: 不是说你，我是说你堂姐。
2: 珍珠。

0: 你了，请跟我来。
1: 请往那边走。
2: 啊，谢谢。谢谢。
0: 怪不得妈早上说奶奶去找大嫂，原来说的就是珍珠的妈妈。哎，你说她当初抛弃珍珠，现在因为得病了才回来找她，这也太可恶了。
3: 就是。
0: 哎呀，珍珠真的好可怜呐。
3: 是不是啊？
0: 我妈也太过分了，这种肮脏钱怎么能收呢？就算我爸因为这笔钱放出来，他也会一辈子都良心不安的。我得去找他算账。
3: 现在你奶奶还有了家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们绝对不会让珍珠去做这件傻事，而且这笔钱珍珠也还了，是她自己答应要做手术的。
4: 别和你妈闹了，乖。
0: 那照你的意思，我捅了你一刀，再给你赔礼道歉，就不算犯罪了？错了就是错了，我非得找他不可。
4: 坐下。大人的事情小孩别管。
3: 坐下，先把你自己的工作给做好。

郑成，手术时间定了，是后天。请你相信我，这个手术非常安全，不会留下后遗症的。嗯。

0: 嘛？
1: 干嘛又问干嘛？
0: 你要不想我问你干嘛，就赶快说你要干嘛。
2: 那你干嘛？明明在哭，接到我电话声音就变那么凶啊？
1: 你怎么了？
0: 是啊，接到你电话心情就更不好了。
2: 珍珠，你是不是害怕了？
0: 别胡说了，没有的事儿。你在哪儿啊？
2: 我在楼下。
0: 那正好，陪我去个地方。
2: 我在下面等你。

0: 吗？
1: 我只是觉得你看起来不太像是会来逛这种地方的人。不过仔细看一看，好像也蛮符合你的品味的。
0: 我什么品味啊？
1: 就是没有品味啊。
0: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讲话很没有礼貌？
1: 你怎么知道？你生气了？好好好，是我没有礼貌。哎，你喜欢什么我给你买。
0: 那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自尊心啊？
1: 我就是那种完全没有自尊心的人呢。
0: 好，我呢是要买东西给我大嫂，因为我大哥给我凑钱没有告诉大嫂，这大嫂这几天都不理他，所以呢我现在终于发了工资，要给大嫂买个礼物，现在知道了吗？
1: 所以你大嫂的打扮跟你很像啊？
0: 怎么可能，我大嫂可是高级精灵，气质好得不得了，反正就是档次很高很高的那种。
1: 那就是属于精英阶级了。嗯，
0: 对，精英阶级。
1: 那这里不合适，我们去别的地方走。

0: 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1: 这下也算了吧。
0: 哎，小姐，稍等一下，我们店里现在正在搞活动，有一部分商品都是特价的，你想再看看吗？
1: 那也应该不行，算了，走吧走吧。
0: 哎，先生，是给你朋友买东西吗？
1: 哎，不是不是。那个是我要买给朋友的
0: 哦，刚好我们店里有一款特价商品，你想先了解一下吗？
2: 啊，好啊。
0: 那好，你稍等。小姐，您的项链，
1: 谢谢。
0: 哎，先生，不给你朋友也选条项链吗？
2: 也行啊。
0: 看这款还不错。
1: 哎，先生，你说这怎么回事？别说你还答应，你这……
2: 你怎么了？生气了？我肚子又饿了，吃东西去吧。如果你不想吃，那也没关系，算了。
1: 好吧，好吧。我刚领的工资，我请客。你想吃什么？
2: 真的？下去说。

0: 吃炕啊？
1: 吃啊。
2: 你也多吃一点啊。今天我在医院看到奶奶教训院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太酷了，我都快成为她的粉丝了。不过我觉得依奶奶的性格，她是不会让你动手术的。
0: 本来吃饭挺开心的，干嘛还听那件事？你最近一直找我，是觉得愧对我吗？这件事都过去那么久了，我早都忘了，去吧。
2: 我是真的希望你不要动那个手术，你不要再去找院长，更不要去看师母了。
0: 我都说了，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0: 我不是为了你好，我是为了你好。
1: 动手术的事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你不能够听我一次吗？
0: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1: 我也是为你好啊。
0: 每个人都在说为了我好，有没有人问过我？我自己觉得好不好？你是我什么人？为什么要为我好？
2: 吃东西吧，吃完了送我回去。

0: 我让你去帮妈淘个米。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啊？
1: 珍娜，我知道，你还在生妈的气。不过这钱我已经退了，道歉的话我也说了，是珍珠她自己决定去捐肾的，她的脾气你不了解吗？跟牛一样，拉都拉不回来。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帮凶。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呢？好歹我也是你妈吧。
2: 要是这次珍珠真的去捐肾了，你休想我再跟你说一句话。
0: 珍娜，行了，都把我当坏人好了。要实在不行，我把我的肾给珍珠行不行？真是老的少的，没一个能理解我的。

0: 妈，您就起来吃一口嘛。这中午晚上都不吃，就算是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了啊。再说了，那全世界珍珠它就听您一个人的。你要是真倒下了，可就真没人管得住珍珠去做手术了。你闭嘴！他是死是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婶婶，奶奶，你回来的正好，你奶奶正为你搞绝食呢。奶奶，起来吃饭啦！我带了你最爱吃的海鲜粥。 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啊，我也不吃饭，是因为你给我一个特别好看的布娃娃，虽然是捡来的，但是我特别喜欢它。我让它跟我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可是有一天，娜娜不小心给我扯破了，就一直哭。

0: 珍珠，跟婶婶说实话，你是不是真的决定不去做手术了？你不是怕奶奶担心你才这么说的吧？
1: 没有，我都已经把家里搞成这样了，不会再不知好歹了。婶婶，我答应奶奶的话，我会做到的。
0: 你要是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了。
1: 婶婶，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0: 嗨，都是一家人，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只要你的事情圆满解决了，你叔叔呢能平安的回来，珍娜那丫头别再把我当成仇人，再辛苦也值了。
1: 婶婶，我这段时间工作挺忙的，可能回不来看奶奶，还得麻烦你。
0: 只要你别再扯什么肝啊肾的什么的。只要你别再扯什么肝啊肾的什么的，你干什么我都支持你。
1: 那我先回去了，
0: 路上小心。

0: 对不起，我又让你们失望了。对不起。
1: 爸妈吃饭了，大哥大嫂。
2: 早，珍珠。
1: 爸妈。
2: 妈妈早。
3: 早。
1: 妈，快坐。
2: 有什么意思？
1: 还来了。
2: 珍珠，今天早饭怎么这么丰盛啊？
1: 我想让大家帮我一起庆祝一件事情，就是我领工资啦！噔噔噔噔，我之前惹了不少麻烦，还总让爸妈生气，所以我决定用我的第一份工资给大家认个错，道个歉。妈，我在家白吃白喝这么久，终于可以为家里做点贡献了，这个就收下吧。
4: 珍珠啊，我问你，手术的事情你到底怎么决定的？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都想好了，我以后一心都用在工作上。正好这几天公司有一个名额，可以去北京学习三天。我报了名，应该问题不大。就像我以前说的，我一定要成为一个设计师。除了这个目标以外，其他的事我都不会再考虑了。
0: 真的，
1: 妈，真的，就放心吧。现在，
5: 3、2、1，点火。
6: 世界上，有些旅程是为了奔赴远方，有些旅程是为了改写命运。百余年前，这片土地在满目疮痍中求索前路，无数先辈用热血劈开前行的方向，从绝境中挺起民族脊梁。脚下的路不断向前，向前让希望扎根千家万户，向前，以善意连接万水千山，向创建美好的未来。作为同路人，我们见证了一个民族走出苦难，一个国家走向复兴，亿万人民奔赴美好生活。信奉盛世，心有信仰，我们继续向前。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午间新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宗旨。1944年9月，毛泽东发表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1945年，党的七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从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到激情燃烧的建设时期，再到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新征程，这一初心一以贯之，历久弥坚，早已深深融入党的血脉基因，成为百年大党行稳致远的精神根脉。
1: 北京，人民共和国的心脏；中南海，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办公所在地。在中南海新华门内的影壁上，镌刻着毛泽东手书的5个大字：为人民服务。这里为什么会刻上这5个字？这句话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2: 大家好，这个地方呢是张思德纪念广场，也叫为人民服务讲话台旧址。广场的正中间，大家看到的张思德花岗，
1: 在延安枣园后沟的西山脚下，伫立着一尊身背探篓的战士雕像。他的名字叫张思德，他1915年出生于四川仪陇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18岁参加红军，20岁踏上长征。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他成为了毛泽东的警卫员。
2: 当时呢，陕甘宁边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为了共同度过这个难关，当时呢，我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办呢，就抽调了一大批同志进山烧炭去。别人烧一窑炭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而张思德烧一窑炭呢，只用7天时间。战友们送他一个绰号，叫烧炭小能手。
1: 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石峡峪执行烧炭任务时，因炭窑崩塌而不幸牺牲，年仅29岁。噩耗传回延安，战友们一片惋惜。有一些人甚至觉得他的牺牲不值得。
3: 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长征将士大部分是开赴前方上战场。张思德当时候的作为烧木炭的一名普通战士去世以后，其实在中央机关包括警备团内部都有一种声音，认为前线打仗牺牲是光荣的，后方生产觉得不值得。
1: 怎样衡量值得？如何看待生死？为了什么奋斗？一名普通战士的牺牲，激起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人“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深邃思考。随后，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亲自参加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并做了长达1个小时的即兴演讲。这篇演讲在经过精炼删改后，被发表在《解放日报》第一版上。1953年，这篇讲话选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毛泽东特意为文章取了一个标题：“为人民服务。”
4: 毛主席讲到，张思德同志是完全彻底的为人民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看你死的是为人民的利益死的，还是为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人去死，这就是区别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的分水岭。
1: 人民之重，重于山。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这次大会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也正式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了党章，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3: 为 为人民服务是立党的根本，在艰难困苦的各个阶段，所有的一切的设计都源于为人民而代言，为人民而谋福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政党不同的本色。
5: 我们这边呢，就是当年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自己动手，当时亲手开垦出来的一块地。
1: 在延安时期，为了生产自救，减轻人民负担，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他带头开荒种菜，周恩来纺纱织布，朱德背上粪筐拾粪积肥，三五九旅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1940年5月底，南洋爱国华侨陈嘉庚来到延安，毛泽东用菜地里自己种的辣椒、白菜、豆角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客，桌上唯一的荤菜是一碗鸡汤。
5: 邻家的老大娘知道我们主席招待不起，所以老大娘把自家下蛋的母鸡当时杀了以后送给主席招待贵客的，而老大娘的儿子还在生病，都舍不得杀。所以陈嘉庚看着饭菜很简单，但是他却吃得很香甜，他看到了饭碗里盛着一个政党的本色，装着民心所向。
1: 所到之处，陈嘉庚看到的都是共产党人与老百姓一块过、一块苦、一块干的景象。延安之行后，陈嘉庚感慨而笃定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在延安王家坪、毛泽东旧居里有一张合照，被挂在显眼的位置。照片里的老人名叫杨步浩，他年轻时逃荒来到延安，他的父亲和两个女儿都被活活饿死了，他自己则背上了地主的驴打滚债。红军来到延安后发动了土地改革，曾经无立锥之地的杨步浩分到了土地和窑洞。
6: 我爷就说了，如果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来到延安以后，我现在可能就饿死了。你有了你们以后，我们过上了好光景，吃饱了也穿暖了，现在的生活也幸福了。所以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
1: 1946年元宵节，杨步浩和乡亲们一路敲着锣鼓，扭着秧歌，给毛泽东等人拜年，还送来了一块写着“人民救星”的牌匾。当时有人提出拍一张送匾的合影，杨步浩为了把牌匾举得更高一点，自己在照片里只露出了两条腿。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高高举起。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里，发展生产，方便群众，改善生活，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陕北人民也用五谷杂粮滋养着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支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4: 为人民出政绩，靠实干出政绩。你不管是看延安时期13年的历史也罢，还是看共产党105年的历史也罢，它实际上就是证明了一个铁律：得民心，得天下。
1: 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诞生前一天的傍晚，毛泽东特意带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这是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他最牵挂的事。

0: 毛泽东亲笔写下了8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时光荏苒，已走过105年历程，执政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最大政党，今天依然初心如磐，脚步铿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继续书写着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
1: 这两天，全国高校在乡公益招生咨询会，百所省内外双一流及重点本科院校齐聚。心仪的大学和专业今年怎么报？考生和家长可以到现场去看看。
2: 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在各个高校展位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络绎不绝。来自长沙的考生刘子傲把心仪院校和匹配专业提前列成表格，在现场逐一比对。在现场咨询了后，他心里有了自己的选择，
3: 有了自己的一点明确的目标，3分考7分填。毕竟各个大学的老师还是比网上查的要真实一点，更有参考价值。
2: 现场有100多所省内外双一流及重点本科院校以及高等职业院校，覆盖了充文宝各个梯度。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新兴专业成为理科生咨询热点，而前来咨询的历史类考生也不少。
4: 文科的话，校本部我们推荐这个220名以内的历史类的考生报考，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法学或者是这个金融学这些专业上。
2: 今年湖南本土名校集体扩招，湖南大学新增网络空间安全专业，扩招367人，中南大学也增加了招生名额。湘潭大学今年扩招200人，重点投向特色实验班、新专业及交叉学科方向。
5: 学生要自己了解自己的这个兴趣特长，自己学习的潜力，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是最好的。
2: 在一些军事类院校展位前，同样人气高涨。海军工程大学今年在湘投放61个招生指标，电磁发射、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等特色专业吸引了许多有志青年。
6: 今年的招生分数的话，应该会比去年还会再高一些，然后整体的排名可能会再往上走个1000到2000名。
2: 展会现场还设置了志愿填报专家1对1免费指导区，帮考生规划充文宝策略，避免退档风险。本次咨询会持续2天，考生和家长可扫码预约入场，抓住与心仪高校面对面交流的宝贵机会。
7: 他们对专业的选择都给了我们一些建议，心里有底一些吧。
1: 6月是全国全民禁毒宣传月，湖南各地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禁毒宣教活动。
8: 城市广场、居民社区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展示仿真毒品，现场答疑互动，向过往群众普及毒品的危害、防毒拒毒常识。安化县举办主题书法作品展，内容涵盖禁毒警句、法治格言、主题诗词。永州市开展全民禁毒健步走活动，吸引近1000名群众参与。湘乡市、涟源市组织志愿者带着禁毒标语、旗帜、标牌，流动宣传禁毒常识。沅江市曹伟镇三星村村民自导自演了禁毒主题的快板、花鼓戏等，还把村里闲置公共廊道改造成禁毒知识长廊，将禁毒宣传融入日常休闲场景。围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益阳资阳区将真实涉毒案例改编为益阳弹词《浴火新生》，花鼓戏重塑人生，走进校园展演。娄底市、洞口县、澧县等地邀请禁毒工作者走进校园开讲座，讲解新型毒品的危害。贵阳县荣成中学把模拟法庭搬进禁毒课堂，洪江市人民法院邀请学生现场观摩毒品案件审判，敲响禁毒警钟，提升青少年自我防护能力。
2: 全省爱心驿站建设工作推进会昨天在长沙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杨浩东主持，副省长王俊寿出席。会议强调，爱心驿站选址要坚持科学布局，优先在新就业群体密集区域布局，确保驿站好找易进、方便停车。要坚持盘活存量为主，充分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闲置国有房舍等存量资源。要积极探索多元服务模式，将爱心驿站打造为集便民补给、就业帮扶、权益保障于一体的综合阵地。

0: 2026年底前，1000家爱心驿站要全部建成，并通过验收投入运营，真正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广大户外劳动者的心坎上。昨天，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系统产业集群校企合作双进双转湖南大学专场活动在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举行。作为全国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唯一的计算产业集群，多家龙头企业在安全芯片、基础软件领域的共性攻关课题提出了40项需求。湖南大学在安全计算与芯片、大数据与智能计算等板块发布了涵盖50余项具有较强产业化前景的创新成果。昨晚2026湘 NBA 举行总决赛，株洲队主场以87-80战胜长沙队，以总比分2-0获得首届湘 NBA 总冠军。
1: 昨天晚上，株洲市体育中心座无虚席，4000多名球迷把赛场氛围直接拉满，株洲本土球迷的红色助威方阵喊声震天，湖南其他各地的球迷也赶来见证这场属于湖南人的篮球决赛，赛场里的呐喊声都是大家对本土篮球的热爱。本场比赛全程跌宕起伏，比赛一打响，株洲队凭着主场气势率先发力，关键时刻刘伟、张航志持续冲击内线得分，半场结束，株洲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下半场，长沙队开启反扑模式，曹文峰外线3分接连命中，薛金坤、常海鹏轮番中远投得分。在第四节，长沙队陈天灿连续轰进2记追身3分，一波得分高潮过后，长沙76-71反超比分。绝境之下，株洲队没有慌乱，队长陈小龙用一记勾手稳住军心，刘瑞连续突破上篮得分，最终以87-80战胜长沙队。回顾整个赛季，株洲队常规赛13战12胜，一路领跑。队长陈小龙凭借总决赛2场稳定高光的表现，斩获本届湘 NBA 总决赛 MVP 殊荣。
2: 我们经历了伤病、人员不齐整的情况下，我们一路走来，网友给我们取了个外号叫“五驴”。一路走来，走到现在，我要感谢我的所有的队友们，是他们的不放弃、不抛弃。
3: 我们长沙队这个赛季呢，也有高潮，也有低谷。但是这一路走来呢，我觉得我们获得了这个亚军，我觉得也是非常一个傲人的成绩了。
4: 历经3个月的鏖战与拼搏，株洲队问鼎本届湘 NBA 总冠军。胜负之外，拼搏的精神、团结的力量，早已成为本届赛事最珍贵的收获。一场赛事落幕，热爱永不退场。期待来年湘 NBA 再场再续。
0: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昨天，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学子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近期热播的理论片《爱了中国式现代化》节目主创举行专场看片与交流互动。这堂创新表达的赛博公开课与年轻人在线下相遇，打破了传统思政课的时空界限与话语壁垒，实现了理论传播的破圈传播与价值引领。目前节目已播出5集，节目收视稳居同时段省卫非剧类第一。昨晚，乘风2026高能刷屏的弹幕京剧登上一江两岸超级灯光秀，绵延30余公里的光影画卷，232栋楼宇联动演绎，让节目与观众共同创造的情绪共鸣从屏幕延伸至城市天际线，在湘江两岸璀璨绽放。今天上午，湖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召开第6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发布了湖南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倡议书。从党建引领、依规办学、投入保障等8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倡议，要求夯实办学思想根基，搭建多元服务平台，深化行业自律建设，团结全省民办教育工作者，坚守育人初心，齐心协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民办教育。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今天南方降雨有所减弱，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明后天南方主雨带逐渐的北台，后天主雨带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较强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

0: 至于未来3天，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多阵雨和雷雨天气，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携带雨具，遇到短时强降雨要及时的躲避。受到高空气控制，北方周末2天暑热升级，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发展成片，在南方、华南的高温也将会再度发展，并且湿度较大，体感会比较的闷热。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外出尽量的避开高温时段，适时的补水，谨防中暑。湖南今天呢是以多云见晴天为主，湘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受到弱切变影响，湘中湘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后天开始，湘北湘中降雨增强，一定要注意提前防范了。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阴，22到30度。长沙岳麓山多云，21到32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22到32度。湘潭市韶山多云，22到32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晴转多云，21到33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转多云，20到33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22到33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1到30度。常德市柳叶湖晴转多云，26到32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多云，20到32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23到33度。桑植县金藏多云，20到31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22到31度。长沙松雅湖多云，23到32度。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大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
5: 泥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闪亮爱。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 一束光照亮了一群少年，一种声音被你我听见。4286天，428段旋律，飞过山海，落回无数夜晚的侧耳倾听。音乐让我们相信后会有期，期一个更大的舞台，期一个更好的明天，更期一次雨过天晴的开始。久违了，亲爱的少年，再次见面，话筒交给这个时代敢唱的你。你的力量不必修饰，你的热爱自带光芒，请用赤诚的声音尽情奔赴。生逢其时，少年敢唱。
0: 明天中午12点35分，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3: 逆光飞翔。
4: 奶奶，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啊，我也不吃饭，是因为你给我一个特别好看的布娃娃，虽然是捡来的，但是我特别喜欢它，我让它跟我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可是有一天娜娜不小心给我扯破了，就一直哭。

我从小就是你带大的，我最爱的人就是你，去哪儿我都去哪儿，我永远都不会因为心里有了谁抛弃奶奶不管的。

0: 你什么意思？你不会离那个女人了，你也不会去动手术了。
1: 伤心的事情，我怎么会去做呢？来，奶奶，我给你带来你最爱吃的海鲜粥，可香了。等等啊。

0: 谢平，你可一定要撑过这两天。就算这辈子你都不会原谅我，我也一定要救你。
1: 珍珠，跟婶婶说实话，你是不是真的决定不去做手术了？你不是怕奶奶担心你才这么说的吧？没有，我都已经把家里搞成这样了，不会再不知好歹了。婶婶，我答应奶奶的话，我会做到的。
2: 你要是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了。
1: 婶婶，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嗨，都是一家人，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只要你的事情圆满解决了，你叔叔呢能平安的回来，珍娜那丫头别再把我当成仇人，再辛苦也值了。婶婶，我这段时间工作挺忙的，可能回不来看奶奶，还得麻烦你帮我多照顾照顾她。
2: 你放心吧。 只要你别再扯什么肝啊、肾的什么的，你干什么我都支持你。
1: 那我先回去了。

0: 对不起，我又让你们失望了。对不起。
1: 爸妈吃饭了，大哥大嫂。
2: 早，珍珠。
1: 爸妈。
2: 妈妈早。
1: 妈，快坐。
2: 有什么意思啊？
1: 还来啦。
2: 珍珠，今天早饭怎么这么丰盛啊？
1: 我想让大家帮我一起庆祝一件事情，就是我领工资了。噔噔噔噔，我之前惹了不少麻烦，还总让爸妈生气，所以我决定用我的第一份工资给大家认个错，道个歉。妈，我在家白吃白喝这么久，终于可以为家里做点贡献了，这个就收下吧。
3: 珍珠啊，我问你，手术的事情你到底怎么决定的？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都想好了，我以后一心都用在工作上。正好这几天公司有一个名额，可以去北京学习三天。我报了名，应该问题不大。就像我以前说的，我一定要成为一个设计师。除了这个目标以外，其他的事我都不会再考虑了。
0: 真的，
1: 妈，真的，就放心吧。现在可以收下了吧？
0: 行，先收下吧。
1: 大哥，嫂子呢？啊，
2: 她还在化妆呢。
1: 大哥，我给嫂子买了一个礼物，待会儿她出来的时候，你把这个送给她。啊，
2: 不用了，珍珠。
1: 快收下吧。就给他低个头，道个歉，送个礼物，他肯定会心软的。大哥，嫂子，你快坐，我给你盛粥去。大哥，大哥，说大男人还害什么臊啊？这是什么呀？嫂子，你快看，多好看啊！妈，你看好看吧？还是我们大哥有眼光。
0: 谢谢你，珍珠，你真的不必替你哥做这个人情。我要上班了，我不吃早餐了。妈妈，我走了。
1: 大哥，
2: 你大嫂。带这种食品会过敏。
4: 雪萍啊，咱
5: 就这样。
6: 嗯，好的，明白。
4: 我太太怎么没在病房里？她什么时候醒的？
6: 我早上输液的时候，她还在睡着呢。
4: 你们没有看见她出去吗？
6: 我没有。哎，你们有看到吗？
7: 没有。

珍珠，让你面对这么残酷的事情，我真的很抱歉。我也不奢求你原谅我，但我这一次一定会保护你，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走得远远的，永远地消失在你的生命里。你一定要像我当初认识的那个珍珠一样，继续开朗，继续努力，继续勇敢地走下去。再见了，我的宝贝。

0: 你来这儿干什么？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1: 妈，我有些话想跟您说。
0: 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说的，该说的我都说过了。
1: 这是我最后一次，我说完了就会永远的消失，我会离开这里，我会出国去，走得远远的，再也不会回来。珍珠的事，请您放心，我不会接受他的捐赠，我也不会做移植手术。
0: 你说的这都是废话，你没听懂我的话吗？滚！
1: 妈，我求您了，在我离开之前，我希望可以为珍珠做点事，不管珍珠需要什么，我都可以想办法去做到。
0: 什么都不需要。
1: 妈，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妈。
0: 怎么，你现在才想到要尽当妈的责任了？你觉得你还有当妈的资格吗？还是你觉得你快死了，对孩子有愧，心里觉着不安，想要赎罪呢？我告诉你，没这个机会了。
1: 这些年，您跟珍珠过得很辛苦。妈，对不起，
0: 对不起。你以为你说声对不起，珍珠就可以原谅你抛弃她的伤痛？你给她擦过鼻涕吗？在她跌倒的时候，你扶过她一把？在学校被人欺负，说他没爸没妈的时候，你在哪儿？他被公婆赶出家门，你在哪儿呢？你以为你说声对不起，珍珠就可以原谅你吗？没门儿！我告诉你，我多看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女人一眼，我都恨不得把我的眼珠子抠出来。

0: 喂，婶婶。
1: 珍珠，你妈刚才来咱家了，说什么要远远的离开，永远不再回来，还下跪跟你奶奶道歉呢。
0: 她去找奶奶？那她现在在哪儿？
1: 被你奶奶骂了一顿就走了。哎呦，你奶奶气得要命，我也不方便追出去看呢。但她的脸色不好，所以我赶紧给你打个电话说一声。
0: 好，知道了。
2: 爸，我在公司楼下，现在过去看妈。什么？妈不在医院？那她去哪儿了？她不是明天要做手术了吗？她会不会在哪儿晕倒了？啊，好，我现在马上过去。

圣诞树。喂，怎么样，找到了吗？没有，院长把医院都给掀了，还是没找到师母。哎，到底会去哪儿呢？为什么不乖乖的待在医院里呢？当初说走就走，又突然出现，现在又要离开。 早知道这样，我干嘛要做这么多？我干嘛为了他惹奶奶生气，惹爸妈生气，惹所有人都不高兴？可他呢？他为了我做了些什么？从小到大，他从没有尽过一点做母亲的责任。哎呀，我干嘛要担心他？我是傻子吗？

0: 张医生，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如果他回医院，你第一时间告诉我。他明天就……我听副总说，他明天又要透析。如果他明天不出现，
1: 你放心吧，圣母是大人了，会照顾自己的。
0: 可是，我拜托你，现在只有你可以帮我了。如果连你都拒绝我。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只要告诉我他是不是安全，让我安心。

0: 洗完了，那赶快上床睡觉吧。走，上床，脱鞋。哎，盖好被子。
1: 妈，我感觉你最近怪怪的，总是和爷爷奶奶吵了又哭，哭了又吵，怎么了？是感情不好了吗？
0: 小琪，大人们吵架，有的时候不是因为感情不好，是因为感情太好。
1: 你们大人真奇怪。
0: 是啊，我们大人没有小琪这么幸福。
1: 妈妈，你是不是要去做什么危险的事情？
0: 你为什么这么说？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什么了？
1: 才没有人跟我说什么呢，我是感觉妈妈在害怕什么。
0: 小琪，妈妈是女孩子，遇到困难呢，所以就会害怕。但是现在妈妈不怕了，因为妈妈有小琪。小琪是男孩子，是可以保护妈妈的，对不对？
1: 我早都想跟你说了，有小琪在，小琪会保护妈妈的。
0: 小琪乖，睡觉。

0: 真的有什么设计师演习班？还去北京3天？
1: 是啊，怎么你觉得我没有资格参加吗？
0: 最好别是说谎精演习班。

0: 你是死是活，他从来没有回来找过你这个女儿。看看你究竟活得怎么样，现在他病着回来了，而你竟然同意为了救这个抛弃你的女人摘掉你的肾。你知不知道刀子划在你身上流血的可是我这个老太婆呀。
1: 病人休克了，准备急救。两百件，第一次。
2: 充电完毕。
1: 站住！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来承担，但是你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他毕竟是你。

0: 喂，琳琳，怎么样？你妈都回家了吗？
1: 没有，我昨晚到现在能找的我都找过了，但是妈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说她会走到哪里去呢？
0: 你也别太担心，该上班上班，别耽误了自己的事情。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妈没事。爸，我已经请假了，我今天会一整天留在家里，
2: 等妈回来。
0: 好，你在家有消息，马上跟我联系。

你都知道了，今天的手术恐怕是要取消了。

0: 小玉啊，我们出去了啊。
1: 哎，光耀
2: 啊！
1: 你怎么又带小琪出去了呀？小琪啊，琴练了没有？
3: 奶奶，我都把琴给练完了，你让我和爷爷出去玩一会儿。
2: 就是，孩子老待在家里不好。
1: 行了行了，出去玩一会儿，早点回来啊！
2: 哎，嗯，走，
1: 路上小心啊！
2: 哎，
1: 看着他点儿。
2: 好的。乖宝宝。一会儿咱们滑滑梯，好吧？
3: 不，我要荡秋千。
2: 好，荡秋千。哎，
4: 别跑，别跑，慢慢走啊。
2: 荡秋千啊，咱们荡秋千。啊，
5: 小琪，原谅外婆这样跟你见面，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外婆对不起你，没办法看着你长大。但你妈妈不会像外婆那样，她会好好爱你，一直陪着你。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孝顺妈妈，也代替外婆照顾妈妈。
3: 爷爷，我想吃棉花糖。
2: 想吃棉花糖啊？爷爷去买啊。来，你自己上去小心点啊，别荡太高，听见没有？啊，爷爷走了啊。

0: 怎么了？啊！哎，小七，怎么了？告诉爷爷伤在哪里了？啊，
1: 没事，只是吓着了，没关系。哦，
0: 谢谢谢谢。哟，你的手出血了，要不要上医院？
1: 没事，只要孩子没事就好。
0: 小七，别哭了啊，乖。
1: 那我先走了。

0: 消毒会有一点疼，不过消完毒应该就没事了。
1: 没关系。
0: 老师，师母她不小心受伤了，但伤口我已经消过毒了。
1: 可风，你先去忙吧。

0: 你这是去哪儿了？为什么会受伤？你这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吗？
1: 可我用不着你替我担心。我们离婚吧。
0: 什么意思？珍珠是我女儿，我一再跟你说，你不要去找她。你怎么可以？你居然做出这样的事，你让我怎么接受？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离婚来跟珍珠赎罪。
2: 谢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如果你还有点良心的话，
0: 我就请你。 离珍珠远一点，你别再打他的主意，别再伤害他。雪萍，
2: 你听我说，
0: 你闭嘴！我不要再跟你有任何关系，你出去。
2: 等你冷静下来。

0: 妈，您都擦了这么久了，不怕把它擦疼了？
1: 这个凳子被那个死女人碰过，恶心，趁早扔了就算了。
0: 妈，珍珠不是说了吗？她不去做手术了，那个女人也表示不会再出现了。妈，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呀？
2: 她说的话你也信啊？谁知道他耍的什么阴谋？
0: 其实啊，妈心里头也清楚，那个女人真的是想弥补对珍珠的亏欠，所以她才说她要出国不回来了呀，对吧？
1: 呵呵呵呵，哎呦喂，你现在可真厉害呀，能当我肚里的蛔虫了啊！
0: 我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妈，要当您肚里的蛔虫也不是件难事儿。
2: 拿药去。
0: 啊，拿什么药啊？
2: 能把我肚里的蛔虫打掉的药。即便打不掉，至少也要打烂这张嘴，竟敢在背后帮那个女人说话。
0: 妈，就算你不相信那个女人，可是你应该相信珍珠啊。
1: 我干嘛不相信珍珠啊？我跟你说啊，我真是很担心，不知道他到底算计什么。
0: 所以呀，妈更应该心平气和地去对付那个女人，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珍珠啊。
2: 都是你鬼迷心窍了，拿了人家的钱，让那个女灾星又把咱们家给缠住了，都是你害的。你还让我心平气和的，我怎么心平气和？你说说，我怎么心平气和？

0: 爸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小琪，今天乖不乖？
2: 乖。
0: 乖吗？
3: 乖什么呀？今天把爷爷都吓坏了。
0: 这怎么回事啊，小琪？
2: 我正在荡秋千，不小心就掉下来了。
0: 那摔得严不严重啊？
2: 没事儿，是一个奶奶救了我。
0: 那你跟不跟人家说谢谢啊？
2: 谢了，他一直抱着我在哭。
0: 抱着你哭？
2: 嗯，然后爷爷就来了，他很快就走了。
0: 那小琪，你以后听话点啊。爸妈，我突然想起有点急事儿，我得先出去一趟。小琪听话啊。
4: 哎呦，这孩子

手机也落了。喂，你好。哦，是，你是哪里？哦，他手机落在家里了。 不是过几天要去北京参加研习营吗？哦，那行，我一会儿转告他啊，再见。

0: 那个人是不是回来了？哎，珍珠，师母她现在不在病房，她在加护病房。
1: 加护病房。
0: 据说她回来的时候跟院长大吵了一架，大概是情绪太激动了吧，所以透析的时候又休克了。那病房在哪？你现在也去不了。 加护病房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才能探视的，况且就算你见到了，也只是更难过，什么也帮不上。哎，珍珠，
1: 你答应过我，有消息就会告诉我。我那么相信你，你竟然跟别人一样的骗我！
0: 你生气也好，说我不通情理也好，我只是心疼我该心疼的人，呵护我该呵护的人。
2: 如果你还想帮师母做什么的话，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吧。她是为了救小青才受伤的，她现在不只是我妈，还是小青的救命恩人。你让我怎么丢了她不管？爸，您进去吧。我知道您不放心妈，我没事的。
3: 等你妈醒过来，她最重要的是平静。珍珠是我女儿，我一再告诉你，叫你不要去找她。你怎么可以？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离婚来跟珍珠赎罪。
4: 谢萍，我这么做。
2: 都是为了你。如果你还有点良心的话，我就请你离珍珠远一点，你别再打他的主意，别再伤害他。我们离婚吧。爸，您怎么了？
4: 自己啊，
2: 妈她一定会好起来的。

病人情况稳定，多注意他的血压跟饮食。先去忙吧。

0: 珍珠，佳佳，赶紧通知院长，夫人醒了。好的好的。不用了，我去跟院长说吧。你和可风好像蛮熟的，你们怎么认识的？我不是来给你谈张医生的。 我听婶婶说，你要离开这儿。这次你又要逃走，你要逃到哪儿去呢？北京、上海，还是干脆逃到国外去？说呀，回答我。我不能做缺德的事，不可以。那就可以离开吗？ 你有没有想过留下来的人？就算没有想过我，你有想过康玲玲吗？你有想过院长吗？你有想过别人吗？我保证不会有事的，只要继续偷袭，我会好好活下去的。那为什么每次做偷袭都会晕倒？ 真的很自私，你只会想到你自己。你知道我是用什么样的心情走到现在吗？我承受了多少痛苦和反对，我惹公公婆婆生气，让奶奶伤心，我是咬着牙一直撑才走到现在的。你倒好。 为了你那张没有用的良心，可以再次抛弃我。珍珠，我知道犯了什么错，所以我不能伤害你，我真的不能再伤害你了。你说这些也太可笑了吧？ 我之前不懂，我的妈妈为什么可以丢下我？可是我现在明白，就是你这样没有责任感的人，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遇到事情只会想到自己，遇到事情就只会逃避。是，你可以逃，可是我哪儿都躲不了。 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想跟奶奶住在一起，害怕拖累婶婶，所以没了老公，也要厚着脸皮在婆婆家住下去。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妈妈，我就算一无所有，我也是小琪的妈妈。
1: 因为我太知道没有妈妈是什么样的感觉。对不起，对不起，可请你相信我，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过你，我每天都在想你。
0: 你撒谎！你如果真的在乎我，你都好不容易找到我，你就不会丢下我。你以为逃避就可以解决问题吗？你以为逃避就可以原谅你吗？你以为逃避就可以当一个好妈妈吗？
1: 已经犯下的错误，无法弥补。可是我怎么可以一错再错？
0: 你不要弄错了，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当初丢下我，你问过我吗？所以这次是我来决定，没有选择的权利。
1: 我的孩子。

0: 珍珠，你可以陪我走走吗？
1: 我有点累了，想回去了。
0: 好了，你陪我嘛，我都陪你去买东西了。

0: 谢谢。
1: 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心里的感受，我知道你心里面很难受，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必须要面对的。其实我也见过我生父一面，这件事我没跟任何人说过，一直是我心里面的一个秘密。我的生父他也是一个医生，有一次我阿姨不小心说走了嘴，我才知道从头到尾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我这个人的存在，我妈根本就没有跟他说过。我本来一直以为是他对我不闻不问，不过既然是因为不知道，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也难怪当我考上医学院的时候我妈会这么惊讶，毕竟我跟我的生父根本没有见过面，却还是走上同一条路。他现在在另外一个城市开诊所，我有一次实在是忍不住我的好奇心，跑去找他了，挂了他的号。我跟他说我胃疼不舒服，他就用手按压我的胃，帮我触诊。他的手很软，很温暖，却很有力道。后来他告诉我说，我是因为压力太大造成的胃痉挛，回去吃药就没事了。他还告诉我说，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要注意些什么事。他真的很啰嗦。后来我拿完药就走了，他突然从诊间里出来，对我笑了一下，那种感觉很熟悉，却又很陌生。离开诊所之后，觉得整个过程真的很荒谬，好可笑。而且他真的不是一个好大夫，随便给我塞了一个病，还想说服我我是真的不舒服生病了。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大笑，一直大笑。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0: 我全都懂，谢谢你，谢谢你把心里的秘密愿意告诉我。
1: 不客气。哎，时间也不早了，我送你回家吧，走吧。

0: 你这是去哪儿啊？
1: 你出去。
0: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是不能出去的。我不会让你走。因为珍珠，我要出去。我不想让她再来求我。
1: 你等等。
0: 你怎么说我都可以，这不重要。因为我已经放弃了自己，但你不应该放弃。你应该接受一致，生存下去。
1: 可她是我女儿。
2: 他是想救自己的妈妈，不想看着你这样死去。珍珠是在给你机会，你不能再放弃了。就知道他是骗人的。
3: 要不是你爸打电话到公司去问，还真不知道他花了这么大的心思来骗我们。
1: 可是，珍珠为什么要骗人呢？还要问吗？珍珠说延禧有三天时间，她一定打算瞒着我们，利用这三天时间去动手术。
4: 她明明答应不做手术了。
5: 妈，你就别自己气人了，还相信那个死脑筋。我一直怀疑她怎么会想通，结果是对我们耍花招。不能再这么由着她，她根本就没把我们的担心跟忧虑放在心上。
4: 你先别这么说，珍珠，她不是那样的人。
5: 等他回来，我们问清楚不就知道了吗？
1: 还有什么好问的？这种节骨眼撒这种谎，他想做什么你还看不出吗？
5: 让你少说两句，还在这火上添油。你是不是被他传染了？回来了。
3: 爸妈，我先回房间了。
5: 哎，
1: 喂，先处理好你自己的问题。
5: 爸，妈，我知道珍珠是怕我们担心，但是我说的话她不听也就算了，可是爸妈还有她奶奶呢，一再让大家伤心，还骗了大家，我觉得爸妈应该要好好和她谈谈了。
6: 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5: 珍珠的事弄得大家都很担心，她现在瞒着爸妈准备去做移植手术，爸妈现在很不开心。我做大哥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劝了，你还在这闹啊！连你这个那么关心她的大哥都劝不了，我就更加无能为力了。
3: 珊珊，你好歹也是她的大嫂，怎么能够对她一点都不关心呢？
5: 至少我不会让珍珠逼不得已的去骗人。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真不明白吗？就算是一家人，肯定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和想法。可是你们硬要珍珠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这叫关系吗？这叫控制。所以珍珠她也接受不了，只能逃避，只能骗人了。难道你赞成她去做移植手术？我没意见，我也不想有意见。
5: 什么叫没有意见也不想有意见呀？
3: 你看这个家，最近为了珍珠的事情，每天不是争得面红耳赤，就是闹得鸡飞狗跳。这个家还像是一个家吗？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不要添乱为好。
5: 一家人在一起，本来就应该同甘共苦。难道你嫁给我的时候，不是像我一样下定决心，不管未来是好是坏，我们都一起度过吗？
3: 我是下定了决心啊，那是因为我选择了你，而不是你的家人。 所以我觉得同住一个屋檐下还是管好自己，和平相处为好。内向使不上力的，我就最好不要插手了。就像上次买房的事儿啊，我的好意本来是为这个家解决困难，结果帮了叔叔，还要再帮亲生妈妈，没完没了的。请问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越是家人，反而伤害越深。
5: 你好好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个家，没有这些家人，又怎么会有我？

0: 爸妈，
1: 你为什么要骗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研习班，是不是要瞒着我们去动手术？到底是不是？
2: 高然，少说两句，珍重，赶紧给爸妈道个歉。
1: 哥，他根本就没有把爸妈的话放在心上，这家伙的心比石头还硬，不好好教育他，他是不会醒的。
2: 少说两句吧。

我说谎骗你们，是我不对。我也知道你们是爱我、心疼我，可是我已经决定了，我一定要做手术。 是他抛弃了我，我真的很恨他。但他毕竟是我妈，爸，是您告诉我的，家人就是要在对方需要的时候付出自己，家人是不能计较，这才是家人。如果我这次不救他， 一定会后悔一辈子。人要是不在，就算有再多的话想说。

0: 奶奶为什么要骂你呀、啊？还不让我出去保护你？妈妈，是不是因为你要去做手术，他们才骂你的？那他们都不想让你去，你就别去了吧。
1: 小琪，爷爷奶奶骂妈妈是为妈妈好，你还小，等你长大了以后啊，就明白。

0: 麻烦帮我送一下办公室，谢谢。
1: 何先生，有时间吗？

0: 说了你可能不信，就在前几天，我根本没办法想象我们俩还能像现在这样，甚至我还以为我们两个就会这样结束了呢。
1: 怎么会这么想呢？我知道这些日子你都很不开心，所以我想等你好一点，我们再找机会好好的聊一聊。毕竟我们是夫妻，不管前面有多大的困难，我们都应该共同面对。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跟自己较劲儿，家里的纷争和价值观的差异真的让我感到好累。以前对婚姻的那种恐惧和不信任感又全都浮现在脑里了。我甚至在想，我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婚姻这条路呢？是不是注定在家庭生活中就得不到幸福呢？可是居然一个最让我想不到的人启发了我。
1: 谁呀？
0: 珍珠。
1: 珍珠，
0: 那个傻丫头拗起来可真够狠的。你看，她从来就没有从她的亲生父母那得到过任何她应该得到的东西，但她却凭着想珍惜人与人之间情谊的心意，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还有爸妈，你看他们对珍珠生多大的气吧，就能看出来他们有多爱珍珠。我真的想不到。

0: 家人之间的牵绊，居然可以让我这么感动。我突然明白了，我觉得我应该好好改变一下我之前那些想法。我想重新学习怎么跟家人相处，怎么来好好做一个儿媳妇。我现在特别轻松，所以我第一个就想让你知道我是有多开心。今天我们俩玩得那么疯，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隔阂了。老公，你愿不愿意接受一个重新的我？
1: 我愿意。

0: 珍珠啊，今天爸爸妈妈就想让你回答一个问题：这回你要捐自己的肾救你妈妈，是出于真心的呢，还是怕周围人议论，说你这个当女儿的不孝、见死不救？
1: 真心想救我妈，好吧，我们尊重你的决定。

0: 一般来说，如果把人的肾脏摘掉一个之后，另一个肾脏的机能就会相对的增加，也就是说手术之前肾脏的机能是100%，那么摘掉一个肾脏之后，留在身体里的肾机能不只是50%，而是剩下的那颗肾脏会自动增高机能，变成90%。
1: 光耀，手术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是啊，奶奶不对，过去一直瞒着你，现在你知道了真情，那你说。

0: 真的很恨他。就算是这样，我还是想要救他。
1: 孩子，我们理解你的心情。就算你愿意捐，他会接受吗？
0: 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同意。

0: 什么？
1: 昨天我去医院找过他了，他坚持拒绝，所以我想，如果奶奶可以帮我劝劝他，他一定会同意的。奶奶，你帮我救救他吧。
0: 你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吧，珍珠啊！20多年了，我这双手洗衣服、做饭、做米团、卖米团、做腌菜、卖腌菜，我经常忍受着干裂的疼痒，我辛辛苦苦既当奶奶又当妈，把你拉扯大。不管我吃了多少苦，我从来没想过放弃你。可你现在为了救那个抛弃你的女人，你这样对我呀？
1: 奶奶，
0: 我白活。活对对，你主意已定，要救你妈。也许你很开心，可你不能叫我去求他呀，你让我去说服他，那不等于我亲手把你送上手术台任人宰割呀？你让我这么做，你替我想过没有？你想过我的心情没有啊？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还比让我去求他，我心里好受一点。等我死了，你爱干什么干什么，随你便。
1: 奶奶，奶奶。
2: 姐，还是算了吧。你看你跟奶奶都那么伤心，你就别再坚持了。
3: 是啊，珍珠，这件事情你真的要慎重一些。
1: 婶婶，娜娜，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但是他真的没有时间了。不管怎么样，哪怕是有一线希望，我也会去说服奶奶的。

0: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1: Six 出道战之你好六零六，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0: 欢迎短剧演员李柯以、王培妍，
1: 谁的演技让人心率飙升？
2: 那你要怎么哄我？
3: 当然是这样哄你了。哎呀！
4: 这是怎么回事？
5: 这辈子都别想甩开我，你别想在这个时候逃离我。
1: 谁会站上中心位舞台？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1: 接下来是闪亮爱。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今晚七点半，去下。
1: 你很厉害哦，你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2: 真的？嗯。
1: 别害怕，我牵着你呢。
3: 哇！那个小女孩油盐不进，人都已经回来了，就不需要再去跟她谈什么幼稚的交易了。还有，至于那个郭香林，婚礼闹成那个样子，搞得我现在很没有面子。
4: 他人呢？
5: 郭女士，陆总，陆总，让你别再自取其辱了。
4: 什么叫自取其辱？
0: 今晚七点半。去下，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闪亮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一束光照亮了一群少年，一种声音被你我听见，4286天，428段旋律，飞过山海，落回无数夜晚的侧耳倾听。哇！音乐让我们相信后会有期，期一个更大的舞台，期一个更好的明天，更期一次雨过天晴的开始。久违了，亲爱的少年，再次见面。话筒交给这个时代敢唱的你，你的力量不必修饰，你的热爱自带光芒，请用赤诚的声音尽情奔赴。生逢其时，少年敢唱。
13: 明天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

你知道吗？你真的很自私。你有在我的立场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从小就想要一个妈妈，她现在终于出现了，你却狠心地阻止我跟她相认。奶奶，这就是你爱我的方式吗？知道，那是因为您心里害怕，害怕我有了妈妈，您就会失去你最爱的孙女。我知道你把我拉扯大很不容易，这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但这跟妈妈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从小有多想在妈妈的怀里靠一会儿，这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你知道吗？那天跟我说叫我孩子，那种感觉，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拒绝他。奶奶，对不起了，这次我不能再听你的话了。我决定了，就算您再不同意，我也要做手术。我想给我自己一次机会，也想给他一次机会。因为，但是我亲生

0: 这样蓬松的斗篷式的外套下面一般是细腿裤的搭配。大家看这条裤子，从小腿到脚踝都是收紧的，但是大腿的部分有点哈伦裤的意思，这样的搭配也好看，因为在冬天。
1: 你让我去说服他，那不等于我亲手把你送上手术台任人宰割呀？你让我这么做，你替我想过没有？你想过我的心情没有啊？
0: 严肃点。那小白，你来说说吧，这条裤子剪裁的要点在哪里？如果弄得不好，会出现什么问题？
2: 对不起，总监，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珍珠平时最用功了，珍珠，你给大家讲讲，我们要注意些什么样的问题啊？
0: 珍珠，那你来说说，这条裤子裁剪的要点在哪里？珍珠，我知道最近的工作量很大，有些员工还要兼顾家事，但是我希望你们清楚自己应该重视的是什么。

0: 早餐呢、啊。妈妈，你要去哪儿啊？
1: 奇怪。

0: 你别动，
1: 你坐好，我自己会招呼我自己。
0: 我听说珍珠来找你，要捐肾给你。
2: 妈，我没答应，我说过要离开的。
0: 闭嘴，听我说。珍珠回家跪着求我，说你是他妈。如果你要有个什么差错，他也活不下去。他宁肯伤我这个辛辛苦苦把他养大的奶奶，也要救你这个抛弃他的妈妈。那就让我死吧。反正20年前我儿子死的时候，我已经死过一回了。现在让我再死一次，好让我孙女儿别这么为你痛苦了。你就接受动手术吧。
2: 不行，绝对不行，妈，我不会答应的。
0: 为什么不行啊？你们夫妻两个不是一直算计着叫珍珠给你捐肾吗？怎么现在发善心了？不用，你就接受了吧。
2: 妈，我真的不会接受，我不会这样对珍珠的。
0: 哎呦，现在知道心疼珍珠。为女儿哭了。20多年前，我儿子刚死，珍珠还在吃奶，才6个月。你狠心地抛下她走的时候，你为珍珠掉过一滴眼泪。我当时恨死你了。可你知道吗？你离开我们以后，整整2个月。我每天都到你娘家去敲门找你，我整天开着大门等你回来，因为孩子已经没有了爸，我不能让他再没有妈。2个月过去了，你没有回来。2年。

一点消息也没有，这会儿你干嘛这么伤心的哭啊？还有意思吗？现在该哭的人是我，我把他辛辛苦苦的养大，现在要在他身上划一刀，还要捐一个肾。 我才是心如刀割呀！妈，对不起，我再说一次啊，我不想让珍珠这么为你痛苦，你就接受你抛弃的女儿给你捐的肾吧，让你这个亲生妈也尝一尝。 什么叫生不如死的感觉？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就算我死了，我也绝对不可能接受我妈。好啊，那你现在就去死。反正珍珠从小就知道他妈早死。 可你为啥又回来了呀？还费尽心思的要得到他的肾，珍珠好不容易调试好了自己的心，想要接受你，可你又要死了。你是想让他一辈子走不出你的阴影，想让他得不到幸福，你就造孽吧，造孽吧你，你就造孽。

0: 奶奶，哎呦喂，天底下最帅的医生！哎呀，奶奶，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1: 没有没有，我就是岁数大了，这个气儿喘不上来。
0: 你要不要挂个号看看医生啊？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是想回家，好回家。
0: 好，那我扶你下楼吧。
1: 哎呦，你真是人帅。心地又善良，奶奶能不能借你那肩膀靠一靠？哎呦，
0: 慢点。

0: 你叹什么气啊？和你一样啊。你又知道我叹什么气了？还不是因为珍珠。唉，你知道吗？昨天珍珠来找奶奶，求奶奶答应让她捐肾。这件事情我本来是很不同意的，但是珍珠。
1: 看看他怎么都想救妈妈的心情，我似乎又能明白。要是今天生病的换作是我妈，我也愿意把肾捐出来。
2: 那不一样。如果今天是我干爸干妈要换肾的话，我也愿意把肾拿出来，想都不用去想。但问题是，那个女人从来没有给过珍珠爱，这不叫孝顺，这叫愚孝。
0: 那你也知道，珍珠就是这样不计较的人。你要是对她不好，她会笑笑的说：“没关系。”你要是对她好。
1: 所以他傻啊。

0: 你干嘛呀？你吓我一跳！我怕打扰到你吗？你有这么好吗？我一直都很好啊。这么晚来干嘛呀？想你嘛，来接你下班啊。好吧，看在你表现这么好的份上，奖励你，送我回家。对了，今天我在医院碰见你奶奶。
1: 奶奶她去医院干嘛？喂，高然，我在公司啊。你在附近要来接？不用不用，我跟同事在一块儿。哎呀，同事不就是工作场合认识的人吗？不说了，我先忙了。
0: 站着干嘛？不是要送我回家吗？走来。喂，我叫张可风，而且我们不是工作场合认识的，我的职业是医生。哎呦，
1: 我知道，可我不是怕个人又跟我生气吗？
0: 你就这么在乎他的感受？那如果他要你不要再跟我见面，那我们是不是永远不要再见面？ 你跟你这个干哥哥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哎呀，
1: 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他是我的家人，能有什么关系啊？
0: 如果真是这样，那你现在打电话给他，跟他说我是你朋友，跟他说我喜欢你，而且告诉他你有交朋友的权利，请他不要再干涉你的生活。
1: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幼稚？
0: 我哪里幼稚了？我是希望你可以把话跟他说清楚，这样也幼稚吗？
1: 我现在烦心的事已经够多的了，你可不可以不要再为难我？
0: 可以。

0: 哎，张医生，你可不可以不要像个小孩子一样嘛？脾气说来就来的。
1: 我说嘛，听我电话那么紧张，原来工作场合认识的人就是这劈腿的家伙。
2: 你不是嫌我幼稚吗？找你的干哥哥去。
1: 不识相，等我出现就来不及了。
0: 张医生，
1: 回家了。
3: 哎，你干嘛对周叔那么凶？
1: 他是有孩子的母亲，这样和男人缠在一起，我能不担心吗？
3: 你别管我，
1: 走了，
3: 罢手。
1: 我是一小叔，怎么这么管你？
4: 走了。
1: 他叫你放手，听到没有？
2: 你这样骂一个女人算得了什么？你有本事冲着我来吗？
1: 我再次警告你，你离他远一点，这是我们何家的事，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
2: 不客气又怎么样？

你管。

0: 对不起，我明白了。
1: 姐，你没事吧？那我去看他了啊。

奶奶，你今天去医院了是吧？你是不是让他离开，让他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昨天都那样求你了，你为什么就不理解我的想法呢？

0: 就要动大手术了。我给你抓了几副中药，先把身体养好吧。傻愣着干什么呀？快喝呀！设计师的工作那么忙，回家还要照顾小琪，没事还得往这儿跑，东忙西忙的，你以为你身体有多好啊？如果你不把我抓的这几副药按时吃完，你看我让不让你去医院？这两天我想了很多。是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活多久啊？凡事要想开一点，不要惹人怨了。尽我最后这点气力，能帮你多少是多少吧。
1: 奶奶，对不起，昨天是我不好。
0: 昨儿晚上，我忽然想起我小的时候，跟我妈在屋子前面那块空地上跳格子，我跌倒了，摔破了头，我拼命的在哭。说也奇怪啊，我妈就那么轻轻的一吹一揉，我就不疼了。是啊，母女的感情是怎么也无法割舍。

把你紧紧地抓着，以为自己可以代替你的妈妈。奶奶现在懂你的想法。趁热把药喝了吧，像我才好。

0: 捐赠者的身体情况很好，原来的轻微贫血也已经获得了改善，没问题了。
1: 那如果要动手术，会给捐赠者最好的治疗吧？
0: 这是当然，夫人，现在时间紧迫，希望你可以快点做决定。
2: 遇到事情只会想到自己，遇到事情就只会逃避。你以为逃避我就可以原谅你吗？你以为逃避就可以当一个好妈妈吗？
1: 我答应。嗯，
3: 这几套是我们最后决定的方案，
4: 你不用再改了。
3: 啊，对，你先帮我拿给丁总监吧。
4: 嗯。
3: 喂，康院长。同意手术了。好，手术时间定了，就马上通知我吧。
5: 你生气也好，说我不通情理也好，我只心疼我该心疼的人，呵护我该呵护的人。如果你还想帮师母做什么的话，我劝你打消念头吧。
1: 就是不接受手术，但现在我好像连这个资格都没有。

0: 师兄，院长可能不能参加下周一的会议了，因为师母要做手术。
1: 师母要做手术？
0: 对，好像是今天早上决定的吧。
2: 妈妈，你把这个吃了。
3: 这是什么呀？
2: 不用管啦，笨蛋妈妈，这是神奇药丸，吃了它身体棒棒的，还能增强免疫力哦。
3: 真的吗？这是从哪弄来的？
2: 是我们幼儿园今天发的，说每个小朋友都得吃。
3: 这个不就是维 C 吗？
2: 妈妈，为什么 C 什么呀？
3: 维 C 啊，就是一颗神奇的药丸，待会儿妈妈吃完饭就把它吃了，好不好？
2: 好，吃了它像超人一样，才不怕做手术呢。
3: 小七，妈妈谢谢你。

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是个白痴，老是做一些荒唐的事情。我本来以为她笨到听不懂别人对她的讽刺，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她是不想用恶意的想法去看待别人。 刚开始我一见到他就有气，老是跟他斗嘴。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发现我已经喜欢上他了。

0: 你们答应珍珠去做手术了？昨天去的医院，为什么今天才告诉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你除了会骂人，你还能干什么？我就是要骂他，把他骂到醒为止。
1: 骂有什么用？我们也骂，可身体是珍珠的，他要这样做，我们有什么办法？
0: 所以你们就妥协了，啊？
2: 妈，你不是说一直不行吗？
1: 说珍珠身体不是太硬，她还要照顾小琪。
3: 行了，高然，你别说了。你以为我们不难过？我们也不愿意啊。
0: 难过有什么用？难过要阻止啊！

0: 我听到你的留言了，什么事？
1: 是关于手术的事，我真的没有办法装作不知道，不管那个人。其实我第一时间就想亲口告诉你这件事。对不起啊，我没有听你的劝。
0: 就为了说这个事？你等这么久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事？你不用跟我道歉的，你跟我又没有什么关系，你爱怎么做我没有权利干涉，身体是你自己的，这件事我以后不会再管了。
1: 可风，你是医生，你应该懂我为什么会这么做。
0: 我不懂，我什么都不懂，明明是你自己决定要做的事情，为什么要经过我的同意呢？
1: 因为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没有办法安心地躺在手术台上。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没办法安心地做完这件事。

你等我这么久，还没吃东西吧？嗯。那不等一下，一起去吃个东西。 那我们走吧。

0: 你别喝了，再喝就醉了。
1: 我宁愿醉死，也不要气死。我这辈子最讨厌那些忍气吞声、从来不争取自己权益的人。这种人被欺负死都是活该。
0: 你说这话会比较开心吗？

0: 你觉得我能开心吗？我爱珍珠。我真的很爱她。我皮大是因为我关心她。这么保护她，这么珍惜她。什么他就看不见？为什么他就这么不争气？他要傻要天真到什么时候？
1: 你老说珍珠笨，你现在这样，跟他又有什么区别？
0: 是啊，哦，那有什么区别？他看着别人，他为别人流泪，我却在这里为他哭，为他流泪，有什么区别？我知道了，区别就在于。我总是看着他，他却一直看着别人。

0: 来，多吃点牛肉，补血的。
1: 你也多吃点啊。
0: 嗯。你真的下定决心了？
1: 嗯，你放心吧，我都已经打听过了。医生跟我说，少一个肾脏不会影响生活，另一个，它的机能会自动提高的。而且，肾衰竭是不会遗传的，对不对，张医生？
0: 嗯。
1: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才没那么傻呢，我都问清楚了。多吃点吧。

你说什么？手术时间确定了？啊，哦，是这样啊。嗯，好好，我知道了。嗯，既然确定了，那就早点做手术也好，是不是啊？哎，好好，那你就快点回去，早点休息啊。

0: 出来吃点东西吧。
1: 嗯，
0: 快点啊。
2: 妈，手术时间已经定下来了。事儿不是您同意过的吗？
1: 我没说什么呀。
3: 爸，这是上回买的了，好长时间了，
4: 是吧？
5: 看看能不能用。
0: 妈，我来，来，干干。珍珠来了，来，给他喝。珍珠来，赶紧喝喝这个猪肝汤，这是我们给你炖的，看味道怎么样？
6: 啊，
0: 嗯。猪肝是补血的，做汤最好了。
6: 嗯，
0: 那些补身体的，等你做完手术以后，我们天天轮着给你做。
7: 能喝啊，多喝点啊。
0: 赶紧趁热喝吧啊！
8: 志文啊，你这个一会儿要洗干净啊，不然有沙子的。
9: 啊啊！对了，志文
3: 啊，
9: 明天你下班以后啊，去买点杜仲回来啊。
7: 这个杜仲入肝肾经，可补肝肾，好东西。
0: 杜仲。好像家里有一些，我看看。
10: 哎呦，是没了。
0: 妈，是没了吗？
10: 没了。
0: 哦，那你别管了，明天我下班带点回来。
10: 哦，那你记得千万别忘了啊。
0: 知道。爸。
7: 嗯。
0: 妈。
11: 大哥。大嫂。
0: 快喝呀，别愣着。一会儿凉了，
11: 啊！谢谢你们。

从小就是你带大的，我最爱的人就是你，我永远都不会因为心里有了谁，抛弃奶奶不管的。

闭上眼睛，什么都不要想。哎呦，还有一个笑脸呢，圣诞树。

0: 进来。
1: 老师，
2: 坐吧。

0: 已经决定手术了，我想你应该知道了吧？我知道了，我知道师母的主刀是胡医生，我也想知道。
1: 珍珠的主刀是谁？这次手术对我也一样重要，你不用担心。
0: 老师，我要跟你道歉。 为我之前说的话，我希望你了解，我都是为了保护珍珠。不过现在，既然手术都确定了，我只希望珍珠跟师母都能够平安，请老师多费心了。
1: 虽然这次手术不是我主刀，但请你放心。
0: 谢谢老师，
2: 可风。

国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初燃，今天万众共赴。

0: 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闪亮爱。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今晚7:30，去下。
8: 你很厉害哦，你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9: 真的？
8: 嗯。别害怕，我牵着你呢。
10: 哇！那个小女孩油盐不进，人都已经回来了，就不需要再去跟她谈什么幼稚的交易了。还有，至于那个郭香林，婚礼闹成那个样子，搞得我现在很没有面子。
11: 他人呢？
12: 郭女士，陆总，陆总，让你别再自取其辱了。
11: 什么叫自取其辱？
7: 今晚7:30。去下，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闪亮爱。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14: Six 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13: 欢迎短剧演员李柯以、王培妍，
14: 谁的演技让人心率飙升？
15: 那你要怎么哄我？
16: 当然是这样哄你了。哎呀！
17: 这是怎么回事？
18: 这辈子都别想反应。你别想在这个时候逃离我。
14: 谁会站上中心卫舞台？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你

0: 怎么了？看什么呢？
1: 我是说，我们两个昨天
0: 你想什么呢？

0: 进来，珍珠，老板，我想请假，这是我的请假单。怎么啦？生病了？
1: 因为骨刺，可能要做个小手术。哦，
0: 这样子看，你做手术的时间已经定了吗？啊，嗯。怪不得前一阵子我听说你也是突然请假。
1: 是因为这个事吧？啊，是。骨刺呢，是我们做这一行的一种职业病，而且我也知道你前一阵子都是在车义工，所以应该很辛苦的。在哪里？让我看一下。啊，没事儿，就在腰上。美慈阿姨，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是来请假的。
0: 对不起，老板，这段时间要耽误不少工作呢。身体是最重要的，什么对不起呢？副总，他妈妈做手术也请2个礼拜假呀。啊，那我先出去了。好。玲玲，你请假。 现在珍珠他也要请假，亚明呢他又去研修了。我是不是应该自己也放个假？而且趁放假的时候，我顺便可以去找一找那个叫什么圣诞树的，对，看看究竟是谁。圣诞树？哦，就是前几天我在可风的手机里面，我看到有个叫圣诞树的人一直不断的跟可风在讯息。
1: 不好意思，我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是我只是好奇而已。我想去看看圣诞树到底是什么样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啊？对，阿姨啊，说不定有一天你发现圣诞树是谁，会给你一个很大的惊喜呢。哦，啊，对了，您要的资料，
0: 谢谢。
1: 那我先去忙了。
3: 奶奶，哎呦，快动手术了，也不在家好好歇着，乱跑什么呀你？
1: 哎呀，人家想你了嘛。你看看，我给你买了件衣服，喜不喜欢？
3: 你发工资了？太浪费了。
1: 是啊，我是发工资了。可是我想了想，去也不知道买什么，所以就挑了这件衣服，喜不喜欢？
3: 喜欢。
1: 这个颜色是不是太鲜艳了？我不好意思穿出去。怎么会，奶奶？
3: 这种限量的颜色才适合老年人穿呢。哎呀，你看看你，你平常总是省吃俭用的，也不给自己添加新衣服。我都老了，你看我穿的不是挺好的吗？你把钱省着，马上就要动大手术了，给自己买点补品，把身体养好了，那才是对奶奶最大的孝敬。
1: 奶奶，你就放心吧，我一定健健康康的。 试试看看，
3: 好不好看？试试啊！
1: 可以吗？
3: 你看看，是不是太鲜艳了？
1: 好看啊！

0: 空。
1: 你还好吗？
0: 我还好。你怎么来了？
1: 我在想你手术之前一定会很不安，会想再见一见自己最亲近的人，所以就过来这里等你。
0: 妈，您是不是很紧张啊？

0: 你不要担心，手术一定会很成功的。您现在什么都不要去想，爸已经帮您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了。
1: 琳琳，咱们还是出去吧，一会儿那些医生护士都来了，我怕人多，你妈妈她紧张啊。
0: 哦，是啊。那妈，要不我陪您等医生，陪您进手术室。
2: 手术前，我想静一静。
0: 妈，
1: 琳琳，听妈妈的。
0: 妈，我和爸一定等您出来。
1: 走吧。

0: 小心，小心！事儿，奶奶，你看我这几天都长胖了，胖什么呀？还那么瘦。哎，妈妈，你吃水果呀？
1: 好啊。
0: 哎，奶奶，我给你买的衣服，你穿了没有？
1: 穿，回头穿啊。婶婶，
0: 你今天奶奶穿我买的衣服。哎，奶奶你也是，看着奶奶啊。 大哥，你这几天表现怎么样啊？有没有让我嫂子生气啊？
2: 这你得问你嫂子呀。
3: 你说什么呢？
0: 小琪，这几天要听爷爷奶奶的话，知不知道？
4: 嗯，小琪真乖。

0: 天珠，你看什么呢？没什么。病要准备开始手术了，这衣服跟体温计，先把衣服换了，再拿个体温计测一下体温。家属可以先回去了，手术结束之后再过来吧。哦，好。妈，
1: 奶奶，爸，您先回去吧。
0: 好，跟妈妈再见。
2: 妈妈再见。
0: 来，小琪，
3: 奶奶慢点。
4: 珍珠，婶婶，放心吧，快回去吧。

喝点健康的，喝吧。不过高然，我告诉你，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0: 喂，你怎么回事啊？
1: 我妈婶婶找到了工作，而且就连你这家伙对工作也开始认真起来。哎呀，我怎么有这好日子就要来的感觉呢？
0: 你怎么知道我这想法？
1: 这还差不多，算我没白对你好。
2: 这是啤酒。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对你那么好，你还故意整我？
3: 我的事不用你管，更不用你去给我借钱。
0: 我又不是替你借的钱，我是给自己借的钱。
1: 这还不都一样？叔叔是我的亲人，你也是我的亲人。我现在担心的事已经够多的了，你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再担心你啊？
3: 他一点都不敬业。
4: 但是他特别的可爱，而且他还特别善良。最重要的是，他特别的勇敢。他从来就不怨天尤人。每次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总是不顾一切的伸出他自己的双手。志伟，你这个不负责任家伙，丢下自己老婆孩子就走了，我真的看不下去了，我也管不住我自己心了。 志伟，我爱上珍珠了。从今以后，他的一切都交给我吧。

0: 珍珠，奶奶等你。
1: 奶奶，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出来了。
2: 小琪，跟妈妈说一会儿见。
3: 妈妈，一会儿见。

0: 我承受了多少痛苦和反对，我惹公公婆婆生气，让奶奶伤心，我是咬着牙一直撑，才走到现在的。
1: 请你相信，我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过你。我每天都在想你。

0: 珍珠，快起来了！珍珠，快起床！
1: 起床了。

0: 小琪，
1: 嗯，
2: 知道君。
3: 烫啊，等一会儿，奶奶喂。
2: 珍珠啊，
3: 小翠，
4: 吃个鸡蛋，啊，有营养的。
1: 来，再来点。
3: 慢一点吃。
2: 妈，吃生个病也挺好的，能吃到你做这么丰盛的早餐。
1: 这啥？
3: 快吃啊！
1: 哎，
3: 细嚼慢咽。
1: 妈，爸，我们上班了。
3: 嗯，
1: 我们走了啊。
2: 哎，
1: 好，大哥。
2: 爸，嗯，你能出来一下吗？啊，慢慢吃。
3: 什么事情啊？搞得神神秘秘的。小琪呀，太烫了，一会儿再吃好不好？我们去看看爷爷在干什么。哎，我们是侦察队，欢迎你们。
5: 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
2: 爸，嗯，珊珊有点事想跟你说。
6: 也没什么，爸，就是我有一个合作过的地产商，嗯，他们正好有个工地吧，需要一个比较有经验的监理，我就想看看爸爸，嗯，你有没有兴趣？
5: 是吗？这好啊。
6: 那如果你没问题的话，我今天中午带你过去呗，嗯，一会儿我来接你，陪你一块儿去。

0: 早。
1: 早。嗯，爸妈都先走了。
0: 嗯，都吃完早餐了。

0: 给你补补身体，也补补脑子，顺便也补补心情。
1: 道歉会不会太晚了点？
0: 不是，其实我那天迟到是有原因的，我迟到是我不对，也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说，但是
1: 这就是你道歉的方式。
0: 不是你说只要喝了酸奶精神就会百倍，然后心情也会变好，然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会。
1: 你以为我会在一件事情上受到两次吗？你说吧，这啤酒里面加多少酸奶？
0: 原来你还记得啊。
1: 我当然要记得。
0: 但这次真的是酸奶，是100%的纯酸奶。
1: 这味道特别好，你得尝。
0: 我喝过，
1: 我不信你，你先喝。
0: 那下次给小七也试试。
2: 哎，来了来了来了，快帮帮帮帮忙！哦，哎呀，好烫好烫好烫！
3: 好好好，乖乖乖，
2: 快吃吧快吃吧。这些年，你一直在外面东一口西一口的，把身体都吃坏了。这好不容易一家人聚在一块了，快吃，你最爱吃的，快快清蒸鱼，快点。下午我给你煲鸡汤啊，中午没来得及。嗯，
3: 妈，晚上煮鸡汤好不好？
4: 又来问您呢，又不是问我。
2: 妈，也问您呢。下午我们煮鸡汤啊，我把那个油全撇掉，清清淡淡的，您能喝的。哟，你少口一点儿。嗯，
3: 没事。
2: 当心噎着了。哎呦天哪，你们出那么多虚汗呢。来，过来，过来。嗯。小口喝，小口喝。
3: 嗯。
2: 来。
3: 哎哎，好好好。
2: 那大爷，
5: 爱情酒店配备齐全，价格低廉，因此很多年轻男女都是趋之若鹜。那么跟随我们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一对年轻男女正要准备进入爱情酒店，让我们来采访他们一下。
6: 您好，可以采访您一下吗？
7: 啊，不可以不可以，他喝醉了，我带他进去。好，不采访不采
8: 访。妈，妈，为什么和小姨上电视了？
7: 不唱不唱，
9: 走开！哎，没有一点点防备。
7: 当然，当然醉了。
10: 爸爸，我上班去了
8: 啊。妈妈，叔叔，你上电视啦，还有我小姨，你好帅呀！
7: 当然，你喝醉了，进来吗？
6: 啊，可以。
7: 不唱不唱，
9: 走开！没有一点。
1: 当然。
7: 不好意思，他喝醉了。
1: 这怎么回事？
9: 没有一点点防备。
7: 不好意思，他喝醉了。高然，哎呀，
9: 你就这样出现。
7: 进去吧，进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真的？
5: 热情的。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觉得，他们只要花费少量的钱，就可以享受很多。

0: 你也被打了？哦，你也被打了？哟，这俩不是走在时尚最前端的年轻男女吗？哎，爱情酒店的特别报道，我可是看了。 你小子特别上进，真的。
1: 你再说，臭小子。

0: 我出去一趟了。
1: 珍珠啊，
0: 妈给你煮的红枣枸杞茶，来，赶紧趁热喝了吧。哎，珍珠啊，来，坐下。嗯。早上那个新闻，我想这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高然这孩子，平时你看他大大咧咧、冒冒失失的，但是他肯定做不出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你跟他相处这么久了，你应该清楚他的为人。珍娜那边，要不你跟你奶奶、婶婶解释一下，或者我跟你爸亲自去跑一趟。
2: 妈，您放心吧。今天看到这件事儿的时候，我确实吓了一跳。不过后来仔细想想，我相信高然不会做出这种事儿的。
0: 太好了，太好了，赶紧喝吧。这些日子，你爸爸除了带你去跑步，别的什么地方都不让你去，看把你憋坏了。出去散散心也好，不会记得早点回来啊。
2: 我知道了，妈。

0: 好久不见。
1: 对，
0: 丁老师，
2: 珍珠，你回来了。
0: 嗯。
2: 你身体怎么样？都恢复了吧？
0: 都恢复的差不多了，我想过两天就要回来上班了，就先回来看看。
2: 在家里待那么长时间，我教的东西都已经忘了吧？
0: 怎么会呢？我后面半个月就可以自由活动了。我整理了这段时间的设计稿，待会儿给您看。
2: 嗯。
3: 珍珠，
0: 老板。
3: 天哪，你才刚做完手术，你怎么这么快就回公司呢？
0: 我都好了。
3: 玲玲，你为什么这么急着回公司啊？今天不是妈妈出院吗？你为什么不多陪陪她？
4: 我今天早上去看她了，本来想陪她出院的，可是她怕耽误我上班，说不用了。哎
3: 呀，你妈妈就是这个急个性，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的。过两天我去看她啊。
0: 老板，丁老师，你们先聊。嗯，我好久没回来了，先去整理一下东西。
3: 好。
0: 好点了，挺好的。
3: 你看珍珠才刚刚做完手术就这么快地回到公司，我相信她一定很爱自己这份工作。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么上进这么用心的孩子了。
4: 阿姨啊，
3: 嗯，
4: 您知道圣诞树是谁了吗？
3: 不知道，反正我也不问，可风愿意告诉我的时候他自然会告诉我。你知道吗，这一个礼拜他变得非常阴阳怪气，我叫他他理都不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有可能是被那个圣诞树给甩了。
4: 甩了？不可能吧。
5: 师兄，检查报告出来了，请您公布。
6: 从你这个报告看起来，这个病人已经死了。那我们巡房的时候看到的是幽灵吗？我真的很想问你，你怎么考进医大的？
5: 师兄，所以我才考了三次。
6: 回去重做。
7: 笑什么笑？
8: 夫人，这些药您要按时吃啊。
4: 好，谢谢。
8: 谢。啊，院长好。
7: 嗯。哟，你这都收拾好了，怎么也不等我？
4: 我自己可以。
8: 啊，这是您的药。
4: 胡医生，这些天太麻烦你了，谢谢。
8: 别这么说，我也要谢谢您一直配合治疗，才恢复的这么快。
7: 谢谢你啊。
8: 这是应该的。夫人，那我们下次复查的时候再见了。
4: 好，谢谢。
8: 院长。你们聊，我先去忙了啊。

0: 圣诞树。
1: 哎，我有事先走，有状况给我电话。

0: 恢复了，看起来还不错吧？
1: 脸色也挺好的。
0: 你呢？最近还好吗？
1: 当然不好，过得乱七八糟的。因为太想你了吧？你还在医院的时候吧，每天都有人来看你，我只能在门口晃。你回家之后呢，更是家门深似海。我给你打电话，你要么不接，要么聊两句就挂。你真的很恶劣，很冷淡，你知道吗？
0: 对不起了吗？你也知道，在家里不方便吗？
1: 那我给你发短信呢，10条你才回1条。
0: 你还说呢？你让我电话一直响，你想害死我？
1: 我才被你害死嘞！为了不想你，我只能努力工作，参加完一个10天的医生会，又参加一个7天的医生工会，结果你来，到现在才出现。
0: 不过，听起来好像也蛮充实的嘛。
1: 充实啊！托你的福，我过得很充实。我又想你，又气你的，充实的快要爆炸了。
0: 哎，这么大人了，讲话都不害臊的。
1: 我真情流露，害什么臊啊？不过我看到你这么健康的站在我面前，我还是很高兴。
0: 为了补偿你，请你吃饭。
1: 不行。
0: 为什么？
1: 当然是我请你吃饭了。走。哎，等一下。
0: 又怎么了？
1: 我想确定，我是不是在做梦？你捏我一下，来吧。
0: 傻瓜，走了。

0: 张医生，在这儿用餐应该会很贵吧？
1: 我怎么觉得我越看你越漂亮啊？怎么会有像你这样这么漂亮的女生啊？你说师母啊，她今天出院了，而且她恢复得很好，所以你不用担心了。你都没有想我吗？你应该很想我吧？
0: 江医生，你真的很肉麻。

有一棵圣诞树，我一直都很喜欢。可是这棵圣诞树它很坏，每一次我问它话，它都不回答我，而且很不听话，又经常搞神秘、搞失踪。上个月，他就自己一个人去度假了。不过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自尊心，这首歌我练了很久，我希望等他回来的时候可以表演给他看。

0: 美慈，
1: 哎，恭喜恭喜，不认了。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坐。你看，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水果。在医院里呢，你很多都忌口，那你现在康复出院了，应该没什么忌口的吧？哎呀，
0: 你太客气了。好了，你坐一会儿，我去切水果。
2: 哎呀妈，您才刚出院，这些事情我来做吧，你们先聊啊。
1: 玲玲真乖，
3: 她还真孝顺你呢。你看这么乖这么可爱的女孩子，为什么我们家可风她就不喜欢她？
0: 玲玲知道可风喜欢的女孩是谁吗？
3: 应该不知道吧，连我这个做妈的现在还在跟我的儿子叠对叠呢。我还真想知道到底是哪个女孩子把我儿子的魂都给勾走了。

0: 喂，可风，你在做什么呀？师母出院你都不来看一下，我还在等你呢。
1: 我现在还有事。哎，
2: 你好。看，哎，我们是看零零七还是云？
3: 我听不清楚，你等一下。
1: 两张云图，谢谢。看这部怎么样？
4: 刚刚问你又不理我，买完了才告诉我。
1: 相信我的品味，不会错的。
4: 自大狂，你买谁？
1: 喂，
3: 我现在真的还有事，下次再去看师母吧。先这样，我挂了。
0: 喂喂，声音怎么那么像珍珠啊？
2: 如果可风喜欢的女孩是……我是说，你对可风喜欢的女孩会不会有什么要求？或者说，你觉得什么样的女孩才是适合可风的呢？
5: 当然有了，最起码的是家庭要幸福，然后受过高等教育，最起码家庭是小康之家以上，对不对？长得漂亮，而且又有气质，最重要的是跟我能够谈得来，你知道吗？你看这些条件全部都是玲玲的，可是我……哎呀，不提了不提了，一讲了就生气。你怎么了？你不舒服了吗？哦，
2: 没什么。
0: 来，吃水果吧。
5: 谢谢。

0: 哎，我是真羡慕你啊，从来都不会迷茫。我也会有。没人是钢铁一块，怎么会不迷茫、没困惑呢？
1: 我们很好吧？这次就算是两清了。

0: 哎，亲姐，怎么了？你哥没在？想找我聊人生了是吧？快来吧，我今晚这头牌就陪你了啊。好嘞。
1: 叶子，叶子，哎，把这两瓶端过去。
0: 哎，这房间给我了啊，等会儿朋友来直接带这边的。哎，你怎么在这儿？詹总，你这一个人占我这么大个房间，有点不合适吧？哎，我给你换个房间，我再给你找几个小哥哥，给你热热场子，啊？
2: 滚！我要小哥哥，你找得着吗？
0: 小瞧我是吧？什么样的小哥哥我给你找不来啊？
3: 肖总，这是要做不正经生意啊？
0: 我给你介绍对象有什么不正经的？你这今天来，你也不跟我说一声。你怎么也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4: 我也不知道你在这儿。
0: 啊？俩大神，快请我走。哎，服务员，拿杯水。
4: 进去呢。我在楼下看见他车了，
0: 他没上来，他还没到吧？

0: 其实可真是啊！哎，我给你解释一下，其实真是巧了，他俩都不是我叫来的。
1: 青青来啦，嗯，
0: 坐。小柔，干嘛呢？约人。一晚上捧个手机，跟谁呀？啊？
1: 如胶似漆，七上八下的。单聊，我约他吃宵夜，他居然拒绝我。我又发了好多条，他回都不回。这男的也太狠了。你知道我多不容易才打听到他什么时候休息吗？我错过这次又要等。
2: 哪个男的呀？让你这么热脸贴冷屁股。
1: 我高兴，喜欢就追怎么了？你们男的不都这样？凭什么我们女的不行啊？对吧？
0: 行行行，没说不行啊。
1: 一惊一乍的，哟，干什么呢？我得去约会了，没有时间陪你们。
0: 什么人？让你这么上心？
1: 消防员，救过我命的，而且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宋焰。我先走了，
3: 我去洗个手。

0: 什么味儿啊？
1: 你
0: 这
1: 来
0: 蒸
1: 来
0: 麻
1: 来，
0: 的，这不臭？
1: 不是，这网上说哈，腌一个星期，这不到一个星期怎么臭成这样？
0: 不是你这盐是不是放少了呀？你干啥？干
1: 啊，
0: 啥？干啥？干啥？
1: 不是，不贵，这本来就这么臭吧？啊？
0: 净瞎扯！这桂鱼挺贵的，你就糟蹋吧你。反正你吃吧，我绝对不吃，太臭了。
1: 呦呦呦，太臭！那是谁一开始说榴莲太臭了，一辈子都不会吃？又是谁后来越吃越有瘾，越臭越吃？
0: 烦人呢，烦人呢你！
1: 好，不闹了。哎，那个燕子在干嘛呢？
0: 都上了吗？
1: 他昨天去找那个亲戚了吧？这孩子怎么就……看来不能这样了，我们必须对他严厉点儿。
0: 什么意思啊？
1: 该训斥就得训斥，给他做出严格规定，今后不准再去见那个亲戚了。你说回回见，回回伤心，见他干嘛？
0: 说的对，
1: 现在就找他说去。
0: 走，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好。
0: 你出去啊？
2: 有事儿啊？
0: 你舅舅有话要跟你说
1: 啊？
0: 说吧。
2: 不是，什么话？什么东西这么臭
1: 啊？对，我就要说这个事儿了。就这个臭鳜鱼啊，确实很臭，都臭出芬芳了。你看，
2: 就这个
1: 啊？哎，你是要去哪儿啊？
2: 出去走走。
1: 哦，对，出去透透气。今天夜色很美，空气也很好。
2: 酒，喝酒了，
1: 喝了一点点。
0: 哪儿回来啊？
2: 哎，
0: 不是
1: 我一男的怎么好说这些？你苗子你亲自上，我都教你了。
0: 什么教？我跟你说好了，你说的。
1: 哎呀，行行，
0: 怎么回事？
1: 我掩饰的还不错吧？来来来，
0: 真没用啊！我不进去臭死了。
1: 换衣服带你溜溜弯，让屋里散散味儿。

0: 再来一杯。
1: 把老板那瓶阿贝火龙给我。

0: 这个应该酒。
1: 好了，哎，我这边火龙拍卖会上拿过来，你们尝尝。
2: 自己喝吧。
3: 进去怎么还不回来？他不能又走了吧？去看看。哎，叶总，
4: 怎么了，老板？
3: 你去女卫生间看看我们那朋友在吗？
4: 他刚在吧台一个人喝了几杯酒，现在已经走了。啊？刚走。倩倩，我送你回去吧。
3: 不用了，我自己走。
4: 师傅，蓝轩公寓，慢点开。
3: 倩，这是借酒消愁呢。
4: 不，壮胆。
3: 啊？龚总。
5: 师傅，去五房街。
3: 刚才那位先生不是说去蓝轩公寓吗？
5: 五房街，我要去那儿，谢谢。
3: 好的。

0: 谁啊？
1: 宋烟，宋烟，
0: 是你？哎，你干什么呀？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哎，你站住！哎，现在几点了？你知道吗？你啊？
2: 宋烟，宋烟，你睡了吗？宋烟，是我。
0: 你别敲了，我哥不在。
3: 那他去哪了？
0: 他跟别人去约会了，今晚不回来。你走吧。
3: 或者一点意思也没有。
0: 你怎么了？没事吧？你还好吧？哎，要不你坐会儿。这是我哥的鞋，他忘收了。哎，那你干嘛呀你？有病吧！

0: 跑这儿来干什么？不好意思啊，他喝多了，罚酒疯。走，回家。
1: 你站住！你去哪儿了？
0: 跟一姑娘出去了，你认识？叫什么来着？哦，姓詹，叫小饶。许沁，你干嘛呢？你凭什么在这跟我闹？走了，跟这种人有什么可说的？也不看他配不配得上你。 回家，走。
1: 对，配不上我，你就是配不上我。

因为我喜欢你，比你喜欢我多。我不善交际，不喜欢结交朋友。金融、律师、管理，很多职业都不适合我，只有医生。学好专业就行，不用担心失业。我能养活自己。我回了国，我从家里搬出来，我在计划，一点一点，不再用家里给的钱、家里给的东西了。我在想，怎么样才能让爸爸妈妈不生气、不反对、不要不认我这个女儿。可能好好学好专业，快点成为一流的、著名的外科医生，他们就能从其他方面认可我。感到骄傲自豪一点，就能纵容我一些。可你呢？你做我什么，宋燕？你为喜欢我做我什么？我问你，你为喜欢我做过什么？是。我不停在靠近，我不停在犹豫，我反反复复，我迟疑软弱，我看不到希望，我害怕。你从来没有为我们两个在一起做过哪怕一丁点的努力。

凭什么要走向你？你只会站在原地，等着我来找你，哪怕看到我摔倒了，你也不过来扶我一下。你这样的人，我凭什么？我凭什么要去找你？是，我自私，我很自私。对喜欢的人我也自私，我就是要看到你付出了，我才肯走向你。不然我失去一切了，你还是站在原地，我怎么办？是我不纯粹，是我要计较，是我想要你也付出，我也想要你朝我的方向走一步。那你为什么不过来，宋爷？你为什么不过来？你为什么不过来？你的喜欢我根本感受不到。看见没有那么喜欢。你是不是没那么喜欢我？你是不是没那么喜欢我？你根本没有那么喜欢我，没有那么喜欢，为什么？

我当真了，我当真了，雪，雪，我告诉你，不会再朝你走了。 不会了。

0: 亲戚，该回家了。
1: 他谁呀？
2: 我哥哥。
1: 你当我傻呀？
2: 真的。

0: 啊！不准跟他走，
1: 放开他！
2: 轮着你管啊！
0: 别打了，哥哥，别打了！
2: 你跟谁走？
0: 跟谁走？

0: 哎，你这往哪拍呢？去我爸妈家。他这样，你带他回爸妈家，疯了吧你？
1: 这个点爸妈已经睡了，不会发现他喝醉了。
0: 哎呦，孟雨倩，他就是心情不好，啊，喝点酒发泄一下，你至于吗？你心疼一下你妹妹行不行？啊。

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为什么要说你对我是要命的喜欢？我答应。

0: 妹妹，怎么了？
1: 哥哥，我怕。
0: 没事，有我在呢，别怕。来，睡我这儿吧。

0: 哥，你要去找他吗？哥，我要提醒你一句，他喝醉了，发酒疯，那些都没有理智的，你们之间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知道。那你还去找他？你已经29岁了，不是19岁，再这么折腾一次，人都要颓了。
1: 陈淼，过了昨晚的事儿，我不去找他，情况会怎么样？那他死也不会再找你。所以我去找他。
0: 哥，你就真那么喜欢他吗？你不是说过吗？不见面还好，那就不要见面啊。可是他来了，
1: 我得去接他。他来了。
0: 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见啊？好了，上学去吧，我的事儿你别管。哎，哥，哥，人家这豆浆啊，感觉特别新鲜。
2: 爸爸，啊，
3: 快拦住我哥！
2: 怎么了？
0: 他又要去找许庆了。之前逞强说不喜欢人家，现在别人招一招手，就屁颠屁颠的去了。
2: 陈淼，来。
4: 进屋吃早饭。哎，
0: 对对对，哎，吃早饭，你快开门！
2: 进屋听话。
0: 快点，我这沉着呢啊！快点，快点，快点！哎，
2: 要去找许沁啊，燕儿，你爸走了之后，是我跟你舅妈把你带大的，我们拿你当亲儿子。你什么性格，我清楚。 嘴硬心软，说什么不喜欢他、恨他，都是假话。不管你受多少苦，一见着他，都，哎呀，你这孩子呀，从小就倔。感情的事儿，我和你舅妈怎么劝都是没用的。你想去，就去。但是，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人再怎么。 也不能被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踩踏，懂吗，孩子？

0: 喂，
1: 是我。
0: 我知道。
1: 行啊。在哪儿？
0: 在家。
1: 我去找你。
0: 我在爸妈家呢。

0: 哎，池小姐，这是您的朋友吧？等了很久了，我看您没在家，所以没敢放他进去。
1: 我知道了，谢谢。啊，没事。对不起，等很久了。吃早饭了吗？还没呢。想吃点什么？
0: 想喝粥？哪种？
1: 白粥。这附近可能没有吧。我家有水和米。走吧。

0: 家里不开火，怎么还有米？医院发的。什么时候发的？忘了。
1: 回过期了吧？米怎么会过期啊？你有没有点生活常识？ 就这么点米啊？
0: 煮出来就多了。

0: 家里从做饭，那吃什么？外卖。有时候点外卖，有时候吃医院的食堂。你呢？对了，有食堂。休假的话，都会在家里，舅妈做饭。舅妈做的饭很好吃。
1: 队里的食堂好吃吗？
0: 还不错。你们呢？
1: 一般般吧，不太好吃。

曲靖，你昨天说的话都记得吗？ 有的记得，有的不记得了。你说再不会过来，这句话记得吗？现在没喝醉吧？那现在。 也这么说，我不知道。要是我过来，你能等吗？

0: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姿，旗帜奔放，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2: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3: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star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4: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我的人间烟火。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今晚7点半，去下。
7: 你很厉害哦，你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8: 真的？
7: 嗯。别害怕，我牵着你呢。
9: 哇。那个小女孩油盐不进，人都已经回来了，就不需要再去跟她谈什么幼稚的交易了。还有，至于那个郭香林，婚礼闹成那个样子，搞得我现在很没有面子。
7: 他人呢？
10: 郭女士，陆总，
7: 你放开我，
10: 陆总，
7: 你
10: 让你
7: 这么
10: 再自取其辱了。
7: 什么叫自取其辱？
0: 今晚7点半。去下，
5: 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0: Six 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13: 欢迎短剧演员李柯以、王培妍，
0: 谁的演技让人心率飙升？
7: 那你要怎么哄我？
14: 当然是这样哄你了。
7: 哎呀，
14: 这是怎么回事？
15: 这辈子都别想甩了，你别想在这个时候逃离我。
0: 谁会站上中心位舞台？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6录制入场券。

0: 你不确定的等待，我都替你委屈。
1: 我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办。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要求你，要求我自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面对我家里人。我知道你害怕，我只是想告诉你，只要你够坚定，以后的事都让我来扛。只要你敢，我就能担。

0: 可知道，这话好听，却没用。是我勇气不够。
1: 说实话，把你陷入这样的困境，我很愧疚。
0: 我知道你的好。

我能保证的，是对你好，每天都对你好，绝不背叛，绝不冷淡，尽可能的为你创造更好的生活。我不能保证的，是这份好能否满足你的要求，满足你家人的要求。我知道你很为难。 我也知道，真要在一起了，也委屈你了，我都理解。但是，你不能再这样肆无忌惮地闯进我的生活了，在一起。 或是再也不见，做个决定吧。

0: 我有没有告诉你，不要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你一点都不自爱，非要跟他在一起，那这大学你就不用上了，你也可以不要这个家，以后你也不用叫我妈妈。
1: 妈妈，
0: 亲亲，你要听妈妈的话，妈妈能害你吗？妈妈会给你所有的一切。可如果你按照你的性子做事，不在乎这个家，那妈妈就想办法。 把你送走，即使求你爸爸，求你哥哥，都没用。妈妈说到做到。
1: 妈妈，
0: 亲亲，他爸爸妈妈都不是好人，他儿子能是个好东西吗？你太让我失望了。 为了这么一个人，你竟然让妈妈伤心，妈妈这么多年对你的爱，真的都白费了。
1: 妈妈，听你的话。

你这么早来干嘛？我来送你去上班。你吃饭了吗？吃过了。走吧。 其实昨天，你不必把我送回去的。就算你不提醒我，我也不敢反抗。你在害怕什么？因为我长大了，翅膀硬了，会抛开一切飞走。你知道驯兽师是怎么驯兽的吗？在我很小的时候。 饿它，惯它，宠它，喂它，疼它。等兽长大了，有力量了，可看见鞭子和盆子，就不敢反抗，也不敢去野外了。你们都说它配不上我。 可事实上是我配不上他，和他在一起，我感觉自己随时随地都会伤害他。因为我本来就是个卑劣的人，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害怕失去。我想要爸爸妈妈和你，也想要宋烨。 我没有勇气，也没胆，我什么都不敢面对，只会逃避。我没有爱的能力，也没有爱的资格。我不值得被任何一个人爱。

0: 我们出国吧，亲亲，我们一起出国吧，再也不回来了，好不好？
1: 走了。

0: 怎么样？空气好吧？以后啊，要常出来走走。哈
1: 哈，孟太太，还是您了解我们医务工作者，在医院呀，天天闻的都是消毒水味儿，出来空气太好了。
0: 哎，刘副院长，我还正要问你呢，这孩子到医院工作也有一段时间了，怎么样？教授老师对他还满意？
1: 哎呦，非常满意。这个小许医生啊，对工作认真，对患者。

0: 又热情。
1: 医院啊，已经把他列为重点培养对象了。
2: 哎呀，那我替孩子先谢谢刘副院长的栽培。
1: 应该的。
3: 徐主任，我想知道我的面试申请为什么没有通过。
4: 托关系打招呼这种办法在我这行不通，回去告诉你们家里人，不要再让刘副院长找我了。我的医疗小组需要的是那些真心热爱这个职业的年轻人，而不是整天想着走捷径、抄近路的人。
3: 但是您知道我的能力是这波年轻医生里最强的。
4: 医生要的是综合实力，我不认为你的综合实力最强。要说自负，你可能最强。
5: 徐主任，其实我觉得许医生的能力真的挺不错的，要不您再考虑一下。
6: 哎，老杨，
7: 来啊！
5: 你们有没有听说新来的指导员好不好相处？是个什么脾气？
7: 好不好相处，咱们不知道。反正燕哥能处，我这能处。
8: 别想了，下午人一来不就知道了吗？
5: 我听说啊，我们队下来的，这家里实力啊特别雄厚。
9: 这么好的条件，放办公室空调不吹，来咱们这干嘛呀？
8: 那来咱们这啊，估计就是当个跳板、镀层金，说不定啊，干不了多长时间就得派 B 股主任。
7: 哎，就以咱站长这脾气，他是镀层金还是掉层皮，谁说得准呢？
5: 哎，说实话，我呀，还真挺想俊哥的。
8: 俊哥这样的指导员啊，咱们是遇不上了。
7: 哼，以前啊，总嫌他爱叨叨，现在这突然清静了，还真有点不适。
10: 石哥，一哥，新指导员马上来啊。
7: 嗯，不说下午吗？提前了。
5: 说曹操，曹操就到，咱一块迎迎去。
7: 行了，别忙活了，去迎迎新指导员，去吧。

0: 宋站长，你好，好久不见。你说过我可以来十里台消防救援站来找你。哦，你好，新来指导员呢？
1: 我就是。
0: 这是我的调令。你叫蒋玉，
1: 宋站长上次好像没记住我。那我今天正式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我叫蒋玉，新任十里台消防救援站指导员，从今天开始就要跟大家一起工作了，多多关照。
2: 老石，来干嘛呢？一个处在这儿，引荐也刚呢。
3: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谢谢你今天能来参加面试，啊！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谢谢主任。
1: 继续努力，啊！好，结束吧。徐主任，
0: 你来干什么？今天面试的名单里没有你啊。抱歉。 我想在争取一下。面试的时间已经过了，您可以看一下我的申请材料，再决定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机会。我一直认为医院是靠专业说话的地方，如果您觉得我在专业之外的其他能力不够，您可以提出来，让我向您多学习。你在讽刺我？没有没有，您误会了。
2: 那你说说，为什么当医生？
0: 别紧张，好好回答。因为不会失业。

0: 我是真佩服许医生啊，就咱主任的脾气，还顶着枪口往上冲呢。哎，我听副主任说，许医生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两眼一黑，觉得要完了。没曾想，最后面试还真给他过了，奇怪吧？
1: 没办法，人家本事大，比别人傲一点也没什么。
0: 哎，这下好啊，可以跟另一个傲气十足的杨思佳在一组了。等着吧，有好戏看了。
2: 你看，
3: 我傲吗？
0: 杨医生，哎，我手机呢？我手机呢？
1: 可能落在刚才大厅了。
0: 去找找手机。
3: 徐医生，同组了。握个手吧。
4: 我刚洗了手，就不握了。
5: 那我可要友情提示你一下，主任可是很严格的，在他门下工作啊，以后有的你苦吃。
4: 严格是好事啊，磨练又不算是吃苦。

0: 小袁，这楼上就是我们宿舍，还有娱乐区啊。这后院，从这通过去，后面就是食堂啊。哇，
1: 太大了！哎，咱们消防站还是养狗啊？
0: 是，这是我们站长捡的，
1: 他叫什么名啊？
0: 小妹儿，小妹儿啊，让我们站长训练的可神了，那跟专业犬啊都有一拼。
1: 你好，小妹儿。
2: 哎，
0: 老咬人呢！
3: 没事，你放心，他不咬人，
0: 不咬人，
1: 没事，
0: 不咬人，
1: 不咬人，
0: 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
1: 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咬人，不

0: 宋站长，今儿杨驰带我在消防站了解一圈，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
1: 早点睡吧。
0: 我平时休息比较晚，还不困。
1: 我有茶铺，
0: 我跟你一块儿去呗。

0: 你驾龄有3年了。
1: 我兼职代驾3年了。放心，我开车很稳的，基本都是5星好评。
0: 酒吧的班不上了吗？
1: 我刚下班。
0: 刚毕业。
1: 大四。
0: 兼职还真多呀。
1: 想早点还完助学贷款，

0: 那我给你把车停在这儿了。
1: 车款码给我。
0: 啊，不用，付钱在平台上就可以的。
1: 我知道，我要微信车款码。

0: 我去板凳，谁让你碰的？不能碰。啊。能碰，但你碰之前是不是得问我一下呀？
1: 哦，那不好意思啊，我下回注意。哎，你也喜欢下跳棋啊？有机会咱俩切磋切磋，我也还可以。象棋也行。

宋战，你是不是平时都查铺啊？明儿个我陪你一起去查，我正好学习学习，了解了解。晚安啊。

1: 指导员，
2: 指导员，哎，现在是休息时间，
3: 是啊，这不休息时间，大家撸撸铁，放放松吧。
4: 撸铁特别解啊，指导员，一块练呗。
2: 指导员，一起吧，
3: 一块儿练。
2: 惊呆了，来继续。
3: 不，
2: 平平，你音乐放了。
3: 平平。
5: 你说什么？
6: 我觉得你给他们压力有点大了，白天训练，晚上锻炼，这身体一天都休息不了。凡事啊都得有个度，我觉得你这训练量应该给他们减一减了。
2: 你要是没事儿干，那边有文件，自己看去。
0: 这样下去可不行，身体累垮了，出不了成绩。
6: 科学训练该休息休息。
2: 现场的情况要比训练场复杂、困难、危险的多。训练不玩命，实战就丧命。跟自己死磕，这个传统是长在十里台骨头里的。
0: 哎，我知道长在十里台骨头里的。你当我来之前不做功课吗？我看过资料，新队员入伍体测全市排名第二，现在训练考核排名第三。哎。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2: 十里台的训练不是为了考核，考个好成绩，把时间都浪费在固定科目上，这跟应试教育有什么区别？勇气、胆量，还有顶住压力的意志，这些数据里看不到的东西，才是他们要练的。
7: 雷浩，在哪儿呢？
8: 路边那车，你们去看看吧。
9: 好。
7: 哎，你好，
9: 你好，
7: 给我们东西是吧？
9: 对对对，
7: 什么东西啊？
9: 你们不知道吗？
7: 不知道。
8: 不知道。
9: 你看一下吧。
7: 哎呦，这么多呀！这我们也拿不了啊。哎，大鹏，哎，你去叫皮皮、小葛他们。
8: 行。
7: 哎。哎呦，这还热乎着呢，你们这速度可以啊。
9: 必须的，给你们送东西必须快啊。
10: 兄弟们，加团！
11: 来来来，
10: 小葛。
8: 哎，你们吃，你们吃。
10: 冰的啊，来，自己拿，自己拿，
12: 二十个，
10: 自己拿。
12: 来，你们先拿，快快快！
13: 别抢啊！别
14: 抢！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10: 真是，
15: 来，你们来。
10: 哎，站长。
13: 哎，站长，
16: 站长，
13: 班长，一起吃吧。
10: 光了。对，吃吧。
2: 你们吃。
10: 哎，站长，你必须得吃，这都托你的福，这是热心群众送来的。
2: 什么？
10: 人家点名道姓说了，说感谢你啊，上次在商场英雄救美啊，
13: 可不是嘛，还送了好几箱那个柠檬水呢，
10: 冰的呢，还是。
13: 站长，
2: 都干嘛呢？消防站有规定，不能随便接受群众的礼物和馈赠，不知道吗？
0: 下次。下次再严格执行。
6: 咱们消防站不是有规定吗？禁止浪费粮食，浪费是可耻的。
13: 这个棍子给我拿来呀！
6: 谢谢宋站长。
17: 谢谢。
18: 你怎么今天主动给我打电话了？哎，怎么样，外卖还合胃口吗？你明天想吃什么？
2: 站长，那天晚上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不要再送东西过来了。
18: 送不送是我的心意，接不接受是你的态度。你要不喜欢的话，你扔垃圾桶好了。
2: 你觉得浪费粮食是件小事儿？
18: 你真的生气了？我是真的觉得你挺好的，想跟你发展一下。
2: 你跟许沁是朋友吧？
18: 嗯，
2: 他是我初恋。

0: 走。
1: 你怎么跑过来了？怎么了？
2: 拿着。
1: 我今天晚上有20页书要看，明天要上班呢，我喝不了酒。
2: 你看你的书，我喝我的酒。

0: 宋燕是不是你前男友？
1: 他跟你说了？
0: 你太不够意思了，你都不告诉我。
1: 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0: 你这嘴呀，你真的是。
2: 对不起。
0: 算了，喝了这酒啊，这事儿就翻篇了。
1: 你之前说那么喜欢他，真不追了？
0: 我闺蜜的男友跟前男友是坚决不会碰的，这是底线。你笑什么？你是不是没拿我当闺蜜啊？
1: 你这人还真是自来熟。
0: 哎，不过我怎么觉得他好像还喜欢你？你也喜欢他是不是？那你俩为啥不复合呀？
1: 都十年没见了，
0: 那又不耽误，正好你们都是单身，青梅竹马，破镜重圆，完美。你不会还有什么别的前男友没解决吧？
1: 哪有前男友啊？我就他一个。
0: 你就交过这一个男朋友？
1: 在他之前没有，在他之后也是。
0: 不是，那你还等什么呀？人生这么短，多爱一天是一天。快快快，赶紧的。
2: 一言难尽。
0: 是不是家里不同意啊？咱们父母都一样，嘴上说着呢是为你好，其实都是掩盖他们控制欲的借口。我才不惯着他们呢，父母要是不讲道理呢，我就比他们更过分，多闹两次他就知道你底线在哪儿。我也听过你妈的脾气，你可怎么办呀？
1: 我没有你那么勇敢，我只能一点一点积攒力量，转变他们的想法。如果这次能胜负主人一失，薪水就能多一点。至少能在经济上先做到独立吧。
0: 那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改变他们的想法没有那么容易。
3: 努力，
0: 努力。
4: 哎，你们觉得新来的指导员怎么样？
5: 我觉得宋战不太喜欢他，
6: 肯定还是和俊哥亲啊。
5: 我也不太喜欢他。
4: 为什么呀？
6: 直觉，
7: 直觉个屁！都别在这瞎咧咧啊！睡觉，睡觉。睡觉。
8: 爱踹了吧？
4: 嗯。

0: 报告副班长，三班集合完毕，应到八人，十到八人，请指示。如令。是。
1: 今天越野20公里跑，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吧？一定要按照规定路线行进。
2: 是。
1: 指导员，你咋来了呢？跟大家一起跑。
3: 指导员，今天腹中20公里还怕山呢，
1: 一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出发，
0: 好，建明，
1: 出发，
0: 首站，左转，跑步走。
4: 一，
0: 二，一，一，一，二，一，一，一，二，一。
4: 指导员能行吗？
1: 行啥呀？我堵5公里，他绝对回不来。
0: 快，后边跟上。

0: 金平，快！啥呀？哎，大鹏可以啊！大鹏，大鹏可以啊！金平，马上不及格啊！快！好！哎呦我的妈呀！哎，还不错啊，成绩都还可以，但跟我们当年比可差远了。啊，金平你怎么回事啊？还不如他新队员呢。
1: 不是部站长，我不是得保护他们安全吗？
0: 行，大鹏，啊，指导员呢？指导员爬山的时候，他又没力气了，我们拉着他，他非不让。指导员这辈子都没跑过20公里，还背着负重，你没人等一下啊？我，哎呀，行了，估计小体格肯定跑废了。等会儿啊，没事，他出发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不行，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
2: 能出啥事儿这么大人呢？等会儿啊，
0: 好了，大家伙儿解散，好好休息。
3: 好，
4: 好，班长。
3: 皮皮，中午多吃一点啊！太瘦了。
5: 好，谢谢班长。哎，快一点。
6: 那
5: 我回去了，班长。
6: 嗯。哎，行吗？
5: 嗯，没事儿。

0: 我的妈呀！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体格真不行啊！
1: 眼看着天都黑了，
2: 别等了，先生，
3: 给他打电话。
2: 好。
0: 通了，没人接啊。
2: 开车，把他接回来。

0: 赵云，到，我照顾指导员。是。辛苦了啊，指导员。
1: 赵云，找我热水。赵云，你别着急。
2: 之前指导员很优秀吧？我听说过。是，俊哥他人很好。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3: CX出道战之你好六零六，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之般滚烫的努力吗？
4: 欢迎短剧演员李珂以、王培岩。谁的演技让人心率飙升？那你要怎么哄我？当然是这样哄你了。这是怎么回事？
5: 这辈子都别想回来了。
2: 你别想在这个时候逃离我。谁会站上中心为舞台？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我的人间烟火。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8: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痛痛痛！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今晚7点半，去下。
10: 你很厉害哦。
11: 你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真的。嗯，别害怕，我牵着你呢。哇！那个小女孩油盐不进，人都已经回来了，就不需要再去跟她谈什么幼稚的交易了。还有，至于那个郭香林，婚礼闹成那个样子，搞得我现在很没有面子。
12: 他人呢？郭女士，路总，路总，让你自取其辱了。什么叫自取其辱？今晚7点半，去下。一束光照亮了一群少年，一种声音被你我听见。4286天，428段旋律，飞过山海。 落回无数夜晚的侧耳倾听。哇！音乐让我们相信后会有期，期一个更大的舞台，期一个更好的明天，更期一次雨过天晴的开始。久违了，亲爱的少年，再次见面，话筒交给这个时代。敢唱的你，你的力量不必修饰。
7: 你的热爱自带光芒，请用赤诚的声音尽情奔赴，生逢其时，少年敢唱。明天中午12点35分，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0: 你们是不是都讨厌我？也不是。怎么说呢，指导员，我跟你说实话，你别生气。你感觉自己跟我们像一队的人吗？我觉得我跟松阳有分歧。
1: 分歧？怎么讲？
0: 他太强硬，太苛刻了。
1: 指导员，你得反过来想，这不严厉不行啊。这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站长这个人吧，很重感情，但是他不说出来。关于严厉嘛，肯定还是为了纪律。这消防站跟打仗一样，纪律高于一切。
2: 以前的指导员。 什么样啊？
1: 以前一个重纪律，一个重感情。

0: 妈，您怎么来了？
1: 好久都没到这儿来了，今天正好路过，上来看看。挺好，还挺干净的。我给你买的晚饭，啊，我走了。
0: 啊，你是不是觉得家里还有其他人？
1: 不会，你不会做让妈妈伤心的事情。
0: 是，我不会。我这几天一直在想。我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这样了？是不是也可以大胆一次？
1: 你哥哥在银行里交的那笔罚款，我就觉得不对劲。是不是那个姓宋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一家子没有一个品行端正的人。
0: 妈，您也不用这么攻击他。我现在跟他也没什么。
1: 你是想跟他有什么吗？要是这样的话，那你还是出国吧。
0: 妈，我太难受了，您知道吗？前两天他来家里了，他在那儿，他给我做了粥。

0: 我一个人在这住了这么长时间，第一次觉得有家的感觉，但那种感觉很快就没了。他走了，我很想去挽留他，但是我不敢。
1: 因为你怕我伤心，所以你想先说服我。
0: 妈，
1: 你趁早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我早就对你说过了，不要为了一个外人违背自己的父母。
0: 他可以不是外人，一碗粥是吗？一碗粥就让你念念不忘。你爸爸怕你工作辛苦，在医院的附近给你买的这房子、买的车，
1: 还有最好的医院，包括最好的主人团队带着你。
0: 我进这个医院是靠自己的能力进的。
1: 别傻了，孩子，那是因为你姓孟，你可以不懂人情世故，可以不用去讨好刘副院长，你可以随心所欲。那是因为你有家里做底气，你看看你爸爸、你哥哥，为了这个家，每天面对不同的压力，苦心经营。你呢？就为这点小情小爱，一碗粥。
0: 让你要死要活，父母的恩情都不记得了。我记得，我当然记得妈妈，所以我一直在克制，我一直在痛苦，我就是不想让你难过。青青，妈妈对你没有什么要求。
2: 希望你能是一个听话的孩子。老都有，向前，向前，
3: 上去。
2: 这个这一次新队员考核啊，咱一定要拿到一个好成绩。站长说了，如果拿不到好成绩，回来之后卷铺盖卷滚蛋。有没有信心？
4: 有。
2: 能不能给石台丢人？
4: 能。
2: 能。
4: 不能，
5: 大人，
4: 不能。
2: 出发。

0: 学生腿都能拿总分第一，你小子说该怎么庆祝？
1: 就是
2: 庆祝庆祝。哎，但说好你们请客啊，你们老菜，
1: 你拿第一，我们请客，你休走了。
3: 哎呦，
4: 慢点慢点，
0: 这边这边
3: 慢点慢点慢点
4: 慢
3: 点，
4: 看这慢点慢点
1: 慢
4: 点
1: 慢点，
4: 哎呦，
3: 哎呦，
4: 确实。
3: 怎么说，大鹏？
2: 你们几个意思啊？
3: 你要不请？
1: 那不能动啊！别抢我的，这我宝贝啊！我
4: 好好养伤。
1: 你们这一个个纯属趁机乱挪，你知道这东西有多贵吗？这都是我的宝贝啊，全被你们抢光了，你们太过分了。
5: 怎么了？
3: 这样啊？
1: 这呀，我就剩这么一个空盒了，这不全部抢光了。
5: 大鹏，你那脚怎么样了？
1: 我脚涂了药，好多了。
3: 慢点，慢点。
2: 这，今天我们是没给张远丢人。
5: 那肯定没丢人呐，表现特别好。我估计啊，他高兴的偷着乐呢。
2: 那能不能趁着这个机会，帮我们跟张远说，让我们赶紧下火场吧？
1: 是啊
6: 是
5: 啊，那可不行，咱们得按照规定规矩来，都等这么久了再等等，不差这一点时间了。
1: 这规定它不合理，我们现在都这么强了。
5: 那你们自己跟他说去。
2: 这就算了，我拍嘛。哟，
5: 有那么可怕吗？
7: 有。
8: 宋烨，这事没商量。哎，
3: 我觉得这批新队员考核成绩真的很优秀，有一些火场任务完全可以交给他们，还可以加速咱们消防站的新老交替啊。
8: 火场不是游乐场，通过考核只是技术达标，临场应变、心理素质、精神意志，他们还得练。
3: 所以他们才需要实践任务加速他们成长啊。
8: 什么时候学会牺牲这俩字怎么写，再来跟我要机会。
3: 有的时候牺牲是可以避免的，在现在这种科技条件下，安全系数已经大大提升了。
8: 东江高层工地失火，牺牲两人；宁省化工厂爆炸，牺牲四人；山南625山火，牺牲17人，平均年龄不到22岁。牺牲的确不是传统，但它是这支队伍要面对的现实。我其实想不明白，像你这样的家庭背景，哪儿都能给你镀金，为什么非要跑到这儿来闹？
3: 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是来镀金的？我家庭背景怎么了，宋站长？我觉得你是在逆向歧视。我就不能爱这个职业，喜欢这个职业，想为这个职业做点什么吗？是，我知道。在情感上你很难接受我，我是来接替所指导的。很多东西我不能像他一样跟你共情，有默契。但是时间可以培养啊。我只想让你知道一件事，我不是来混日子的。

0: 哇，你还敢卖化妆品啊？啊！哎呀，这些都是便宜的小牌子，这都是真品。我这被罚了那么多钱，总得回回血吧。哎，对了，你有没有什么快速赚钱的方法？哎呀，我现在可太想赚钱了。
1: 那等我找到生财之道了，我们一起赚钱。
2: 多谢姐妹。
0: 你很缺钱吗？
1: 我想着要毕业了，很焦虑啊。而且咱们专业本来就冷门。 工资又低，你说我又不像你们都是本地的，我要是毕业了想留下来，房租都付不起吧？嗯，
2: 那你找个有钱男朋友呗。
3: 哎，你们知道吗？隔壁宿舍那个吴青青，他就找了一个那种。
2: 哦，难怪呢。上次我见他背了一个香奈儿的包，我还以为是假的呢。
3: 真的？
2: 哎，那他不会觉得不好吗？
3: 谁知道呢？姐妹们，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说挣钱当然是靠自己，那靠男朋友算个屁！你们等着瞧，我翟淼一定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变成老板的。我祝老板早日成功。
2: 行行行，我牵老板手手。来来来，哎，这支给你，
4: 谢谢老板。

0: 哎，叶子，这你的相片看吧。
1: 原来是您捡到了。
0: 哪儿呀？有个人捡到，送过来的。
1: 谁送过来的？
0: 一个小伙子，穿身西装，哎，人还挺帅。
1: 那阿姨，他什么时候送来的？
0: 就刚刚送来的。
1: 谢谢阿姨。谢谢。
2: 不用。

0: 你说，能修文人是你的梦想，真的吗？
1: 那肯定是真的呀。烈火雄心看过没有？
0: 没看过。你想在这行好好做事儿，做点什么？我挺触动的。按理说，你有大把的选择和试错机会，做哪一行都比这行要风光。
1: 可是我偏偏喜欢干这个。如果要是能做出一些引领性的改变，那就更好了。怎么了？
0: 我真羡慕你，这话能那么轻松的说出口。我认真的，
1: 确实，我有点大言不惭了啊。
0: 你父母很支持你吧？
1: 我妈做什么都支持我，我爸就差点意思，但是他说过，无论我做什么。只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就可以了。你爸也挺支持你吧？
0: 他也是个很正直的人。

0: 那些年你的功劳苦劳全没了，这哪有这么干的？为啥呀？那我要咋办呢？
1: 阿丁，怎么回事啊？啊？
0: 牛哥，我妈一直在医院住着，我老婆一人拉着两个孩子，全家就靠我一个人养家的，现在我又下岗了，那我们家这一家老小，以后该怎么办？
2: 弟兄们，这个时候，咱们可得团结起来呀！只有咱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条心，咱们才能拿到这个赔偿金啊！要不咱们就白折腾了。所以咱们可得团结一心啊！
3: 对，要团结一心，兄弟们要团结一心啊！要团结一心啊！
4: 对，团结一心！
2: 哎哎哎，别吵，别吵，别吵吵！行，有大家这股劲儿，咱们这事儿有把握。
5: 孟总，那个叫宋之勇的。 带个一帮被辞退的工人，天天跑到公司来闹，要求必须给什么劳动补偿，不然的话绝不罢休。尤其是那领头的宋志勇，活脱脱就是一个无赖。
6: 他们一共要多少钱？
7: 加起来差不多一共180万。这样。
8: 让人力部再跟他们谈谈，差不多的话，就给他们结了。我觉得，一分钱都不能多给。对待宋志勇这种人啊，你就不能妥协。
7: 算了吧，事情弄大了会影响公司的声誉，到时候更麻烦。
8: 这是原则，你现在要是破例了，将来怎么办？谁闹谁就能拿到钱。再说。
9: 我们现在正在产业结构转型，这资金正是紧张的时候啊！我同意，一分钱都不能多给。我看这帮人啊，他就是穷疯。
10: 是不是他都不要？门儿都没有啊！
11: 对，是。
9: 宋燕，今天做完作业要早点睡啊。好的，妈妈。
10: 妈妈出去一趟，你写完作业不许乱跑啊！哦，好。哎，
9: 你这去哪儿啊？我出去跳个舞。
10: 哎呦，你怎么能不去那种地方啊？
9: 哪种地方？我嫁给你没自由了。
10: 哎，你说那舞厅里头，这男男女女的，这大夏天的，这搂搂抱抱，这不好吗？
9: 我的事儿你管。
10: 你同事的事儿你也管？哎，
9: 你说你，你帮人家，人家是给你钱还是怎么着啊？你要这么闲，你把咱这家好好捯饬捯饬。
10: 我怎么没捯饬啊？我端你吃了，端你穿了，还是端你什么了？是真口闭口钱，你完没完了你啊？
9: 人家在你这个位置上的，兜里全是油水，好车开着，好房子住着，你有什么呀？你除了名声，你还有什么呀？

0: 业呢。
1: 嗯。
2: 哎，正好爸给你买橘子，哎，这个给你，哎，你给爸包一个啊，爸爸给你包，哎，哎呀，尝尝甜不甜啊？哎呀，你妈今天穿的真漂亮啊！
1: 嗯。
2: 哎。
1: 嗯。
2: 甜吗？
1: 好吃，谢谢爸。
2: 来，给我来一包。
1: 嗯嗯，好。嗯。
3: 梁经理。我哪儿做的不对？您跟我说呀！您怎么能辞退我呢？
4: 有人举报你收红包啊！
3: 赵经理，你要说别的，我可能还认。这收红包怎么可能呢？
5: 谁举报啊？
3: 你把他叫过来，咱当面锣对面鼓。
4: 你的好朋友，丁明。
6: 你傻乎乎的带着他们跟集团讨薪，人家早就逐个击破了。
3: 我帮你出头，你就为了你几个破钱，就这样诬陷我呀？你对得起我吗？你啊，你是不是人？你是不是人？你拿了他们多少好处啊？你到底拿了他们多少好处？你说呀，你我都不说了，你啊，不是东西，
5: 别打了，走。

0: 喝点水。爸，我扶你上床睡会儿吧。对不起，对不起。爸爸，爸爸不哭，爸爸不哭。
1: 不哭。

0: 想尿尿。
1: 爸，爸。

怎么睡这儿啊？爸，你不能睡这儿！爸，那。

0: 你们看，这么大个马蜂，我这多吓人的这！我小时候因为捅着玩意儿，差点没被我爹给揍死。不是，
1: 你也撑着队形，你这名字。
2: 大哥，去拿梯子，你们俩把衣服穿上。嗯，
3: 是。
2: 俊平，请围观群众往后退，拉紧线。
4: 明白。
2: 快，穿衣服。
5: 杨志远，
4: 你和老姜不用来了，咱这帮小子上吧。
2: 好嘞，给这帮新人一次表现的机会。
6: 注意安全啊！好好表现。
7: 我总感觉要出幺蛾子。
6: 他俩是毛毛躁躁，能行得怪了。
7: 站长，能不能帮我记录一下，拍个视频呗？这是我第一次出主力任务，我回去给我妈看一眼。
2: 下不为例啊！
7: 谢谢站长。

0: TV。站长 ，TV，
1: 我电脑了。
0: 哎，站长，给我拍张照，拍照。
2: 大宝，小心啊！大宝，小心。
3: 说嘛，不能对他们太仁慈。
4: 哎呀，没有事儿，站长，那凡事都有第一次。
5: 就是，人家大鹏头一次出任务，你呢，头一次让马蜂蛰。
3: 对啊，
5: 站长，我外面等你了。
4: 医生，
6: 哪儿被蛰了？没看见有什么红肿的地方啊？
3: 右臀。
6: 啊？
3: 屁股右边。
6: 把裤子脱了。你不给医生看，怎么给你处理啊？
3: 我不用处理，你给我开点药就行了。
6: 有些蜂类毒性很强，不及时处理的话，会有生命危险的。
3: 必须得在这儿处理完。
6: 你要是想去观察室也行，那里人更多。
7: 哦，观察室人多，咱俩要不过去帮个忙？
8: 能多吗？
7: 多呀，多，来，走吧，走吧，哦，快送，快，不能弄啊。
6: 现在可以脱了吧？
3: 你们急诊就没个男医生、男护士吗？
6: 你是在质疑我的专业性吗？宋站长，你是不是想太多了？你在我眼里只是个患者，跟性别无关。

0: 我想想啊，怎么变害羞了？出来了。这两天回去洗澡别碰水，保持辛辣的。
1: 组长。嗯。哦，不好意思啊，那个中心说来了个食物中毒的患者，马上到。
0: 来了。
2: 完事了，阿亮。没事了吧？

0: 我时间不多，长话短说。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不过我劝你清醒点。不要以为他回来了，你就有机会和他在一起。就算你站在他身边，你和他也不是一个世界了。你们两个之间那道墙，永远存在。
1: 巧了，我最擅长的。
0: 就是拆墙了，
1: 宋燕，你跟他不可能的，你能不能离他远点儿？不要像狗一样，在他面前晃来晃去。我出现在哪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还有，你有什么资格替他做决定？但凡你有这样的能力。 你现在就不会出现在我面前，因为我是他哥，是他永远无法抛弃的家人。你也知道你是他哥，可你对你妹妹的关心，占有，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就算是家人，也该有点分寸吧。哦，我忘了，你不是他亲哥，孟远辰。 你都不敢看清真实的自己，你可真够虚伪的。一个管不好自己的人，才会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

0: 好嘞。
1: 瞬间，两个孩子就长大了。
2: 可不是嘛，孩子的生日就是妈妈的受难日。燕晨，你妈妈生你可是受罪了，在医院整整折腾了7个小时都生不出来啊。
1: 你爸爸还说，将来这孩子肯定特别让我操心，会让我难过。可是你爸爸说错了，
2: 说错了。
1: 我们家燕晨是让父母最省心的孩子，从来就没让我们伤心过，从来就没让我们失望过。
2: 那都是你的功劳，你给妈妈当得好，教育得好，
3: 都是妈妈教育得好，妈妈辛苦了，
4: 妈妈辛苦了。
1: 哎，开始吧，
2: 开始，来
1: 来，
2: 举杯，生日快乐，
1: 快乐。

0: 塞浦路斯闪蝶，又叫钻石闪蝶，只有在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的原始雨林里，才有它们的踪影。你喜欢就好。哥，祝你生日快乐！你知道这些标本为什么这么美吗？为了保持最完美的色泽，需要在它们活着的时候，将它们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掏空，又不能让它们死。 所以要在他们求生欲最强的瞬间，将他们完全定型。太残忍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和他们很像，被妈妈一点点的规训，没有自己的思想，不能旁逸斜出，不能有一点点污点，必须按照妈妈的规则成长，必须完美，只有这样。 才能放在墙上，引人赞叹。我觉得很荒谬，可是我又没有办法抗拒，因为她是妈妈。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在这个家，对你来说很不公平。但有的时候，我也很自私，觉得有你在，我就不是孤单一个人。 就不那么害怕了。今天你过生日，开心点儿。还有，我没以后别再斗气了，好不好？我没在跟你斗气，我只是给你提个醒。提醒我什么？别再去找宋燕了。
1: 我跟你说过，你们俩不可能的。
2: 我也跟你说过，我的事你不要再管了。
1: 芊芊，你还是个不谙世事、活在梦想里的小女孩吗？爸妈是不可能同意的。你要跟他在一起，就得放弃现在的一切。他凭什么呀？他凭什么让你为他这么做？
0: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1: 你准备怎么做？这个时候你让我怎么做？眼睁睁地看着你为了他去求父母吗？ 还是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为了他跟父母决裂？这个时候，我是该帮你说话，还是不该帮你说话？倩倩，你不会真的因为他放弃父母，放弃这个家，放弃我吧？
0: 为什么和宋燕在一起就一定要和家里人决裂呀？妈妈以前不喜欢他，是因为他家庭不好，没有出息。可是现在宋燕他很好，他是消防站的站长，他救了很多人。
1: 或许以前是有一些矛盾误会，但是现在都可以好好沟通的呀。我会想办法，一点一点说服爸妈的。这只是你一心情愿的想法，爸妈是不会同意的。我也是。
0: 你跟谁在一起都行，就他不行。为什么？
1: 如果你跟他在一起可以跟家庭决裂的话，那为什么我们？
0: 汪远辰。 你疯了！

0: 你怎么还敢带到家里来？被妈妈发现，你死定了！
1: 老人不是说，做梦都想吃这个吗？
0: 味儿太大了，妈妈会闻到的。

0: 要是你死了，别拖我下水，不关我的事儿。我要是死了，在这家里，就没人给你送好吃的了，也没人陪你玩了。你吃那么快干嘛呀？慢慢吃。
1: 我得吃快点，要不然被妈妈发现了，要你小命。
2: 嗯，好吃，你吃吗？
0: 不吃。

0: 这个也得尊重他的意思吧，
1: 亲亲，那你什么意思啊？一直以来。

0: 你这么自取其辱了！什么叫自取其辱？今晚7:30，
1: 去下。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请大家注意安全，
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4: 大家都跟我吗？
1: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7: 我走了，别找我。我撑着你996，撑着你熬夜到天亮，撑着你泡面通宵内耗。
8: 心情不好啊？
7: 你说过太多，再撑一下，可都没问过自己还能撑多久。所以我走了，不是逃避，只是我想知道不再是坐着等任务的日子会不会也有别的模样。我不想只是办公桌的一米半径，还有山间的风、旷野、大海，还有你人生无限的方向。希望你也能看看，
9: 追寻梦想吧。
7: 我有轮子，你有梦想，别让固定的座位限制了你的人生。
1: 有些旅程是为了奔赴远方，有些旅程是为了改写命运。百余年前，这片土地在满目疮痍中求索前路，无数先辈用热血劈开前行的方向，从绝境中挺起民族脊梁。脚下的路不断向前，向前让希望扎根千家万户，向前以善意连接万水千山，向前携手创建美好的未来。作为同路人，我们见证了一个民族走出苦难，一个国家走向复兴，10,000,000人民奔赴美好生活。信奉盛世，心有信仰，我们继续向前。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1: 接下来是首发。

0: 最近，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3.8万平方米的展区，1006家参展企业，40项首发成果，超5.4万人次观众。本届大会以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为主题，刷新了多项纪录。4B 机器人挥毫泼墨，脑机接口意念控车，安保机器人全天候巡逻。这不仅是技术秀场，更成为全球贸易风向标。这些中国首创究竟暗藏着哪些未来密码？下面就跟随首发记者吴玉去一探究竟。
1: 3天时间，3.8万平方米，1006家企业，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通通集结在这座世博展览馆里。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介绍这届大会，那就是硬核科技集中炸场，全球朋友圈集体赴约。
2: 那么这么大的场馆里到底藏着哪些惊喜呢？别着急，我们现在就进场看一看。
1: 本届上交会共有21家民企在上海工商联设立的专区内集中亮相，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绿色低碳等领域带来多项首创产品，藏龙卧虎。
2: 我们来看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它叫移动式焊接工作站，它的本事呢可不小，具体有什么呢？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
3: 我们的焊接工艺的话，可以达到20-30年这样的一个熟练的老师傅的这样的一个焊接效果吧，精度可以做到这个1毫米左右，而且我们支持这样的一个多层多道的焊接。就是对于这种长期需要人工坚持2到3个小时的焊接任务，我们可以机器人可以连续24小时不间断的焊接。

0: 全球首创记录3000万修复器械等，每一项都让人眼前一亮。
1: 你猜猜我看到了什么？一台4B的工业机器人，它没有在干活搬砖，它正在写毛笔字儿。
0: 看完工业硬汉，咱们来看点风雅的。你没听错，机器人写毛笔字还是4条胳膊一起上。这是萨智智能展出的4B巨身智能机器人，一边写对联，一边还能干包装。同一个大脑，艺术和工业自由切换。
1: 我刚刚发现呢，我们这机器人它写的这个毛笔字和我们平常的印象中的机器人写的字完全不一样。我们平常印象可能它是描边儿，就是很死板的那种印刷体，但是我发现它是真的在写毛笔字儿。哎，
2: 现在用 AI 模型呢，我们可以把人书写的这些字体呢，通过 AI 扫描识别，它自己训练学习之后呢，把这样一个动作由机器人由 AI 自己去生成出来，再由我们的机械臂的精准动作去进行复现，所以呢，它就写呢既流畅又带有人写这样的一个质。带有思想的这样一个感觉。
1: 那我现在想让他写湖南卫视这4个字，他能写吗？
2: 没有问题。
1: 那我们来考考他，看能不能写。
2: 好。
0: 大家看这个笔锋，蘸墨、运笔、收锋，一气呵成，每一条胳膊各司其职。
2: 在工业场景中呢，就类似于同时3个手可以干不同的3个工序，而不是一个机械臂只干一件事情，而是把整个机械4个臂协同在一起干一整套工序。
1: 好，我们来看一
2: 下。这个是作为礼物送给您的
1: 啊，谢谢。这个很特别，这是我们4B机器人刚刚写的书法，湖南卫视，很不错的。
0: 在4B机器人的旁边，就是这次首发的6B悬甲巨身智能机器人，6条手臂干起活，全程零碰撞、零等待，更加高效。截至展会闭幕，这个系列产品意向订单量近300台，意向金额超2000万元，其中以出海订单为主。
1: 接下来呢，这绝对是我今天最期待的一站——脑机接口专区。我们很多人都会在科幻片里看到这个用意念控制物体的这个场景，没想到今天在上交会变成了现实。我们现在去看看。
0: 这届上交会首次设立了这个专区，5款全球首发产品集中亮相。啥叫脑机接口？简单说，用想的，不用动手。
3: So the model is trained based on the brain waves, is it?
4: Yeah.
3: Very good. Yeah, very interesting.
5: 在我们监控你的脑电信号的同时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模拟器座舱，然后你去实时的控制一个远在杭州的一个实体的赛车。通过公网，我们可以连接到一个远程的赛车场里边，去用这种第一视角的方式去远程的驾控一辆真实的赛车。然后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持续的采集你的脑电信号，去判断这个驾驶员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赛车手他的整个的脑电的状态，包括他的这个竞技表现，也包括他是否疲劳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情绪的状态的波动等等的这些信息。
1: 啊，完了，他卡住了怎么办？
5: 你可以倒车，长按这个按钮，然后 D 档会变 R 档，可以倒车。对。哎，
1: 看来我这车技水平有点问题啊。
5: 这个就是确实是有一些门槛，因为它是模拟的是真实的赛车的这个驾控。
0: 机械机科技把脑机接口和赛车竞技运动结合，大脑状态神经反馈应用可以实现疲劳检测和驾驶安全提醒，提高驾驶员的竞技状态和比赛成绩。除了脑控赛车，你心里想啥他都知道。
4: 整个第一次检测的话需要大概20秒的时间，然后能把你的情绪状态解析出来，然后后面的话就会不停的去解析。
1: 就是我现在心里的想法，我开心不开心，压力大小，
4: 你看目前是解析出您 happy 的状态了，就是你目前的状态是非常开心的，它已经完全的解析出来了。对，然后你现在可以试着调节一下您的情绪，

0: 到一个平静的状态，然后看看咱们是否可以触发另一套动作。
1: 嗯，
0: 好，对对对，咱们可以试着调节一下情绪。嗯，哎，目前还是开心的状态。
2: 还是很开心。
0: 对，还是很开心。
3: 脑机设备还能实现用意念下单咖啡，只要根据提示专注思考饮品选择，系统便通过脑机设备准备解析出你想要咖啡的意图，自动完成下单。从意念点咖啡到脑控赛车，从疲劳监测到康复训练，科幻真的照进现实了。逛完脑机接口，咱们来看看腿脚利索的。在防务与安全装备展区，这款安保机器人也是第一次亮相。
4: 小五，给我比个耶。
5: 好嘞，耶，给你比个最标准的，看我这臂展帅不？
4: 小五，跟我挥挥手。
5: 好嘞，挥挥手，这动作我熟，以后在园区巡逻我就这么跟各位业主打招呼了。还有别的吩咐吗？
3: 这款社区安保礼宾机器人能24小时巡逻执勤，这不就是电子保安吗？而且人家不喝水、不上厕所、不摸鱼，这 KPI 简直了。
2: 所以我也很好奇，万一邻居和邻居之间吵架，他怎么办呢？
1: 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安防机器人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定岗或者定巡逻的这样岗位的专属的一个机器人。如果预计到这个就是吵架这个情况，它其实还是要人机协作的。它可以报给后台，报给客服主管，你赶紧过来处理啊，对吧？这个也是一个互助的一个，而且它也会调解，它会聊天，它会安抚你的情绪。你跟他说我今天不开心了，他会给你讲笑话，对吧？如果你今天有一些什么问题，他都会帮你解答。
3: 好了，前面看了那么多工业的、安保的、艺术的，现在来点家家户户都用得上的叠衣服。魔法原子的机器人正在叠衣服，不同面料、不同形状，它都能应对自如。这可不是简单的机械重复。
6: 就是您刚刚看到整个叠衣服这个过程，它是基于这个视觉语言动作有一套完整的长链路的一个复杂的任务的一个执行过程，那我们统称为这个 VLA 大模型。那基于这个情况，我们也是不断的去让它学习训练，比如说像现场我们也给大家展示了叠纸盒啊，这个有些已经用入到这个物流的这个现场，它可以实现这个流水线的一些工作了。
3: 不仅有国内的硬核创新，国际化也是本届上交会的一大亮点。来自爱尔兰、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26家境外贸易促进机构、商协会共组织了74家企业参展，还发布了80多项技术合作需求。换言之，这不仅是产品的秀场，更是技术与资本合作的对接窗口。
7: I look around and then we are also here to benchmark a little bit what we are doing comparably to the Chinese technology. So one thing is very important to mention here, the Chinese technology is more advanced. So when we took 24 months to deliver, to design a solution, China is doing this less than a year. And that is the key, right? So it's fast technology delivery, yeah, I would say.
8: 原来我们主要做的市场主要在欧盟和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那我想这是我们爱尔兰的企业去深入交流的一个市场，这是一个机遇。
3: 热闹的展台背后，上交会的核心使命从来只有一个，让技术贸易真正流动起来。自2013年创办以来，上交会累计吸引了全球30余个国家和地区逾1.1万家展商参展，接待专业观众超44万人次。从首届起步到第12届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这个国家级技术贸易平台用12年时间完成了从亮相到领跑的蜕变。
9: 今年3月，全国唯一金银器主题博物馆江口沉银博物馆首次对外开放。作为国内首创内陆水下围堰考古成果的首次大规模公展，7.6万余件出水文物让张献忠沉银传说终得

0: 实物印证。从明代百两税银到西王赏功金币，这里揭开明末历史面纱。但是考古专家在其中发现了一件无法解释的异类，它似乎指向更早的谜团。接下来跟随首发镜头去探秘那些改写历史的瞬间。
1: 江口沉银博物馆朱红色的建筑外墙肌理层叠，复刻着河床红砂岩的质感，仿佛一眼就能望见江底百年的沉淀。作为眉山文旅的重要地标，这座博物馆紧邻江口明末战场沉银遗址，以寻宝数百年、出水惊天下的独特魅力，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探寻。自今年三月试运营，四月正式开放以来，博物馆热度持续攀升，成为四川文旅市场的新晋网红地标。
2: 这里啊，是四川省眉山彭山区，我身边呢是江口沉银博物馆，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一个金银器主题博物馆，其中展出了明末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的出水文物。都说博物馆藏文物载历史，而这座博物馆从诞生的时候啊，就有神秘色彩。数百年来呢，民间一直流传着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物，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的民谣。那民谣是真是假，传说又是否属实，江底的这些沉银又为何沉入江中，带着悬念我们一起走进展馆，揭开这千古之谜。
3: 来到四川江口沉银博物馆，即将进入到的十一展厅。
2: 那我在来这个地方之前，我有听出来一个民谣，这个民谣是说的什么？
3: 它是这样唱到的，叫做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物。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根据相关的考证，考证到了石龙和石虎，它就在今天江口古镇的石龙沟内。在这里呢，我们根据原址做了一个一比一的复刻，这是石龙，上方是石虎。
2: 那为什么三百多年过去了，到这几年才发现？
3: 当时是有人传出来有一些民谣，其实在清代的时候也有人根据民谣找到了一些金银宝藏，但是大家口耳相传之后就可能逐渐的就不相信了，直到今天我们通过考古才发现它不是一首简单的传说，而是真正的实证，就是从相信不相信然后再相信的一个过程。
2: 那像这么大工程，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考古遗址的？
3: 我们是在2016年开始进行围堰考古的，就像您这儿看到的一样，这就是当时围堰考古出水之后当时的基岩基层情况。第一层的话其实是有夹粗砂，第二层是我们的粗砂石，比较小的轻的文物它是在最上面一层，而真正的重器和重宝是在咱们脚下所看到的基岩河床最底下的。
2: 当时考古围堰的情况你了解吗？
3: 当时围堰考古的情况其实是难度非常高的，因为这是咱们国内第一次实行的围堰考古。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前的考古基本上是田野的探方考古，但这次文物它是非常分散的散在河水底下的，而且是内水，尤其是闽江的水流，它是属于长江中上游最充沛的一条江，水流是十分激荡的。如果说我们穿着潜水服背着氧气瓶下水去考古的话，其实危险性非常大，所以当时专家们就犯了难。但是呢，根据以往的经验还有各种相关的考察之下，提出了一个非常创新的想法，也就是围堰考古。
1: 围堰考古会选择每年的十一月份到次年的四月份的枯水期，是江口沉银遗址发掘的核心创新举措。作为国内首次大规模内陆江河水下围堰考古，它破解了水流湍急、文物分散的考古难题，开创了水下考古的新路径。
3: 我们当时发现的最底下，上面将其他的一些砂石清理干净之后，最底下的重器重宝就裸露在这样的沟壑里面。比如说像我们这边的银锭、银簪，还有一些金元宝、金币，它们就在这样的沟壑里面。您知道这些沟壑是怎么样形成的吗？
2: 这是水流冲刷吗？
3: 其实有一点像这样，但是像这样的重器重宝它是有重量的，而这样的河道基岩它是有一定软度的。当文物沉到这个区域之后，它会随着您刚才说到的水流冲刷或者是其他外力的冲刷，原地的打旋，也就形成了这样的沟壑。
1: 岷江作为长江中上游水流最充沛的一条江之一，加上上亿年的红砂岩河床质地松软，既形成了文物天然的储存沟壑，也成为了这批宝藏数百年不被人发现。

0: 现的天然屏障。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当时的真实截取的其中一块河道基岩，它是长什么样的。
2: 我看到上面有挖掘的痕迹，所以说这一块就是真实的河床基岩。
1: 对，这是我们真实的切割于当时的遗址所在地的一块河床基岩。
2: 据我一般的认知的话，一般的河床底下都是软沙土，那我们这边为什么是这种岩石呢？
1: 因为这是咱们四川本地的一种特殊的岩层，叫做红砂岩。
0: 四川特有的红砂岩形成于上亿年前，因富含褐铁矿呈红色，既是当地地貌标志，也构成了文物天然的保存介质。正是独特的地理屏障与现代围堰考古的结合，让这批沉睡数百年的珍宝得以重现天日。展厅内的实物陈列将为我们揭开沉银的财富真相。
2: 哎，这个为什么放在这么醒目的位置？
1: 因为它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枚银锭，它是一枚大西梅州半真粮银50两的银锭。大西呢，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他所建立的大西政权，国号为大西，年号为大顺。而梅州呢，就极具咱们四川梅州这一地域性代表性，所以说它是放在我们一展厅的最一开始的。
2: 这个距今多少年了？
1: 大概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2: 那其实300多年的文字和现在的文字好像都差不多。
1: 是的，它上面的字体呢，其实当时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一些简体字了。
2: 那我们这块银锭它有50两，它有大概是多重呢？
1: 50两按照我们今天来算的话，它是有5斤重的样子。然后但是在当时的话，它大概是有3斤多，也就是1800多克的样子。
0: 馆藏代铭文明代官银出土超1000枚，存世规模全球之首。其中50两银锭既是大西政权的实物佐证，也是解读明末巴蜀历史的珍贵物证。这些文物吸引大量文博爱好者，带动博物馆人气高涨。今年五一假期累计接待游客超3.6万人次，单日最高破7000人次，线上预约多次售罄。馆方紧急新增每日1000张线上门票。
1: 王老师，你来看这一枚，
2: 武光州都水司正银100两。
1: 对，这是
2: 100两，这个我好像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银锭哎。
1: 这是咱们博物馆唯一一枚的100两的银锭，它非常的珍贵，仅此一枚。
2: 在全国呢？
1: 对，全国仅此一枚明代的税银。
3: 这是一枚明代万历27年的100两银锭。明代存世的官银大多为50两，像这样100两的大块头实属罕见。明代的1两约等于现在的37.3克，100两就是7斤多重。别看它长得像块石头，但它大有来头。这枚100两银锭表面的铭文就是他的硬核身份证，征完万历27年份都水司正银100两证。可见啊，它不是流通货币，而是一枚税银。
2: 哇，这里复刻一个这么大的我们最有代表性的这个银锭啊。
1: 是的，其实该遗址呢，它也获得了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就像考古的意义一样，它是将不确定的变为可能。
2: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1: 这些就是各个王府他们册封的一些金册。比如说这个就是来自于湖南常德荣王府的一枚金印。
2: 是湖南来的？
1: 对，这是湖南的一枚金印。第一代荣王是叫做朱佑樞，是在明宪宗朱见深时期被封为的。那么您可以从这枚金印的左边往右边来看，从上往下来看，叫做荣子榜。
2: 那我看到这个金印好像已经有残缺，还有破损，为什么会这样？
1: 您可以看它上面的痕迹，其实有一些是刀砍或者是斧头砍过的痕迹，猜测可能是当时张献忠他收集起来之后，因为他后期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大西政权，代表着朝代的更迭和他权力的一些野心，所以说他就碎成这样了。
0: 明朝王府金印形制厚重，用途多样，既是藩王权力的象征，也可作为权力过渡之用。如今这些残缺的金印也成为明末统治动荡、政权更迭的鲜活见证。
2: 这真的很震撼。
1: 是的，哎，您是从长沙来的是吧？
2: 对啊。
1: 那我带您去看一下一枚长沙的文物。
2: 我来到这边感觉金光闪闪。
1: 是的，像中间这枚是咱们博物馆唯一一枚的50两的金锭，
2: 长沙府岁贡王府50两，那就是3点几斤。
1: 对，它是有三斤六两重的。
2: 那我一般知道好像银锭特别多，但是金锭其实它数量不是很多。
1: 对，像这一枚的话，它是咱们博物馆仅此一枚的五十两的金锭。因为其实像很多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十两二十两等等一些，但像这一枚五十两并且上面有文字的是非常稀有的。
0: 展厅内的金器熠熠生辉，这些金器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以精致彰显了明代藩王的尊贵地位，每一件都承载着明代的等级礼制与财富底蕴。
2: 来到这边我发现都是一点装饰物。
1: 是的，像这方展柜里面展示了十二枚金帽顶。
2: 哇，这个好漂亮，这就是帽子最上面的那个金顶，对不对？
1: 对，其实帽顶它在元代以前是没有出现的，而元朝是蒙古族，猜测应该是他们帽毡上最顶上的一个装饰物，而到了明朝又做出来了创新。
2: 它每一顶的上面的样式都有点不一样。
1: 对，那么其实在它们底下呢也是一个倒置的副联帐，周围也錾刻着不同的花样。比较有意思的是它上面您看到了有一层一层的装饰物，其实层数越多的话可能这个人的身份等级会越高。那么在这里面层数最多的其实是咱们中间看见这一枚啊，它细数的话它是有十层。
2: 那其实它的工艺也是相当的复杂。
1: 对，因为当时在明朝的时候，金银器工匠的工艺已经是达到了巅峰状态了，而且每一项工艺也是分门别类的。
0: 明代金器加工工艺精湛繁复，核心工艺以錾刻为主，辅以铸造、锤叠、焊接等技法。工匠们先将黄金融化锤打成所需形制，再用錾具精雕细刻出花纹。复杂器物还需经过多道加热修整工序，每一步都考验着工匠的技艺与耐心，也造就了明代金器的精美绝伦。
1: 我们来看一下这枚凤主金印。
2: 这是一只小麒麟。
1: 对，它上面是一只麒麟，麒麟在古代是有着祥瑞之意的。
2: 我看到它上面的纹路和这些鳞片都是做得非常好，
1: 对，非常的小巧精致。您可以看一下它的脚下有一些什么东西。哎，
2: 有很多小石子。
1: 对，其实这就是它真真实实出水的一个情况。
2: 所以我们也是为了尽可能还原它出水的样子，把这些进行了完全的保留。
1: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金嘛，它是有一定延展性的，如果说刻意的将这些石头取出来，可能会破坏掉文物它的原始性，也不想对文物造成一个二次伤害。
2: 哎，石榴，我发现这边的展陈和刚刚那几个区域好像又不一样了。
1: 对，我们这里做了一个水下展厅区域，那么展示了很多的一些金银币，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一件。
2: 这里是西王赏功。
1: 是的，西王赏功，那么顾名思义，西王两个字呢就代表的是张献忠政权下的相关一些称号称呼，而赏功呢是赏给有功之臣的，它是一个奖赏币。
2: 那我发现这里上面有金币，下面应该是银币吧。
1: 是的，第一排它是金币，是相当于是一等功，那么第二排呢是银币，相当于二等功。
2: 那这个币应该是非常珍贵的吧。
1: 是的，在当时上海博物馆都仅仅只有一枚精致的西王赏功币，也是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就是我们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多的西王赏功金银币，因此上海博物馆那一枚也是降级了。
2: 那我发现它这个金币和银币的颜色还是有一点区别。
1: 是的，是的。其实您看第一排虽然说都是精致的，但是靠左边的两枚有点不太像金的，因为这些各种材质它的原料其实是张献忠收集起来各种的金银财宝，那么可能原始的金银财宝它的含金量也不等，因此它打造出来的虽然说都是精致的，但是颜色就可能不等了。
2: 它的当时的纯度是多少？
1: 当时的纯度可能比如说像这两边可能就是七八十，而左边两枚呢可能就只有50%-60%的样子。
0: 西王赏功币是张献忠大西政权封赏制度的实物见证，从孤品一枚到批量出水，它改写了钱币收藏史。在公开拍卖市场上，一枚西王赏功金币有记录的最高成交价约为230万元人民币。
2: 到这里来真的好震撼啊，这就是传说中的金山银山吗？
1: 是的，这其实是咱们游客最爱打卡的一个氛围点，将这份财富拿回到自己的家中。
2: 目前我们展成多少件物品？
1: 我们展出的文物三个展厅一共是有7000多件的文物，还有一些文物是在修复的过程当中。
2: 整个馆看起来，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中华文明的这个风云变幻和生生不息啊。
1: 是的，其实我们中国的考古它是越考古越悠久的，而且我们发现的文物也是能够证明我们中华的历史是永远生生不息的。像这次江口城遗的考古呢，我们发掘出水的7.6万余套件文物，它是明末清初的，其实就将这一段断代的历史又重新的连接起来了。
0: 文物赏不停，体验有乐趣。江口城遗博物馆兼具文物观赏与沉浸式体验，既是游客打卡首选，更以独特文博魅力激活文旅活力，其长远发展也是有着清晰的规划。
4: 我们博物馆作为眉山文旅重要的地标，深度地联动三苏文化、巴蜀文化，助力成都都市圈文旅一体化的协同发展。下一步，我们博物馆将持续优化完善展陈体系，着力将江口城遗博物馆打造成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知名文博 IP 和巴蜀文旅新标杆。
3: 首发，下节更精彩。今晚7:30去下。
5: 你很厉害哦，你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6: 真的？嗯。
5: 别害怕，我牵着你呢。
7: 哇！那个小女孩油盐不进，人都已经回来了，就不需要再去跟她谈什么幼稚的交易了。还有，至于那个郭香林，婚礼闹成那个样子，搞得我现在很没有面子。
8: 他人呢？
9: 郭女士，陆总，陆总，
8: 你让
9: 你别再自取其辱了。
8: 什么叫自取其辱？
3: 今晚7:30去下。
10: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11: Six 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10: 欢迎短剧演员李柯以、王培妍，
11: 谁的演技让人心率飙升？
12: 那你要怎么哄我？
13: 当然是这样哄你了。
14: 这是怎么回事？
15: 这辈子都别想回来。你别想在这个时候逃离我。
11: 谁会站上中心卫舞台？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3: 首发，现在继续。

世界上有些旅程是为了奔赴远方，有些旅程是为了改写命运。百余年前，这片土地在满目疮痍中求索前路，无数先辈用热血劈开前行的方向，从绝境中挺起民族脊梁。脚下的路不断向前，向前，让希望扎根千家万户，向

以善意连接万水千山，向前，携手创建美好的未来。作为同路人，我们见证了一个民族走出苦难，一个国家走向复兴，亿万人民奔赴美好生活。信逢盛世，心有信仰，我们继续向前。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万新。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十二届中医药发展与科学大会在长沙开幕，何维出席并讲话，沈晓明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为了人民的幸福，今天聚焦中国共产党如何扎实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举办多个主题活动，各大景区亮出创新成果，红色旅游越来越潮。2026湘 BA 总决赛落幕，株洲队战胜长沙队，加冕总冠军。27号，第十二届中医药发展与科学大会在长沙开幕。本届大会以中药资源高水平保护与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出席并讲话，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
1: 何维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对中医药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如何认识中医药、如何发展中医药、发展什么样的中医药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中医药振兴发展举旗定向，为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何维强调，要切实加强中药资源高水平保护与利用，夯实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物种资源基础。高质量中医药发展体系是一个从种质繁育到临床诊疗的完整链条，中药资源保护利用作为这一完整链条的源头起点，不仅关乎中医服务质效与中药产业发展，还关乎国家生物安全、生态安全与绿色发展。必须坚持系统施策、统筹推进，加快构建以国家种质资源库为龙头的保护体系，完善资源监测预警机制，深化良种繁育和种业创新。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重塑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范式与逻辑，聚焦种质源头，赋能资源智慧保护，聚焦智能制造，赋能生产标准升级，聚焦创新发展，赋能新药研发提速，聚焦文脉传承，赋能名家经验更续，聚焦特色诊疗，赋能中西医结合。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主持开幕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浩东，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黄红霞，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张宽寿出席。会议期间，国家有关部委负责人、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高标准建设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水平、推动中药产业提质增效等主题进行了交流研讨。在湘期间，何维还与农工党湖南省委会班子进行座谈调研，指导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活动。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0: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1961年4月至5月，刘少奇回到湖南，进行了为期44天的蹲点调查，和老百姓吃住在一起，听民声，查民情，为当时调整农村政策、扭转经济困局提供了重要依据。
2: 73岁的丁建军老人过着幸福宁静的晚年生活，只是偶尔会有人登门造访，打听他8岁那年的一段奇遇。那是1961年4月初的一天，他因为脚受了伤，在村口的田埂上休息。
3: 那治不饱嘞，那么叫他来，讲他肚疼的没钱去治，住在这个病房里。来的时候，第一个看见的就是我，讲俺个小孩子肚疼了，走不得。留下的大概意思，就乖乖就包扎。
2: 后来从大人们的口中，丁建军知道了，这位对他关心询问还帮他治病的长者，名叫刘少奇。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为了纠正问题、调整政策，1961年1月。在党的8届9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之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1961年4月1日，刘少奇抵达长沙开展调查。
4: 这次回来呢，少奇同志可以说完全是轻车简从。回乡调研的44天里面呢，他有33天是吃住在农村的，他是真正以倾听基层一线的这样一种态度，深入到基层和群众在一起。
2: 宁乡东湖塘公社的王家湾大队原本不在这次调研的行程单上，然而4月2日车行至此，一块醒目的招牌闯入刘少奇的视线。上书4个大字“万头猪场”。
3: 其实讲万头场整个鬼片，啊，讲这是万头场，其实不是万头场了，没这个回事嘞。
2: 走进所谓的万头猪场，看到的只有几头骨瘦如柴的老母猪。这个名不副实的万头猪场，让刘少奇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当即决定住下来深入调查。猪场的一间饲料房成了刘少奇的临时居所，门板座架，稻草铺床，他住了6天6夜。
4: 在这儿调研期间呢，他问宁乡县当地的干部，请他们讲真话，但是大家都不敢说出实情。少奇同志就搞不明白，为什么一线的情况都这么困难了，还要弄虚作假，没有人愿意讲真话说实情。他亲眼见到这样的反差，所以他也意识到了这次调研的重要性。
2: 4月11日，毛泽东从广州去上海时路过长沙，刘少奇赶到长沙荣源宾馆，向毛泽东仔细汇报了他在农村的见闻。在与刘少奇会面的当天，毛泽东写下了关于湖南工作的一封信，强调说主要是走群众路线，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
5: 毛主席最重要的很明确的态度就是一定要走群众路线，第二个就是一定要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一定要走到田间地头。
2: 调查的下一站去哪儿呢？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是当时被树为典型的红旗大队，而这里也成为了刘少奇在湖南调查时间最长的一站。到天华后，前3天，刘少奇召集大队干部开了几次座谈会，可是干部们都

0: 报喜不报忧。这让他意识到不深入接触群众，调研就难以开展。
1: 开完第五个座谈会，始终没有听到一句真话，这个时候他着急了，就以中央工作组的16个干部换上，从田地里面换上来8个社员，换上来这8个社员就进入到旁边的那个会场来开会。
0: 当时做农活是直接和社员的工分挂钩的，刘少奇想出了2工换1工的办法，也就是安排2个干部去帮一名社员干活，而让社员抽出时间来开会，以此让社员们放下包袱，打消顾虑，把会开好。
1: 社员们就站了起来，走到那个门的前面，把那个双合门一关。今天下午反正也没有一个干部在场，想说什么你们尽管跟我们说，我们就做记录，替你们保密，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他自己取下了自己的那个南部帽子，向8个社员深深的一鞠躬，这就求人家说话了。
0: 时年63岁的刘少奇已是满头白发，国家主席向群众深深的鞠躬，诚心实意想听真话，令8位社员再也不愿隐瞒，纷纷道出了苦水。在人民公社化浪潮中，农村建起了公共食堂，社员被要求统一到食堂吃饭。然而当时基层的现实条件和管理水平远远跟不上这种高度集中的模式，粮食紧缺，分配失衡，浪费严重等问题涌现了出来。
1: 人不养宰，猪不起草，鸡都不生蛋了，这就是公共食堂给搞的。少军听了这句话之后站了起来，在桌子上面轻轻地点了一下，那这样的食堂没有优越性就散。
0: 座谈期间，刘少奇注意到会场里年纪最大的社员彭淑仪大腿肿胀，刘少奇弯下腰提起他的裤腿仔细查看。
1: 这一提不要紧，那个兴奋就开了，开了之后露出来我这么大一个小腿，第一时间喊了一声：“彭淑仪同志，你这个是服重病，要死人的，营养不良，一毛钱不返吧。”就这句话让47岁的农民眼泪夺眶而出。
0: 在随后的18天里，刘少奇的足迹踏遍了天华，召开大小座谈会20多场，走访了11个生产队。他的夫人王光美作为随行记录员，整理出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在这个泛黄的笔记本里，各个村社的粮食、人口、住房等数据都被详细梳理了出来。刘少奇在座谈会上听到的事儿、讲过的话也被一一记下。
2: 这个笔记本呢，密密麻麻有几10页，全是王光美亲笔所记录。了解真实情况不容易，从实际出发，什么是实际情况不清楚，决定的政策就不适合。
0: 在公社化运动中，有不少农户的房屋被征用拆除。天华大队在公社化前共有房屋1415间，人均1.19间。然而不过短短几年，拆占损耗后的人均住房就仅剩了半间。一家3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成为常态，用村民的话说，鼻子眼睛挤在一起，洗澡的地方也没有一个。湖南农村的房屋问题是一个目前就需要处理，而要在2-3年内才能解决的重要问题。在给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信里，刘少奇没有简单的要求限期整改，而是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目标和步骤。
3: 替民情查民意，才能够获取这种历史资料。所以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也是非常务实的，也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的，不是想一天两天，就一蹴而就把这个问题进行解决。所以我觉得很能够体现出这个少奇同志这样的一种非常务实的作风。
0: 1961年5月3日， 刘少奇来到了调查的最后一站，老家宁乡花明楼镇探子冲。自1920年投身革命以后，刘少奇已经阔别家乡36年。他在家中的堂屋里摆开八仙桌，请来邻里乡亲。照片里这个低头吃糖的小男孩叫刘庄宪，是刘少奇的侄曾孙。
4: 我们入住以后，少奇同志就问你们没吃饭吧，我们回答说吃够了，但是我哥呢用那个酒啊就提我妈的酒，意思就是让他说没吃，但是这个凳子啊被少奇同志发出了，他摸着我这个头这么瘦也并没有吃多少饭，他吃多少粮食吩咐招待员去给我们做面条。
0: 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
5: 上个月是在这里调查了以后，多次做检讨，他说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作为一个改革主席，向着老百姓做这个检讨，共产党人不怕犯错误是吧？关键就是改正错误。
0: 从1961年4月1日到5月15日，历经整整44天的蹲点调查，刘少奇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为解决当时农村政策调整中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也把党的政策和克服困难的决心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怀抱为民造福的赤诚，坚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考验的政绩，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共产党人的价值坐标始终如一，熠熠生辉。
6: 刘少奇同志他自己就说过，党的利益即是人民的利益，我们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再没有其他利益，政绩的目的呢都是为了人民，只有靠实事求是，制定正确的政策，再加上实干担当，才会有真的政绩和好的政绩。
7: 红色是湖南最亮的底色，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正在湘潭举办。在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创新交流活动中，各大景区亮出创新成果，让红色旅游越来越青春。
8: 先说说长沙橘子洲，橘子洲把伟人青年故事变成实景课堂，推出常态化讲解、实景宣讲和恰同学少年沉浸式演绎，让游客当剧中人。该剧累计演出超1600场，年轻观众占80%。
9: 增加体验感的东西，不是简单参观，就是每个站点，大家一个融入到我们景区红色故事里面来了，就能在这旅游过程中更能体验到红色的文化，感受更深，理解更深。
8: 再看湘潭乌石峰下，彭德怀纪念馆颠覆了传统展陈模式，运用 VR、AR、AI 推出沉浸体验剧《跟着走长征》，游客带上设备穿越烽火岁月，亲历湘江战役、飞夺泸定桥等场景，历史变活了。
10: 以前都是被动的听，现在是主动的想参与，有被动变主动，所以就是更加的受这个受众的欢迎。
8: 郴州汝城沙洲村把半条被子的故事做出了大文章，他们推出温暖的力量课程和音乐剧《等你在沙洲》，用音乐情景剧打动年轻人，已服务20多万人次。
11: 融合施政课堂、主题教学、红色演绎，串联周边红色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精品路线，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业态升级。
8: 韶山我的韶山行已成全国标杆，整合31处教学点，上线数字讲解员、全息课堂，开通研学高铁专列，已接待师生125万人次，带动社会化研学近300万人次，覆盖3000多所学校。
12: 我们将以这次旅发大会为新的起点，以打好两道融合命题为新的使命，把我的韶山行的品牌擦得更亮，做得更优，让韶山成为红色研学的首选地。
8: 江西萍乡也来串门，计划与湖南串联我的韶山行和我的安源行，互推线路，互送客源，共筑赣湘红色走廊。
13: 做深线路互推，客源互送，串联好我的韶山行、我的安源行红色研学线路，推动赣湘文旅合作高质量发展。
7: 昨晚2026湘 BA 举行总决赛，株洲队主场以87-80战胜长沙队，以总分2-0获得首届湘 BA 总冠军。
8: 昨天晚上，株洲市体育中心座无虚席，4000多名球迷把赛场氛围直接拉满。株洲本土球迷的红色助威方阵喊声震天，湖南其他各地的球迷也赶来见证这场属于湖南人的篮球决赛。赛场里的呐喊声都是大家对本土篮球的热爱。本场比赛全程跌宕起伏，比赛一打响，株洲队凭着主场气势率先发力，关键时刻刘伟、张航志持续冲击内线得分，半场结束，株洲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下半场，长沙队开启反扑模式，曹文峰外线3分接连命中，薛金坤、常海鹏轮番中远投得分。在第4节，长沙队陈天灿连续轰进2记追身3分，一波得分高潮过后，长沙76-71反超比分。绝境之下，株洲队没有慌乱，队长陈小龙用一记勾手稳住军心，刘瑞连续突破上篮得分，最终以87-80战胜长沙队。回顾整个赛季，株洲队常规赛13战12胜，一路领跑。队长陈小龙凭借总决赛2场稳定高光的表现，斩获本届湘 BA 总决赛 MVP 殊荣。
14: 我们经历了伤病、人员不齐整的情况下，我们一路走来，网友给我们取了个外号叫五驴。一路走来走到现在，我要感谢我的所有的队友们，是他们的不放弃、不抛弃。
15: 我们长沙队这个赛季呢，也有高潮，也有低谷。但是这一路走来呢，我觉得我们获得了这个亚军，我觉得也是非常一个傲人的成绩了。
16: 历经3个月的鏖战与拼搏，株洲队问鼎本届湘 BA 总冠军，胜负之外，拼搏的精神团结

0: 大学已经发挥了。我的理想大学应我会选择湖南工商大学，选他的法学或者税收学吧。
1: 成绩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珊珊小时候就被确诊为痉挛型脑瘫，双侧膝关节挛缩，日常出行只能靠轮椅，手部的持续震颤让写字很是困难。
0: 既然你选择了学习，你肯定要积极的进行下去吧。我们完成了这个过程，不管是从结果还是过程本身来说，它本来就是一种享受，不是吗？
1: 在珊珊的成长路上，母亲吴小梅付出了很多，小学二年级就全职陪着孩子辗转求医，一路求学，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女儿身上。
2: 觉得我付出多少都没所谓，我只要她过得好，希望她以后的人生过得好，我就觉得值得了。
1: 在珊珊的母校耒阳市二中，专门在教学楼前为她修建了无障碍斜坡，让她的轮椅可以顺畅进出，特意把她的教室安排在一楼。刚入校时成绩还处在中游的珊珊，靠着三年的日夜苦读，在最后一次模考中冲进了年级第25名，班级第3名。今年高考前，经严格申请与评估，珊珊获准延长考试时间，在既定总时长基础上增加30%。考点也为她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全程协助她进出考场。志愿填报阶段，当地教育部门安排专人为他提供一对一指导，帮他顺利完成志愿填报。
3: 这孩子的话，乐观开朗，积极向进，所以呢，我也希望他以后啊，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竞争状态，能够自食其力，能够有机会的话，到时候回报我们的社会。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2026年湖南省未成年人传承红色基因同心向党主题活动暨新时代湖南好少年先进事迹分享交流活动在长沙举行。活动通过微宣讲、现场采访、情景演绎等方式，让观众切身感受身边的榜样力量，并颁发2026年度新时代湖南好少年等荣誉。
5: 2026长沙先进计算产业生态活动昨天举行，活动现场四大先进计算产业项目落子长沙，八组引起战略合作签约落地，同时还发布了长沙市重点产业紧缺急需人才目录2026。近日，岳阳县有群众在麻塘大堤附近发现一头疑似走失的小麋鹿，经检查，这只小麋鹿出生仅10天左右，被发现时已出现严重失温症状，随时有休克危险。巡护员将其送到君山洞庭湖麋鹿院进行救治。目前，小麋鹿精神食欲良好，待完全恢复后进行适应性训练。当前正值洞庭湖主汛期，水位上涨至麋鹿栖息地缩减。东洞庭湖麋鹿保护协会已实行24小时值守，划分3条巡护防线全域巡查。今年入汛以来，已累计成功救助5头麋鹿。
4: 近日，岳阳国家基本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这是湖南首个获此认证的气象站点。于1909年开始观测，前身为成陵矶岳州海关气象观测点，是全国唯一建在大型水体附近且观测资料时间跨度近100年的气象观测站。目前，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
6: 晚上好。今天白天，湖南大部地区云系较多，阳光时不时地探出头来，仅湘南局地出现了雨水的身影。雨水收敛，气温也随之上扬。午后全省平均气温已经是达到了3字头，体感上呢有一些闷热。不过呢，晴朗的模式不会持续太久。29号起，省内将会开启新的一轮强降水过程，最强时段为30号7月1号。湘北、湘中局地会有大暴雨，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防御。今晚到明天呢，湘南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在郴州的南部局地会有大雨，那么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天。明晚到后天，湘西、湘中、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江华、宜章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是雷阵雨。长沙多云，23到35度；岳阳多云，26到32度；湘潭多云，23到34度；株洲多云转阴，24到34度。衡阳晴转阴，24到34度；益阳多云转阴，25到34度；常德晴，24到34度。

0: 张家界晴转多云，20到34度。吉首阴，21到34度。怀化多云，21到33度。娄底多云，22到33度。邵阳多云转阴，23到32度。永州晴转阴，24到33度。郴州小雨转雷阵雨，23到34度。山南雷阵雨转小雨，11到24度。吐鲁番小雨转多云，28到44度。长沙明天白天多云天气。长沙明天相对湿度75%。长沙后天多云转中雨，25到34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实时资讯和热点事件，可以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官方微信、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以及锋芒客户端，解锁丰富多元有趣的新闻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2: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

0: 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1: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4: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3: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6: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 正确正机关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9: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0: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2: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3: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10: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11: 目明目黑的，摆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3: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3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12: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13: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在主心骨了，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3: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14: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3: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10: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大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0: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15: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8: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16: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0: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17: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0: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18: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9: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5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 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

0: 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国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初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

0: 稍后去下。
1: 你很厉害哦，你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2: 真的？
1: 嗯。别害怕，我牵着你呢。
3: 哇！那个小女孩油盐不进，人都已经回来了，就不需要再去跟她谈什么幼稚的交易了。还有，至于那个郭香林，婚礼闹成那个样子，搞得我现在很没有面子。
4: 他人呢？
5: 郭女士，陆总，陆总，
4: 你
5: 让你
4: 这么
5: 再自取其辱了。
4: 什么叫自取其辱？
0: 稍后。去下。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3: 哎，小心。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4: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5: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6: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7: 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3: 没关系。
8: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9: 一个，两个。
8: 可是，对老小孩呢？
10: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11: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5: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7: 都打得落花流水。
12: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11: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3: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5: 生了
11: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4: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8: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赤下
1: 前情回顾。
2: 小芳，
3: 手机还我。
2: 进去。
3: 洛河，你究竟想干什么？
4: 我跟你奶奶呢，也算是老熟人了。芬姐，你孙女做错了事，该怎么办呢？
3: 我说的都是事实。
4: 果然是你啊，救我！什么？你说把值钱的都拿走，不值钱的都砸了？

0: 想想以后怎么办。
1: 成交。周婉，出来呗。

0: 安总，您怎么来了？你们俩这都过上日子了，养只小狗。小六，周小六，还起名字了，过家家呢。别担心啊，我不是来带他走的，我就是来看看阿潇现在过得怎么样。没想到啊，从小锦衣玉食的陆西霄，比我想象中能吃苦。
1: 也不知道是被谁影响了，是我那个小辈，他一直都挺好的，一直都挺好。哎哎，
0: 能不能等我走了再腻歪？就这么酸臭。行了，那我赶紧回平川吧，你们俩照顾好自己，剩下的不用担心。
2: 我必须送送你，姑姑。
0: 不用了，别假了，你需要啊？
1: 没有，我真心的，来送你呢。
0: 回去吧，回去吧，太冷了。
2: 谢谢姑姑，
0: 改口了，
1: 下回来多穿点啊。

0: 吃饭喽，老公，吃饭喽。
1: 回来了，快来吃饭。不好吃、啊。
2: 太好吃了，不过这味道怎么有点熟悉啊？
0: 阿笑，还有没有葛兰鸡翅没吃呢？
1: 那三个菜真的是我做的，
2: 我就是很大老板娘的菜糊弄我。喂，
3: 周伟，知道我是谁吗？
4: 我觉得应该是时候该找你聊一聊了。你是一个比他现实很多的一个孩子，我相信找你聊会顺利很多的。
2: 这是什么意思？
3: 十年前你父亲周军的建材工厂因为一批偷工减料的建材差点导致出现工程事故。
4: 这件事儿跟郭燕有关系，你知道吗？
5: 君安建材厂因涉嫌产品不合规，被有关部门依法查处。警方通报，
6: 师傅，
5: 负责人
6: 这冰箱不能搬、啊，
5: 将受到行政处罚，
6: 师傅，
5: 面临巨额赔偿。
6: 师傅，不，这是我自己家里的东西啊！你们厂里都已经搬空了，你
7: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6: 好，妈，师傅，这个冰箱，
8: 奶奶，
6: 哎呀，让开。
9: 只要还给我们就
6: 快，快走。拿好，
0: 我还不是为了厂子好，你把钱都拿去给工人了，我才去找那些供应商的。
6: 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商量啊？现在出了多大的岔子，东西卖不出去，滞销，那么多的人的工资怎么办？
2: 你说我干嘛呀？你什么意思啊？难道是我冤枉你的吗？
4: 据我所知，在那之前，郭燕已经在你父亲建材工厂里边从事采购工作很多年了，
3: 她不会不知道怎么做的后果是什么。
4: 但是最后承担责任的，却只有周军。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郭江、林才、陆家在我身边，
4: 你说我能不查一查他的底细吗？
2: 所以你早就知道我和郭燕的关系，
3: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选。你是
4: 郭燕的女儿，我知道你想要什么，说吧，你开个价吧。
2: 开价？
3: 我想跟你做笔交易。
2: 没可能。
4: 你知道阿笑为了你放弃了他本该拥有的生活。你已经得到好处了，周安。
3: 阿萧已经过了好日子，且不论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2: 我说没可能。
4: 你真的觉得你们能够照顾好彼此吗？
3: 想过这问题没有？你还是乖乖的把陆学校送回来。你只要把他
4: 送回来，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我向你保证。
3: 但是不会太长，我等你的消息。

0: 怎么不吃啊？等你呢。等我干嘛？踹我！
1: 想跟你一起吃。
2: 我要赌5块钱，这个鸡翅肯定没有做的好吃。尝尝。
1: 谢谢。

0: 我前两天接着复读学校的电话了，可以去吗？可以去，但是跟我说要回去拿一个什么档案。学籍档案？嗯，应该是吧。所以这两天咱们俩抽空再回去一趟。
1: 不可以。为什么？我想说，反正这学籍档案也就一两天的事儿。
0: 我回去两天，我去拿，你在这儿，你照顾小镇。
2: 别自己回去了，咱们俩回去用不了几天，两三天顶多了。而且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收拾呢，这趟来也没拿过东西，用不了几天，你自己回去我也不放心啊。
0: 要不我们偷偷回去，然后快点回来，悄咪咪的，不要告诉任何人。

0: 你怎么会想来这儿？想来这儿是因为，既然咱们都说了要放下一切了，要重新开始，那我们就应该……哎，等一下，
1: 不要逞强。
0: 你还好吗？没事，没事。
1: 你往前面看，景色很好。
0: 没事，没事。
1: 我在呢。
0: 有你在，我绝不怕。啊，我牵着你。
1: OK。哎呀，其实只是你看到的景色不一样。你往天上看，你看天空。
0: 啊，
1: 天空是一样的。 这里太美了。嗯，来，你闭上眼睛，跟着我走。 慢慢来。

顾惜宵，你不是怕高，你是怕掉下去。可是现在我们俩在一块儿，就算坠落，也是我们俩一块儿在飞，不是掉下去，是飞起来。

0: 你很厉害哦，你现在已经走了一大半了。
1: 真的？
0: 嗯。
1: 还可以啊。走到哪里了？
0: 嗯，你要睁开眼睛试试吗？
1: 睁开。好像可以啊。
0: 别害怕，我牵着你吧。
2: 哇！不行不行，
0: 你别往下面看。
2: 不下面，我看不了，我看不了。
0: 你往前看，
2: 我看不了。
0: 有山，你往远处看，有风。你往天上看，天上有云。你往旁边看。
2: 哦，不行。那我，
0: 旁边有我。

0: 现在还害怕呢。
1: 好像好一点了。
2: 如果你曾见过我眼里的萤火，
0: 以后的日子你们都往前看，往高处走吧。

0: 咱们俩许个愿吧，就许愿咱们能一直在一起。
1: 好，
0: 来，三，二，一。

0: 这个花真好看，很适合我，是吗？前两天我们聊天还说呢，说你高二物理竞赛，你当时培训都没来，说是因为奶奶生病了，是不是？你当时要是跟江燕一起去参加那个比赛，你当时拿个奖的话都保送了。不过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你跟江燕你们俩，无论谁保送，剩下一个肯定是华清的苗子，多可惜啊！
1: 可惜什么呀？不可惜。
2: 今天好好准备就是了。嗯，
3: 让老师担心了，今年我一定好好复读。你倒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了啊！
2: 陆新霄，老师，臭小子，你当年要早点开窍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至于掉这么多头发？啊？
3: 对不起，真懂事儿了啊，
2: 还是不是给我买花了你？哎，拿着。
3: 谢谢老师，
0: 赵老师，你看他俩要复读，来拿档案，不早点来？你高考结束完了就该来拿的，这会儿人家都上课有段时间了，你俩早干嘛去了？
2: 就是，他讲的。
0: 我们去看雪了。
2: 这大夏天。
1: 对，就是大夏天去看了夏天的雪。
0: 哎呦，哎，去散散心挺好的，周晚聪明，学习成绩也好。 不管在哪复读都一样，别太有压力啊。嗯，
1: 老师你呢？你身体怎么样？胃还疼吗？
0: 好着呢，这回好着呢。你看，天天吃药。<笑>你要按时吃饭，嗯，规律吃饭。我知道，请。梦，
4: 薇薇啊，你们俩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呢？嗯，还是讲番告诉我的。
1: 我们刚到，
0: 你等一下啊。
2: 又长高了。
0: 喂，顾梦。
1: 我张老师啊，
0: 张老师是一个听不出来了。行，你跟周婉说，嗯，
2: 顾梦也来了。
0: 找你吃饭呢。
2: 哇，预约的够全的啊。行，那
1: 我们一会儿见，你把地址发给我。好，拜拜。
0: 去吧，等着你呢。
2: 去吧。难得一聚。
0: 加油啊！
2: 那
0: 老师，我们先走了啊。
2: 加油啊，
0: 老师相信你，肯定可以的。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1: 好，嗯，
2: 好好跟周婉学啊。 争取考一所大学，好不好？嗯，啊，看着他点啊！哎，加油加油！
1: 拜拜老师
2: 啊，拜拜。
1: 回来路上我就跟他们说过了，
5: 他说让我们跟他们一起吃个饭。
1: 行啊，走吧。
5: 在学校吗？

0: 陆总，
1: 刚才学校来电话，两个人在取趟汗呢，就在平川，
2: 把人接过来。哎，
1: 对了，今天夫人也回来，然后估计已经下飞机了。
3: 这个事儿你处理就行了，今后这样的事情不需要给我说啊。嗯，
1: 明白。但是那个小姑娘不是还需要？
3: 那个小女孩油盐不进，人都已经回来了，就不需要再去跟她谈什么幼稚的交易了。还有，至于那个郭香林，

0: 这次走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啊！要带的东西都不能少。
1: 等老妈收拾啊。
2: 那你收拾好了，早点告诉我，我们早点买票好不好？
3: 放心吧。
4: 我哪跟你说啊？哎，
3: 阿修，哎，陆总听说你回来了，想找你聊聊。
4: 有什么事电话说不就行了？
3: 你不是不接电话吗？ 还是说，我叫上周小姐一起，我把她也接上。
4: 不用了，自己去就行。
3: 行。

0: 三哥，哎，不能急，我不是不让你开门，你让开就好了。我就说两句话，几两句话，你两句，两句，三哥，三哥，大哥，大哥，三哥，你帮我忙，行不行？我真的，我没命了呀，三哥。你在方老板那做的事儿啊，体面，又刚刚放出来，案底还新鲜着。
1: 三哥，现在平川，谁还敢说？
0: 不，三哥，我是被人陷害的，他们能信你，不能信啊，三哥。 我可以把我这条命都给你，我以后给你卖命，行不行？
2: 是你的，可我老板他不信呐。
0: 强子，
3: 哎，
4: 表示一下。
0: 强子，
3: 我帮你。
0: 强子，
3: 不是，
0: 三哥，
3: 三哥，
0: 三哥，
3: 哎，
2: 滚蛋，听见没啊？
3: 给你，
2: 拿钱滚，
3: 给你，
2: 拿着滚，
4: 听到了吗？
0: 你个王八蛋，赖皮狗！
4: 老子帮你上刀山下火，你拿两百块钱打吧，老子！王八蛋！啊！
0: 你会不会开车？
4: 不，你不长眼啊你！
0: 你像赔钱，你撞了我了！
4: 这滚吧，滚了什么档次？
0: 走走走走走走！
4: 陆西香，陆西香，陆西香，别走，别走，陆西香，都是你害的我！陆西香。

0: 辛苦了，那个，干什么？那个陆总有几句话，然后我跟您了解一下。啊，
1: 他人呢？
0: 陆总交代了，那个前一段时间您婚礼上闹得太难堪了，影响很不好。哎，陆总的意思是您。
2: 他人呢？
3: 郭女士，陆总，
2: 你放开我！
3: 陆总，你让
2: 你别再自取其辱了。
3: 什么叫自取其辱？
0: 陆总的意思，你别再回来了。

0: 怎么？我准备给小顾，不给你，急了。找我来就为了这事儿？
1: 我这份协议里开价足足比他高30%，况且你是我亲儿子，你说我能亏待你吗？我的附赠条件是：你想学美术就去学美术，你想复读就去复读，你想去哪儿学就去哪儿学，只要你把这份协议签了，你想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的，啊？
0: 真是慈父啊！我手里要是没有你看得上的这些东西。

0: 东西，你还会这么跟我说话吗？
1: 这孩子，
0: 那我妈呢？你当年又是为了什么娶她，又为了什么让她落到当年那个境地的？你的冷血自私，最终都会让你付出代价。
2: 好好跟你父亲说话。
0: 生意、股权，你就只会这些。跟爷爷、跟姑姑、跟我，从来就只有这一套。那今天我也挑明了跟你说，我对你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我也不准备参与。我要走，你们谁都别来争。我今天过来就是为了当面跟你说这些的。
3: 你以为你回来，我就能那么轻易地放你走吗？啊？
0: 我不介意把事儿闹大，只是这婚礼刚刚结束，爷爷应该也不希望看到咱们父子俩之间的关系这么僵吧。

0: 陆总，把他给我盯紧点儿，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绝不能让他给我离开平川。
1: 明白。

0: 阿潇，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想跟你爸爸亲自去谈谈。
1: 我还说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呢？原来是有人被扫地出门了。
0: 说白了，我也不喜欢你，觉得自己含着金汤匙长大，就可以告人一等吗？你还不是像个傻子一样被周婉骗？我告诉你啊，如果我好不了，你们陆家谁也不会好过。
1: 无所谓了，陆家怎么样我根本就不在乎。不过有这功夫呀，我劝你机关算尽，只会把自己算进去。

0: 我现在不在这儿，我只是担心他搞不定我过来找你。
1: 其实他找过我了，已经。什么时候？说什么了？在一城的时候，他说他要和我做笔生意，只要把你还回去，什么条件都可以。我没答应。
0: 所以你才这么害怕回来，傻瓜！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你直接告诉我，知道吗？
1: 我怕你知道了会心烦，而且。
0: 不管他说什么，拒绝不就好了？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会在一起的，会一直在一起。哼，今晚就走，嗯。
1: 你有没想过吗？没票啊。
0: 我已经买好了明早最早的票，快来跟我一起收拾衣服，帮我叠一下。你呀，以后再有这种事儿，起码跟我商量一下，别自己偷偷进。
1: 我真的怕你担心吗？而且，其实这样刚好，我们把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以后再也不回来了。明早我们车站见。 以后就自由了。

0: 有，你来的比预定时间早啊！刚才家里有点事儿，耽搁了。来晚了5分钟。嗯，哎，把这身衣服穿上试试。这个是专门为你定制的。
1: 干嘛？
0: 常总上一回到我这儿来，又提到你了。我想到下一次如果去常总家再做客的话，你总得换身行头吧？对不对？以后你还得陪我去更多场合呢。
1: 那去试试。 这边，行行行，这么试试。

0: 爸，你怎么来了？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我怎么了？
1: 阿萧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你问也不问，看也不看，只关心你那点股份是吧？有你这么当爹的吗？还有啊，你带着那个私生子到常总家去吃饭，你生怕别人不知道你那点烂事儿是吧？
0: 你别老张一句闭一句嘴，那私生子他怎么也是我亲儿子啊，我能怎么办呢？
1: 阿萧他听话吗？我说什么他不听我的话呀。好在另外一个儿子现在挺争气的，他也听我话。我总不可能老把常总晾在那儿吧？
0: 好了，我不跟你讲那么多废话。你答应过我，说不跟那个私生子再来往。
1: 爸，你总提那些已经过去的事情干什么呀？他早就过去了。 江燕还在，就没有过去。只有阿萧配继承家业。阿萧人品正。 比那个叫什么江燕的可要强百倍。
0: 这孩子人品也正，
1: 正什么正？我没看出来。
0: 呀，爸，你
1: 好了，
0: 你跟他，
1: 我不跟你废话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0: 爸，行行行行，我这您，您千万别生气啊。有什么事儿，晚上让我去你那儿跟你说啊，爸。

0: 对不起，当时因为我，
1: 我作为他的爷爷，请求你不要打扰他本该一帆风顺的人生。你答应我，离开阿小吧。
2: 快闭上眼睛。
0: 好，好，好，好，闭眼了，闭眼了。
3: 周安，什么意思啊？周安，出来！

0: 贼辣贼辣的，
1: 精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2: 请大家注意安全。
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4: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5: 大家都跟我们啊！
4: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6: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啊！
4: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7: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4: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8: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

0: 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2: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3: 阿妹，闻一下大家香不香。
1: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4: 明晚八点十分，去下。
5: 对不起，
6: 怎么愈合
5: 都是因为我。
6: 但是我离去又有什么？
7: 我作为他的爷爷，请求你不要打扰他本该一帆风顺的人生。你答应我离开阿小吧。
8: 快闭上眼睛。
9: 好好好好好，闭眼了闭眼了。
10: 周安，什么意思啊？周安，出来！
4: 明晚八点十分，去下。
11: 我是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我是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
12: 出发。
11: 淘宝你好星期六马上开始，我是淘宝，上淘宝搜淘出666银好六录制入场券，我为你好星期六冠名。

0: 本期看点：
1: 碎克斯出道战之你好606，谁的舞蹈燃爆舞台？
2: 好厉害，好帅！
3: 欢迎王雅佳，
4: 请回答贴纸上的问题。
2: 什么？
5: 棒棒girls。
6: 你最棒的度，我才不在乎。下巴角度冲着高处再 say hi 呀呀！
3: 来到正确，欢迎短剧演员李柯以、王培岩。
1: 谁的演技让人心率飙升？
7: 那你要怎么哄我？
6: 当然是这样哄你了。

0: 选秀。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好六录制门票。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六街。我们好六集团又有新的厂牌了，
2: 对，
0: 你好
3: 606，
0: 真的，一看到这个座位就感觉很多回忆来了，是不是？
2: 是。
0: 好，大家好，我是那个你好606的发起人何礼。
2: 大家好，我是吴祝。
0: 这个是我们 Six 出道战系列的全新的 IP， 我们希望呢可以在这个比赛当中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如果你是热爱歌唱、热爱舞蹈，而且呢也有演员梦、有这个舞台梦的话，就欢迎来到好六街展示您的才华。
3: 好杂呀，我
0: 对呀、
3: 这个、
0: 对呀，
3: 唱歌、跳舞、演员都
2: 就是都能来嘛，
0: 对，都
3: 想来就来的意思。
0: 就是是这样的，我们门槛虽然不高，但是我们的竞争非常的激烈。
3: 门槛也不高，
0: 所以呢，大家刚刚开场就我们四个人会觉得有些寂寞，对不对？
2: 是。
0: 但事实上呢，今天陪伴各位的这三位师兄师姐真的非常的厉害，他们也是好六集团响当当的头部艺人，比如说能说会演又唱得好，舞蹈也在不断精进当中的事情，
3: 哇，
2: 绝对厉害。
0: 还有唱跳本来很好，偏偏要唱跳得很好笑的，
2: 我不是故意的，
0: 鼻哥，
4: 大家好。
0: 还有就是一直在突破自己，慢慢的让大家感觉到他的舞台魅力的泽林师兄。今天我们邀请了几位非常非常有特色、有才华的艺人，他们待会儿呢会自我评级入场。掌声欢迎星云来。
5: 星云来，从最底下开始往上爬。
0: 来，掌声欢迎我们包上恩、周柯宇。
6: 我们共享宝座。
0: 哦，预言来了。
7: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
8: 这个金字塔真的感觉我穿越了，
2: 真的。
0: 来，掌声欢迎我们轩怡和小翟。小翟选择了五号位，那轩怡呢？
6: 那我就二号位。
2: 二号位，
6: 因为二号位我永远是万年老二。
0: 为什么今天这些东西有一种很新鲜又很熟悉的感觉？
2: 对，
0: 好，那各位亲爱的朋友，他们现在已经选了初始的位置坐下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依次请他们带来自己的舞台。首先呢，有请预言岛厂牌的预言和他的友情助演，来自爱上另一个我厂牌的吴轩怡，共同带来合作舞台，有请两位。
2: It's okay。天哪，

0: 且这两个作品 mix 到一起非常非常的和谐，
1: 对，
2: 很熟悉，
0: 真的浑然天成的感觉。谢谢两位带来精彩的表现，
2: 谢谢。
0: 好，我们来对预言刚才的表演进行点评好不好？
3: 哇，太好了，
1: 我们凭什么在这儿点评？
3: 是啊。
0: 好，谢谢你们三位的点评，来掌声给你，开玩笑，哎，可以可以，
1: 真的不错，啊，真的不错，就是因为很久没有跳这个舞了，估计。
4: 其实这个舞对于我来说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如果现在让我跳一整段，我也可以是直接跳。
5: 我觉得现在预言跳这个舞，不仅有那个青春活泼甜美，还有一些就是沉淀过后的那种潇洒的感觉，
1: 很从容的感觉。
4: 谢谢。
1: 因为跳得太好了，逼得我们认真点评了起来。
0: 因为本身坐在这里没有觉得有违和感，
1: 就是
0: 如果表演太认真，就觉得不知道如何开始点评。
1: 我没流泪就不错了，看完这段表演。
0: 那么下面请三位我们的队长要做一个选择了，如果想要预言加入你们的队伍，请亮出圈来，准备3、2、1，请亮牌。
6: 哇，弟弟，哎
0: 呀，你怎么来说一下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想要预言？
1: 我想要预言，但是因为预言的好是理所应当，就没有上升空间了，在我们这儿怎么培养嘛，是不是？哦，
4: 谢谢。
5: 那你能培养的不多。
1: 我在等待星云来的他。所以我觉得应该竞争压力很大，我就先不争取了。
4: 没事，不是迪哥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太优秀了。
1: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4: 对不起，对不起。
0: 那预言，你现在要进行反选，你想要加入谁的队伍？雪琴的队伍还是泽林的队伍？
4: 我可能想选择雪琴姐，因为我觉得雪琴姐是一个很神秘的女人。哦，
0: 她也这么夸了你。今天彩排回去他跟我说，他说预言有种神秘的魅力，
4: 所以神秘的人应该是会吸引神秘的人，
1: 双向奔赴，
5: 太好了，
0: 好
5: 的，
0: 好，所以他选择了神秘的雪琴队长。
1: 好，
0: 雪琴拥有了预言导场牌的预言，
7: 有眼光。
0: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这个厂牌有两位选手，叫做赤夏，他们是湖南卫视芒果 TV 正在热播的赤夏当中的两位主演，让我们欢迎包上恩和周柯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包上恩，饰演的是周婉。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柯宇，在赤夏当中饰演陆西霄。
0: 这个作品呢，它讲的是看起来比较张扬不羁的少年陆西霄呢，他遇到了一个坚韧倔强的少女周婉，他们两个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互生情愫，彼此救赎，然后呢又在背叛和误会当中分道扬镳，10年之后重逢，然后寻找真相，再度携手再次相爱的故事。所以呢，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包包和柯宇，
8: 请大家多多支持赤夏，
9: 谢谢。
0: 好，我们赤夏厂牌要带来的表演叫做热恋情节。
8: 好紧张，我马上出道了，
0: 加油加油。妈呀，
9: 我上次
0: 唱跳什么时候？
9: 好几年了，我真的
1: 加油哦，
10: 加油。

0: 一个，最后一个是怎么样的？
1: 哇！
2: 哎呀，喜欢喜欢喜欢，
3: 好看好看！
2: 来，掌声给他们！哇，不愧是赤夏呀！
4: 哇！谢谢谢谢。
5: 给到一个哼。轩怡刚怕自己看不见，都坐到第一排去看了。
6: 不要说，
2: 是不是前排课堂？
0: 前排就是养眼，好吧？
7: 我想问一下，这个厂牌就是如果要一个就得要一双是吗？
8: 有谁不想要吗，迪哥？
7: 要是想要，但这一双进到你的队，然后就满了嘛？
9: 对呀、啊。
7: 然后队长本人非常尴尬，夹在人家 CP 中间，就是说，
9: 哎，你不用，你可以在边上，
7: 而且
9: 在中间，
7: 而且跟他们在一起，我又不敢站起来。我站起来有可能跟包包一样高。所以我要思考思考，演的
2: 是非常好。你要不要先过去站一下，感受一下？
8: 来吧，来吧，迪哥，来，
7: 我先站起来哈。
5: 你站到柯宇的左边试一下。
8: 来吧，迪哥，来来来来来。可以的，可以的。哎，
2: 可以，
9: 可以，
10: 挺好的。Cool。
2: 特别像大叔带着两个孩子出去郊游。
7: 那。我的女儿就交给你了。
5: 我想争取一下，其实因为我确实是喜欢唱歌的，加上就是他们在一起呢，我觉得很养眼，我可以一直看着。
2: Cool。 好，那来请做出你们的选择，三二一。
9: 我们还是有人选的。
2: 那么恭喜我们赤夏厂牌加入到泽林学长的队伍。哇！那迪哥，下面你可以好好争取，因为下面也厂牌也是两位选手，
7: 哦，也是两位。
2: 对，
9: 你看
2: 这个作品叫做《爱上另一个我》，这个厂牌拥有两位选手，分别是小柴和轩怡，请两位到中间，欢迎两位。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轩怡，在《爱上另一个我》中饰演叶星星和心灵。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翟潇文，在《爱上另一个我》中饰演的是随意。
2: 《爱上另一个我》这个故事啊，是一个一体双魂的爱己治愈情感爽剧。今天呢，轩怡和小翟要带来的是《一样的月光》这个精彩的表演，期待，来掌声两位。
7: 有请。

0: 好听啊！
1: 哇，好好听啊！
2: 太会唱了，
1: 我们绷住了，我们绷住了。
3: 我感觉他们可以加入我这队，因为他们宣传的剧叫《爱上另一个我》。
0: 然后呢？
3: 我就是那个，我就是那个。
0: 你该不会觉得，因为不管随意最后选择星星还是心里都会剩一个，另一个我就是你，
3: 也太吓人了吧？所以这组我有点想争取，
0: 你要争取一下。
4: 因为我已经有预言了嘛，然后我觉得如果我选一个就把他俩拆开，这个不能拆开。我还有理由，就是我们还有来子，我现在还想再看看来子什么情况。对，
0: 好，那最后到底谁会要争取我们的小宅和轩怡呢？请选择。哦，我告诉你他什么意思，因为你们如果选择雪芹的话，他必须要选择踢一个人，就是你们有没有信心你们俩会让雪芹把你俩都留下，把预言踢走。
5: 我们没有这个信心。
3: 他剧组被拆了。
0: 恭喜迪哥拥有了轩怡和小宅的爱上另一个我厂牌，谢谢，
3: 欢迎。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来子将作为你好歌手厂牌的优秀代表演唱你要的全拿走这首烫嘴的神曲，而他邀请的师兄是泽林，和他一起带来。好，欢迎两位。
1: 这个组合微妙，哇，
0: 我觉得你俩完全没问题。
6: OK 的，
0: 可以的，
5: 我们你好歌手出来的绝对没问题。
6: 我上次第三名，
5: 总共几个人来着？
0: 四个人啊。行了，加油！
5: 来吧。

0: 结果总是我在等，
1: 说话留着分寸，
2: 好样的，
1: 气氛却不见加温，爱没有了，
3: 我喜欢这个，
1: 库存，
3: 我喜欢这个。
0: 开头都是你在问，
1: 我嘴笨说不出情话，但总把真心写进了话。

0: Baby, I love you。
1: 你要，我要 ，Baby， 值得你开口。
0: 把回忆化成功。
1: 看见的路上线，走向迈出出发瞬间，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夫妻连关了门，我们两步向前。
2: 太厉害了
3: ，respect，
4: 好精彩！从泽林破第一个音，这个表演就开始升华，
5: 叹为观止。
4: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要一个完美的演出，其实很容易看到，但是如果一个舞台真挚但有瑕疵，那就很珍贵了。
5: 那一个舞台有如此密密麻麻的瑕疵，
6: 就更珍贵了，在瑕疵中找到表演的真谛。
4: 然后两不相欠那个部分的情感浓度一下把我点燃，我个人觉得这个版本可上歌手，因为只有雪琴有机会了。你本身也在等他，对不对？
5: 我是在等他，因为我
4: 说他值得你的等待。
5: 他值得。我说实话，因为这首歌呢是来自的保留曲目。哦，
4: 这样子。
5: 对，平时在 KTV， 每次要唱三遍。今天这个版本已经是我见过最好的版本了，
4: 真的，
5: 我为他感到骄傲。
4: 我们要不要演一个三个人都争取他，然后他来那个？
6: 真的是喜欢这样的选手。
4: 请问谁想要拥有星云来呢？三二一，哇，都想要，
6: 真的好，
4: 要反选了，怎么办？要反选了，
5: 选我，选我，哇，太棒了！
6: 等的就是你，你来了，我踢一个人走。
4: 对，让他们踢人。
6: OK， 好
4: 好，你想选谁？
7: 就是他们三位老师有没有什么理由选我的？哇，
4: 还要听理由？
6: 不要再逼我们了。你能参加这个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4: 那你最后要选择谁呢？
7: 雪琴
4: 还是选雪琴？
7: 对，
4: 因为确实他从一开始就在等你，
7: 对
4: 不对？对，同时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恭喜我们星云来在我们好六街已经打卡满了三次，现在拥有自己的摊位了，叫做来来子气球摊。好，那么泽林跟我们讲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规则是什么。
8: 好，今天我们的三组呢将会通过游戏每轮按照排名获得不同数量的贴纸，第一名呢会获得五张贴纸，并且队长可以积五分，而第二名呢每个人三张贴纸，队长呢可以积三分，第三名既没有贴纸也没有积分，贴纸只能贴在比自己排名更低的成员身上。最终呢我们的所有选手要表演主题曲大秀，贴纸越少呢排名越高，后三名呢在舞台结尾要接受三个水泡惩罚，积分更少的两个队长呢同样也要接受惩罚。
4: 所以呢希望大家多多加油了。那泽林，你给自己出舞台什么评级呢？
8: 我们两不相欠，当然是福利满满的 F 级。上淘宝搜淘出666，承包能用一年的洗发水和666红包，好六门票，祝你要的全拿走。
4: 你好星期六，
9: 精彩看不够。
4: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8: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4: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哦。 好，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舞台感染力的考核。相信大家呢，即便是独自站在舞台上，也可以让全场嗨起来。我们先听一下规则。
8: 好，我们每轮呢，有一个人将规定的题目贴在自己身上的任意位置后进行舞蹈表演，而队友和其他人根据看到的题目砸锅来进行抢答，先答对的队伍积一分。
4: 好，接下来呢，我们又会唱又会跳又会演的新朋友来了，我们掌声欢迎王雅佳。欢迎雅佳。漂亮的雅佳来了，你好。
2: 大家好，我叫王雅佳，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那个请大家多多照顾
4: 啊。跟大家介绍一下，雅佳主演的网剧《婚后再心动》现在也正在热播当中，当然未来也会有更多的作品跟大家见面。我们多多加油支持雅佳。
8: 好，
4: 好，那首先呢，雅佳先要去打个样，雅佳先去做准备。好，加油喽！
3: 你视力咋样？
10: 我视力还一般。我视力差应该坐前头，你视力好吗？
3: 我有散光。
10: 那你坐后头吧。
3: 散光坐哪儿都。
10: 你坐后头吧。
8: 他们这个分配好合理哦。
4: 怎么说？
8: 近视的坐前面，散光的坐后面。
3: 我散光他
10: 散光坐哪儿都一样了。
8: 来自眼睛咋样？
11: 我不太好。
8: 也不太好。
4: 三个视力不好的人。好，来，准备好了，雅佳已经贴好了。好，挡住了，
6: 在肩膀上。
4: 预备，音乐起。他会跳哎！
6: 哎呀，往这来，往这。
4: 他没有完全，就因为他并不是哪一队的，所以这个打样非常的友好了。
10: 看不见，我完全看不见。
12: 我起来了，铁三角，
13: 友好了。
12: 哎，帮帮，来帮帮个儿，
6: 什么的前三句，什么剧的前三句，
12: 帮帮个儿的前三句就是那个心灵大游戏。哦哦，帮帮个儿，快快快快快，
14: 等一下，我不是没看完题呢，哥，
15: 看一眼，
14: 我看
12: 应该就是那个很经典的那个，就是你嘴
14: 巴嘟嘟，我看
12: OK， 来来来，
4: 好来了，好
14: OK。你嘴巴嘟嘟，我才不在乎，下巴角度冲着高处在 say hi 呀呀呀呀。
6: Yeah. 对吧？
4: 我可以要求情感吗？
14: 你嘴巴的嘟，我才不在乎，下巴角度冲着高处在 say hi 呀呀。
4: 是的，我们雅佳题目就是唱出《蹦蹦 girls》的前三句，回答正确。
16: 天哪，我完全不知道这个。
3: 幸好有你在。
4: 那么雅佳直接加入，
6: 跟我们一起来来来来，
4: 祝贺迪哥队西有一个预言大将了。好，那么接下来首先要上台表演的是预言同学，请上场。这题难，
10: 这题难，
12: 你来吧，你来看，我看不见，我根本看不见，
10: 我眼神也不好。
6: 贴哪儿了这是？
10: 你到那边把脖子捂上点儿，
15: 脖子后面吗？
4: 好，来，音乐起。
10: 哇哇，哎呦哎呦呀哎呦，
12: 哇，好厉害，
3: 好厉害，好帅。哇
4: 哇，女士们先生们，预言岛全国巡演即将开启，请大家多多支持预言同学。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题目走来了。
10: 哎，
4: 错了，来来，停停停，先遮住，先遮住，来，

0: 现在贴手吧。
1: 好好奇、
2: 啊。哪儿啊？在哪儿啊？
3: 你看到了跟我说。
4: 大家说好笑啊。
1: 舞蹈开始。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大家准备要来了。
0: 不超吗？
2: 太晃了，太晃了，太晃了。
3: 那个，白天鹅，
1: 回答正确。
0: 哥，
1: 他都贴脸给你看了，你看见了吗？
3: 我感觉我眼睛聚不了焦，
2: 真的聚不了焦。他的手一直这样，一直。
1: 丑小鸭长大变成了什么？啊，很简单的。
3: 这个童话故事我经常看。丑小鸭的故事。
1: 接下来加赛一轮。哦。直接砸锅，谁的声音最响，谁加一分。
3: 真假
4: 来。
2: 我来。我来。我来。你来吗？我头很硬，我跟你说。
1: 好，预言先来。好，请安静。首先要上场是预言。
2: 来啊，来了。
1: 来。111.7，
2: 没事，不疼疼，这个不疼
1: 的。对，这不疼，这个其实只是想，但是它是不疼的。
3: 轩怡，不着急，不着急啊，
1: 来喽，3、2、1，110.5。好，目前预言更高一点点，下面柯宇来喽，好，
5: 3、2、1，
1: 108.1，更高的是预言同学。
6: 哇，你太酷了，
2: 有没有铁头王的称号？哇，
6: 太厉害了。
1: 小宅，你玩够了吗？哎
7: 呀，真是没玩够，我们再来玩一个分贝挑战吧，然后我们比拼吃东西，谁发出声音更小就算赢。
3: 那我们就用可爱多的超超超松脆甜筒，你要是能吃这个没声音，我做100个俯卧撑。
7: 好，来
3: 来，你都104.8了，你倒是轻轻咬啊。
7: 不是，可爱多甜筒它过于松脆了。哦，你行，你试一试
3: 来。
7: 哎，你这个声音比我的还大啊。
3: 可爱多甜筒脆到没办法不发出声音啊。算了，输了就输了，我再多吃几口吧。来，给大家也试一下。
7: 可爱多不仅甜筒松脆，我这个晶体口味雪泥还非常的清爽，很有夏天的感觉。最后一口巧克力尖尖，真不愧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可爱多冰激凌。
3: 我这个柠檬口味的酸酸甜甜的，非常解暑解腻。派对时刻来一支可爱多甜筒冰激凌，真的是太爽啦！干杯。
1: 好的，我们再一次跟大家回顾一下刚刚的排名情况。首先呢，第一名呢就是雪晴队了，你们可以得到5张贴纸，而雪晴将积5分，祝贺。然后呢，第二名呢就是我们迪哥队，每个人可以得到3个贴纸。我们泽林队第三名没有积分和贴纸，耶！现在就可以贴，但是在下一轮比拼之前要用完，不然就作废了。对，帮他带。
3: 我们连包都不给了吗？
1: 因为你没有，你要包干啥？
2: 我们连包都没有。雪晴姐，
4: 别！妈呀，吓我一跳，你给我一下子。
8: 都给贴了，贴了吧，贴了吧，都给贴了吧。
4: 帖子，
3: 因为我们要把它用完。
4: 我今天还有玩的必要吗，哥？
3: 有，你们待会儿会赢。
4: 那就玩到这儿就可以了吧？
1: 好，那刚刚呢是我们的唱跳比拼，接下来到了演的部分，欢迎各位来到爆改短剧现场。接下来有两位特别的踢馆队员来到现场，我们欢迎李柯以、王培岩，欢迎两位。

0: 可以 ，Hello， 好，两位请给大家打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柯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佩恩。
3: 你们有看过太奶吗？
0: 18岁太奶驾到，重整家族荣耀。这个已经播了第4季了，它的播放量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突破了150亿。哇！截至2025年底，中国短剧现在在全球短剧的市场收入占比超过90%。哦。所以呢，今天这两位演员是来强势踢馆的，我们也要进行一个表演的 PK。我们来听泽林看看我们究竟怎么比，好不好？
3: 好的，接下来我们每一组呢会抽一个固定台词的演绎剧本，而现场呢有3位喜欢看短剧的观众，然后我们会取他们心率最高值来作为成绩，至少有一组人的成绩超过李柯以和王佩妍，才能按照成绩进行排名来获得贴纸。
0: 今天台词呢有4句，第一句是叫一声什么，我就原谅你，别试图逃离我，这辈子你都别想甩开我。
4: 该死，我喜欢第3个。该死，我喜欢。
5: 刚刚柯宇说他喜欢第3句。
4: 没有，
3: 一会儿就说第3句。没有。
0: 那你帮我示范一下，第3句是什么？
2: 没有。来，什么？
5: 柯宇说他喜欢第3句。
6: 该死，我好像有点爱上你了。
5: 救命！
0: 好，第4句是别动，你再动我就不能保证会发生什么。我们先来选，
2: 随便来一个啊。
0: 因为呢，柯以和裴妍是我们的基础分，所以呢，将由他们第一组来表演。柯宇他们选的是该死，我好像有点爱上你了。哇，
3: 期待。
0: 好，两位请到后面进行简单的创牌，加油，期待。好，6阶爆改短剧第一章，来准备，3、2、1 action。
5: 这个声音好熟悉。
7: 哇，这看在爷爷的份上，婚可以结，但是要约法三章。第一，不许干涉我的私生活。第二，等爷爷病好了，就告诉他我们感情破裂要离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哦。不许跟我有任何的肢体接触，
5: 不能有肢体接触。
4: 你要干嘛？
5: 可是我们都结婚了。
4: 你疯了？
5: 我去。这就怕了，
7: 你放开我！
4: 小劲儿还挺大呀，
7: 放开！哇！
5: 绿藤是第一纨绔也不过如此，那我也跟你约法三章。第一，不准夜不归宿。第二，好好跟我学做生意。第三，做好你一个丈夫该做的事，否则。
4: 否则什么？
5: 不服就打爆了。

0: 该死，我好像有点爱上你了。
1: 来，掌声给他们！哇，漂亮漂亮，厉害厉害厉害！哇！真的好厉害啊，很完整，对不对？
2: 对，而且我觉得最精彩是裴妍那个，你放开我，抓得更紧了，在那儿。
3: 完全睁不开，力气太大，
1: 而且可以，他不好坐也不好站，所以他是半跪在沙发上，然后用一点点力撑着，但是从面部看特写是非常稳定的，所以是很有经验的两位演员。来，掌声给他们。好，请休息，带了一个好头。
2: 休息。
1: 那接着要上场的是柯宇、包包和泽林，这句台词是叫一声什么什么我就原谅你。
4: 我们得认真演。
5: OK。
4: 真的。
1: 你们三位先去进行唱牌。好，我们来访问一下，对刚才这个作品几位满意吗？
3: 特别满意，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小细节拿捏得很好，那个情绪转换也很好，
1: 都被你捕捉到了。
3: 对对，完全打中我的点。
1: 好，周周这边觉得怎么样？
6: 几秒钟它就是一个剧情的反转，
1: 是
6: 非常抓我的眼球。
1: 嗯，没错。尊尊呢？
7: 感觉把这个女主很强势的这一面展现出来了。
1: 好的，那这是一个非常受到肯定的表演。那下一组会怎么样呢？来，准备。接下来好六短剧爆改剧场第二幕，三二一 action。
2: 那我先走了。
8: 一会儿见。
5: 一上来就走了？
3: 你杀青了？
2: 周婉，医学院那个男的又来找你了。
5: 别躲着我了，行吗？
9: 哦呦！
8: 让开！
5: 婉婉，我错了，我就是故意让你看见我跟他在一起逛街。我想让你吃醋。
8: 想让我吃醋是吗？我吃醋了，我特别不开心。
5: 我，
8: 你满意了？你开心了？带着你开心，别来打扰我。
5: 哎，不是，婉婉，婉婉，我错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听我说，我以后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我错了，
8: 撒开。
5: 不，
8: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0: 有用。我说有用就有用。我总惹你生气，但是以后我会把所有的深情，所有的温柔都只给你一个人。小周同学，你给我一次补考的机会好不好？求你了。
1: 那叫一句姐姐我就原谅你。
0: 姐姐，姐姐。

0: 很成功哎，我好喜欢吴泽林的表演啊。吴泽林表演令人回味，转瞬即逝。
1: 我看完，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为什么要演，根本看不清，站在后边好多余你。
0: 而且他们其实在短时间内可以有这么一个设定，包括每个人的情绪的转成都很好。哇，
2: 谢谢。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跟你们赤下的，我觉得人物关系剧情好像也有
2: 一点像，
0: 对，也有点点像，所以可以从他们的甜想到他们作品的甜，
1: 对，
0: 非常精彩。来，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精彩，精彩，精彩。好，请休息。
3: 挺好，挺好，挺好。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下一组了，下面是轩怡和小宅要上场了，包括迪哥和雅佳也要参与，他们的台词是别动，再动我就不能保证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4: 迪哥，迪哥，你有必要演吗？你的这个，
5: 我太有必要了，
3: 最有必要的。
0: 接下来朋友们，第三组也做好准备了，看看他们四人组会有什么样的演出呢。接下来好六短剧爆改剧场第三幕，三二一 ，Action！
5: 王秘书，请你问问吴总，约我到这里到底有什么目的？
4: 吴总，杨总问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6: 告诉他，我愿意把成交所有的项目都给他。如果他愿意留下来，不要一走就是三年。
7: 杨总，吴总说他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
5: 你告诉他，我的去留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东西我不要，他也不用再费心了。
6: 你转告他，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没有碰过任何一个人，从头到尾那件事情就是一个误会。
7: 杨总，吴总说他从没有碰过别人。
5: 误会？误会？那么我请问你，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如果你不把这张照片给我解释清楚，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跟你说一句话。拿给他。
7: 吴总，这什么意思？

0: 哎，姐姐，我在楼下等你半天了，你忘了妈今天晚上要回去吃饭了。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王密，快带我弟弟先回家，请走。
0: 好。
2: 等一下，这么多年我一直误会了，原来他是你的弟弟。

0: 难道你还是不愿意跟我说话吗？
1: Oh no！
2: 你要干什么？不要乱来！
0: 不要动，再动，我不能保证会发生什么。
3: 来，贾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哇！我想问一下，在分配角色的时候是强设定对不对？
1: 对，
2: 我比较想演弟弟这个角色。
1: 我坐在那儿的时候，你们应该以为我是配角吧？
3: 我说迪哥怎么还不下台呀？
0: 没想到迪哥是最重要的那个。
1: 反正尽力了，多了很多这种设计肢体的，也不知道大家爱不爱看。
2: 真的很喜欢这个表演，我觉得很符合咱们短剧的强情绪、强反转。
1: 我坚强地演到了最后。
0: 从轩逸转身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戏跑偏了。好，我们掌声谢谢我们轩逸，
4: 谢谢
0: 小宅、姚佳和迪哥的表演。好，接下来我们要揭晓悬念了。贺毅和裴妍他们的表演非常的精彩，所以他们的成绩其实是比较难超越的。我们的短剧组的最高心率达到130，祝贺！那么就要看一下到底有哪一组能够超过130了。那接下来雪晴队了，他们的成绩是129。可惜差一点点，然后接下来就是迪哥队123，
2: 可以了，哇，
1: 也可以了。
0: 好，最后是我们的泽林队135，祝贺，挑战成功。好，我们这一轮呢，积分最高的呢，当然是我们的泽林队，我们队长积5分，另外每个人获得5个贴纸。然后第二名的呢，就是我们的雪晴队，积3分，每个人获3张贴纸。
5: 我们没有贴纸。
1: 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
0: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谢谢雅佳的精彩表演。
4: 谢谢，
2: 谢谢。
0: 大家也多多关注我们李克乙和王培妍主演的短剧。谢谢，我们掌声给他们。
6: 消耗看点，还有首届碎克斯出道战的大师兄发来考验。
7: 大家好，我是剑刺，好久不见。
0: 请问哪个声音是拟声师配的音？
1: 怎么大哥也在口技？
2: 小狗声是剑刺哥自己发出的，
1: 他是剑刺哥发出的。
8: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9: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10: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11: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2: 明月镜片，
13: 果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初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
14: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15: 扫码天天送黄金。
10: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8: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0: 刚刚的游戏当中呢，我们已经有新的排名情况了，大家也得到了相应的好留贴纸。那其实呢，我们接下来要

0: 考验各位的艺能拍卖，我们来听听看规则。
1: 我们每一轮呢都会有不同的挑战项目，而我们三组都拥有100个好六币来作为本金，好六币出价更高的那一组会获得首轮的挑战权。每个拍品呢都会有一个目标值，只要达到目标值就可以收获相应倍数的奖励。
0: 没错，在整个的环节当中呢，小方也会成为助手来帮我进行倒计时和评判啊。那么第一个拍品，请各位听清楚，两人转圈挤爆气球，这个过程当中手不能接触气球。60秒里面，我们目标值是6个，达到目标值，你的金额可以翻2倍。
2: 你2百，
3: 气球价。
0: 我们现在进行拍卖。
2: 20，21次，
1: 要玩就玩大。
0: 20第2次，
4: 25，25，25一次，
0: 26，26，26一次，
4: 30，30，30，
0: 包包30，30一次，
2: 35，1块2块
1: 的在那加，
0: 35一次，
3: 这么高吗？
0: 35，35，3次成交。
2: 加油，
1: 不要让我们血本无归。
5: 我们可以齐齐，我们可以
1: 到达6个以后也不要停，我们继续报啊，报到你们
4: 报
1: 无可报为止，
4: 继续报，
1: 不要扔太高啊。啊，
4: 怎么刚不吃那么多了？
2: 我觉得我们队好像有点弱，
5: 就是你们最像最有优势的。
2: 真的吗？因为身高差，
5: 身高是最像的，所以他们不用等。
2: 对，因为你们俩如果弄这个，
5: 得等。
2: 你这儿他脸都没了。
0: 好，来准备，
4: 转一圈哈。
3: 好，3、2、1，
0: 开始。
1: 使点劲，使点劲，没事儿，不要管对方的死活。好，
0: 好，一个。哇
4: 哦，来。
1: 对对对，稳扎稳打。
0: 2个，
4: 我们要离这边过来点，
5: 不能抛太高。
0: 2个，
4: 来，
1: 可以可以，不错不错，稳扎稳打。
0: 3个，
1: 快点快点，
0: 好，快快快，时间过半了，
1: 我心脏病要犯了，快点，快点，不太妙。
0: 4个。
1: 使点劲儿，使点劲儿，
0: 没问题，用力用力，4个，好，
1: 快点快点，不要聊天了，我待会儿再聊。
0: 没有聊天。好，好样的，好样的，好样，可以可以可以，
1: 我真的要疯了啊。
0: 5个，
5: 那我真害怕啊，这个
0: 还有14秒，
1: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快点，快，稳一点，稳一点，就他了，夹夹夹！哎哎哎！
0: 6个，
4: 好难！
1: 直接奇袭！
3: 直接奇袭！
4: 直接拿下！
3: 直接奇袭！
1: 确定吗，柯宇？
3: 非常难！
1: 你们俩这个身高差，你考虑一下包包的脸吧。到你胸口，你要用他脸来夹、啊！
4: 别给我炸了！
5: 嗯，哎，很容易碰到你下巴。
3: 那就往下游。
1: 加油！
0: 来，准备。
5: 不要扔太高，好不好？不要扔太高。OK， 来。
0: 预备。
1: 哇！扔得太高了吧？
3: 你扔这么高干嘛？
1: 好一个！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越来越近了，
5: 完了，
0: 真的在脸上。哦，2个。
3: 哎，我们好快，我俩使劲
4: 啊！对啊，
0: 不要慌，
1: 加油加油加油，慢慢来，不着急。稳一点，3个 ，OK。加油加油加油！好，4个了，哎，哎，哎，哎， 再转圈，
0: 居然肩搂回来了，用膝盖搂。四个了，现在才30秒，已经四个了。手放啊！哦，
3: 走，
0: 这个好利落。
3: Nice。
1: 几个了？几个了？几个了？
0: 五个。
3: 来，三二一，
0: 手不要碰啊！哎，这样可以。
1: 加油，加油，加油！
3: 为什么爆不了？
6: 你看，总那个就是很难哦。
3: 这么难破啊！
1: 加油！
0: 好，六个了，好。再来一个，
1: 再来，只要成功。七个，
0: 还有还有还有还有时间。
1: 放两个气球庆祝一下。
0: 最后的3秒钟的时候完成了七个，对吗？好，奇袭成功！耶！
6: 我们那个真的有点……
2: 我知道。
0: 好，一个你们呢可以加2倍，所以你们现在是135个。然后呢，你们是132个，你们是100个。
2: 那还行。我跟那白眼半天了。
0: 接下来下一个艺能拍卖的项目是，请听好，60秒，3、2、1，仰卧起坐。小芳会和仰卧起坐做完5次的人进行一次3、2、1看这边的挑战。如果手的方向和头的方向是一致的，那对不起，刚才这5个就不算数。那么限时60秒，我们目标值是25个。如果达到目标值，好六币翻4倍，每成功5个则额外奖励2个好六币。10个好六币起拍，来开始。
7: 20。
0: 20一次。
6: 21。
0: 21一次。
1: 25。
7: 35。
0: 35一次。
7: 40。
0: 40一次。
7: 45。
6: 哎，
2: 能跟我玩算了。
6: 算了。
7: 50。
0: 50一次。
7: 60。
1: 65。
0: 65一次。65第二次。
7: 66。
0: 66一次。
7: 68。
1: 67。
0: 68一次。
1: 69。
0: 69一次。
7: 70。
0: 70一次。
1: You what？ 80。
0: 80一次。80第二次。
7: 81。
0: 81一次。
6: 85。
3: 90。
7: 90。
1: 90。
0: 90一次。
1: 梭哈。
7: 100。
1: All in了，这边 all in 了。
0: 你们100是132，全中的话，
1: 全压。
6: 确定吗？
8: 害怕。
3: 不玩了。
0: 132第二次，132第三次，成交。
1: 周柯宇，
0: 加油！
1: 其实就只是这么喊着爽一下，其实也不确定能赢。
0: 不，重点是你得321看这边要能过，这有运气的成分。好，来。请就位，
6: 你做仰卧还是我？
9: 我做仰卧。
6: 行，你确定啊？
1: 加油，加油，
7: 小芳哥，加油！我们组全靠你了，小芳哥。
1: 全靠小芳哥了。
3: 等一下，我有个问题，我有个问题，
1: 可以闭眼吗？
0: 哦，你说玩这个的时候吗？
1: 玩这个时候不能闭眼吗？
7: 玩321不能闭眼吧？
1: 321不能闭眼。哦，
0: 321你不能闭眼，
1: 那你翻白眼。那你翻白眼。你可以不看，
0: 你可以不看他的手呀，对吧？你可以看他的脸。
3: OK，
0: 好，来准备，3、2、1，挑战开始。一，
6: 快点做。
1: 2、3、4、5，3、2、1，看这边。3、2、1，看这边，好，来，哇，6、7、8、9、10，3、2、1，

0: 我们组全靠你了，小方哥。
1: 三二一，看这边，看这边 ，KO。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三二一，看这边。
2: 你可以看他的脸。
1: 三二一，看这边。
3: 可以。
2: 十九、二十，
1: 三二一，看这边。二一、
2: 二一、
1: 二二、
2: 二
1: 三、
2: 二四、
1: 二五、三二一，看这边。二六、二七，
4: 已经完成了，好像很简单。
5: 对呀。
1: 二八、
2: 二九、
1: 三十、三二一，看这边。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二一，看这边。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三二一，看这边。
2: 好。
4: Yes。
2: 四十个，四十个，好。
4: 但是你们好顺呐。啊。
2: 好。
1: 哇，明天起床都会有点困难，我跟你说，这一套做完。
2: 要奇袭吗？
6: 你别奇袭了，这四十个一般人可做不了。这做了五个。
7: 我可以做，但那游戏玩不了。
6: 你玩不了，你搁那张了半天，你。
2: 所以你们现在是五百三十四个，对，五百三十四个。
8: 发财了，
9: 发财了，朋友。
1: 我们先回休息休息一下，你们先玩。
2: 刚才他们 OE 是对的。
10: 我们上打贴纸都没贴。
4: 跑跑跑跑，上二楼，上二楼。
8: 别跑，
6: 别跑。
11: 去哪儿啊，叶老师？
8: 别跑。
6: 我是队长，爹我没用。
11: 可以跑的吗？可以跑的。
4: 我们游戏很拉垮，但我们耍赖。
2: 而且有人已经走了。
6: 来吧来吧，回去吧。全员加速中。
4: 哇，等，等一下，等一下，二楼，二楼。Oh no！
5: 给您拜年了！哎
2: 哎，二楼还有人，
1: 二楼打起来了，二楼。
5: 这几个呀？现在还有人呢。
12: 没事的。
6: 别过过过。
12: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不贴了。
6: 哎，我还差两个来的。
12: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后面有东西，后面有东西。
6: 什么呀？
1: 想看你的舞台，玉老师。
2: 好，我们来报一下目前的这个贴纸和积分的情况。雪琴队长十一分，来自三个贴纸，预言七个；泽林队长十分，柯宇七个贴纸，包包五个；杨迪队长三分，轩怡七个贴纸，小宅十三个。咋那么多呀？
1: 我哪来这么多呀？
4: 哎，我们连输两轮了。
13: 好吧，
2: 请各位注意，这是最后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听一下规则。
1: 我们的游戏叫抢盆子答题赛。我们的口令呢，就是有没有几，在零到六之间来喊数。当喊出的数和起立的人数一致的时候，那么喊数字的这个人呢，就变成指挥家。所有人都需要模仿他。当喊开抢的时候，所有人要开始抢盆子。在五秒之内坐到盆子里面的人拥有答题权。一号盆子优先答题，回答正确，每个人消除两个贴纸，队长呢可以积两分。
10: 你一会儿就是拦他们，啊！
2: 好，首先第一轮我们要上场的六位：雪琴、来自、柯宇、包包、轩怡、小宅。哎，
10: 按照
12: 你往中间，我你往那儿，你在那边，
5: 你去那一边，你跟他坐一起，
12: 那边
5: 你跟他坐一起，
12: 上面写了，你去那边。
10: 你是坐那边去，
12: 是吧？
2: 对他要插开来，
12: 这么不愿意跟我坐一起，
2: 对，要插开来，对，好。
10: 哦，就这样的哦
2: 哦，这样吧，我们从小宅开始，好不好？
12: 明白。
4: 我们的任务是要喊中，因为喊中才有机会喊开抢离盆子。
1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4: 争取喊中。
12: 好的，
2: 好，来准备。
4: 我最后一名，
1: 他队长给他施压。
10: 我们团已经气疯了，已经。
4: 真的分太低了。
2: 开始。
12: 有没有二？
14: 有没有三？
12: 有没有四？

0: 谁椅子干嘛？哎，我吗？对啊。来，快快快！你做什么？大家做什么？来，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 好想跑啊！
1: 开抢！
2: 开抢！轩怡太天真了。
3: 五、四、三，
4: 我最后一名。
3: 二、一，时间到。一，时间到。好，我们小宅和包包悠悠打第一圈。
4: 你想到了
5: ？Yes，
4: 这么厉害？
6: 可以。
4: 兄弟，感受到你的胜负欲了。
3: 好，请注意，这是一道人物图片题，要根据人物图片说出他的名字和他组合名，一共要答对七次。你们从谁先开始？
1: 啊，那柯宇先答。
2: 好，可以。
1: 柯宇认识的多，
3: 可以更了解。
1: 柯宇认识的多。哎，
4: 确定吗？
1: 确定，你肯定认识比我多。快，
3: 预备，开始，第一题。
4: MIC，
2: 名字，
1: 名字，
2: 来自MIC。
3: 好，来第二题。
1: 范丞丞 9%。
3: 好，回答正确。第三题。
2: 孔雪儿的奈。
3: 好，回答正确。第四题。
6: 来，你们站起，我们有机会捡漏。
4: 张远。来自 Z
3: 五，
6: 智障励合，智障励合，
3: 那四
4: 那个
3: 三
4: 那个那个
3: 二一，来，
6: 有机会有机会，
3: 依然从第一题开始
6: 吧。
1: 好，
6: 智障
3: 来这题，来第一题开始。
4: 谭健次 MIC。
3: 好，第二题。
1: 范丞丞 Never Say。
3: 好，第三题。
6: 孔雪儿 The Night。
3: 好，
1: 那他怎么可以捡我们的漏，是这个意思吗？
3: 好，第四题。
4: 张远，智商励合。
3: 好，第五题。
1: 张一凡，蜜糖，蜜糖少女。
3: 好，不能提醒。说完，
1: 他们。蜜糖少女。
3: 不对。
1: 硬糖，硬糖，
3: 三，
1: 硬糖少女。
3: 一，好，时间到，
4: 那你们来，
3: 开始。
6: 你一零一，你三零三，
4: 三零三，
6: 我疯了。
1: 天哪，天哪，天哪！
2: 赢了呀！
6: 来，
3: 第一题，来开始。
2: MIC 残疾四。
3: 好，第二题。
1: 范丞丞 9%。
3: 第三题。
2: 孔雪儿 The Night。
3: 好，第四题。
2: 张远智商励合。
3: 第五题。
1: 张一凡硬糖少女303。
3: 回答正确。第六题。
2: 杨卫林花凤凰传奇。
3: 好。第七题。
4: 李健组合。
2: 有。
3: 我。四三，
6: 我知道。
3: 二一，
2: 好，来祝贺，
3: 开始，来第一题。
4: 谭健次 MIC。
3: 好，第二题。
1: 范丞丞 Number Seven。
3: 第三题。
6: 孔雪儿 The Night。
3: 好，第四题。
4: 张远智商励合。
3: 第五题。
1: 张一凡303。张一凡303。那个樱桃少女三三，
6: 不要搞死我。
3: 第六题，
6: 杨丽花凤凰传奇。
3: 第七题。
4: 李健水木年华。
3: 回答正确。差一点点。好，
1: 我这种只要是问我问题脑子一片空白的人呢。
6: 你第二遍记住了303，一开走就303，硬糖又没了，
7: 接下来
6: 快疯了。
3: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最后一轮的声音题，请泽林、雪晴、包包、轩怡、预言、杨迪上场。
1: 来
6: ，OK，
1: 还有我。
3: 那么首先我们要恭喜我们一个加上两分，刚才啊，
6: 加上两分还是最后一名。
3: 对对对。
6: 真的分太低了。
2: 下面这个题型。

0: 我们碎克斯出道战的大师兄谭健次发来的一个考题。我们的视频当中呢，一共有五个生活中的常见动作，其中呢有三个是收录的声音，还有两个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口技传承人做的配音。大家要猜出哪两个是口技配音。
1: 我们先有个短片来看一下这个老师他的口技能有多厉害，好不好？
0: 好。
2: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口技传承人张奎，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段口技。
0: 这
3: 太厉害了吧，
1: 这闪电有点厉害到了啊。好，一样的方式啊，泽林你先来吧，好不好？
0: 好，
1: 来开始。
0: 有没有五？想太多了。
3: 有没有二？
0: 连二都没有。有没有五？
4: 想太多了。
3: 有没有二？
0: 连二都没有。
4: 我没起啊，我没起啊，差点起。
1: 轩逸。
3: 有没有三？哎，有没有一？有没有三？
4: 有没有一？
1: 哈哈，
4: 哇 ！Everybody 跟我来
5: ，Everybody
4: 所有人都跟我来，
5: 我来，
4: 我们一起这样动，一起这样动，我们一起这样动，一起这样动，我们趴着休息一下，
5: 趴着休息一下，
4: 还要继续蠕动，
5: 还要继续蠕动，
4: 还要继续蠕动，
5: 还要继续蠕动。
4: 突然站起来，
5: 这么走，
4: 站成一排。我最爱跳的就是依赖摇，走，
5: 一二三，走，
4: 一二三，
5: 走，
6: 一二三，哎，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4: 嘴嘟起来，开抢。
1: 五四三，呀！二一，时间到。
0: 包包好厉害哦！
1: 包包和雪琴都在这个盆里，但是包包的位置更多啊。其实我跟你说，你们团队好励志。预言开始很无助的在这时候，突然听到我在倒数，我明显的看到情绪的转变，突然说，不骗你，回头看他脸色变了，他说，就朝迪哥追了过去。祝贺，那首先可以答题的是我们，对，
4: 有机会。
1: 然后接下来就是包包的这一队可以抢答，
3: 歇会儿，你们
7: 辛苦了，辛苦了。
1: 来看一下大哥发来这段 VCR， 我们来听听看有哪些声音是模仿的。来
8: ，Hello， 好六的家人们，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健次，好久不见，现在刚收工，终于可以准备要回我的车上休息一会儿了。大家可以看看我在休息的时候会在车上做什么呢？仔细听哦。
9: 先洗个手。夏天拍古装还是很热的，
4: 这也太大了吧，这个风，
10: 这个是啊。哎
4: 呦哎呦，怎么大哥也在口技？哎呦
3: 哎呦，这个也是。哎呦，
9: 好了，准备明天的工作。
11: 这个不是
12: 有一句好配的，肯定是翻书的。
4: 翻书是真的，
3: 真的是真的。
9: 好了，等我忙完了这部戏，就可以回好六跟大家见面了。
3: 狗狗，
4: 我不太想，
3: 对，
4: 哪想录就能录到呢？
12: 我就转椅子和风扇，它那种风扇吹的。
3: 我觉得转椅子，大哥能坐那个椅子，天天嘎吱嘎吱的。
12: 转椅和狗，
3: 和狗吗？
12: 对。
5: 二三四有点可以，
0: 我觉得小狗的有点像，
13: 我觉得是风扇和转椅子。
0: 哇哦，我跟你的想法截然不同，
13: 截然不同。
5: 但是其实西施不咋那样叫，我因为我养的也是西施。
13: 没有，小狗声是剑四哥自己发出的。
0: 嗯，是剑四哥发出的。
5: 他还能配吗？
13: 他就在逗小狗啊，他呜呜。
5: 但是他是嗯那种。
0: 你觉得谭剑四会抱着小狗然后？
7: 不是，
4: 有两个是口技是配的，有三个弹剑刺配的。
7: 我说，
0: 那你猜你的，你先猜你的，没事，他们也不一定能猜对。
7: 我说，
5: 那风声是有点像，但是风声它如果说是用麦克风收的话，可能也很大。
13: 对，我觉得椅子，我真的我没有在我说真兄弟拍戏没见过这么响的椅子，没见过。
4: 椅子肯定不是，
12: 椅子肯定不是。
3: 我们三跟四，
4: 对，
3: 好吧。
1: 好，
3: 三跟四，
1: 第几和第几？
4: 三和四，
1: 三和四。
4: 我们
1: 到你们、哎，我不会告诉你们，直到有人对了，我才会说三和四。你们确定了啊？三和四啊？
5: 二和三，
1: 二和三，确定吗？
0: 确定。
1: 不商量？
0: 不商量。
1: 好，回答正确。
5: 我就说那小狗声很不像。
13: 哦、我以为是那个呜。
4: 我又没有，
12: 我就说二吧，那个风扇很像，很像人吹的。
4: 我们两个，
3: 不要听我的，不要听我的。
1: 好，我们看一下老师是如何模仿这两个声音的呢？
9: 夏天拍古装还是很热的。
4: 哦，他其实用的是静音风扇，
1: 他只有电机的声音，没有风声。
9: 夏天拍古装，
0: 这一听就是
9: 很热。
0: 哎、你看、是不是他啊呜、他在啊呜、
1: 你还说呢，你再仔细听配人家配完。
0: 老师配的是那个尖的，
5: 老师配的是小狗的声音、
0: 我就只能听到他在那啊呜、
4: 他啊呜、是在逗狗，
0: 他在逗狗玩嘛、我说的呀。
3: 不是那个椅子，要是大哥自己椅子的话，不行就换一个椅子吧。
0: 我也觉得，我也是这么想的。
3: 这咋都这样了？
0: 他那个椅子只转了半
3: 圈，半圈就干。
1: 要没有一点干扰项，这个题的难度在哪儿啊？哎，所以包包你们可以剪掉两个贴纸，然后泽林可以加上两分。那么我们要接受小惩罚的是来自轩怡和小宅。
5: 这次我陪你。
1: 那么分数最低要接受惩罚的是迪哥
4: 和雪琴。
14: 你还有惩罚。
1: 好，请各位抓紧时间换装，我们紧急排练之后进行我们的主题曲大秀。啦啦啦！
0: 夏天到了，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Super Life 音乐节多城市热力开唱中。
1: 是的，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嘉宾签名照、音乐节门票还有艺人合影机会通通免费抽，请泽林来开本周的超级盲盒。
0: 三二一，启动。恭喜周用户获得歌手2026入场券。
1: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更多音浪超级现场吧。接下来有请你好606全体选手带来主题曲舞台，三二一，看。

0: 这个金字塔真的感觉我穿越了，
1: 真的，
2: 那些记忆都回来了，对不对？
3: 我永远是二号位。
4: 从最底下开始往上爬。

0: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明晚八点十分，去下。
2: 旁人对不起，怎么愈合？都是因为我。但只问离去又有什么？
3: 我作为他的爷爷，请求你不要打扰他本该一帆风顺的人生。你答应我，离开阿小吧。
4: 快闭上眼睛。
5: 好，好，好，好，好，闭眼了，闭眼了。
6: 周婉，什么意思啊？周婉，出来！
1: 明晚八点十分。去下。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7: 下期看点，
8: 欢迎来到好六庄园，
9: 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
10: 能最快找到这三个宝箱的，立刻摇身一变变成老板。
11: 怎么还有再接再厉啊？
12: 今天都叫喝总，
13: 大老板驾到，通通闪开！
14: 恭迎三位老板，
15: 恭喜老板！
9: 双向奔赴初选择，哪位老板最难哄？
11: 你们知道老板是会 all in 的，
16: 我懂你意思。
17: 请你这个富有灵魂的公司拯救我。
14: 我有一句话可以温暖你一整天。
18: 我是袁咪，
11: 你是
19: 我们两个好动物永远一起玩。
18: 你的公司我不喜欢。
11: 拉走，拉走，拉到警戒线后面去，拉走。谁把他放进来的？
9: 默契答题赛，谁懂老板心？
20: 哇，冲着我来的。
10: 如果回到和队友认识的第一天，丁程鑫会做什么？
21: 拥抱。
14: 丁程鑫写的是先拥抱一下。
9: 抽象动作模仿赛，谁的精神状态最感人？
19: 没有一
14: 好，跟着张真源走。
20: 太可怕了。
14: 欢迎来到张真源宠物园。
10: 我还没上车呢，
14: 远道赶来的刘先生错过了一个世纪。
20: 啥时候的事儿啊？
9: 庄园高管惊喜出场。
11: 你俩不准呐。
9: 终极惩罚轮到你了，究竟你落谁家？
14: 来，准备，
10: 3、2、1。
1: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22: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23: 全新可爱多，精

0: 气。
1: 好，谢谢大家，来掌声给他们。炽热的夏天，因为梦想的标签定义啊，愿我们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以上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承包整年的洗发水。
2: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周周抽惊喜盲盒，恭喜以下用户获得大奖。
1: 好，祝贺大家，你好星期六
3: 精彩看不够。
1: 那下个星期六还有什么惊喜呢？我们下周六再见。
2: 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向往的生活。明晚8:10，去下。
1: 对不起，怎么愈合？都是因为我。但是
2: 我
1: 离去
2: 又有什么？我作为他的爷爷，请求你不要打扰他本该一帆风顺的人生。你答应我，离开阿小吧。
3: 快闭上眼睛。
4: 好好好好好，闭眼了，闭眼了。
5: 周安，什么意思啊？周安，出来！
0: 明晚8:10，去下。
6: 开业大吉！
3: 1、2、3、4、5、6，后面还有。
5: 哎，小心小心那个，小心。
7: 人一来就轰轰轰。
8: 人家好歹把米饭做出来，你说什么说啊你啊？
5: 我没说，
8: 有完没完你啊？啊？
9: 那我做的怎么这么少东西啊？
10: The fish is still alive, yes, in the water.
11: Little some time to waiting, sorry.
12: 我那二号说就有两个鱼。
5: 别别别，还没弄好。
12: 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养鱼去了
8: ？OK OK， 你们到旁边说啊。
12: 完了。
0: 下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0: 向往的国。
1: 屋里边凉。
2: 早。
1: 我知道。
3: 我的天哪！
2: 电话也不打就来了我，我是一个不速之客。我看的时候，大家可舒服了，各种短袖。我一来都已经到这
3: 了。对，因为我们入伍四九刚醒。哈
4: 哈哈！杨迪，你这是什么情况？
5: 谁让你这点儿啊？不下午你才来啊？
6: 没地儿待呀，没给我看房去，还要主动过来。
4: 这啥情况？
3: 你接，你接，你接，
4: 你接，先生。
7: 住半天儿成。
3: 对，接，没错。
8: 是蘑菇屋吗？啊，是蘑菇屋吧？
7: 是蘑菇屋。
8: 哦，我点菜。哎
7: 呀妈呀，点吧。
8: 不能再犹豫了。
7: 行啊。
8: 铁锅炖鱼。
7: 铁锅炖鱼。
3: 你先说，还有什么？啊，
7: 您先说吧。您说您想吃什么？
8: 你是怎么蘑菇屋还有女性朋友？
7: 这屋来女的了。
8: 是服务员吗？
7: 对。
3: 谁家没给你准备？
7: 还几分钟到呀？
8: 那我不能告诉你。
9: 可以吗，姐姐？
7: 可以了。
3: 熟了这个声音。
7: 这声音是有点熟。嗯。哎，好嘞，拜拜。
3: 杨迪还不是今天唯一的客人。
7: 这是谁呀？
3: 点了个什么？铁锅什么？铁锅炖鱼。
7: 对。
3: 这叫铁锅。
7: 幸好有你啊！我转身出来忘了。我们是不是得快点洗漱啊？准备估计已经是吹头发了。
4: 没事，
3: 对。

0: 刷牙了。
1: 不着急，向往的生活就慢慢来。
0: 那来得及啊，
2: 来得及。
1: 杨迪，既然你都穿着衣服，你去出去，咱拉点柴火回来。
3: 好好，柴柴柴在这里吗？
4: 杨迪，你不知道谁跟你一期吗？
3: 我不知道啊，我啥都不知道，我连点菜都不让我点，你认为我还会知道是别的吗？
2: 真的耶，你是第一次一个人来了，还要求都没提的。
3: 我不仅没点菜，我还带菜，
2: 还带菜，
3: 自己还带。
2: 你怎么那么棒？
3: 我带了那个我们那儿腊肉香肠，过年羌族的那个，
5: 哇，那肯定好吃。
3: 我来弄，
2: 我来，这个我。
3: 没事，大伙还是没洗。不管你们发出啥声，我和大伙也没见过我，这会儿突然凑近靠近他，他会被吓死。睁开眼睛一靠近，看见一张我这种脸，吓一跳。
0: 你睡不醒啊？
2: 我失禁了。
1: 我找你。
6: 走走。
1: 你好，
7: 你好啊，
2: 杨迪，
1: 不好意思，
2: 认识吗？
1: 哦，你好，你好，
2: 这个太严肃了。
1: 我知道，一直在说话就是我。听到了吗？
7: 我为什么走了？
1: 没有一个人通话，我都说他们怎么这么早就来。
8: 队长，
3: 呵，天不错啊，我去把饭弄。你看这水冻全那么大冰坨子，
2: 这边。
9: 哎，我们拿这么多筐啊，
3: 多捡点啊。在我的难得来一趟，每个人都很神奇，柔柔脸上长着
1: 长长的胡须。咱俩有没有一种效果，就是孩子们下地了，咱老两口搁家把早餐给做。
10: 不是，
1: 东北
10: 孩子们下地了，咱俩终于清静了。
1: 对，给孩子们把早餐做了。正宗东北啊。

0: 哇，好漂亮啊！这里，哇，这些可以折吗？来，这根柴也是啊，这个干柴这么好一根，我就把我裤子就这样。<笑>没有人穿名牌到这里来的，大自然就是最大的名牌。这个有，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1: 我拼了，这根掉在空中，你看，
2: 赞。哦，这要怎么拿回去啊？
1: 拖回去呗。哦，朋友们，这太完美了，这个完美柴火，这是一根，看，它可以打100分。
3: 王老师，你不觉得咱俩应该来点音乐吗？
4: 你放吗？
3: 你应该是一边跳舞。<笑>

0: 抱回去，走了吧，差不多了。
1: 好，
2: 差不多了，
3: 来下，走走，
1: 走吧。
0: 哇，衣服裤子，早知道穿个烂裤子过来。好好的一条裤子就这样，裤子就没了，裤子哭泣了。
2: 哇，那个冰瀑布好漂亮啊！

0: H，
1: 小 H，
2: 狗改下来吗
0: ？H， 来，哎呦怕，害怕害怕，哎不怕 ，H H， 我们来滑冰哦。接下来是世界上第一只表演滑冰的狗，哇哇！
3: 给它放在这里了，来 H，
0: 来，坐好啊，蹲在下面，蹲好了啊，准备 H，
1: OK，
0: 一、二、三，哇哇！好可爱，好可爱，哈哈，
2: 还挺美的。
0: 哎呦哎呦，没事没事。
2: sorry,
0: 没事没事，不怕不怕不怕不怕啊，不怕不怕不怕，我看一眼，害怕我。走，
3: 你坐在上面，
2: 怎么坐？这样坐？
3: 不是不是不是，
2: 这样坐这样坐这样坐不会摔。
0: 他害怕，他这样重心低，他就不怕。
2: 给我推下去了，
0: 推下去，
2: 推下去。
0: 推下去，
2: 把它
0: 推下去，
2: 把它推下去。原来你们是想来谋杀我，把我带到这深山老林的推下去，太吓人了。
1: 推下，不要害怕，
2: 太吓人了。
3: 直接下去以后就回去了，
2: 会走会死的，何老师，这真的会戳死在下面。
0: 哎，我们一起拍个照，迎着阳光，我们先自拍一个，三。
1: 茄子，
0: 拍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黄老师，我们回来喽！哎，
2: 你们回来了！哎呦，
0: 太棒了！上面有一片冰场，好好玩啊！
2: 什么冰场？给黄老师看照片。
4: 已经接了冰人布。
2: 王正宇，今儿那客人点那个铁锅炖鱼，那得来条大鱼，大头胖头鱼那种，有吗？
5: 有，但是这里鱼特别贵，
2: 多少钱啊？
5: 250斤玉米，
2: 多多少钱？
5: 250斤，
2: 行，拿过来。多少钱？
5: 250斤，
2: 过250斤玉米啊？
1: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
2: 可以。你这孩子是不是傻？我正谈价，你这个谈，把鞋给我拿回来。
1: 在哪里？
2: 那边。你是不是傻？我正还价呢，你。
1: 我不可以，我不可以。
2: 大华，你能摸出250斤吗？
1: 我要说我不可以是可以。
2: 你现在说可以吧？
1: 我可以啊。
2: 那你摸吧。

0: 哎呀，
1: 怎么了？
0: 不行，这水要稍微。我看着我这盆菜老有成就感了。
1: 对呀、啊，真的
0: 太成功了。
2: 何老师，
3: 哎，
2: 这导演组疯了，他们。
3: 他们说什么？
2: 说这鱼要250斤玉米才给一条鱼。
3: 那不吃了。有别的方法吗？
2: 没有，那先磨吧，先大黄磨吧，看能弄出250斤弄吧。

0: 小葱还挺新鲜。搞定。
1: 真是强迫症啊，他摆的，你看他摆的跟部队一样。你们这是现在是要做什么呀？我有点蒙圈。
0: 这是我给你们做的那个打饭包啊。
1: 哦，待会儿就生吃这些菜是吗？
0: 是的，要不然我为什么把菜洗得这么干净？
2: 99 100，我为了你们我都能做，我说的

0: 这太漂亮了！
1: 我靠，中国也这么丰盛，没想到哎。
0: 怎么了？啊？怎么了？
2: 没有。
0: 累了？
2: 没有。
0: 快进来吧。
2: 可以吃饭了吗？
0: 可以了。
3: 来，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如何打饭包，把这个放到你这个菜里面。然后呢，这不有香菜吗？好，然后这里有小葱，放两根，米饭包在里面。如果你很喜欢吃肉的话，你可以把
4: 香肠
3: 包在里面。好吧，那这样吧，黄老师，哎，你这两天辛苦了，我们来探你的班。这第一个菜包我就送给你了。
5: 谢谢谢谢，
6: 给我了。哎呦哇！
3: 但是这个菜包吃的有点就是狼狈，你要抓着。
5: 行，你放心，我保证不漏。
3: 这样抓着吧。
5: 行，你放这儿。
3: 对，要不然就散了。
4: 好，开始。哇！
6: 自己包一个，自己
3: 包一
6: 个。
3: 来，我给你们包。这太大的呀，你可以把它撕开变成两半，一次包一半。
7: 好说，
4: 给我一半。嗯。
3: 大华，你要吃肉吗？
0: 要，我喜欢肉。
5: 要。
3: 香菜可以吃吗？
0: 可以，我
3: 吃
6: 一点。
0: 哦，我不要啊，
6: 不是不要啊，
0: 可以可以。
3: 大华，哎，你要记着拿手这样抓住了。
0: 我好抓住，
5: 真的好好吃。
0: 谢谢。
3: 我在家就是这样的吃法。哇，
4: 香肠不用，
2: 好香。哇，
8: 哇。哇，这太好吃了！
3: 真的吗？
8: 那个蛋很好吃，哇，
5: 真好。咱们这个向往的生活，这日子过得是
8: 丰盛，
0: 就这么吃是吗？
3: 你这样，你抓住了这根儿，别让它散了，然后张嘴至少塞一半就好。
8: 这来，你
3: 靠谱吗？
5: 可以，真的是太棒了，靠谱。
9: Hello，
0: 王健，
5: 靠谱。
9: Hello， 贺老师你好。
0: 你好。哎呦，你这点卡的，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9: 这是冰姐，
0: 王健。我后面有个节目要跟他合作。你这点赶上，快脱衣服！
5: 脱衣服来来，
9: 刚好在吃饭。
0: 大华，你跟倩倩交代一下怎么洗手啊什么的，好不好
10: ？OK， 你好。
9: 你好。
10: 我叫刘宪华，大华，你可以叫我大华。
9: 好，大华。
0: 大华开心了，这回大华开心了。
5: 怪不得大华不见了，没时间和我在那边瞎扯。
10: 怎么称呼你？
9: 王倩，你随便叫就可以。
10: 王，倩，哪一个？
5: 是啊，
9: 就是单人旁边一个亲。
10: 你的朋友们，
5: 慢慢吃，我再喝点那个。
9: 倩倩，
5: 这很好，
10: 不是刀，
5: 都喜欢，
10: 要小心哦。你知道怎么洗手吗？
9: 我知道。
10: 好。有什么需要的，需要问的，你可以跟我讲。
5: 大华，
9: 我一定会。
5: 你需要给大华，那你帮我拿着纸吧，我有需要纸，来。
10: 嗯，怎么搞
5: 的？不是有需要
10: 没有手的事。
0: 这个大华应该已经完全忘了杨迪也是客人这件事情。
5: 他在走来说有什么需要，你告诉我，会帮你。
11: 要我上的话，你没有手吗？我的天哪！
12: 问题是他已经把你当成一会儿你要走的人了。
10: 花哨的
5: 早
10: 就是你什么时候教观众的？哇！
9: 你干嘛？
11: 我都看好床铺了，最里面靠里面那个，
8: 大概看。
2: 还行吧，我们屋里热冒汗，我出来凉快透透气儿，舒服。
8: 我再来点水，
0: 还得去吧，我好饱。
11: 饱是饱了，但是
2: 整个管子有冻死是吧？
8: 不能浪
2: 费。这解解不了的，得拿一热水泡它。这杨迪他妈妈做的香肠真好吃，
11: 因为我很真的爱吃，留到最后。
0: 我们都是在陪你。
11: 没事啊，你们先散吧。
9: 我等着洗碗呢。哎呀，
11: 你压力好大，不管哈。
0: 这样对着蓝天看你可好看了，你是不是该找女朋友了呀 ？H 啊，啊，你现在有那个能力了吗？找女朋友的能力有吗？你生活当中没有异性，对不对？你的适合你的异性啊。所以你就天天就是追好羊啊，追好鸡啊，是吧？你还没有女朋友，这太壮观了，你们这个。冰冰姐躺一下呗。哇，
5: 咱躺着唠个嗑。
0: 我给你们拍个照。
9: 我了个妈呀！
5: 吃饱了躺着舒服。
0: 好，先你们先不用管我啊，就做你们自己的。
11: 幸福寿星。

0: 爱情在心中打闹。电话来了，
1: 倩倩，你接一下。
0: 倩倩接电话，问他有什么要求。倩倩，
1: 这是谁？
0: 对。
2: 喂。
3: 喂，我点了菜，准备的怎么样了？
2: 点了菜，准备的怎么样了？
0: 点了什么菜？
3: 你旁边是谁啊？
2: 我旁边是何老师。
3: 好，那算了。还有别人吗？
2: 还有别人吗？还有别人吗？
0: 杨迪，杨迪，你来接，你来接。
1: 啊？我来接。
0: 他还不让我接，我觉得我肯定认识，他不敢跟我说。
1: 我是杨迪。喂。笑了，这怎么回事啊？
3: 没有人笑。
1: 嘿。
3: 哭的心都有。
1: 你知道吗？我可能听出你是谁了。
4: 小杨，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我希望我到的时候你能把东西都给我准备好。
1: 我告诉你，你到的时候会看到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床上躺了一片，大家都午休了。赶紧过来啊，有很多活儿等着你干，快来啊，就这样了，拜拜。你们想知道还是不想知道？我老去节目碰到他，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
0: 我觉得我应该猜到是谁了。
5: 谁呀、
0: 啊？黄老师也认识，刚合作。
1: 啊，认识认识，黄老师认识。
0: 刚合
5: 作。拍戏呢、啊？
1: 老爷，我今天就不下这个炕了。
6: 完蛋了，我说吧，我就说吧，这不是我向往的生活。天哪，完了！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一场思想。
1: 大勋来包蒜，来大勋锅抬走，哎，大勋上帝叫，来大勋，大勋，大勋，
7: 我这小风嗖嗖的，
8: 我们是男生，
1: 谁让你们在加水的呀、啊？你不是那样放，
7: 你在干嘛？你在干嘛？
1: 魏大勋，你还是熊孩子，看着那么大岁数，大勋带来什么了？
0: 烦恼，
7: 烦恼，
6: 我会被累死的。
0: 我还想跟冰冰一起跳个操呢，
1: 跳呗。我们家华跳舞跳可好了。
9: 你家是华在梦乡里。
1: 弄起来
10: 吧。大
1: 华。
10: 好，
1: 去起来去跳舞去。
10: 去跳舞了。
7: 哎，要不要去跳舞 ？Let's go。跳跳跳。
1: 我怕窗口看你们啊。好好跳，我不出去真动不了了。哎，哎呦这哎啊，
10: 这一趴过来看贼舒服。哎呀。
1: 就自己的自由八拍是不是？
9: 那还不如跳 Michael Jackson。
0: 可以啊，
9: 我 Michael。
0: 来，老师。哇，
7: 冰 dance， ice dance。呼，呼，要运动，大家动动动动动动。
0: 哎，看那两个。哇。
7: Just beat it.
1: Just beat it. 该谁教？我来教。
0: 你
1: 来教啊！我的动作都简单。
0: 你们可以上去，上去
1: 了。跟着走，
0: 跟你学啊。
1: 这个动作怎么样？
0: 你真的？
1: 我只会跳一些滑稽动作。
0: 有了，我先玩一下。
1: 有了。
0: 哦，这个
1: OK。

0: 看到一个高高的头。回去吧。
1: 真的是大勋哎！
0: 真的是大勋，我的。
2: 欢迎你啊
3: ！Hello。哎
0: 呀，栏目总是这样的，说你们说你们干活太累了，让我过来帮你们干个活。哎，
4: 怎么怂了？
1: 不是这么说的。
4: 怂了呢。
1: 新年好、啊，哎，这大华
5: ，Hello，
1: 你们认识的？你们认识的？啊，
6: 不是，现在
5: 认识的。好，
6: 哇，大姐，
1: 好，
0: 你们在干嘛呢？
1: 黄老师，我们在活动，我们在运动。你看黄老师拖着，你看孤寡老人。
2: 导演，黄导，
1: 还有全哥，你看黄老师旁边那个。你先进屋跟黄老师打招呼去。
7: 好的，
1: 跟你导演打招呼去。
7: 家里又来请啊
8: ，Hello，
1: 全哥
8: ，Hello，
1: 导演，
2: 导演，我来干活了，我。
7: 不是，你们点餐？
2: 没有，吃不吃无所谓，主要是看你。刚过完年了，
8: 忽然变了样了，
2: 想
0: 忽然变了样，刚打电话特别拽，还有海参拌面、炒面，
2: 小杨，嘿，
7: 你要海参拌面什么的，
2: 随便随便了。
9: 什么铁锅炖鱼对你点的？
0: 说话态度之恶劣哈，
9: 我还态度还挺好的，品味挺高的。
2: 你看姐就是做人宽容，就像你那个
0: 咋了？
2: 小杨，
0: 我咋了我？
7: 他们还打起来了，
0: 别闹。
2: 我特别倒霉，我一录节目就遇见他，然后我就说不过他，然后所有节目最后剪完之后，他特别他特别丰富，然后我在旁边好像我没去过。
10: 他们这年轻的一波，这是。
7: 差不多我们要走了吧？
1: 哎，你们帮我们写一个日记吧。来，给我们留点。
7: 我们俩可以写一页纸上。
9: 我还真是多少年没有睡过炕，昨天在这儿是真的还了我一个睡炕的梦。
7: 大炕是这个，是这
9: 么写吗？向往的大炕，你那是大坑。哎，全哥向往的大炕生活写成大坑，大坑生活，你炕都不会写了。人好饭好生活好，圆了我的梦。
7: 也许这个大炕五个人在一起，人生不过如此这么简单。
9: It's truly nice to meet you.
11: Really, being really. Serious.
9: Being serious?
11: Yeah. 每个人他们的那个 energy 都有
9: Energy.
11: 有一些人是对的 energy， 有一些不对。
9: Yeah.
11: I feel like me and you energy is 对的。You know, 有一些人你跟他们一起 ，like you don't know why, but you just feel
9: not really
11: not good. But some people you just feel like you can be close. It's okay.
9: 谢谢你们，亲爱的，
12: 非常开心。
0: 发微信啊。
9: 好的，拜拜，大华。
11: 真的 ，so nice to meet you.
9: So nice to meet you. Just keep in touch. 辛苦大家，辛苦你们。
11: 拜拜。两天好玩吗？
9: 好。
11: 我会想你的。
9: 好。
11: 我们可以在。好，今天晚上见吧。在梦里。怎么样？好，
9: 有一首歌叫《在梦里》，你唱吗？啊，
11: 有吗？
9: 在梦里见过你
11: 啊，在梦里，在梦。

0: 要注意身体哦，不要太辛苦。
1: 这才20斤啊，这倒霉孩子，你这点玉米根本晚上怎么给人做鱼啊？哎，还有你凭什么叫鱼吃啊？
2: 你点了最贵的菜啊，
1: 你这多少玉米吗？
3: 不是，
1: 这多少玉米、啊？
3: 这鱼我就想鱼简单嘛。
1: 哎，你们早上在上面看见一个什么湖是吗？冰瀑布是吧？
2: 对，
1: 咱这样吧，咱们每次来讨教还价，显得就友谊都不够深厚。这样，给你们玩一比赛吧，你们出4个人，咱玩冰球，打冰球。咱打一个赌，输了我们明天中午以前保证还清250斤玉米。如果我们赢了的话，玉米就算了，你先把鱼拿来，我们把饭先做了。好不好？向往的生活吧。输了再给你加50斤，行不行？
4: 你们谁去、啊？
1: 同意了，同意了啊！你们谁去啊？
5: 我去，
2: 我都可以。
1: 你们去啊，去啊！
5: 我去。
1: 行，我们这仨小子加一大姑娘。
5: 那你就不去了？
1: 谁做饭？我去！你是不是傻呀？我这谈半天，
2: 对、啊、你是不是傻、啊？
1: 你搁家做饭，你不要吃锅包肉、鱼头吗？然后呢，咱们也别玩那么复杂的，就画3条线，1分、2分、3分，过了3分一出去0分，谁先达到1000分？啊不，
2: 1000分，
1: 我们还是磨玉米吧，黄老师，
2: 1000分，
3: 可能太久了。
1: 我还是站你们这边想的啊，谁先拿到500分？500分多点，500分。

0: 谁先达到五十分？
1: 五十分多不多？
2: 十分，
0: 那就三十分呗。那三十分吧。何老师，你当裁判记得一定要公正啊。
3: 我懂，我懂，我懂。
0: 为了
3: 为了能够吃到这个铁锅铁锅炖鱼，对，这帽子就这么
0: 大，好吧？一二三，
4: 加油！
0: 加油！
4: 加油！加油！
3: 走！
5: 哎呦，开心了！什么最重要？
3: 安全最重要。
5: 重要，说一遍。
4: 安全最重要。
5: 说一遍。
4: 安全最重要。
0: 就这儿吧。哎，好了，场地到了。哎，先试一下嘛，拿那个什么东西先试试看。对，这可以。我们来画线吧。
3: 这是三分线啊，这是两分线啊，这一分线。压线算小分，
6: 这是最好的吗？
3: 这是极限，不能过这儿。
5: 那这规则都懂了吗？
0: 我们早就懂了。哦，你懂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3: 啊，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正确姿势啊，正确姿势是这样的。
0: 这个何老师，
3: 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好吧？了解了吧？
5: 我们叫什么组？
3: 我们叫
2: 什么组合？组合
3: 玉米组合。
5: 玉米组，玉米，我们要摆一个 pose。一个玉米，那你们是中间，我们是
2: 中间的是我。
3: 好，哎，
5: 在煮的时候做，我是玉米
4: 煮。
3: 你们叫什么队啊？你们叫，哎，我给你们起个英文名字好不好？叫卢瑟，好不好？
5: 好，卢瑟队啊。
3: 好，比赛开始。
5: 哎，等一下，哎，你们闻到那个好像是书的味道。
2: 书的。不是，怎么会有书的味道？原来是那个书啊！
3: 来，导演队的第一位，哎，开始了，
5: 预备哦！哎，不要紧张。I 哦
0: ，Sorry， 有分吗？
5: 只有一分，没关系，
0: 零分，零分，一分都没有。
5: 哦，零分没关系。哥哥，不用哭，不用哭，不要哭。哎呀，只是一个游戏而已，游戏而已。哎，
3: 好，杨迪加油！好样的，杨迪！
2: 可以，可以，可以。哦，有分吗？
0: 多少？
3: 过界。
5: 没有，别乱。何老师，你是谁的队啊？
3: 过界了。
5: 何老师，
0: 过界了，
5: 不要动这个。何老师，
0: 那个线，
2: 它这有个弯儿，它这个是弯的。
0: 对。
3: 哦，对对对对对，我没画好，把那个锤子拿过来。好，来吧。
6: OK， 来了，
3: 开始。好，走。
6: 哎呦，完蛋了！
2: 出界了，
0: 走了，
5: 出去，出去，
2: 已经
5: 出了
2: ，绝对出了，
0: 好像真的有三分哎。何老师后悔调整啊？你后悔调整那根线不？
2: 不是，
5: 你是哪一队
2: 线？这个线啊，必须是你刚才画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这儿挡着机器呢。
3: 我就公平一点，鉴于刚才这个球有争议，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好吧。加油，走。
5: 哎呦呦呦呦呦！
2: 天哪，天哪！
3: 你看这就毫无争议，对吧？三分，
2: 心服口服。
3: 好，大勋，
0: 大
3: 勋，
0: 大勋，加油啊！靠你，
6: 嘿，靠你了，拜托，我不想摸玉米啊！我不真的不想摸玉米，我真的不想用。你可以的，你可以的，
7: 加油！
6: 我爱你，我对你说的不好话，我全部都
7: 收回来，
6: 收回来。三，你一定要三哦。
5: 好
3: 了，来吧，大勋，
8: 我怕我弄过了。
7: 加油，咱没事没事，
3: 不
7: 用怕。
3: 来，开始。
8: 一二三。
3: 成了。

0: 好的，零分，又是个零分。我们
1: 你回家，
0: 老师有太多的力量没处使。
2: 你家远吗？
3: 目前是导演组队领先。
2: 你刚刚说什么？他应该是什么分？
4: 零分。
2: 零分，好，零分，要想象零，零。哎呦！啊
0: ！No！
2: No！
0: 我们下去干脆磨玉米去吧。
3: 没关系，我们还有大华来。
2: 玉米没，我来了。等一下。

0: 耀华，
1: 等一下。
2: Hello，
0: 啊，他是冰球运动员，所以他知道风跟风的那个感受，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2: 真的没什么用。
0: 来，大华加油，不要紧张，走。什么风？啊！
2: 大华，
3: 倩倩，
0: 没问题，倩倩，
1: 大了一点。
0: 哦，哎呀，好，一分，来吧，大勋，
2: 你可以的，你可以的，
0: 走。
3: 哎呦，那么小力，你干嘛？
0: 哎呦，一分，
2: 大勋 ，Are you kidding me？
3: 你在干嘛？
1: 你在干嘛？大家不用担心了，我来了。
2: 大华加油，好歹得点分。
4: 好歹得点分。
1: 我来了。
0: 哦，两分，两分。好，准备。三分。好，他找到秘诀了，走。
2: 好的，三分。
0: 就是三分。
3: 哎呦呦呦呦 ！No no no no！
0: 我觉得对方队员一直在羞辱玉米队啊。
1: 我们一起下去呗。哎，我们一起下去。不过来
5: 一起吧。
6: 杨迪，靠你了。
2: 我，哎呀。
0: 这个区域，往这个区域来，杨迪。
3: 好，哎呦，在哪儿都是零差。
0: 对，这是一位在目前比赛当中唯一一个从没拿过分的运动员，一分都没有。
2: 就是我本人，
7: 这个切勿使太大意。
1: 你干嘛？干哈你？他一分都没有拿到啊？
0: 对，
2: 因为我真的不爱吃鱼，说实话。
0: 28-4，
6: 你放一个正好就拿了两分啊，正好就凑30分是吧？
2: 你来两分，赶紧让我们死个痛快吧！
0: 开始走，
6: 两分，两分，
3: 啊哈哈，妈妈，我们一起下去，
6: 一起下去，
3: 一起下。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我问一下，今天是第一个来到这个冰湖的是谁？
2: 我们呀，
0: 是吧？
2: 对啊，
0: 对不对？
2: 我们的地盘，
0: 这里是谁发现的？
2: 我们。
0: 不对，我们一路跟着谁上来的？
2: 谁？狗？
0: 狗？我。
2: 不是小 H 跑得快啊！
0: 我在前面。我前面是谁？
2: 是狗吗？
0: 他们。
2: 啊，对，他们。
0: 这个游戏是谁聊起来的？
2: 是黄老师，是黄老师，是黄老师！我的天，
0: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我觉得不然不可能这样大比分的落输，这个游戏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不服气，我们赌个别的。刚才算我们输吧，敢不敢赌个别的？
8: 你推人好了，
0: 推人啊！
8: 三局两胜制啊，
2: 怎么算分啊？
0: 看哪一队先拿到了十分。刚才算几局啊？
8: 算一局的。
6: 行，还有机会，
0: 还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
8: 黄老师，他们要输了，
9: 怎么可能会输的呢？这裁判员是咱自己的，瞅人家。
6: 我们得先试一个我们擅长的，
2: 这样吗？
6: 这很难得分了，
0: 这才推不动呢。我们两个人一起来，3、2、1，
2: 人蹲着，然后人甩着，
6: 对对，这样试试来。1、2、3，射射射，松手。
1: 这个不行不行，
0: 我试试看。趴着呢，
6: 你趴着，我们怎么拽你？我拿腿，拿腿推。
0: 这样来。
2: 趴着可以，何老师。
0: 人起来算跛机，来吧。
6: 何老师，跟我们一会儿吧。
0: 我也参加比赛。黄老师来了，
10: 往这边滑呀、啊。
0: 对，
10: 别掉下去啊。何老师，你不是裁判吗？
0: 不，因为刚才我当裁判太输了。
10: 各位，怎么才能赢得比赛？就是裁判上场，是吧？
0: 还有很重要，不要让杨。

0: 可能哎，你们从后面一点吧。
1: 对，在后面一点。
2: 一、二、三，呀！
3: 耶，三分，
4: 十分啊，一共十分啊，
0: 你差一点没有了。
3: 不会不会，到你们。
5: 哎呀，好，好，好，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4: 没用了，
5: 好，
4: 两分啊。
3: 谁来？
4: 我来了啊。
3: 你来，好担心啊，好像你来一次。我跟你讲，你重点是你不要扛着劲，你放松一点，腿要硬啊，腿要硬。
0: 屁股硬了，
3: 硬。好，预备。
2: 一二三。
3: 你腿要硬，
1: 可以吧？
3: 对。

0: 推得太好了。
1: 又三分了 ，sorry。
2: 一会儿搞脱臼了，
1: 绝对脑震荡。
3: 这不能算，这肯定
4: 没这个不应该给分了。
3: 好，他们跟我们学，
1: 学我们的招数是不是？
4: 我们还有很多姿势呢，你们已经输在了一开始。
1: 好，来预备，开始。
5: 一分，
3: 一分，那
1: 这是一分吧？
3: 一分，
1: 推歪了，
4: 算小的。要不我们给倩倩来一次，
3: 倩倩来吧，倩倩，
6: 太好了，
3: 加油啊！
4: 要你的手要有用力哦。
6: 好，
4: 一、二、三，
6: 用力用力用力，
3: 松手，漂亮漂亮，
1: 停停停，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好。
3: 现在九比三，
1: 最后我们一分就赢了。
7: 如果爆了的话，就是从头算起啊。啊！
4: 好，只能打一分。
1: 各位看我啊，不能超过这儿啊，宁愿不到再来一回也不要过啊。
4: 好，可以了，
7: 来，
4: 一
7: 二
4: 二三，
1: 好，使劲一把啊，好，放放放，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耶耶，太我的了。
7: 柯老师，一人赢了一局啊，三局两胜
3: 啊。导演说现在算大局一比一。
4: 对，
7: 现在你来了，现在我们要比选我们的优势局，我们优势局是对的。
3: 好无聊。
1: 这个扔啊，注意啊，他你们可能那样姿势不对，你扔这个一定要什么，你一定要这样，
4: 要像冰球那个感觉，
1: 一定有动作。哎，你懂了吧？
4: 我懂了。
1: 还是十分是吗？
3: 十分。
4: 第一个选手刘宪华，
3: 来，大华走，
4: 走啊，
3: 轻一点啊。有机会，有机会，
1: 两分可以，
4: 两分，两分可以了。
3: 那好，第一把两分可以，来走，三分，
1: 来来来，上第二个，上第二个，
3: 二比三，
1: 我先吧，因为待会儿后面赛点我不敢承担，我先弄了。好，你我跟你讲，别出去啊。好，
7: 三分上了。
3: 哎呀，差一点，两分，
1: 够了够了，我很满意了。好，走走，哎呀，算了，犯规犯规，他出去，他人出界了。
3: 先在那儿吗？过了吗？
1: 过线了，过线，再来回。
3: 过线算了，不然他扔个三分更麻烦。
1: 行，
7: 两分两分走，
1: 扔一三啊，小军，
4: 只靠你了，松松的，
3: 漂亮，喂，没过没过没过没过没过，三分，漂亮，没过，没过，七分。
1: 别慌啊，别慌，使劲儿，对，
4: 别扔，扔，
1: 扔，扔，哎，使劲儿扔，哎，
4: 两分，两分，
3: 好，两分，
1: 他们不是玩这玩意儿还真好，
3: 来扔一个三分，我们就赢了，黄老师，三点了。

0: 他真不算三个。
1: 来来来，
2: 现在叫啊，黄老师，走，
1: 走。

0: 有什么可研究的？
1: 欢迎喽！耶，完胜！
2: 不要摸玉米，
1: 不用了，不用了
2: ，no 玉米
1: ，no 玉米。
0: 我还没做饭呢，是吧？传来了噩耗，我赶紧上来。
3: 你还没做饭呢？我以为回去就可以吃了呢。
0: 我去领我的鱼头去了。哦，
1: 酷！
0: 朋友们，免费的食物就是好，知道吧？靠自己的努力，靠队员们的这个奋斗。来，我介绍我们队员们，你看都在里边呢。来，挥挥手。这些玉米都是白来的了，知道吧？都不用费力了。今天的粮食啊，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努力靠扔何老师给扔出来的。啊，呵，这条大鱼来到我盆里吧。哇！哟！免费的晚餐。
4: 拍照，
5: 可以是喊拍照就可以吗？
4: 当然是。
5: 拍照，哇！
6: 四川话行不行呢？
4: 可以。
6: 一二三，拍照。
0: 怎么火生了吗？
5: 是生哪个火？是热这个炕吗？
4: 对呀、啊，
0: 对。
6: 生这种火我也真有点难。先架柴，我试试以前小时候那种。我们今天捡的柴可以派上用场了，再来几根粗的就行了。锅抬走好深点吧，
0: 锅抬走
6: 还在动，我都抬过了。架柴，你不是那样放，要架。来来来，大柴火架上。
5: 你这柴火都着了，你那柴火根本烧不着，
6: 一会儿就着了。火要空心。
4: 对呀。
6: 我的天，乱！你根本就不会，魏大勋。
2: 你把那个锅，你谁把那个锅拿？快快快快，盖起来，盖起来！哎呦，快快，给我！
6: 锅都歪了。哎呀呀，歪个！打开盖子看看，可以可以，就这么。
2: 用力！
6: 着了，
5: 嘿，我这小风嗖嗖的，
7: 现在火起来了，里头特别烫，
2: 对啊，
7: 那锅已经烧热了。黄老师，哎，火升起来之后往里头放什么？
4: 水
7: 在哪？
4: 这个桶里面没有水吗？
7: 没有，那水冻上了。来，
8: 哇，天哪！好像不行。哎，
2: 你知道？哎，等一下。哎，你这个不知道怎么用啊？我教你好不好？哎，注意看，小朋友们，注意。哎，这是为什么？哎呦呦！哎呦！要先加水啊？先什么？
9: 加水
7: 。
2: 哎，喂，不够。哎，不要急，
7: 不要着急。
2: 等一下，我一次放很多。等一下，
7: 来了。呀，来了。哇，
2: 有了。
6: 哇，慢。锅里加点水，别干烧。
2: 哇，棒！
7: 快，现在快往那锅里倒。
6: 好了，
7: 抬不动，
6: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你在干什么？
7: 打水，
2: 抬得动，
6: 打出来干嘛呢？
2: 抬得动，
7: 冻上了。
2: 你是男生吗？
7: 哇，一二二三，冻！我们是男生，抬得动。
0: 何老师，让我出来一下。
4: 黄老师他们都弄这，待会就都是冰。
0: 你们在这咋呼什么？
6: 真的没我，就他们俩。
7: 给人家搞水啊！
6: 就他们俩
0: 搞水，搞成这样是干啥？
7: 他生，他我跟他学，他教我的。
0: 我错了。去那边给我拿那个地上那个白酒，给我拿过来。那塑料桶。
2: 好，我们一
0: 可以了吗？
2: 帮我，
5: 前面有多少？
2: 很多很多很多，你小心。
5: 这好滑，这好滑。
2: 一二，我是刘宪华。一二三，小心。好，好。哎，哎呀，这，哎，可以了，够了，够了，够了。哎呀，二三。倒那么多水干什么？煮什么？洗澡吗？你是要宰羊吗？今天？
0: 别让我加水了，大华，谁让你们再加水
2: 了？他们加了好多水，我刚刚以为要……
9: 你不是说要水吗？
0: 我不要那么多，你别再给我
2: 这锅汤淡的要命，我跟你讲，熬出来，我这……
9: 哎，那是要煮汤。
2: 你们，我以为你们要把鱼养在里面。
9: 你刚刚说要很多水，
10: 你说要很多水啊？
2: 我说锅里加点水，别干烧。
9: 对，你说干，大家不要吵架，
4: 家里有一个熊孩子就够了。我可以退货吗？我可以退，黄老师，能退货吧？退一个还退俩？
2: 魏大勋，你还是熊孩子，看着那么大岁数啊！我看见他们，我真的觉得我成熟好多。
4: 你太成熟了。
0: 哎呀，真的是。
5: 进来了，休息了，等吃饭了。
2: 大勋就打了一些烂水，搞得满地都是。哎，就等着吃饭了，好意思。
5: 忙完了一天才知道，原来在这躺着就是我向往的生活。
2: 他
5: 向往的生活就是看你们干活，我不动。
4: 真的很想知道你凭什么说你忙完了一整天。
2: 他刚刚进来说，哎呀，忙死我了，就是在外面往锅里倒了一堆水，把外面搞得乱七八糟。
4: 还被黄老师给骂了，差点把我们今天晚上的鱼给毁了。
2: 真的，这个香蕉已经是
4: 可以吃，昨天冰冰姐拿来的。
2: 见面礼哈，
4: 是，
2: 好有礼数啊！大勋带来什么了？
4: 哎，烦恼，
2: 烦恼，是不是？冰冰姐还带着香蕉来。大勋来剥蒜。来，大勋不是说一直没事做吗？来，去。
5: 好的包蒜的方法都有什么，何老师？
2: 我来，我教你一个弄法。
11: 好，
2: 看看，放到这里。好，
11: 这样会砸烂吧？
2: 不会，哦，快好了，你看，已经有一个。哦，神奇吧？哦，
5: 看看电视上看过。
0: 大华，刚刚把那地扫过，不要包到时候蒜皮啊。
2: 好好，是
11: 好。
5: 我特别喜欢。真的
2: ？Really？
5: Yeah。但是我就是不爱背单词，所以我学得特别不好。新概念第一册我学了五遍，就反复从头开始，然后下定决心交钱，然后去学，学了五遍，第一册还没学完呢。
2: 你们有讲英文的朋友吗？
5: 就王嘉尔。
12: 王嘉尔。
5: 王嘉尔中文说得太好了。
12: 他英文也很烂。
5: 他英文烂吗？
0: 他们凑成了一波人真的是醉了，这几个倒霉孩子。这还是上午冰冰给泡的白菜，
2: 干净。
0: 冰冰洗东西真干净。大浩教你干什么啊？
2: 好，
0: 去撕这个白菜，
2: 把它撕小，
0: 就撕到这么大啊，不要太小啊。
2: 好，可以啊。好。
0: H 哎呦，
13: 这吃腊肉去了。
0: 杨迪，哎，你去外边把那盖给我拿来吧，不然我怕他一会儿咬那个肉。
2: 好，
0: 大华，不是大华，哎，H， 一个意思，差不多都是
2: 一个意思，什么一个意思？
0: 我已经习惯叫他，
2: 都一个样。
4: 怎么了？您还想给他打开吃啊？啊 ，H， 是杨迪哥哥带来的腊肉香是吧？
2: 你看他，闻着都受不了。
4: H， 我给你倒水喝，别喝这水，走出去。你这样喝人家那个里面的水，因为有洗过东西，有肉味是吧？
0: 对。他想喝点汤。
4: H， 来，喝吧。 水喝汤啊。
0: 他想喝点，他想喝点汤。
4: 是杨迪哥哥带来的腊肉，带来的腊肉香是吧？
10: 这是
8: 这是什么呀？
0: 花卷。
14: 哇，我真的很久没吃过花卷了。花卷的雏形就这样子。
15: 这怎么变花卷呢？
8: 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15: 怎么拧呢？
14: 孩子们等吃的。
0: 这两个这样落在一起，然后用这筷子蘸点干粉压在中间，把它这样压进去，拿起来卷。
15: 这是花卷。
16: 鼓掌。
15: 闭眼。花卷。
0: 何老师，你是不是想卷这个？
4: 我想
0: 来试一个，压，勇敢的压进去，不怕。好，
14: 勇敢，
0: 好漂亮。哦 ，OK。
14: 哎，今天晚上能吃哭，真的，它是我最爱的。
11: 你是不是饿了呀？
0: 我得把它放个暖一点的地方。
4: 何老师，这可以吧？
0: 好好，放到炕上去，
4: 来吧，
0: 就放炕上。
11: 先慢慢慢慢慢慢，
0: 慢点啊，慢点啊。
11: OK OK OK， 哦，
0: 上面盖点被，
14: 是不是还给你弄锅包肉？
15: 哎，有鸡蛋吗？这儿？
0: 哦，得有鸡蛋清儿。
15: 对啊，
0: 对，去买一个蛋吧。
15: 上哪儿买鸡蛋去啊？
0: 跟导演组买一个鸡蛋。
15: 导演组，我们要一个鸡蛋。多少钱？物价局能同意你这么定价吗？黄老师，啊，他说一个鸡蛋60，
0: 那不要了，我们就
4: 不要了。哎，我们收拾行李吧，我们走吧。
15: 走了，
4: 这是黑店，这太吓人了。
15: 完事了。
4: 导演组刚刚说一个鸡蛋60块钱，我觉得今天是被我们输到已经疯了他们。大勋，你出去跟他们讲，先要这么算的话，昨天他们吃了我们做的火锅，
17: 6000，
4: 六千，
0: 太狗。
15: 有人吗？说要是这么算的话，昨天你们吃了我们的火锅，6000块钱。
4: 还为什么要把我兜出去？
15: 拿1000个鸡蛋。
17: 何老师说不要说，何老师刚才说，是你自己说，快点。啊，
15: 我自己说的。昨天那可是我昨天没吃火锅，我昨天没来。
17: 听闻有这种事情。
15: 昨天你们吃了我们的火锅。
17: 大勋，大勋买吧，就一个鸡蛋，你可以的。
15: 我没。
17: 对呀，
15: 我没带钱。

0: 来了啊，
1: 黄老师，我这大柴往哪怼啊？
0: 往这底下。大华，萝卜给我，倒到锅里。
2: 好，萝卜、土豆，放上白菜。
0: 那我这炖成辣的了啊，把这鱼。
1: 好。啊，麻辣火锅。
3: 好香啊！
0: 倩倩可以吃辣吗？
3: 可以。
0: 放了黄酱，放了点火锅料。东北全是用酱炖鱼。差不多了，蒸馒头。
4: 哇，今天要哭，我跟你讲。
5: 为什么要盖着？
0: 它不行，它不保温。
6: 15分钟。
0: 给夹没了，准备炸肉了。第一遍把咸炸出来。
7: 我就是吃锅包肉长胖的，从小就爱吃锅包肉，
5: 自己可以吃一盘，哇，
7: 好好看、啊。
0: 好，大华。
7: 好。
0: 外边那蒸汽，看这屉上气上来了。
7: 怎么看呢？
4: 你就看它气漏没。
7: 哇，花卷大了。
4: 是大了，发了倒不变大。
1: 花卷大了 ，OK 了啊？
0: 有气儿吧？上蒸汽了。
4: 有气儿，有气儿。
1: 刚才我掀开锅看，花卷已经变大了。
0: 你不能掀开锅。
4: 它掀完了，
0: 不要掀，就一直蒸着它就好。
1: 我掀了一下，很快，好好
0: 你这掀过去，它就会一会儿它就会扁了。
7: 不热不醉，不热。
4: 完了，
7: 我不知道。
0: 闹钟响了，
4: 取屉，就直接拿，不要打开。
1: 来，哇，
4: 这天香的，
1: 放哪儿？来，左转。
3: 哇塞，哎呦，
5: 今天磕头了。鱼就可以盛出来了，
0: 对，就盛吧。
4: 好，小心小心。好，一个一个来，慢慢来，慢慢来，不要急，不要急。哎，你太慢了。过来。
0: 好了，
4: 有，
7: 慢了。
4: 如果我们一起来，一二三。
7: 哇，哎呦，如果哎，真的好重，
4: 哎，再想。
7: 我跟你说，这个咱俩，我跟你说，所有的人这个晚饭都在这儿。
4: 对，因为如果
7: 坏了，
4: 这个因为这个好烫，
7: 我可以搬过去的，我没问题。
4: 我不要你受伤，兄弟，
0: 哥哥来，
7: 好。
4: 哎呦，好，
7: 你我来吧，
4: 我来，我可以，我不要你受伤。嘿，这个要小心，
7: 够，
4: 小心，跟各位朋友们跟他们说，哎呦。哎呦，好危险！哎呦，我的手在震。哎呦呦呦呦呦！手在抖。哎呀呀呀！放到哪里？哇，好疼！
5: 疼死了吧？哎呦！
7: 好棒！耶！
1: 好棒！成功了！
7: 哎呀，是英雄！
4: 哇，我觉得今天的会非常好吃。
8: 好感动啊！真的好想在家里好好做做饭那种感觉。
4: 哇，厉害，黄老师，谁最棒？
5: 黄老师，
0: 大家一块儿努力。
5: 今天辛苦了，
1: 谢谢黄老师。
0: 今天你们冰壶玩得好啊，要不这鱼哪能吃得着啊，是吧？哇
7: ，这个好软。
5: 大勋。挑到一块鱼，
7: 哇，这么大鱼排，舌头谈恋爱了，哇，
8: 太好吃了，
3: 我觉得好吃到说不出话。
5: 对，
8: 大家真的都好认真在吃饭，我敬大家啊，谢谢大家，非常快乐，真的，好好玩。
5: 凡属来过的人都觉得，这不是录节目。如果一直是录节目的话，就是录过最

0: 幸福的节目，最向往的节目。杨迪是我们唯一一个来这什么都没享受先干活的人。
1: 嗯，对。哎呦，没有
0: 做了很多事情，
1: 一般一般。
0: 对，
2: 而且很阳光，
1: 阳光了一整。

0: 原来觉得看节目也觉得何炅好像还挺什么都挺会的，就在这个节目遇到了黄老师，才知道啥都不懂。
1: 不是你是因为跟我在一起啊，认识久了，你习惯，
0: 对，
1: 在我面前比较放松。
0: 什么叫真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就是你在他面前不用假装你很厉害，
1: 在最爱的人、最熟的人面前，人就常常展现的是他的虚弱、
0: 缺点。
1: 所以，反而要知道，当一个人在你面前有缺点的时候，是因为他爱你，是因为他信任你。所以，恋爱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发现对方优点的过程；当相处的时候，就是一个去接受对方缺点的过程。那些缺点都是因为他在你面前，他爱你，他信任你，
0: 所以他把自己的弱点，
1: 他就会放，把这个人他就会放开。来，何老师，
2: 没事没事，喝着喝着，喝着，不能忙，再忙也来啊。
1: 他把说说把自己绕进去了。
3: 我觉得这段你别播这段。
0: 教你一个办法，做人做艺人，都不要去横向比较，你就讲这个人好在哪，你不要说别人都不好，只有他好，因为你不知道谁是别人。我现在讲话，做任何事情，因为也被这样伤害过，你其实是无心的。像大军刚才没有这个意思，但如果我这么一凹，你就觉得他好像没有这个意思，都有这个意思。
3: 何老师和黄老师，这是我人生的两个导师。你看，你在第一次录节目就遇到了他们，所以我觉得太幸运了。
1: 那个大勋，现在问题了，你在拍这个导演何老师《栀子花开》跟我这，你更喜欢哪个导演？这个你在绝路上了。
0: 说。
4: 对啊。
1: 你怎么过关吧？
4: 我怎么过关？啊，
1: 看你智商啊。
4: 因为我在拍《栀子花开》的时候，我可能被人发现的东西更少，可能更有更少的人看到我，那可能就是有很多人不认识我。那个时候我就被何老师看到了，然后有那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给了我演，所以我更喜欢何老师。哎，
1: 玩得不错，
4: 玩死了。
0: 片子还没定审吧？还没剪完吧？对吧？
1: 我有机会，这里
5: 还可以精修。
0: 大华，现在是这样，
1: 向往的生活。
0: 明天向往的生活宣布，
1: 只留下
0: 必须要换一个人，你是肯定不换的，我跟黄老师只能留一个，你留谁？
6: 好刺激啊！我的天，
7: 没有黄老师，我们终于没有饭吃。可是何老师是。

0: 革命之势必成。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1: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
2: 有我在，走下去就有希望。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真的吗？
1: 相信自己。
3: 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4: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帮我收好，有我在，堤就在。
5: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6: 有我们在，炬火永远不熄。
7: 中国加油！
8: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9: 105年，这束光
10: 有我
9: 一直在传递，
10: 有我在，
11: 有我在，
12: 有我在，
13: 有我在，
9: 青春接力，
10: 有我在，
14: 有我在，
15: 有我在。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花千骨。明晚八点十分，去下。
1: 对不起，怎么愈合？都是因为我。但是
2: 我
1: 离去
2: 又有什么？我作为他的爷爷，请求你不要打扰他本该一帆风顺的人生。你答应我，离开阿小吧。
3: 快闭上眼睛。
4: 好，好，好，好，好，闭眼了，闭眼了。
5: 周安，什么意思啊？周安，出来！
0: 明晚八点十分，去下。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6: 1、2、3、4、5、6，后面还有。
7: 哎，小心小心那个，小心。
8: 人一来就哐哐哐。
4: 人家好歹把米饭做出来，你说怎么说啊你啊？
7: 我没说，
4: 有完没完你啊？啊？
9: 然后我做的怎么这么少东西啊？
10: The fish is still alive, yes, in the water.
11: Little some time to waiting, sorry.
12: 我那二号说就有两个鱼。
7: 对对对，还没弄好。
12: 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养鱼去了
7: ？OK OK， 你们到旁边说啊。
12: 完了。
0: 下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3: 蜀山掌门还是长留弟子，你只能选择其一。另外，我希望你赶紧回蜀山。多年前我还未接任长留掌门，常跟几个朋友在世间游历。吴垢，他是连城城主，为人寡言少语。东华是我的师兄，他法力高强，嫉恶如仇。子勋早年曾是七杀派弟子，最喜欢调香炼药。谭凡是梵净山弟子，最擅长分身和官威的法术。他为人不拘小节，重情重义，平生最爱喝酒。我们五人义结金兰，在世间惩恶扬善，世人都尊称我们为五上仙。

0: 为什么大庭神器的下落？你有何目的？
1: 是七杀派，他们以我而做人质，让我替他找到神器所在，才能将我儿，帮我救。

0: 我爹没错，他是为了救我。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1: 从今往后，易秀阁要是再敢妄越法度，扰乱六界秩序，我绝不会手下留情。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好，请白子皇上先今日记着，他日你们若言犯下过错，我定要。

0: 多年不见，白子画上仙。我还没来得及恭祝您接任长留掌门，您就夜访我一宿阁，不如赏个脸，坐下来喝一杯吧。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不明白上仙的意思，还请您明示。
1: 你告诉了花千骨，上长留就能找到我？
0: 哼。是啊，我一宿阁开门做生意。 有问必答。花千骨只是希望见他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就在长留。我据实回答，我不知道这是犯了长留的门规，还是犯了您上仙的忌讳，惹得您大老远跑来兴师问罪。
1: 你无非是知道花千骨的身份，刻意把他引到我的身边罢了。
0: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难道上仙您会因为我据实回答一个问题？ 就动手杀了我？
1: 你执念太深，若放不下过去的话，只会重蹈覆辙。我现在不杀你，并不代表以后不杀你。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打什么算盘，但花千骨是我长留弟子，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2: 最少让我回蜀山，可是我舍不得大家。千骨，哎，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不去练习啊？哎，千骨，你不是已经可以操纵木剑，让木剑飞离地面了吗？ 咱们赶紧去练习一下，说不定很快就可以飞了呢。你是不是还在为被当成奸细的事难过？没事儿，这事儿不早就过去了吗？千骨，我觉得吧，这三尊啊，在这大山里待的时间太久了，脑子肯定糊涂了。
3: 哎，你们俩在干嘛？还不练习御剑去？
2: 哦。

0: 好吧。
1: 嗯，
0: 要想学会御剑啊，首先要体会一次飞的感觉。走，我带你去飞一圈。
2: 哎，停水！太危险了，这样不可以，快点下来。
3: 云影师兄，花千骨一个黄毛丫头，怎么劳你大驾千里迢迢来接她呀？
4: 师弟，切莫妄言呐、啊，她现在是我们蜀山的新掌门。
3: 啊？云影师兄没跟我开玩笑吧？花千骨在我们这届长留弟子中水平算是很差的了，连御剑飞行都不会，怎么可能是一派掌门呢？
4: 啊？怎么那么差？
3: 不是一般的差呀，在我们长留那是差得出名啊。
4: 怎么可能？我刚得知师父临终时将蜀山托付于他，应该非等闲之辈啊。
3: 哎，你们掌门会飞了？

0: 你们蜀山差点又换掌门了，
1: 。多谢尊上。
2: 都起来吧。
3: 谢尊上。蜀山弟子云隐拜见掌门。请掌门恕弟子来迟，弟子也是接到尊上飞絮传书，这才知道掌门身在长留。
1: 哎，你快起来，快起来！东方跟我说过，明明留书给你的。
3: 弟子的确收到了留书，书中说有重要的事儿，让弟子到长留找一位叫花千骨的弟子。
1: 嗯。
3: 可是书中没有言明何事，派内要急需处理的事情又非常多，所以。弟子就把寻找掌门之事搁置下来，没想到差点闯了大祸。要不是尊上告知，掌门你现在还流落在外，请掌门您责罚。
1: 这不怪你，可能是东方觉得事关重大，就没在信中言明。
3: 哦，所以，弟子连夜赶来，就是特地接掌门回蜀山呢。
1: 啊。

0: 我在长留很开心的，我只想做一名普通的弟子。那个，你来的正好，那就依清虚道长所托，把掌门之位立刻传给你。
1: 不不不不不，弟子确实也在崇镇蜀山，可是无奈人微言薄，很多事情都有心无力。唉，现在蜀山形势复杂，留村最多的都是外门弟子，始终没有一个能像你一样主持大局的人呢。 可是我也什么都不会，我不懂得做掌门的。掌门，我知道你现在身份为难，可是现在蜀山正处于内讧之中啊。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家师亲口所托的，你还对我们蜀山有大恩，现在也只有你才能服众啊。如果要把掌门之位现在传给弟子的话，恐怕蜀山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了。
2: 我希望你赶紧回蜀山。
3: 你拿着它，就是蜀山掌门。
0: 好，那我明日就跟你即刻启程回蜀山。弟子谢谢掌门。

0: 成功了，我让他起来了。啊，我成功了。
1: 看来你最近御剑的功力增长了不少。
0: 尊上，依照尊上之命，连续劈了十多天的柴，现在的凝聚力和控制力都增强了许多。
1: 起来吧。
0: 只是我明天就要和云隐回蜀山了，我现在还无法熟练御剑，得和云隐共成一剑，怕是到了蜀山也只能丢脸了。

0: 司上，这把剑真漂亮，比那些沉得要命的木头剑强多了。
1: 它叫断念剑。
0: 断念？
1: 现在安全了，可以放手了吧？

0: 掌握到诀窍没有？多谢尊上，我已经掌握到其中一二了。
1: 教导了那么久，才掌握一二。对不起啊，尊上，弟子愚钝，浪费了尊上的一番苦心。蜀山路途遥远，朕已拿着防身吧。
0: 这是，多谢尊上抬爱，弟子不敢收。
1: 你放心吧。 这不是我的随身佩剑，是我师父临终前赠予我的。回蜀山的路上，你要格外小心。还是收下吧。
0: 谢尊上。
1: 单春秋和云逸里应外合的灭了蜀山，他们自然不想有一个新的长官回去，可能会想办法加害于你。再说，蜀山的关系复杂，你自己要小心应对才是。
0: 我知道的，尊上。清虚道长，临终的时候告诉过我，让我找个合适的机会把掌门之位传给云隐。这次回蜀山，我就打算让出掌门之位。尊上，等我从蜀山回来，还能做长留弟子吗？
1: 你还是不要回来了。

0: 断念啊，断念。尊上，是让我断了会长留的念头吗？
1: 千骨，
2: 朗哥哥，
1: 你
2: 怎么会在这儿啊？
1: 你才回来呀？
2: 啊？
1: 这个给你。
2: 给我？
1: 啊？
2: 为什么呀？
1: 你要去蜀山吗？那前途未卜，路途遥远的，有个东西辟邪防身，很好的。哎，这块玉是我从小一直带着的，能够驱魔，很灵感。你拿着吧。
2: 那个朗哥哥，你放心吧，这一路上有唐宝还有云隐保护着我，不会有事的。
1: 云也好，雨也罢，那多一个东西防身总是好的吧。那再说了，你把自己照顾好了，那什么云什么隐的，毕竟少点麻烦吧。你收下吧。
2: 你说的也对，这一路上我也不能总让云隐师兄一直保护着我。
3: 那我就先收下了，回来的时候再还给你。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还不是等你太晚太困了吗？时候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我也回去睡了。
0: 嗯，那你也早点休息。
1: 嗯，
0: 先走了。
1: 哎，千骨
0: 啊，
1: 路上多加小心啊。
0: 放心吧，一定会完璧归梦的。
1: 嗯。

0: 千果，哎，你终于回来了。漫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好像又生我的气了，叫他也不理我。废话，他当然生气了。哎，现在他知道你的身份原来是蜀山掌门，你可比他厉害多了。他现在不一定有多郁闷呢。
1: 我只是临危受命，只是代掌门而已，很快就要还回去的。
0: 我不是故意要骗他的，我也不想骗大家。这个我当然知道啊。哎，不过你知道吗？大家议论了整整一个下午，整个长留山都传遍了。啊？这，那，这可怎么办啊？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一说出去，我的朋友是蜀山掌门，那响当当的。哎，看来长留，我是更难待下去了。
1: 千果，你，这不是孟大哥的东西吗？
0: 对啊，是朗哥哥刚刚送给我的。啊，
1: 他怎么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你啊？
0: 朗哥哥是担心我有危险，拿这个给我用来防身的。不过我回来之后还是要还给他的。
1: 真的吗？
0: 嗯。
1: 那好吧，那你这次去蜀山要多久回来啊？
0: 我也不知道。

0: 沙琪木，你当真愿意为了神器而放弃你妹妹的心灵吗？
1: 哥，原来在您心中，神器比我重要。
2: 妹妹，
1: 我很

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哥哥对不起你，你能原谅我吗？只要你能醒过来，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什么都可以不想。天下神器我通通都可以舍弃，我只要你能醒过来，我只要你。

0: 望野天，别回鬼祟祟，出来吧。护法，刚才的情形都看见了。看见了。你怎么看？护法，圣君是因为过去的事儿，才对夺神器心有芥蒂。可是如果我们集齐了神器，把洪荒之力摆在圣君面前，那么强大的力量，他会舍得不要吗？
1: 以圣君的性格，他就是不要。护法，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合力把洪荒之力灌到圣君的身体里。可是现在我们连十方神器的下落都不知道。云逸回来了吗？
0: 护法，小的听说瑶歌城的一宿阁。 无所不知，护法应该去问问。
1: 你还算有用，我听说云隐带着蜀山新掌门回山，你看着办吧。
0: 那属下告退。

0: 掌门，你没事吧？你放心，我不会掉海里的。奇怪了，掌门你竟然一夜之间学会了御剑呢？
1: 是尊上昨天晚上教我的。
0: 啊，尊上真是用心良苦啊。
1: 是啊，他也是担心我作为蜀山掌门，还要跟你同乘一剑回蜀山，恐怕会更加难以服众吧。
2: 娘亲，你为什么看上去这么不开心呢？我有吗？是不是因为弥漫天，你瞒着他掌门的事儿，生气没来送你？还是因为其他弟子因为知道你是蜀山掌门的事儿，都在背地里说你的坏话？娘亲，你别难过了，我们就要进蜀山了，可能有一段时间回不来了。十一师兄和清水都特别舍不得我。
0: 尊上送了我一把剑，明月断念。我想，他大概是真的不想让我再回长留了。虽然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1: 娘亲，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回长留的啊！哎，掌门，你还好吧？我没事儿。
0: 就是我的御剑术太差了，耽搁了不少时间，我们赶快飞吧，不然明天肯定赶不回蜀山了。哎，不急不急，要不我们先休息一下，吃些干粮再赶路。正好我还想给你讲讲蜀山的事儿，让你多了解一下。
1: 好，听你的。
0: 好，走。
3: 易小军来是不来？ 这生意做是不做？
4: 您请稍等片刻，阁主马上就到。来得了我一宿阁，什么规矩？自然清楚了吧？
3: 放心吧，我死了以后，秘密自然是你的，契约我都已经签完了。
4: 你想要知道什么？
3: 我想知道全部神器的下落。
4: 10个神器，10个方向，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啊！<笑>自然是一笔大买卖，要不然我舍得我单纯秋的秘密？你有还是没有？用不着浪费时间。
3: 哼，除了你的秘密，我还要一样东西。什么？清虚的尸体。哼，我看你是。
0: 惦记上清虚的秘密了吧？你能把清虚的尸体送到我一宿阁来，释放神器的方向，就能在你山春秋手里。哎，掌门，这个是这边的特产，挺好吃的，你尝一尝。嗯，
1: 谢谢。
0: 没事，弟子应该的。
1: 掌门，不知道您对蜀山的武功了解多少？啊，这个我知道啊。蜀山共有36套剑法，入门剑法是玄花剑法，以灵巧著称，还有青霜剑法、落霞剑法。但是最厉害的，就是轩辕剑法。可是这个只有掌门才可以学。我说的没错吧？
0: 哎，没错没错。哎呀，这下弟子可安心了。不过不知道掌门对蜀山的剑法熟悉几套呢？
1: 这个吗？我刚刚说的那些，都是我从蜀山的剑谱里面看到的。剑法嘛，我都还没有学呢。啊，
0: 掌门，你贵为一派之尊，若一套蜀山剑法都不会的话，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呢？
1: 嗯，没关系的，反正我这趟来蜀山，也只是想把清虚道长的遗言跟大家交代清楚而已。
0: 掌门，现在蜀山形势混乱。 虽说您是奉了清虚师尊他的遗志，暂代掌门一职，可是若一套剑法都不懂的话，这恐怕很难服众啊。哎，要不然这样，弟子演示一套剑法，看看掌门能领悟多少。
5: 玄花剑法讲究行飘立足。
0: 剑法飞舞，形若流花，然而力道却重于玄铁，出乎他人意料。呼吸要尽量保持均匀，切不可急促，手中剑法才不会乱。
1: 云野，你说我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练习的话，肯定会被他们看出破绽吧？
0: 容弟子说一句，所谓的破绽多是源自于心虚，若心中有数的话，在他人眼中的破绽也不过是突破常规而已。
1: 你这话说的倒还挺蛮不讲理的。
0: 掌门，跟我一起练吧。

0: 掌门，掌门，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娘亲，你有没有摔到哪里啊？
2: 没有没有。
0: 掌门，都怪我照顾不周全，害你摔倒了。
1: 怎么能怪你呢？是我自己太笨手笨脚了。
3: 当掌门就是好，这么多人关心你。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不要杀他！

0: 大胆狂徒，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
1: 掌门，
0: 你们先走。
1: 掌门快走。
2: 他们应该没追上来吧？
1: 应该还没有，不过我们还是加快速度为好，以免再遭意外。
2: 对了，云姨，那个黑衣人你认识吗？
1: 弟子未曾见过。
2: 会是谁呢？既然出手相救，又不以真面目示人。
1: 掌门就不用多想了，既是在危难时刻出手相救，必是有缘，日后一定会再见呢。
2: 云姨，你刚才受伤了，没事吧？
1: 啊，掌门大可放心，这点小伤伤不了弟子的。
2: 啊，怎么会是这样呢？
1: 弟子也不清楚，但从小到大一向如此，不管如何打斗，弟子都不会有什么重大伤害的。
2: 嗯，明明云影受袭击了，却毫发无损，而那个云翼却在云影受伤的位置无端地出现伤口，这两个人好奇怪啊。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时辰不到，您就将七杀派的弟子给击退了。当今世上，恐怕没几个人是您的对手。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阁主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去报仇？以您的身手，即便是五仙，也是不相伯仲的。

0: 都这么久了，云师侄连个影子都见不到，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1: 是啊，不就去了趟长留。有那么久吗？啊！上次来蜀山，我是费尽千辛万苦，一步一步爬上来的。这次再来蜀山，没想到我是飞过来的。
2: 人生啊，真是瞬息万变，
1: 可见掌门绝非普通之人，前途无可限量啊！
2: 别笑话我了，我这是赶鸭子上架。哎，
1: 掌门，你可千万别怕，一会儿见到几位长老和众弟子，小心应付就是了，一切由我呢。嗯。
2: 哎，掌门，你看，我们到了，他们在底下迎接你呢。
1: 啊，掌门，天哪，怎么这么多人啊？
3: 我好紧张啊，怎么办啊？哎，终于来了，真不容易啊！明忠，喂，掌门，掌门，掌门，掌门。
4: 啊！掌门，快起来！这是我们的新掌门呐！掌门，你没事吧？
5: 摔死我了！都是我不好。啊！恭迎掌门回山！恭迎掌门回山！啊！这气势，这场面。
6: 你这掌门当得太直了，胖胖，掌门，起来，起来！
7: 大家快起来，快起来！谢谢掌门。哎呀！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去桃花盛开的地方二。

0: 浩然，
1: 哎，
0: 这方案我心里没底啊。那陈金石烹饪太耗时，炖个汤发个面要多久啊？
2: 书记
0: 啊，
2: 这您就不懂了。这个叫电子榨菜，也叫赛博疗愈。
0: 啥菜？聊啥？
2: 不是，您听我跟您解释
0: 啊。
2: 城市现在发展很快。
0: 嗯，
2: 有时候人们看直播呀，不是为了学做菜，是为了解压。您想啊，您看，您下班回到家里，
0: 嗯，
2: 啊，坐在沙发上，听着这个菜刀切菜的事儿，然后再看着那个柴火灶里边那个火苗，这不比安眠药管用？
0: 听切菜能睡着？
2: 能，还能听那个烧柴火那个事儿，听油炸。是，咱们山里这种慢，是他们的奢侈品。
0: 那毒舌点评呢？万一当着几万人骂咱们，那招牌可就砸了。
2: 哎呦，书姐，你想想，现在网上最怕的不是恶评，是假。你看，如果是咱们找人啊，
0: 嗯，
2: 把我们村夸得天花乱坠的，那网友肯定觉得那是假，托。但是呢，有一个嘴刁的大 V， 哎，点评几句，最后来一句，不错，这一句话，值100万。
0: 你小子这招不错，
2: 这叫对咱们有底气、有信心。
0: 你这是在赌集美的手艺啊？
2: 我是对集美大叔的手艺有信心，是吧？
0: 行，只要能搞活我们村里的这个旅游啊，我这把老骨头啊，活了去了。
2: 行。
3: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4: 挺好的。
3: 没感冒吧？
4: 谢谢你啊。
2: 哎呀，两位专家都在呢。有个好消息啊！
3: 没兴趣，
2: 我还没说呢。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参加美食直播推广对吧？
2: 啊，
3: 没兴趣。我是搞植物的，哪个不在行？
2: 这个是一个发展宁夏经济的好机会，对吧？
3: 行，那我参加也可以。在直播里头加入野生植物的保护科普，
2: 加满，全程加上，
3: 那就一言为定。
2: 行。
3: 我吃饱了，先上山去采样。
2: 行。
3: 抓心呢？
2: 他有点事儿，晚点来。
3: 他又想偷懒？
2: 啊，不，那个卓玛家屋顶漏水，他是个热心肠，村里这活都找他。
3: 行吧。
2: 哎，
3: 我先走了。嗯。
2: 来，南二老师，你看。
4: 没兴趣。
2: 哎，有费用的，一场2000，一共3场啊，南二老师。
5: 什么一场2000？
2: 我们要搞一个宁夏经济的一个直播，到时候你
5: 啊，那我也没想去。
2: 你倩倩，哎，
4: 你行不行啊？
2: 阿佳，你都问了3遍了，
4: 那我就再问4遍，你行不行？
2: 我要不行，你还能找谁啊？
4: 那我找的可多了，我可以找张浩然，
2: 他连窗户都关不严。
4: 那还有格列书记呢，
2: 书记腰不好，你让人家上房啊？
4: 所以嘛，只有你了。
2: 那你还问？
4: 中午在我家吃饭啊，我炖肉。
2: 啊，不用了，我中午还要进山呢。
4: 上山？
2: 啊。
4: 你去陪梅朵？
2: 你怎么知道？
4: 那村里都传遍了。说你给人家当向导，还把人家宝贝灵芝炖了，欠了人家18000。
2: 你这消息够灵的。
4: 那是。那你怎么忍心放他一个人进山，跑来给我修屋顶？
2: 哎呀，他从小就跑山，那丢不了的。
4: 丢不了啊？那你还用无人机看人家，嗡嗡嗡的飞来飞去，搞得我头都疼。
2: 我就是看一看。
4: 看一看。还是想看看。
2: 哎，阿佳，你
4: 这戏，你耳朵红了？
2: 我那是晒的，我会儿
4: 晒的。

0: 算你有良心。
1: 哲熙，吃点苹果吧。哦。
0: 还看呢？
1: 哎，那咋走？啊？怎么了？阿佳，我晚点再来帮你。他摔了，我去看看。
0: 哎，注意安全。

0: 扎西，
1: 上哪儿了？
0: 脚疼。
1: 还睡到哪儿了？没骨折，可能是韧带拉了，得冰敷。
0: 你怎么知道没骨折？
1: 我都背了十七八个摔山里的游客了，练出来了。
0: 挺专业的。
1: 哎呦，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0: 这不是泥，这是微酸性腐殖土，菌群含量刚好，有了它，林下种植就能……
1: 啊，好好好，全村的希望嘛。
0: 知道就好。
1: 不是，我就是好奇啊，你这个脑子是不是长得跟别人不一样？都摔成这个样子了，还惦记那个呢？
0: 不然呢？等你再炖一锅。
1: 咱能不能不提那茬了？
0: 不能，一万八呢。
1: 一万八，我记着呢，全村都记着呢。
0: 记着就好。

0: 好背图啊！箱子给我吧。啊，这个也给。哎，哎呀，跟小时候一样，看着挺瘦，还挺沉的。
1: 那是因为我有这些仪器。啊，仪器。
0: 哎呀。
1: 我真的很重吗？
0: 开玩笑的，没有。
1: 那还差。
0: 你看我还能跑呢。
1: 呦！你怎么来的这么快？
0: 我跑过来的，这好几里路我才用了20分钟。
1: 哦。
0: 哦，我连竹马架架的水泥都没和完。
2: 帮忙就帮忙，
1: 衣服弄脏了都不知道。
0: 不碍事，你没事就行。
1: 那还行。
0: 什么叫那还行啊？
2: 意思是，我知道了。
0: 梅朵，
2: 嗯，
0: 以后你进山要叫我，别一个人。
2: 你今天不是没空吗？
0: 啊，今天是我不好，以后你的事儿我排第一。哦，我是说，我怕你要是再摔着，我欠的债越来越多了。
2: 我知道了。

0: 娜娜老师，你快趁热喝。
1: 是他做的吧？没胃口。
0: 我做的呀，我专门用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喜马拉雅山茶冲泡奶茶，推荐那小零食可好吃了。哎，我跟你讲，还是你幸运，这几天天气好，你等会儿就能看见南家八宝峰了。谁给我打电话？喂，耗子哥，我这有事呢，你有事赶紧说。
2: 林姐，我这确实还缺一个点评嘉宾，把我这个娜娜说一说呗。
0: 我说的他就能听啊，是不是？
2: 哎呀，别提了，人家耍大牌，看不上这点费用。
0: 你就闭嘴吧，你滚！哼，这个人脑子不太灵光，我上线走了。
1: 哎，等一下，就你们那个大厨吉美，直播的时候会去现场吗？
0: 当然啦，他可是我们这里主厨。哎，我跟你说，他做东西可好吃了。
1: 我接。
0: 真的，我现在就打电话给耗子哥，谢谢你，姐，你下来啊。

0: 吉米哥，回来了正好，来尝尝我这藏红花金汤，怎么样？就像是夏天那个雪水融化在喉咙，说人话行不行？全是药味儿，不好喝。现在的天麻啊，只有麻，没有魂。以前的天麻，透着一股土腥味儿。
1: 咬上一口就能尝出森林的味道，这种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2: 其实也不是完全找不到，前两天我和梅朵在后山看到那个树底下长的天麻长得特……
0: 哎，脑子又热了吧？那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挖了是要坐牢的，你不知道啊？
2: 我知道，我知道。
0: 算了吧。

0: 谁呀？谁呀？
1: 我。
0: 哦，你自己进来吧。找我干嘛？
1: 啊，我来给你送这个。
0: 什么味儿啊？你拿走吧。
1: 这是阿妈留下的老方子，专治跌打的。
0: 我有喷雾。
1: 喷雾只治皮肉，不治筋骨。来，
0: 哎，
1: 你看，疼了吧？还说不用。
0: 我受伤的是这只脚。
1: 啊，我扶你过去，这里不方便。来，慢点，慢点。

这个药要趁热敷，你下不去手，我来。

0: 你好好休息，明天就能下地了。哦，那我明天再来给你服药。哦，对了，集美哥的那个汤味道总是差点意思，如果不用添麻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哦，有一种红菇，它的菌丝跟天麻经常共生，味道有七八分像。 如果再配上红菇旁边的土味烤的话，
1: 你是说只要土对了，菌子对了，就能骗过舌头？
0: 嗯。
1: 哦，好，那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好好在这睡觉。以前的剑麻，透着一股土腥味，咬上一口就能尝出森林的味道。这种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0: 梅朵，你的腿都没好，你怎么出来了呢？让我到处找你。放心，书记，没事的。啊，对了，书记您找我什么事情？啊，
1: 告诉你一个特大的喜讯，就是区里看了我们的方案，说如果那个野生植物保护点确认了，就能给咱们村里拨扶持资金了。
0: 真的吗？
1: 啊，
0: 那太好了！我现在正在用无人机巡视呢，来，你看。
1: 就是这儿。哎，这怎么有？

0: 直播间的宝宝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寻找高原秘境的美食专场。今天我们有黑珍珠大厨。
1: 哎呀，这梅朵怎么还不来啊？不知道呀，之前说的好好的嘛。
0: 大老师，集美大叔呢，今天要给大家展现的是烤鸡。
1: 这不马上要开始了吗？那怎么办？这样，等会儿开始的时候，我们进去先把气氛活跃起来。
0: 但是在我们林芝用的是当地的泥土，我们当地的泥土呢非常的细腻，而且它会散发出一种草本香。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娜娜老师。好了，让我再来邀请我们的黑珍珠大厨集美大叔。

0: 那老师，您尝一尝，这个要趁热吃。
1: 不需要。哎，
2: 那老师，直播呢？您还是尝一下。我有权拒绝品尝。这道菜的气息过于浓烈，药性喧宾夺主，完全掩盖了食物本身的味道。这不叫创新，这叫偏离。无法让人心情愉悦的食物，就是失败品。
3: 哎哎，你这也太过分了吧！你连尝都没尝，你这是对厨师的不尊重。
4: 没事。
2: 没事，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的娜娜老师呢，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挑剔，不过没有关系啦，我们可以有梅朵博士，他有非常客观的意见。哎，老铁们，这个是咱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梅朵博士啊，
0: 梅朵博士，您尝一尝。

0: 这道菜我不予评论。为什么呀？你娜娜挑刺就算了，你怎么也鸡米糕做的不好吗？好，做的太好了，好的让我觉得这道菜有点恶心。哎，米朵。
1: 老铁们，今天有一点小意外，
2: 对，
1: 我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
2: 拜拜。
3: 没事吧？
4: 没事。
1: 梅朵，你站住！你听我说，你站住！你什么意思呀？
5: 我什么意思？那道菜怎么来的？你心里最清楚。
1: 我当然清楚了，那是我好不容易跑断腿，我才
5: 够了。扎西，为了这个，你连底线都可以出卖吗？
1: 梅朵，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出卖底线？什么又叫恶心啊？
5: 为了推广美食，去挖野生保护植物天麻当偷猎贼，这不恶心吗？
1: 我发誓，我扎西要是挖天麻做菜，我天打雷劈。西美哥用的是红菇，是你跟我说的呀。
5: 发誓没用。半个小时前无人机刚拍到的，你还要狡辩吗？
1: 是，坑是我挖的，但我挖他们不是为了做菜，我是为了保护他们，我给他们搬了个家。
5: 你说什么？搬家？
1: 我看到有好多游客一直在那边晃悠，眼看就要发现他们了，所以我就把它挖出来，搬到后山一个更隐蔽的地方给埋起来了。
5: 你是说，你给他们挪窝了？
1: 对。但我挖的时候很小心，一点皮都没破，而且我连
5: 你知道吗？你这等于给他们判的死刑。
1: 可是我是连土都整个一起弄过去的。
5: 野生天麻之所以长在那，是因为那片土地底下有特定的蜜环菌群，离了那个特定的坑，就像鱼离了水，没有根，它就没有办法适应新土。你把它挪窝，过不了几天，它就会烂死在土里。
1: 烂在土里？
5: 我问你，做菜用的土你从哪来的？
1: 我把它挖完以后，我看坑里还剩点土，挺香的，我就想着拿回来给吉美哥做替代品。
5: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我
1: 梅朵，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的，那怎么办？我现在把它们还回去来得及吗？
5: 我不知道。离开了原生菌群这么久，扎西，你去哪儿？快，走快点！别让根系暴露在空气中太久，

0: 他能活吗？
1: 不知道。扎心，以后做事情之前先问问我。
0: 记住了。
1: 真记住了。
0: 我再也不会自作主张了，你相信我。

0: 金梅大叔，哦，梅朵啊，来坐。我来跟您道歉吧。道什么歉？
1: 我那说话太重了，害您在直播中丢了脸。
0: 没事的，我都知道了。又是扎心那小子，好心办了坏事。其实啊，我的味觉很多年以前就没了。
1: 我这个人呢，又很执着，就喜欢做这些美食。这些年，多亏了扎心那条比狗还灵的舌头，帮了我很多忙。你看，这次呢，他还从地里找到了有香味的土，还有红菇。哎，听说还是你的主意啊？
0: 金梅大叔，您就别宽慰我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说那么重。
1: 哎呀，没事没事。哎，其实那道菜是专门给娜娜做的。
2: 虽然他没有尝，但我知道这道菜成了。还有啊，别生扎西的气啊！扎西呢是个好小伙子，就是有的时候有点头脑发热。嗯，
3: 我知道。你糊涂啊你！我一会儿就去给山西部门打报告，看看怎么处置这事的。
4: 我还以为我是在帮忙呢，我就是在杀生嘛。
2: 梅朵说的对，我不懂土地，我也不懂植物，我什么都不懂。他说那成活率不到三成，那头天马要是死了，我不就成罪人了吗？你给我起来，起来！咱们男子汉腰杆子要硬，膝盖也得要硬，你现在哭丧着脸干什么？赶紧给我想办法去！
5: 这牛犊子不抽两鞭子还不是大跑，
4: 是该好好给他上上课。不摔这一跤，他永远成长不了。希望那株天麻命大吧。

0: 谁呀？
1: 我美多姐。
0: 啊，你进来吧。找我干嘛？哎呀，
2: 哎，你快敷上吧，扎西特意为你熬了2个小时呢。
0: 他人呢？
2: 他把这个塞给我就跑了，跟做了贼似的。哦，他说他去那个林子里了。
0: 这么晚？
2: 哦，
0: 他去干嘛？
2: 他说什么？不把那个天麻救活了，他就没脸回来见你。你说他这个人，他是不是傻呀？
3: 确实有点傻。
2: 不仅傻，还憨，像个大牦牛似的。
0: 你这么说牦牛，牦牛同意吗？
2: 姐，你说他这万一要在山里迷路，这万一再遇上熊，万一还掉到那个沼
0: 泽……呸呸呸呸呸！你别万一了。
2: 姐，那你想不想他？我是说，你想不想他早点回来？
0: 他爱回不回？
2: 那我先走了。你记得把药服了啊。
0: 好。早点休息。
2: 拜拜。
0: 牦牛都认了。

0: 麦道回来了，君司重新接上了血管。翟曦，活了！啊！
1: 活了！嗯。哎呀！哎呀！吓死我！太好了，活过来太好了！吓死我了都。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
1: 活了就好。

0: 我刚才有点太高兴了，就。哦，
1: 没事儿，没事儿。我的意思是帮我捡一下登山杖。哦，
0: 我还以为是。
1: 以为什么？不许以为。
0: 不是，我是想。
1: 也不许想。

0: 你我才长那么高啊？嗯，59。
1: 46。嗯。困了吗？
2: 品牌方暂停合作了，解约函明天发你。像你这种连亲情都不顾的人，商业价值风险太高，你好自为之。
3: 娜娜，你要去哪儿？
4: 关你什么事啊？
3: 你不是给我们做电商培训吗？大家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上课。什么时候开始？
4: 你们还敢留我？我上次在直播间那个样子，
3: 有些事情你只是不懂。
4: 你这句话比骂我还狠。
3: 骂你有用吗？
5: 娜娜，娜娜，
3: 梅朵，
4: 你跑出来干什么？
5: 我来追你。
1: 你跟村里签的那个电商协议我看了，如果你现在走得赔钱，而且合同里写明了是电商服务加后续培训，你现在没有电商服务也没有后续培训。
4: 你在胡说什么？我根本就没签过什么后续服务合同。
1: 你确定？要不你再想想。
5: 骗你的，根本就没有违约金。
4: 梅朵，
5: 哎呀，我脚疼。
4: 我留下来干什么？网友骂我，我经纪人也骂我，现在连村里的人估计都烦我吧。
3: 我不烦你。
1: 还有我，还有扎西。扎西烦你吗？他昨天还说。
4: 他说什么？
1: 他说你那天直播的样子还挺有个性的。
4: 这是夸人吗？
1: 你不懂他这个人，他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算是夸奖了。娜娜，别走好吗？大家都在等你，等着你给我们上课。
4: 那还有违约金吗？
1: 没有。但是我不保证啊，如果你真的走了，张浩然会不会自己偷偷写一份？
4: 嗯，行吧，那我就待两天。
6: 忘掉老铁666，忘掉全网最低价。现在的城里人挤着地铁，吃着外卖，他们不需要这块布有多结实，他们要的是买了这块布就能过上像诗一样的生活，这就叫贩卖向往。
7: 周马姐，到这儿来一下。现在咱们假装在织布，动作慢一点，优雅一点，眼神不要看镜头，看窗外，让人有一种我在等待风，也在等待你的忧郁感。
8: 可是织布眼睛要盯着梭子的，如果看窗外线就乱了，而且动作也不能慢，慢下来布就不紧实了。
7: 卓妈姐，谁管你这不紧不紧实啊？网友要看的是画面，是意境。还有你这双手，你这就叫做匠人的勋章。但你这口子不能直接拍啊，这会让人觉得很苦的感觉。芊芊，咱们来打一个侧逆光。

0: 姐，头看远窗外。好，微笑。对，别动。你看，这加上村霓光多好看啊！然后再配上一个空灵的古琴音乐，让人觉得虽然你在发呆，也有一种你和时空对话的高级感。
1: 这不是我，
0: 卓玛姐，
1: 拿着，这里面的人脸是光的，手是嫩的，看着像是在表演，但我们真实的非遗是你看到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织布会做得腰酸背疼，每一个人手上都有被线勒出血的口子，为了数清楚每一道纱，即便是看得眼睛都花了，我们也会坚持，这才是真实的我们。
0: 哎呀，卓玛姐，真实当然很重要，但它卖不上好价钱呀。

0: 你这口子对着镜头，他这不是卖货，这是卖惨。你们可以想一想，网友现在要看的是什么？是梦和远方。我也是为了大家好。
1: 娜娜，也许你比较了解网上的人，但你不懂这块布。这普鲁是我们绑在腰间挡风寒的，不是挂在墙上的梦。如果为了卖货，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假装不食人间烟火，那这块布就失去了它的灵魂了。我不演。
0: 竹马姐。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
2: 在清迈和当地人对话，他们总是会说这个急的话我也没办法，或者说你不急的话我们就慢慢来。快速前进的人和慢节奏的人相向而行，会在哪个点相遇？快与慢是同一根藤蔓的两次缠绕，当你急着赶路，慢就在鞋带里打结；当你停下喘息，快把影子又拉长一寸。在清迈，请允许我们慢慢慢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阿福还来吗？后面我给他发消息已经没回我了。
2: 消失的阿福
3: CEO， 我明天一早飞机。
4: 天长，
1: 怎么了？我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完了，完了！
5: 是你的面的调料没拿吗？
2: 对呀、啊，手忙脚乱，有一点点 ，sorry。哎呦，这天啊，这怎么搞？
6: 咱们真的是搞不定。
7: 我可能卖不了了。
8: 刀片都没去掉。
5: 我跟你讲，我已经坚持连续三年没有受过刀伤了。
7: 跟我回去，我有那个切伤药。哎
9: 呀，可咋整啊你啊？
10: 那一下我就会有一点情绪，
11: 我真的内耗了一晚上，
12: 因为我觉得是很没有安全感。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致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利威兰。中餐厅合作伙伴尽在，尽在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鱼深海域。
13: 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合伙人手记、加更版、独家直拍等精彩衍生。
0: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致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利威兰。中餐厅合作伙伴尽在，尽在深海小鱼，来自赤岛周边三大鱼深海域。
1: 西瓜，来，我们俩要比拼手砍西瓜的。
3: OK。
6: 我们看能不能砍开。
3: 好。
6: 你要不要看我们俩吃西瓜？
3: 来来来，小明哥，你那么喜欢吃西瓜，你有看过一个视频，是西瓜插了一个牙签之后，这样子就可以把西瓜掰开吗？
6: 没有啊，不然我们待会儿买一个试试，PK 一下。
9: 又要有名场面诞生了。
6: 我们先扎一个洞来。
3: 好，
10: 好神奇哦，感觉。
3: 戳哪里？好，先戳这里，应该是这里吧，比较合理。
6: 我感觉是这边，我要扎这里。
3: 我这个东西就没成功过，我看了好多视频。哦，
10: 徒手劈开是不是？
3: 对，劈了它就开了。
6: 是扎在里边劈吗？
3: 好像会戳，会拿出来。哦，
10: 拿出来再劈，
3: 应该劈到手吧？不会。
10: 加油，小明哥，你可以的。

0: 棒啊，好鲜亮。
1: 不是坐这里吗？
2: 对啊对啊。
1: 然后呢？
2: 尽量这三个在一排，在一排的话，它这样子就对。OK。
1: 一。
2: 加油！加油！加油！往这边一点。
1: 不行哎。
2: 我来试一下。
1: 好。你再抽几个吗？
2: 不用。
1: 可以耶，
2: 切给大家吃吧。
1: 好，我要切西瓜的。
2: 哇，你好厉害呀，你好会切西瓜呀。
1: 谢谢。
3: 你切的西瓜好漂亮。
1: 谢谢。
2: 小凯吃西瓜。嗯。
1: 你要自己一盘吗？
2: 嗯，我觉得我可以自己一盘。
4: 来吧，佳佳，把这个装进去。
5: 好的，好的。
4: 好，我们把蚵仔煎撕一份出来。哦。你把它洗干净。那你帮我们搞一点东西嘛，小明哥。
2: 来。
4: 洋葱两个，葱搞这么多，切碎它。
2: OK。
4: 刚才那个小明哥那边洋葱拿一点，我们炼个红油。
6: OK。
4: 这个你给它煮一下，煮完捞出来哈。嗯。
6: 我稍微还是看过我爸炸过这个。辣椒我放进去炸了。
4: 是的。
5: 哦哦，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4: 水太多了，水太多了，小心不要用那样倒，很危险。连一下连一下，小心
6: 你一会儿再弄把这个烫的。
4: 没有没有，下面有油，我给你擦掉，我先给你擦掉来。先把它拉出来，对，有点火一烧会燃起来的，这个也行。你用那个这边炸，给你擦掉，这边没问题。我来判断，
6: 这个很烫，
4: 没事，我给它弄掉。
6: 还是应该先给它那个沥一下水吗？
4: 不是，它下面有一些水，它沉在那个锅底的。
6: 我要今天给它沥一下，
4: 不用沥，其实慢慢抓就 OK 了。这个就是搅好的这个辣椒面。
6: 小明，你来看你炸的这个油有多香。
2: 你炸的油？
6: 你切的。
4: 来，来来。
2: 哦，哇！
6: 是不是？
4: 这个到位了，来，继续，继续倒。好，漂亮。一刀，这个捂一个晚上就更好了。
1: 我们鹅啊煎什么时候要？
4: 来来了，
1: 现在吗？
4: 现在开始鹅啊煎了啊！先调味。
1: 好，
4: 这边有三份，
7: 然后呢，这个鸡粉三分之一勺，
1: 三份。
7: 就是这一勺，
6: 三分之一勺。哎，
7: 对不起，这一勺是不是满了？
1: 对。
7: 那30%是多少？
6: 你说的是三分之一勺，你还没听懂。
7: 30%，
6: 三分之一勺那
1: 样。这样。
7: 少了一点。好，可以这样。
1: 谢谢，我的翻译在这。
2: 这是我最喜欢的
4: 酱油拌碗，
2: 福建的菜之一。
1: OK。
2: 最喜欢。
1: 那我可切完要好好做的。
2: 对。
4: 白胡椒，摁这里。哎呦，没事，不要紧。就
6: 是你搞这些高科技，不如直接磨。
1: 还不这样是吧？
4: 一点，风吹没了。
1: 装的时候装半天。
3: 哎，
0: 非要说出来吗？
8: 不是非常好，就是一看就是种被种草。
4: 可以加一点点这个，这小明哥切的这个菜丝。
2: 小明哥很菜。
4: 这个就是地瓜。
2: 地瓜粉。
4: 福建因为盛产地瓜嘛，但是后来呢，因为他们改成那个生粉嘛，但这个肯定是比那个香的。
2: 哪个炸出来好吃就要哪个粉。
4: 来吧，开煎，你可以煎煎一点尝一下看。来吧，我先给你放一放啊。把它摊开。
8: OK。
4: 一定要让这些都煎到，因为呢海蛎有点腥的嘛，你不要没有煎到就会臭头，啊。然后炒它，全部炒匀。

0: 原味，嗯，想要辣酱，你可以沾一点这个嘛，不简单。
1: 先吃一下原味。
0: 我至少给你放在边上。
2: 好热。
1: 不错不错，可以再来一个。
3: 真不错。
2: 干一个。
1: 雅琴呢？
4: 我给雅琴拿，他上去给那个桌子铺一下。雅琴，快快快，这个一定趁热，一凉了就。
5: 煎出来的。感觉好香哦，
4: 这个必须趁热吃，一凉了就容易反腥了。
5: 你真的帮我拿出来呀、啊
4: 哎、我们在下面都一人一个小勺子，我喊你你听不到。
5: 好香
4: 还行哈、嗯、这是那个 Hanna 是不是他的第一道菜，
5: 好幸福、哦、
4: 看看着啊，嗯，

小林哥，你把明天所有要吃的菜的食材，今天都必须告诉我，因为他只能135送。

0: 家佛怎么不接电话嘞？喂。
1: 喂。
2: 喂。Hello， 阿福，小凯刚才和您通话了吗？小凯。
1: 在找东西啊。
0: 哦，我说。你好，阿福，阿福你好。
1: 等一下嘛，今天晚上9点才能送，等一下我再买东西。
0: OK， 好，辛苦辛苦辛苦啊。

0: 福来了是吧？我来，我来，我来，完美了，谢谢。阿福来
1: 了，阿福来了，
2: 我这个场面，哎，冒着雨那。哎，
3: 我先问一下，阿福他没，他说没吃饭。哦，
0: 哎呀，阿福，
4: 单太紧了，
0: 辛苦了，辛苦了，阿福，你没吃东西是不是？要不要吃点东西？
4: 你看我的眼睛像你的那个喷打。
5: 辛苦辛苦辛苦
0: 了，辛苦了。
2: 来来来，伞伞。
4: 来来来。
0: 来来来，打伞打伞，阿福来。
2: 打着伞，打着伞。
0: 这么大雨啊！
4: 没事没事。
0: 打着伞，打着伞。
4: 你那打开，拿拿。
0: 你拿着，你拿着，来来来，你拿着。没事没事，你拿着拿着。
5: 来来来，小凯小凯来。哎，我来给你打着伞。来亚琪，
0: 让我们一箱一箱搬，不着急。
5: 亚琪，
6: 来吧来吧。
5: 别拿那么多伞了，你撑着，我跟他一起。
2: 举着是吧？
5: 来，我们俩搬着。那个人不好搬，
0: 很沉很沉很沉。嗯。
2: 我给你打着，你来。辛苦辛苦。
3: 哇，这超大雨！
2: 哎，谢谢谢谢。
3: 阿福，你还好吗？阿福，
2: 辛苦。哎呀，太感谢了。
4: 这一站就是那个变成二一站了。
2: 没关系。
0: 我们一会儿给你拿点东西吃，好不好？
2: 辛苦了，辛苦了。
0: 实在是辛苦你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5: 走。
3: 你们可以吗？
5: 可以。
0: 先都放这儿吧。
3: 现在这个雨还真的挺大的。
2: 湿透了它。
3: 我们冰箱这放得下吗？
0: 先拿过去吧。
2: 好，
5: 不是所有东西都要马上放冰箱的，只有那些肉是必须得马上放的。
3: 这个

0: 这个石子很滑，
1: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OK， 还有吗？
3: 没了。
4: 还有
2: 他前面
3: 还有啊，
2: 还有
0: 给我两个。
4: 好，给你。
0: 哎，好的，我可以。
3: 好，来，你给小凯打一下伞，我给你拿钱。
0: 好的，
5: 我来，没问题。
0: 可以哈。
5: 行，可以。
0: 哎呀，感谢，哎呀，感恩。
3: 谢谢。
0: 还有，这个也是吗？
2: 这个提过去吗？
4: 这个也是，对。
1: 哇，这么多，
0: 还挺爽的，下雨。
3: 好，
0: 凉快，给我吧。
4: 好，
3: 那边再拿一次就 OK 了。
0: 好的。
1: OK， 这个可能是要小明哥。哦，你在哪哦？没事。
0: 哎，走。哎呦，
1: 他要倒车吗？
0: 没有。
1: 哦，这个给你关上，要怎么？
0: 谢谢。哎呀，透了。妈呀！
3: 去拿瓶水给阿福。
5: 阿福，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3: 走，
5: 阿福，
6: 我很累。
5: 不好意思，老爸爸。那个，我们等我们开业，我们免费请你吃一顿。
0: 我给你的，必须的
5: 啊。
6: 我们固定时间一下，就是那个
5: 我们提前一天告诉你，对吧 ？OK， 好，
6: 这次要12点之前跟我订单。
5: 好，
6: 因为那个你们的中文就是那个我
5: 确实不好意思啊，这次不好意思。
6: 然后就翻来翻去，手机又
5: 对不起，我们的问题。
2: 对不起。
6: 然后就翻来翻去。
0: 辛苦啊，太感谢了。
5: 我来，没问题。
0: 可以哈。
5: 行，可以。
1: 天，你这么给我拿上来的，好感动。哎呀，
0: 对不起。
5: 不好意思，我看一共是。
6: 你看一下，还有你查收一下。
5: 不查收了，肯定是对的。我觉得你有你这份心肯定是对的，不可能骗我们。
0: 太多东西了。
5: 付钱吧，雅琪，付钱。付钱，雅琪。
4: 谢谢，
1: 真的辛苦了。
6: 还有要付钱25,000。
5: 20,500零一。
6: 对，25,500。嗯，25,500就够了。
5: 不能少。
1: 那不行。
5: 只能多，不能少。
1: 是好。
5: 不多也不能多，就是刚刚好，得刚刚好。
1: 啊，25,500。20张，1,2,3,4,5,6,7,8,9,10,11,12,13,14,15,16。
0: 把它倒进去给他们。
3: 对，让他尝一尝。饿了吧，来尝尝我们新鲜出炉的，
6: 谢谢
3: 我们很有名的特色，可以蘸点酱。
0: 哦，懂了，
6: 还没吃饭。
0: 对，
5: 哎呀，赶紧吃点。
0: 吃点。
6: 那我先走啦。
3: 好，
5: 辛苦，慢点开车，注意安全啊。
0: 谢谢。哎呦，我被打伞了，淋了，淋湿了。你先把这个拿上去，淋了。我给你拿上去，
5: 注意安全，阿伯，注意安全啊！慢慢开车，
1: 辛苦了。
3: 来，拿着。
0: 你在车里啊，先吃完了再走啊。
5: 注意安全啊，阿伯。好，拜拜。
3: 来，走吧。
1: 天哪，
0: 走。
1: 来，
3: 他要倒车的。我本来想说拿点纪念品给他，等他下次再来。
1: 没有，他会再来的。
3: 等他下次再来的时候吧。
1: 来擦一下吧。
0: 我跟他说了，他吃完饭
3: 再走，
0: 要不然那个都湿了。
1: 来，云姐。
0: 哎，好嘞。哎呀，这个雨
1: 很辛苦啊。
3: 是。
1: 之前看中餐厅都是去超市线下购物嘛，然后每次拖回来的过程真的也很长。
3: 我们这季有人送货，因为自己搬真的很沉，每次，所以阿福这次确实很累，因为这搬这些东西很不容易。
5: 快，林哥出来，你知道有多少东西吗？哎呀，林哥，我先跟你说，20,501，所以我们后天可能买的东西不能买太多了。
7: 那是啊，
5: 没那么多钱了。我们这个明天做的菜一定不能把它全部用完。
8: 啊，20,000多。
5: 我们明天那个一定要付钱，我觉得。明天我们去出去推销的时候，
8: 我们先弄饭吃吧，还是什么？
5: 赶紧弄饭。
8: 弄完饭以后，
5: 吃完大家就我们俩点一下这个，然后他们该休息的就休息吧。
8: 这个拉出来切片。
7: 就加点张叶豉油，
8: 来赶紧拌匀它。
7: 好香啊，看着，嗯，
3: 棒。
0: 小花甲。
8: 对啊。啊？
0: 我感觉可以下蛋。
7: 好。那个颜色有点像小时候吃的那种胡加酱香饼。这什么？这年糕啊？
8: 年糕啊。
7: 好啊好，年糕好年糕。
1: 现在还需要什么？
7: 什么都不需要，等它好了，我们上去吃饭去。
1: 这么快？
7: 快吗？都已经十一点了。我没有说它都不错了，因为对它太纵容了，你知道吗？哎呦天哪！
0: 多了酒哟。哇，
1: 好香！
7: 啊，你看看这成色一下子啊。
8: 对，马上就上去了。来吧，
7: 来吧。
0: 烤年糕啊！
3: 来，那我们可以吃饭了，对不对？
8: 可以了，可以了，走，
3: 吃饭喽！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7: 走吧，林哥，
8: 走，我烹调一下来。
7: 走吧，吃饭吧。别说了，一会儿我们来。
3: 筷子什么都有啊，
7: 有。
1: 看以前中餐厅的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每次吃饭都是晚上十一点多，甚至凌晨才能吃到员工餐，现在明白了。
7: 单纯就林大厨做的慢呢，还有啥原因？单纯就是他浪费时间。
1: 林大厨开始打喷嚏。
2: 哇，好丰盛哦！
7: 你们吃完就先撤吧。
1: 你要干嘛？
7: 我不干嘛，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哎呀，
8: 我今天工作出问题了，是不是？
7: 出大问题了。
9: 你的工作出问题了，
7: 对，出大问题了，一会儿我跟他交流交流。
1: 来，哎呀，
7: 辛苦了，大家都
0: 辛苦。
7: 来吧，店长，举个杯吧。
1: 好，
3: 来，大家今天辛苦了。
1: 好，辛苦了。
3: 每个人这桌上的每道菜都有每个人的功劳，
8: 是的，
3: 棒。
8: 哇，太香了。
3: 嗯。这个娃娃煎真的做得好，
0: 对，谢谢，
3: 真棒。
7: 来点饭吧，这个香肠特别香。
1: 好，
7: 来，我不给你吃多了，吃两片香肠吧。哦，对，我给你加两片香肠。
1: 谢谢。嗯，好香哦，
3: 好好吃。
7: 这酱确实好吃啊，
8: 鱼香酱，
7: 炒得真好。
8: 对吧？
3: 只是缺你的脸，如果把你脸放上去，我们照着你的脸吃，会觉得更香。哦，
0: 照什么？
8: 照着我的脸吃，照着我的脸吃。
0: 你的脸？
3: 照着你的脸吃。
0: 今天那个三分之一啊，真的好险有小凯，不然我那一段真的卡住了。
7: 我看关林姐，
8: 再来一块。
7: 整个人脸盯着原那个李大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没事，是三分之一。
8: 你不给我再一块吗？
0: 就有三罐东西，他突然间说三分之一，是倒一整罐吗？然后我直觉又觉得好像不太对。
8: 算了，也不努力了，就这样子嘛。去年我还认真去调过这音标。
10: 不要的，不用不用。
7: 多可爱啊！你要是什么都完美了，
10: 对啊，
7: 谁还喜欢你啊？
11: 对啊。
10: 对
7: 啊，你其他方面都这么完美了，就口条不太完美，有什么问题吗？
3: 你把音标调好了，不就像我们做饭也能做好是一样吗？我们做饭都做好了，怎么显得出林大厨呢？对不对？
7: 对啊，我为了配合你，我也说一点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可以吗？
8: 可以，可以。
3: 现在流行嘛，有一点口音苦爱啊。哎呀妈呀！
2: 小林哥，你现在感觉有没有是那种团宠的感觉？
8: 这不好意思啊，
7: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是心里很开心啦。
8: 不太习惯。
7: 这个汁儿拌饭绝了，
8: 拌饭
7: 绝了，真的那个
8: 红油哈，
7: 这一碗绝对的，
8: 特别是那个红油的味道哈，再加上一个腊肠的香味，
7: 对。
8: 你这么说的，我也开始。再来一点米饭吧。
1: 我们要不算一下账，就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结算一下今天的。
3: 算了。
1: 不需要。
3: 累了。
1: 我觉得还是要就大家知道一下吧。
7: 今天买菜嘛，花了20500。
9: 501，然后加上我们今天去采购的超市，不知道多少钱。
1: 嗯，反正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然后我们还结余10,781.25泰铢，
9: 就还剩10,000多呗。
1: 对，
9: 小明哥，你觉得我明天那个要卖钱吗？我觉得一定得卖，因为我们首先第一点，如果不需要钱，那就一蜂拥而至，一下就全没了。
3: 对，必须卖。
8: 是的。
9: 第二是我们如果不挂价钱，我们下一次如果是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2: 资金不够了。
9: 对，但是我们明天最重要的是宣传，让他们来，顺便赚钱。我们明天的目标是这个，不是明天的第一目标不是为了赚钱。嗯，差不多回去休息吧。
1: 好，
3: 走吧。
1: 那我们这，
9: 我跟他来弄这个，没事。
1: 可是下面的东西还需要。
3: 好，那这样大家一块端下去，好不好？来，端下去。那去就可以回去休息了，来。
1: 好的。
11: 提到泰国，我想到的就是海鲜。

0: 鲜与白肉最搭了，能感受到微微的海盐味和热带水果的风味，这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清爽口感。佐餐还能激发食物的鲜味呢，
1: 并且冰镇过后喝口感更轻盈。
0: 是啊，咱们走吧，把卡斯伯恩白葡萄酒给冰上，让客人们有一个完美的用餐体验。
2: 别算了，我们来吧，你们快去休息了吧。
3: 没事，很快。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好的 CEO。
4: 来来来，小凯你别洗了，别洗了，我来洗。
2: 我来我来我
4: 来。不是，我两下就洗完了，快点快点。
2: 我也很快，我很快，我很快。
4: 快点，
2: 我真的也很快的。明哥你就放这吧。
4: 没事没事，那分两边洗吧。
2: 你们有要洗的碗都拿过来给我吧。
5: 好的，
3: 这个要洗的我放进去。
2: 放着放着。还有这个，嗯，来吧，交给我吧。
3: 好，
2: 你就放这吧，坤姐。
3: 辛苦。
2: 就放这儿就好了。
3: 这个好像还没有。
2: 放这吧，给我吧，给我吧，你放这
6: 儿。你是不是觉得洗不完的碗，因为一直递过来？
2: 这还好了，我有一年从中午12点洗到下午5点半开餐。
3: 啊，这么

0: 碗还没洗完，晚上晚餐就开餐了，你懂吗？
1: 又有，
2: 那就继续来了，这意思。
0: 对，
3: 没事，小凯，往后的日子我们有钱了，我们都可以去雇人给我们刷碗了。
0: 错了，等我们有钱了，我们不是刷不刷碗，我们是出去吃。
3: 对呀、啊，好吃的好玩的，我们想去哪就去哪。
0: 就是，
3: 有盼头了，现在好日子。
2: CEO， 我明天一早飞机，你有什么我需要我帮忙的吗？现在
0: 要可能需要店长了。店长，店长，快来一下。
4: 怎么了？
0: 昆明姐有话对你说。
4: 说。
2: 没有，我刚刚他们有说改到明天早上飞机了。
4: 啊？那你要走几天？
2: 我18号回来。
3: 哦。没事，那你加油。
4: 好。等你回来。
5: 只是去两天吧。
2: 对，18回来。
5: 那海丽怎么办？
0: 没事，我们后面再卖嘛。
6: 你还惦记海丽？
3: 没事了，等他回来再卖不也一样吗？
5: 没事，我们先帮你卖，先帮你卖着。
2: 好，谢谢。
0: 没事姐，我帮你，他卖的时候我悄悄把他口味弄差一点，等你来，然后我就不动手了。
5: 啊，回来客人一直投诉。
0: 对，一直投诉。
5: 不正宗啊。
3: 不是昆凌做的不好吃，一定得是昆凌做的才可以，才正宗。
2: 谢谢啊。
7: 半夜能回来吗？17，
2: 隔天。哦，
7: 18回来，
8: 大日子都让你错过了。
2: 我回来加倍奉还。
7: 你回来如果能带点生意也行。
8: 也行，那最好。
2: 我一路从机场就开始讲了。
9: 可以。
8: 别的都是虚的，
2: 还是我就带点那个传单，然后我就从机场一路扒回来。
5: 好，你们先下班，你们先下班吧。CEO 要找我谈话，说我今天东西买多了。
7: 给你们点小空间，认真严肃谈一下。
0: 我会让你们明天看见一个全新的他。
7: 我期待一下。
3: 可以了，你们走吧。
7: 咱们走吧。
8: 走。
0: 拜拜
5: 拜拜
2: 拜拜拜拜。
5: 是酸萝卜吧？
0: 对，就酸萝卜。十袋啊，数一数。
5: 小黄瓜，大黄瓜，
0: 花生米，还有柠檬。这是青小米啊，
5: 在这里。
0: 这个啊，这个不是二荆条吗？
5: 二荆条是那个。哦，
4: 好。店长加上昆凌姐两个同事走，压力确实挺大的。因为现在餐厅的筹备进度比我想象中的要慢，我的想象中可能已经开始有失态的部分存在了，所以时间还是有点紧的。
0: 我有点懂以前海璐姐的忧愁了。下班了，
3: 走。

0: 走。哎呀，
1: 第17了，兄弟们。对啊，真的时间太快了。我记得我们第3季的时候，我觉得你还很年轻，我也很年亲。但是其实想想看，十年前，
0: 是，
1: 我也38岁，39岁了。
0: 是。
1: 小凯现在才26岁。哦，
2: 小凯当时18岁还是19岁啊？
3: 白萝卜3公斤，花生米、莴笋、姜、卷心菜。
1: 小凯现在才26岁，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已经38岁了。啊。所以其实想想看，当初的年轻也并不是那么的年轻。
2: 是。
1: 但是就即便是那个时候，都觉得自己干劲儿十足。现在一晃已经到了干不动的时候了。
2: 那也没有，我觉得你可以的，你还很年轻，我也很年轻。
3: 昏昏沉沉的，我要说什么来着？哦，休息，休息，迎接明天的美食推广。拜拜了，拜拜了。

0: 走啊走啊走，
1: 好帅呀、啊、
2: 就整个空气都是热的。
1: 对，
2: 正常上
3: 感觉茄子有希望在我们离开之前被我们吃掉。这菜真的长得越来越好了，
4: 已经完全可以吃了。这个可以吃了，香蕉、辣椒、木耳菜。
5: 哎，早上好，
6: 小林哥，早上好。
7: 早，
0: 早，大厨。
7: 早，小凯来了吗？
5: 小凯好像在那个鸡笼那里，
2: 他是在抓鸡吗？
5: 他在等鸡蛋。
8: 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儿，有蛋吗？啊，没蛋吗？今天是不是被捡了？
9: 啊，又有新蛋了。今天
0: 这是勤快的鸡。
10: 走啊，佳佳，在说啥呢？
3: 那个水培菜，他可以给我们换点别的品种。
9: 哎，辛苦了，送你一个鸡蛋。
3: 哇，土鸡蛋，
10: 幸运蛋。
8: 怎么天天把水壶给打翻呢？不想喝水是不是？不想喝水，以后别喝了。嗯。还好我这有水。走开走开走开，还没弄好呢，过去 stop。 都口渴了哈，别捉我行吗？按一下，来来来来来，哎，别捉我手机啊，回来回来回来。

0: 小虫虫，小虫虫，
1: 要接着长哦，乖乖的，接着长。
0: 小一个虫这么多，再来一簇，再来一簇吧。哦，
1: 去我的小仓库。小仓库，小仓库，我的小仓库。
0: 还有什么？看看今天要用到的：甘蓓素、提个鲜、苏格汤、猪油一丢丢、芝麻、洋葱、葱、流水绿干、花生米、糯米粉。鸡蛋、
1: 酱油、
0: 竹荪面、
1: 贡菜、
0: 麦乐馅，糟了，贡菜一包够了吧？
2: 店长，快吃饭吧！你这一边操心我们的餐厅经营，还要一边全力准备考博，两头转，特别辛苦，一定得好好照顾自己。
3: 哎呀，这不马上就要考试了吗、嗯、白天营业晚上复习赶着吃饭，每次就只能简单吃一点。
2: 我就知道给咱们的饭搭子每支原果粒橙，赶时间也不能赶营养，先打开喝一口。怎么样怎么样，嗯，
3: 嚼得到的果粒酸甜好喝，口感真不错。
2: 那是当然了，饱满果粒富含维 C， 好喝又营养，
3: 简单吃一点，再加个美汁源果粒橙，真是美味橙，营养橙，
2: 对吧？加个果粒橙，这餐橙橙橙橙，有了它，赶着吃饭也能兼顾美味和营养，赶考也更有底气。店长，带着这份诚意上考场吧，祝你考试也橙橙橙橙。
3: 谢谢，干杯！
2: 干杯！
3: 来吧，开干。
4: 小明哥，你觉得我们今天做多少份比较合适？
2: 小明哥不觉得，
3: 不，我要你们觉得，你觉得能做多少份？
1: 面的话可能20份差不多，但是那个桂味豆的话可以很多份。
3: 桂味豆，这样你看吧，你觉得做多少份就
1: 行？
3: 可以。
4: 行，那我做40份吧。
1: 你要做什么？40份？啥？
4: 我做个排骨。小排就这么一块小排骨，做40份
1: 可以，可以，可以。
5: 我再留了做个50份，差不多吧。
4: 够够够够够。
3: 你今天下午要做什么？
1: 做那个熊猫。
3: 我帮你吧，因为库令不在，所以我估计你得需要一个人帮忙。
2: 帮我？嗯。我们一起做多少份？
3: 你能做多少份？
2: 熊猫现在没有底座，就是上面只有那个熊猫脸，只做熊猫脸。100个，100个。
3: 行，
2: 来吧，开干。
5: 做个烟味凉拌牛肉，

0: 来，
1: 尝一下来。
2: 来，小明哥，小明哥，
0: 小明哥来。
2: 店长先吃，
3: 又到了最爱的试吃环节。
4: 嗯，没吃过这种东西。嗯，很奇怪的感觉。
0: 可以吗？
4: 很特别的味道。嗯，
3: 我今天会疯狂推销。
4: 吃完之后就。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我这是怎么了？
3: 怎么这么好吃？
5: 明哥，你的排骨了，切了，你放哪了？
6: 憋水了。
5: 哦，在已经憋水了。
6: 对，
0: 对吧？你先让它控一控，太多了。然后你调一个那个汁儿，等一下一倒。
6: OK。嗯。

0: 哦，这颜色就很漂亮了，
1: 好香哦！
2: 哎呦，

0: 这个颜色还可以啊。
1: 嗯，还可以再深一点啊。啊，这个。
2: 我们要炸快一点，不然一会就没了。我过来一块，过去一块，过来一块，过去一块。

0: 咸淡是可以的。嗯，你不能太那个。
1: 你是有点过分了，来过去，来过去，来过去。

0: 我感觉这个味道挺好，
1: 闻到香味儿了。
0: 锅。

0: 哇，能吃吗？
1: 能能。你来一块。
2: 看的呀，来一个。
3: 来一块啊。
4: 嗯，不是，色香味俱全。
2: 这个太适合现在吃，因为酸酸甜甜。
4: 对，我觉得它硬一下更好吃。

0: 这个大的针管啊，就特别容易一下就弄多了。做这个我都不敢呼吸，对我这个老花眼有点不太友好
1: 啊。你老花眼？
0: 一点点，一点点，很少一点点。
1: 又开玩笑？
0: 没开玩笑，认真的。就我现在能看，但是时间长会有点费劲而已。还行吧，你看。
1: 哇，滴这么好呢？嗯，可以可以。哇哦，这也太完美了吧！天才啊，你天赋型选手啊。好，对，你会画画吧？
0: 这样

0: 不就好很多？
1: 你的熊猫就是非常标志的。哎，右边这个更好，
0: 感觉幼儿园老师哄孩子呢。
1: 不是真的，这个太牛了。
2: 哦，你今天的这个裙好像和昨天不一样哎。
3: 围裙，对，这是手搓的。
2: 你手搓的？哦，天哪，严姐，你每天都会换这个围裙吗？
3: 瞎搞呗。
2: 好漂亮。
4: 手搓围裙？
2: 对啊，严姐每天都是自己手搓的围裙。
3: 手做嘛。
2: 好漂亮。这个
3: 你看这个干嘛？
2: 你看这个干嘛？他盯着我手里这个。
3: 你以为是这个吗？
0: 美厨娘就是不一样嘛。还得是严姐。

0: 我看看，现在是2:44，那我就把我们今天要做的菜呀，包括价钱呀，我都写一个，挂到那个车上去。雅琪，
1: 啊？
0: 雅琪，你把你要打的照片都发我吧。
1: OK，好。
0: 我先把这个写了吧，糖醋排骨。
1: 糖醋白骨，这
0: 我想想，一个排骨，看那排骨多少钱？林哥。我们那个排骨用完了吗？金牌
2: 排骨用了30%吧，
0: 30啊，好，
3: 有900块钱，300块，
0: 我这个是20吧。你们一个平安膏药用到什么材料啊？你们觉得多少钱比较合适？
4: 我们这次是这种一次性的盖儿哦，就不是玻璃碗
0: 啊，这么小啊。
4: 浇那个炼乳，
0: 20块钱一个，35两个吧。
4: 好，
0: 小林哥，小林哥。
2: 啥？
0: 你准备你的冷吃牛肉一份是怎么装？
2: 用这个吗？脚碗那种的。
0: 30。
2: 燕姐，你那个面大概是多大量一份？
1: 这样一盒。
0: 30。
5: 那
0: 我们现在得提一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
1: OK。

0: 箱，封箱，准备出发，准备出发。
1: 那厨房没啥要搬的了不？
0: 没了，
2: 走吧，
3: 走吧，
0: 走走走。
4: 小塔，我们出发吧。
5: 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安维塔零七智美都市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6: How long？
0: 一个多小时。啊。
1: 哦，前面好漂亮啊！你看，像这个光影还有云。
7: 是的。
1: 好好看，哦，天哪！

0: 这么好的摊位，嗨，
1: 卡崩卡。
2: 这个，
3: 来吧，开始了。
1: 摆桌摆盘，
2: 从便宜的往贵的摆，
1: 完美。
3: 哎，灭吗？拉过去。
4: 咱还有吧？那个
3: 啥？
4: 啊？
3: 怎么了？
4: 咱车上东西没了？
3: 没了。三箱。
4: 那不对呀、啊，那两个调料那些东西，夹子那些没拿。
2: 什么东西？
4: 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那个所有的夹子什么的那些。
5: 你的意思是没拿上车？
4: 车上没有，因为我们上完厕所直接走了。
2: OK， 风箱，准备出发。
6: 走吧。
4: 那赶紧吧。
3: 走吧。
4: 没检查，回去取吧。你们先卖吧。
2: 你是需要什么？我看这儿能不能给你搞一点
4: 料、啊。
5: 他那个料不行，他那个料叫他已经做好了。
1: 料汁儿。
4: 没事，那我回去取一趟，好不好？
2: 好。
4: 好，那你们先弄吧。
5: 就等于面的料没带是吧？
4: 对呀、啊。我
5: 这个。那你辛苦了。啊。
7: 我和你一起去。
4: 不用，你得跟他们讲啊，那个招揽生意啊什么的，你英文好，你都跟他们说啊。不用管我啊，去吧，我先拿啊。
5: 确实他那个面的那个料汁，因为他做的很复杂，所以咱们真的是搞不定。
2: 那我先把面的那个取下来了啊。
8: 喂，我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啊，你们也可以看看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带的或者是补给的，就跟我说啊。
5: 辛苦你了。今天这个是我们，
9: 我们
5: 大家的失误。
9: 走的时候我也忘了。
4: 不是。
9: 辛苦你了。
4: 哎，好，拜拜。我喜欢很专注的做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一说话，刚要拿什么就忘了。你看我每天带本儿，其实带本儿的目的我就是怕忘了，做的事情多就容易忘，就一定要写下来。而且呢，其实这个团队才刚刚开始。
1: Hi, are you travel here?
10: Yeah.
3: 啊，我们有餐厅，16号就开张了。
2: 如果要预约餐厅的话，找小明哥就好，谢谢。
5: 如果各位有想预约吃饭的话，就找我来扫码好吗？
2: 我来帮林大厨出餐吧。
3: 您要什么？
11: 两个排骨，一个牛肉，然后一个平安糕，20元的平安糕，然后两个木瓜。
2: 排骨在这，有了。Good evening, what do you want?
3: OK，
2: 我们这个冷式牛肉非常好吃，
11: 并且限量。
2: 我们在餐厅都不卖这个的，就今天特调的。
1: 那我们就所有的一样来一个哈。
12: OK， 一样来一个。
1: 好，没问题。好，我们下一位这位朋友点了一个木瓜，然后这个木瓜稍微多给一点。
2: Why?为什么要多给一点？为什么要多给一点？是
1: 因为他多给了付了钱，没有找您的。
3: 我以为你开后门呢。
1: 没有。
2: 好，吃了一块。
3: 我们排一下队好不好？这样子，哎，按顺序来。
2: 哎，我们速度得快一点，后面埋太多队了。
5: 你们俩可以验一边，你在那边介绍。
3: 你到那边先收钱。
1: 好。
3: 收完钱的人就往这边走。
1: 好。
3: 佳佳这边帮忙再过一遍。
1: OK。Hello。What do you want? Is what's the like panda?
13: For the cake, Chinese cake.
1: Oh, okay. So I think we get the lemon papaya and the panda.
13: Panda.
1: Yes.
13: One.
1: Yes, please.
13: OK。
1: 一个木瓜。一个平安糕，好的，那就是35。
13: 一个木瓜，一个糖醋排骨，一个什么糕？
1: 一个木瓜，一个平安糕。
13: 木瓜，一个牛肉，两个平安糕。
1: 一个牛肉，
13: 糖醋排骨，牛肉木瓜和两个平安糕。
3: 给来下一个。
2: 快快快，问他们想吃什么，他们等很久了。
1: 多夹一块排骨。
14: 做你的。我心里有数。啊，这种场面我还是在控制。
1: Check here, check. 55, 65, 我需要找你。怎么也有找零的呀 ？Sorry. 哎呀，我们没有五块钱呢。
5: 你还有零钱吗？如果没有，我去帮你们。
1: 要不再换一点点五块？
5: 揽客扫码机给你，我去帮你换。Excuse me, can we get some change?
1: 佳佳，我把这个刷卡机给你，我需要揽一下客。你可以用这个东西，然后你点单的时候直接用它来付钱。
6: 啊，好好好好，我试一下吧。
1: This is go our restroom directly, and we have chef's table.
10: Can I pay card?
6: Okay, okay.
12: I'll pay card.
10: I'm gonna pay card.
6: 哎呦，这钱啊，这怎么搞？OK, car,
12: yeah.
6: 这扫码怎么扫？天哪，要疯了！Can you the call the call?
10: No.
6: No.
12: No. I'm gonna just do
10: cash. Then, yeah, I'm gonna do cash.
6: Can you try again? Try.
10: You don't have change?
6: Oh, yeah.
10: Okay.
6: We don't have change now.

0: 他们是点的什么？雅琪，
1: 他们还没有点，我还手忙脚乱，有一点点 sorry。
2: Hi, handsome boy. Can I get some change, please?
3: Can you try again? Try. Okay.
0: 少个严姐确实少，少一个。
4: 当然。嗯。
0: 太累了。
5: 你们第三年当时是怎么着累啊？
0: 跟小明哥那届跟小明哥交流是最累的。
6: 坐，全坐。
0: 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还是喜欢他以前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啊。
7: 没事，你还在长身体。
0: 我没有，我都想这么想对谁那一拳。
8: 复习赶进度，尽快吃完吧。赶饭人要吃得快，要喂得好，还要够营养。
9: 我觉得加个美食员，这餐蒸
8: 成了。忙了一整天，抓紧吃点就下班。赶饭人要吃得快，要喂得好，还要够营养。
9: 我觉得
8: 加个美食员，这餐蒸。赶饭人也要照顾好自己，加个美食员，这餐蒸成了。在家喝大包装哦。
10: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利威兰。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11: 开业大吉！
1: 一二三四五六，后面还有。
0: 哎，小心那个，小心。
5: 人一来就哐。
12: 人家好歹把米饭做出来，你说怎么说啊你啊？
13: 我没说，
12: 有完没完你啊？啊？
0: 那好做的怎么这么少东西啊
14: ？The fish is still alive, yes, in the water.
15: Little some time to waiting. Sorry.
1: 我那二号说就有两个鱼。
0: 别在旁边弄好。
1: 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养鱼去了
12: ？OK， 你们到旁边说啊。
1: 完了。
10: 下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即属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利金坊古法利金，酿造东方传世之美。中餐厅美食共研合作正大食品。安心之选，美味不费功夫。
16: Good evening，
0: 他们是点的什么？雅琪，
1: 他们还没有点，我还手忙脚乱，有一点点 ，sorry。
0: 少个严姐确实少，少一个。
4: 当然。
0: 嗯，不然严姐就可以在这儿，我就可以去那边帮忙。
4: 要不我，你去帮忙，我来。
0: 行，我来帮，OK， 你们去那边付，我来帮后面的来。
1: OK。
0: So
17: can I have the spare ribs？
0: This, you want this? 再来个排骨。
17: Hey,
0: how are you?
17: Try this.
0: Okay, beef. Two, one for this. 两个平安糕，一个牛肉，很好吃，这个非常开胃。
8: 来。
1: Oh my god！ 太牛了，救命啊！
15: 我给你一点这个你可能会用上。
0: OK。给我100就够，我给你补。那这是5块，这是5块。OK， 然后给您40。Maybe I can hold this for you.
8: Yeah, that's okay. I just need to go for one.
0: Yeah.
8: Sorry, guys.
0: 给您50。
1: Okay. Yeah. This.
15: Okay. 50啊。
1: Yeah.
15: Okay.
1: Thank you.
15: Bye.
5: 他为什么不能够那个直接靠近？
0: 我继续给你换，待会儿啊。
5: 我知道了，他是在这里刷一下。
15: 按道理是应该手机也可以。
0: 你想吃什么呀？天啊，我们补不开呀！
18: 你拿
0: 着，哦，大客户啊！他叫扫码。
5: OK， 成功了。
15: 好的。
4: 来一个。
18: 拜拜。
0: 我们的目光已经收到的了哈。
4: 排骨没了。
0: 牛肉已经卖光了，不好意思，牛肉卖光了，不好意思。完了，这个招牌是越来越少了，我们只剩2个菜了，太多排队了，我们可能卖不了这么多了。
8: 那个严姐什么时候能回来？
4: 你给严姐打个电话吧。
8: 啊，我给她打。
18: 喂。
8: Hello。
2: 你还有多久到？
6: 14分钟。
13: 你们结束了是吧？
2: 没有，你来等你。嗯，拜拜。
5: 不好意思，我们暂时卖完了，现在还有这个冷面，但是要等一会儿，还在过来的路上，你们能等？
6: 可以等，可以等。
2: 你们回吧，我帮妍姐卖。
0: 那我跟林哥先回了，我要跟林回去弄那个泡菜。哦，
2: 可以啊，我们俩留下来。
15: 没问题。
2: 你们要预约餐厅吗？你们要预约餐厅？
15: 小明哥，要不你负责在这边的揽客，然后我去旁边看有没有还有其他的。
2: 可以啊。
15: OK， 好。
16: 我们开的餐厅。
2: Welcome to Chinese restaurant。你们要预约餐厅吗？
6: 想预约。
2: 好，那可以扫码。来，还有谁？
19: 我。
2: 啊，你们 ？Signal。Yes。
19: OK。
2: You wanna scan? Maybe you can scan first. Thank you. Chinese food. OK。好。
20: 谢谢。
2: 嘿，你好。
21: 真的弄啊？
2: 应该是真的吧，我觉得可能是真的。谢谢。你们要预约中餐厅吗？愿意预约吗？这上面有地址。嗯。对，您先坐。
22: 对。啊。好。
2: 那个，好好吃啊。
22: 好。啊？啊？
2: 我叫黄晓明。
22: 黄晓明你都不认识啊？
2: 对，
22: 黄晓明你知道吗？老喜欢你。哎呦，
2: 谢谢。
22: 很喜欢对打那个球那个家。
2: 陈梦。
22: 对对对，
2: 陈梦。
22: 对。跟小明你都不认识。
20: 对，我觉得像黄晓明，我就觉得。
22: 来。
2: 也不是，这个我们这个戏里戏外肯定得有反差才行啊。
22: 谢谢。
2: 好好玩。
5: 这也太社死了吧！哦，好害怕呀，怎么办？哦，嗨，嗨
23: ，Hello，
5: Do you have any time？ Okay， that's okay， bye。 So are you like curious about Chinese food？
23: Actually， we don't know yet， we just arrived today。
5: 没关系，被拒绝是常态，被拒绝是常态。Could you like just only do a reservation first？ Yeah.
24: I take the reservation.
5: Yeah. Can you like scan the code and make the reservation？ 如果大家很想要去中餐厅吃饭的话，可以扫我们这个码。Oh my 呀，我的能量已耗尽。Back home， 跟他们会合去吧。来，
2: 我来，
25: 不要搞
5: 上面这个拿上，
25: 谢谢。
2: 别着急，慢慢来啊。
25: 着急哈。咱先抓拌一下，最后再这么点这一点点这个红油。
5: 哎，好漂亮。
2: 好，可以了。
5: 你好，这边是一碗这个凉面是30，泰铢，
23: 我也付现金，好便宜啊，
26: 葱油猪生凉，
23: 好便宜，好划算，我
5: 很好吃，都是妍姐做，
23: 我馋好久了。
25: 哎，不行，咱那些东西没拿，我回去拿啊。
2: 那个妍姐什么时候能回来？
12: 一来回2小时。
2: 你要吃一口再卖吗？还是马上卖？
25: 不用，
27: 人家排队了。
25: 哇，你们做的凉面看着好好吃啊！饿了，给你多来点。
5: 好，谢谢。
23: 江妍姐姐，你好漂亮啊！
25: 谢谢。
2: 萨瓦迪卡。哈哈，
25: 可爱。
23: 拜拜，
5: 用餐愉快啊！
23: 拜拜，
2: 只有一份了。
5: 拜拜，
23: 谢谢，拜拜啊！哇，
5: 辛苦。
2: 谢谢，我跟大家说一声，我们这个已经卖完了，然后希望大家今天晚上用餐愉快，拜拜。
0: 那萝卜要把皮刮了吧？
4: 泡菜吗？
0: 对啊，
4: 不用刮皮。
0: 好，
4: 你可能各种萝卜都要洗一些，还有胡
0: 萝
4: 卜，
0: 我就给你拿出来。
4: 然后还有那个腌制萝卜。
0: 好，
4: 小彩来，来在这里，全部放进来。然后还有那个洋葱，
0: 洋葱，
4: 来，

0: 本正经的。那小凯你很会做饭哦，你小时候有学吗？
1: 没学，就是我以前那个助理是厨师。哦，
0: 那你现在偶尔做会做啥菜呢？
1: 番茄排骨汤啊，可乐鸡翅啊，宫保鸡丁啊，这种比较简单一点，
0: 非常经典的家常菜。
1: 我好久好久没做饭了，我上次做饭是在中餐厅。啊，
0: 六年前。
1: 可能就偶尔会下一次厨，不会，不是那种经常下厨的。后面就，以前是确实挺喜欢做饭的，中餐厅让我戒掉了这个爱好。
0: 中餐厅让你太累了。你觉得今年算累吗？比起那个第二年、第三年？
1: 第二年真的不是很累哦。第二年，
0: 第二年是在法国。
1: 对，
0: 你们第三年当时是怎么着累啊？
2: 那个零资金启动，一分钱都没有。啊？哇！
3: 中餐厅启动资金为零。啊，
1: 拿自己拿的东西去以物换物换钱，每天早上要买菜，要去买盘子，
2: 盘子都没得买，
1: 然后每天的菜单要去那个打印店打印，还得自己去街上去揽客嘛。
2: Chinese restaurant,
1: welcome, welcome. You want a Chinese food? Come here. 我们那会儿人手也不够，出餐出的不是很快，然后客人有时候等一等很久又热，然后抱怨就一直在抱怨客人就。
3: I'm so sorry.
4: Hey,
3: no.
4: Is here for the drinks and...
3: No. That's my fault. I'm so sorry. 啊，
0: 那确实压力挺大的，那是。
1: 太累了。
0: 那一季你觉得最累的是啥？
1: 那季跟小明的交流是最累的。
3: 所以我的错，好吧，我的错。
2: 坐，全坐。
1: 对。
2: 大叔你不用管了，听我的你就做吧。
1: 听我的，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就那群。所以我说这一次刚来我有点不习惯小明哥。小明哥你觉得我们今天做多少份比较合适？
3: 不，我要你们觉得，你觉得能做多少份？哎，夜间动物园不错哎，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喂喂动物。
1: 明哥，我们是来经营餐厅的，不是花儿与少年，好吗？
5: 一般女生的手放在这儿就是想吃的意思。
3: OK， 拿一个，来买。
0: 什么都行，什么都好。
1: 还是喜欢他以前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啊！我要让他找回那种状态，一心为了餐厅的经营而努力。
3: 你们要不要吃榴莲？我给大家弄来的，来。我们这样，我们拿个保鲜膜把那榴莲弄到那里边，不然小凯好像不是很
0: OK， 没问题。
1: 我不吃，但我可以闻。
6: 哦，好像开盲盒呀，都是惊喜。
7: 哎，小心，
2: 你慢开。
6: 他好像闻到了香味。闻到了香味，
1: 香味吗？这真的是香味吗？
6: 小凯疑惑。
2: 来，啊！呀！你这是什么手果啊？
6: 哎，等一下，是不是这个？
2: 没有，你这个是叫什么？
3: 但是摸着很软，我来，我们先吃一块，万一不行就放几天好了。
2: 哇，这好厉害！1、2、3，哎呀，我的天哪！哎，还是有一些的，
3: 我替你们尝一尝哈。还可以吗？
2: 这个榴莲叫可以。
3: 我超级爱吃榴莲。哦，
6: 杨姐啊，来啦！榴莲，你看这个软软的，这个还是软的。哇！
8: 不甜啊，
9: 甜
8: 啊，巨好吃啊、哦！
9: 是的，
8: 巨甜。
6: 你拿手给你搞一坨，
2: 我等一下再吃。
6: 好，
2: 我等一下再吃。
6: 好，
3: 给你尝一口。哎，是什么意思？你是真的不爱吃？不是，
1: 我是真不吃这个，我真不吃。
2: 我喜欢饭后吃，为什么知道吗？
9: 为什么？
2: 我现在肚子饿，打算还隔着那个味道。
9: 然后等一下，我们讲话互相都是榴莲味。
3: 待会我们离小凯远一点。
9: 小凯说：“你们别来跟我说话。”
1: 应该是对我很有意见啊。

0: 这会儿已经开始屏住呼吸了。
1: 哦，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哦，这块有个大的。哦，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
2: 太臭了，太臭了！
3: 我不吃，但我可以闻。
2: 关门干嘛？
4: 虫子。
5: 没有虫子。哦，
2: 我以为你想让这个味道在这个屋檐里。哦，这洋葱。
1: 眼睛不行吧，我也是。
5: 他们说放到水里面切会不辣眼睛，要不要试一下？
6: 不辣眼睛，要不要试一下？
2: 没有，太辣了。啊？太辣了，太受不了。
1: 在这儿都已经熏到眼睛不行了。哎呀！
5: 哦天哪！那你还要放水里试一下吗？
2: 就这么一点了，没事。
5: 好，
2: 最后一点了。
5: 我们下次可以试一试那个方法。洋葱都很一直要流泪。
0: 离那么远
5: 又开始了，吸鼻。
1: 我在这里都被熏了。哎呀！
2: 哎呀！太老了，太受不了。
1: 我在这都已经被熏了，眼睛不行了。
2: 哇，这洋葱太辣了。
5: 小林哥，你帮你要做啥？
4: 你帮我嚼喽。
5: 好，
4: 小心啊。嗯，那个刀片千万注意安全哈。
5: 好。
4: 可以吗？
5: 可以。
4: 你可以分两次嚼。啊，
5: 我一次放进去了。
4: 放完你能不能嚼得完啊？
5: 可以啊。
4: 但怎么会嚼不动呢？感觉。
5: 那可能放多了，
4: 可以拿一半出来。
5: 好。小明哥，这个机器是新的，是不是？刀片是不是要扒开啊？
4: 等。对呀，刀片都没去掉。
5: 我以为是用过了的。我的天哪！
2: 那个点符
5: 咋了？
1: 小林又切到了。
4: 没有，那个刀片我就是扒那个出来的。
7: 你拔那个的时候啊，因为没有
5: 点符是在
1: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
5: 好的，
4: 没事。那个小明哥，创口贴拿一个，拿手套。
2: 来，得消一下毒了。
4: 不用了。
7: 哎呀，不行！
4: 不，
2: 你先那个，
5: 你不。哎呀，天哪，急救包！
4: 纸巾给我。
2: 你不，等一下，你先包着，跟我回去，我有那个切伤药，你跟我一块。
1: 还有切伤药？
2: 对，我有走。
4: 什么切伤药？
2: 你走吧。
7: 你先处理一下吧。
4: 我先消一下毒。
5: 小林哥拿来了。
2: 你先放那吧，我带他，我有那个。
4: 还有切伤药啊？
2: 对，走。
5: 好。
4: 哎呀，太烦了，这个又不能弄湿的。
2: 你先过来，来下厕所。我现在点符消一下。
4: 棉签哈、哦。
2: 对，这是点符嘛？点符。
4: 我来。
2: 然后你拿这个涂一下。
4: 就抹在这个上面是吧？
2: 抹在这个伤口上。
4: 涂完点符再抹。嗯。
2: 好的。会好一些。嗯，好的快一点。
4: 对。
2: 就别碰水就行，就会好的快一些。嗯。一会儿再贴吧。
4: 还好，我现在先把它贴上。
2: 行。

0: 处理了啊，
1: 没事儿。
2: 天哪，小林哥太抱歉了，对不起。
3: 没事，不要紧。
2: 我再给你包一个吧。
3: 不要紧，你可以的。
2: 你现在开始声控，你要干啥我给你办。
3: 那还这个倒还好，主要是，哎呀，这个他洗碗什么的。
2: 我来。
4: 来，没事儿。
3: 我跟你讲，我已经坚持连续3年没有受过刀伤了。
5: 啊，你刚刚这个是这个搞的呀？
3: 是啊，不然这个刀那个。
5: 他是转的时候你手伸进去了吗？
4: 别走！
5: 你吓死我了！
1: 转的时候手。
3: 哎呀，我们准备吃饭了哈。哎呀！我的妈呀！
5: 腰啊！
1: 膝盖的背面这块站的
4: 是，我也是
1: 疼死了。
4: 我今天蹲也是把我蹲懵了都，我就蹲着挤那玩意儿。
5: 哎呀不行，我真感觉我脑袋都有点晕了。
1: 我觉得氧需要能量了，真的是，我只能竖个大拇指，太有能量了。
0: 你是谁啊？
1: 你啊。
0: 我啊，啊，我之前也很晕了。
1: 你看我现在都只能这个样子说话。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
6: 早小摄像机
0: 起床三格电，现在已经爆闪了。
5: 刚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收入，我们今天的总收入是，嗯，棒棒。有朋友猜一下吗？
3: 我猜吧，直接公布吧。
1: 你看谁想猜呀、啊？这个东西，谁有那个兴趣猜呀、啊？我没有，我都想这么想，想跟谁那一局？哎
5: 呀 ，OK， 等。好，我们今日的收入是3594，
3: 人民币吗？
5: 哦，是，太重了。哎
3: 呀，太少了，
1: 还不错了。我们今天根本就没做多少东西呢，
4: 意料之中。
3: 微微能卖个10000。
5: 哦呦，这边。
3: 不，后面还有你的面嘛。
4: 如果你要卖10000，那就得上大菜了，什么鸡呀、啊、鱼呀、啊、藕啊、煎呀、啊，就都得上了。
3: 多搞一点就可以了，卖是不愁卖的啊。嗯，
1: 那我们，你想想啊。然后我们两个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0: ，OK，
1: 带的一些东西啊，明天都把贴在餐厅里边、嗯。然后餐具我们俩明天也去那个Tony那儿把盘子啊、嗯，拿一下，直接摆在上面就摆好。
0: OK，
1: 明天主要是，我们是得学一下那个点菜机，
0: 对，
1: 点单机，然后 POS 机，剩下的就是后厨这边。我们明天吃完菜之后，我们要做菜单，菜单的话那还是你来写字。
0: OK， 没问题。
1: 我们要有份手写的。
0: 好，
1: 菜单上试的菜能够出来吗？
3: 7点半。
1: 那就7点半，然后稍微拍个照，给客人一个那个稍微的提示。我们摆盘还是稍微摆好一点就 OK。
6: 你吃完了吗？
1: 能够出来吗？
6: 啊，我来总结一下哈。
1: 你想想啊。
7: 你一定要交1个到2个给别人。
1: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0: OK。

0: 小海可以啊，你要饭量还是可以，那他也不胖。哦，对不起，今天就吃这一顿好像。
1: 你知道就好、啊。
2: 你是不易胖体质吗？
1: 我胖。
2: 那你完全看不出来，从小到大你都是这样。
1: 那你说明没怎么太关注过我。
2: 没事，你还在长身体。
3: 是的。哇，吃完了。
2: 哎，我跟大家道个歉啊，我明天要走了。
1: 没事。
2: 然后我本来想着明天早上起来，但是有点来不及，今天太晚了，所以明天就不打扰大家休息。就
1: 没事，小明哥，
2: 我就早点走，好吧？
3: 考试顺利。
2: 很快就见。来，咱把该干掉的干掉，咱就回去休息了。
3: 好。
0: 不行，我得把这个烟呢。
3: 我帮你搞。
1: 我来吧，我来，你走吧。
3: 我来吧，我来吧。今天是我把林哥给……
1: 本来就是他让我陪他的，你以为他这么好心啊？真让他自己来啊？
3: 我让他受伤。
1: 回去吧，回去吧，姑娘。
4: 那我明天早点过来拾掇。
2: 好了，走，
1: 快走吧，你们快走吧。
5: 太好了，下班了，
3: 拜拜，
5: 拜拜，晚安喽。
3: 这个雨季啊，是，哎，你知道今天我们庄收银的那个啊？啊，我当时以为这个事儿就轮不着我啊，结果今天一堆子人的时候，然后你要收银啦？啊，
6: 用我仨瓜俩枣的英语组装英文，哇塞，
7: 很棒，扛下来了。哎，
3: 但是又觉得自己没做好，还是有点小小的内疚。
6: 这个事情就是我自己其实没有具备这个能力，就是当下的那一下慌乱，然后我特别不从容的去面对这种慌乱。
5: 你可以用这个东西，然后你点单的时候直接用它来付钱。
4: 哎呦，这天啊，这怎么搞？
6: 小明哥，这个机器刀片是不是要扒开啊？
0: 对呀，刀片都没去掉。
3: 我以为是用过了的。
0: 我的天哪！
4: 创可贴
8: 这个问题我非常非常理解你。
9: 就我今年不是要回来的时候嘛，我都还在想我今年能干嘛。然后前几天呢，我还特别去学了餐厅服务，我真的找了一个餐厅去学，然后我才知道哦，服务员上菜他们端盘，然后角度，然后怎么服务是有讲究的。
10: 每次都是要侧身，你要跟客人有一定的安全距离。
9: 我还特别去学了做菜啊啥的，我就可以帮大家做员工餐。就我觉得在我的能做的范畴，我就在想怎么能我尽我的能力就把这个事情给做好。那其实我今天真的我可能就怪我，我觉得什么我都应该准备。
4: 怎么能怪你呢？
9: 真的，我真的靠我自己，我真的内耗了一晚上。就你像我第一年来的时候，就是大家也不认识我是谁，我什么都不懂，我就每天就是工作室，我也不说话，我也不会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有压力有负担。但是到今年的时候我就会有压力，是因为我不确定。
5: 对，这个是切肉神器，这个是备菜备那种小料的神器。哦，
9: 好。会不会又有人讲说，哦，十年了你就还是这个样子，十年了你就还是这个样子。我真的很怕，就是我
8: 懂。你看啊，你要站在一个其实就是在挑毛病的角度，是不是？因为这样的话你会有点没有安全感，你就很担心自己出错，所以当你发现要有出错的迹象的时候你就慌乱了。对不对？哦，
9: 对，真的就是很没有安全感。
8: 是啊，因为你想你在这之前，你就想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自己，你也会对号入座，会不会观众也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去看你？
11: 但是
8: 我相信佳佳，你肯定有很多面，因为我的角度里，每一个女生，就都像精灵一样，就像我演人物，我也都这样想，她就像魔方一样，她要拼凑。它有很多的色彩，主持那是你一面的色彩，参加综艺里的你是你另一个状态，你一定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让大家看那么透彻和立体，因为你也有 你非常有趣，生活里非常可爱，非常天真，非常活跃的那一面，就是我们展现给观众的是符合这个节目的，但并不是一个能代表你的那个全面的你。那你为什么只要在单一的这个层面去那么限制自己呢？你不用这样，哪怕你做得非常完美了，人家还会说我不相信有这样完美的人，对吧？
6: 我要转化心态，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啊！
8: 而且不要质疑自己，千万不要，好好的去享受这一次的旅程就好了。

0: 朋友们早上好，今天的 OOTD 你看不见下面，但是没有关系，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熊猫，非常的可爱。然后今天是我们试菜日，或许还会有一位特别嘉宾，非常的期待。我们 Let's go。
1: 今天这个造型和你身上的这个小熊猫很搭一致哈，
0: 好像外送员。
2: 可以，早安，出发了，加油加油，开工了。
3: 一会儿过来拔点葱。
4: 小鸡儿怎么样啦？
5: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2: 今天倒计是最后一天，
6: 跟大家请一个假。
2: 走了，
7: 上班喽。
8: Hello，
9: 小凯，
10: 一起袁一起，我们可以帮任何一切，打下手也行。
11: 这个辣椒怎么像线面一样繁殖啊？
10: 前台接待也行。
12: 我跟戴军红颜。
7: 不行不行不行，
13: 一定是这样。
7: 上菜的时候骑着大象上来。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4: 开业大吉！
10: 1、2、3、4、5、6，后面还有。
4: 哎，小心小心那个，小心。
10: 人一来就轰轰轰。
2: 人家好歹把米饭做出来，你说什么说啊你啊？
4: 我没说，
2: 有完没完你啊？啊！
7: 然后我做的怎么这么少东西啊？
15: The fish is still alive, yes, in the water.
16: Little some time to waiting, sorry.
10: 我那二号说就有两个鱼。
7: 别别别，还没弄好。
10: 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养鱼去了
2: ？OK OK， 你们到旁边说啊。
10: 完了。
5: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最近，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3.8万平方米的展区，1006家参展企业，40项首发成果，超5.4万人次观众。本届大会以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为主题，刷新了多项纪录。4B 机器人挥毫泼墨，脑机接口意念控车，安保机器人全天候巡逻。这不仅是技术秀场，更成为全球贸易风向标。这些中国首创究竟暗藏着哪些未来密码？下面就跟随首发记者吴玉去一探究竟。
1: 3天时间，3.8万平方米，1006家企业，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通通集结在这座世博展览馆里。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介绍这届大会，那就是硬核科技集中炸场，全球朋友圈集体赴约。
2: 那么这么大的场馆里到底藏着哪些惊喜呢？别着急，我们现在就进场看一看。
1: 本届上交会共有21家民企在上海工商联设立的专区内集中亮相，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绿色低碳等领域带来多项首创产品，藏龙卧虎。
2: 我们来看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它叫移动式焊接工作站，它的本事呢可不小，具体有什么呢？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
3: 我们的焊接工艺的话，可以达到20-30年这样的一个熟练的老师傅这样的一个焊接效果吧，精度可以做到这个1毫米左右，而且我们支持这样的一个多层多道的焊接，就是对于这种长期需要人工坚持2到3个小时的焊接任务，我们可以机器人可以连续24小时不间断的焊接。
1: 除了焊接机器人，本届上交会还有15项首发首展的硬核技术成果集中亮相，这可都是全球首个、全球首创级别的，比如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计入3000半修复器械等，每一项都让人眼前一亮。
2: 你猜猜我看到了什么？一台4B 的工业机器人，它没有在干活搬砖，它正在写毛笔字儿。
1: 看完工业硬汉，咱们来看点风雅的。你没听错，机器人写毛笔字还是4条胳膊一起上。这是萨智智能展出的 4B 具身智能机器人，一边写对联，一边还能干包装，同一个大脑，艺术和工业自由切换。
2: 我刚刚发现呢，我们这机器人它写的这个毛笔字和我们平常的印象中的机器人写的字完全不一样。我们平常印象可能它是描边儿，就是很死板的那种印刷体，但是我发现它是真的在写毛笔字儿。
4: 现在用 AI 模型呢，我们可以把人书写的这些字体呢，通过 AI 扫描识别，它自己训练学习之后呢，把这样一个动作由机器人由 AI 自己去生成出来，再由我们的机械臂的精准动作去进行复现，所以呢，它就写呢既流畅又带有人写这样的一个质。带有思想的这样一个感觉。
2: 那我现在想让他写湖南卫视这4个字，他能写吗？
4: 没有问题。
2: 那我们来考考他，看能不能写。
4: 好。
1: 大家看这个笔锋，蘸墨、运笔、收锋，一气呵成，每一条胳膊各司其职。
4: 在工业场景中呢，就类似于同时3个手可以干不同的3个工序，而不是一个机械臂只干一件事情，而是把整个机械4个臂协同在一起干一整套工序。
2: 好，我们来看一下。
4: 这个是作为礼物送给您的
2: 啊，谢谢。这个很特别，这是我们4B 机器人刚刚写的书法。

0: 湖南卫视，很不错的。
1: 在四臂机器人的旁边，就是这次首发的六臂悬甲巨身智能机器人，六条手臂干起活，全程零碰撞、零等待，更加高效。截至展会闭幕，这个系列产品意向订单量近300台，意向金额超2000万元，其中以出海订单为主。
0: 接下来呢，这绝对是我今天最期待的一站——脑机接口专区。我们很多人都会在科幻片里看到这个用意念控制物体的这个场景，没想到今天在上交会变成了现实。我们现在去看看。
1: 这届上交会首次设立了这个专区，5款全球首发产品集中亮相。啥叫脑机接口？简单说，用想的，不用动手。
2: So the model is trained based on the brain waves, is it?
3: Yeah.
2: Very good. Yeah, very interesting.
4: 在我们监控你的脑电信号的同时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模拟器座舱，然后你去实时的控制一个远在杭州的一个实体的赛车。通过公网，我们可以连接到一个远程的赛车场里边，去用这种第一视角的方式去远程的驾控一辆真实的赛车。然后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持续的采集你的脑电信号，去判断这个驾驶员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赛车手他的整个的脑电的状态，包括他的这个竞技表现，也包括他是否疲劳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情绪的状态的波动等等的这些信息。
0: 啊，完了，他卡住了怎么办？
4: 你可以倒车，长按这个按钮，然后 D 档会变 R 档，可以倒车。对。
0: 哎，看来我这车技水平有点问题
4: 啊。这个就是确实是有一些门槛，因为它是模拟的是真实的赛车的这个驾控。
1: 机械机科技把脑机接口和赛车竞技运动结合，大脑状态神经反馈应用可以实现疲劳检测和驾驶安全提醒，提高驾驶员的竞技状态和比赛成绩。除了脑控赛车，你心里想啥他都知道。
5: 整个第一次检测的话需要大概20秒的时间，然后能把你的情绪状态解析出来，然后后面的话就会不停地去解析。
0: 就是我现在心里的想法，开心不开心，压力大小，
5: 你看目前是解析出您 happy 的状态了，就是你目前的状态是非常开心的，它已经完全的解析出来了。然后您现在可以试着调节一下您的情绪到一个平静的状态，然后看看咱们是否可以触发另一套动作。
0: 好，
5: 对，咱们可以试着调节一下情绪。哎，目前还是开心的状态。
0: 还是很开心。
5: 对，还是很开心。
1: 脑机设备还能实现用意念下单咖啡，只要根据提示专注思考饮品选择，系统便通过脑机设备准备解析出你想要咖啡的意图，自动完成下单。从意念点咖啡到脑控赛车，从疲劳监测到康复训练，科幻真的照进现实了。逛完脑机接口，咱们来看看腿脚利索的。在防务与安全装备展区，这款安保机器人也是第一次亮相。
6: 小五，给我比个耶。
7: 好嘞，耶。给你比个最标准的，看我这臂展帅不？
6: 小五，跟我挥挥手。
7: 好嘞，挥挥手。这动作我熟，以后在园区巡逻，我就这么跟各位业主打招呼了。还有别的吩咐吗？
1: 这款社区安保礼宾机器人能24小时巡逻执勤，这不就是电子保安吗？而且人家不喝水、不上厕所、不摸鱼，这 KPI 简直了。
0: 所以我也很好奇，万一邻居和邻居之间吵架，他怎么办呢？
8: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安防机器人呢，实际上它
3: 它是一个定岗或者定巡逻的这样岗位的专属的一个机器人。如果预计到这个就是吵架这个情况，它其实还是要人机协作的，它可以报给后台，报给客服主管，你赶紧过来处理啊，对吧？这个也是一个互助的一个，而且它也会调解，它会聊天，它会安抚你的情绪。你跟他说我今天不开心了，他会跟你讲笑话。

0: 吧？如果你今天有一些什么问题，他都会帮你解答。
1: 好了，前面看了那么多工业的、安保的、艺术的，现在来点家家户户都用得上的叠衣服。魔法原子的机器人正在叠衣服，不同面料、不同形状，它都能应对自如。这可不是简单的机械重复。
2: 就是您刚刚看到整个叠衣服这个过程，它是基于这个视觉、语言、动作，有一套完整的长链路的一个复杂的任务的一个执行过程。那我们统称为这个 VLA， 大模型。那基于这个情况，我们也是不断的去让它学习训练。比如说，像现场我们也给大家展示了叠纸盒，这个有些已经用入到这个物流的这个现场，它可以实现这个流水线的一些工作了。
1: 不仅有国内的硬核创新，国际化也是本届上交会的一大亮点。来自爱尔兰、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26家境外贸易促进机构、商协会共组织了74家企业参展，还发布了80多项技术合作需求。换言之，这不仅是产品的秀场，更是技术与资本合作的对接窗口。
3: I look around and then we are also here to benchmark a little bit what we are doing comparably to the Chinese technology. So one thing is very important to mention here, the Chinese technology is more advanced. So when we took 24 months to deliver to design solution, China is doing this less than a year. And that is the key, right? So it's fast technology delivery, yeah, I would say.
4: 原来我们主要做的市场主要在欧盟和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那我想这是我们爱尔兰的企业去深入交流的一个市场，这是一个机遇。
1: 热闹的展台背后，上交会的核心使命从来只有一个，让技术贸易真正流动起来。自2013年创办以来，上交会累计吸引了全球30余个国家和地区逾1.1万家展商参展，接待专业观众超44万人次。从首届起步到第12届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这个国家级技术贸易平台用12年时间完成了从亮相到领跑的蜕变。
5: 今年3月，全国唯一金银器主题博物馆江口沉银博物馆首次对外开放。作为国内首创内陆水下围堰考古成果的首次大规模公展，7.6万余件出水文物让张献忠沉银传说终得实物印证。从明代百两税银到西王赏功金币，这里揭开明末历史面纱。但是考古专家在其中发现了一件无法解释的异类，它似乎指向更早的谜团。接下来跟随首发镜头去探秘那些改写历史的瞬间。
1: 江口沉银博物馆朱红色的建筑外墙肌理层叠，复刻着河床红砂岩的质感，仿佛一眼就能望见江底百年的沉淀。作为眉山文旅的重要地标，这座博物馆紧邻江口明末战场沉银遗址，以寻宝数百年、出水惊天下的独特魅力，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探寻。自今年3月试运营、4月正式开放以来，博物馆热度持续攀升，成为四川文旅市场的新晋网红地标。
6: 这里啊，是四川省眉山彭山区，我身边呢是江口沉银博物馆，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一个金银器主题博物馆。其中展出了明末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的出水文物。都说博物馆藏文物载历史，而这座博物馆从诞生的时候就有神秘色彩。数百年来呢，民间一直流传着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物，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的民谣。那民谣是真是假，传说又是否属实，江底的这些沉银又为何沉入江中，带着悬念我们一起走进展馆，揭开这千古之谜。
4: 嗨，你好，
7: 欢迎你来到四川江口沉银博物馆，即将进入到的是一展厅。
4: 那我在来这个地方之前，我有听说一个民谣，这个民谣是说的什么？
7: 他是这样唱到的，叫做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物。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根据相关的考证，考证到了石龙和石虎它就在今

0: 前江口古镇的石龙沟内，在这里呢，我们根据原址做了一个1:1的复刻，这是石龙，上方是石虎。
1: 那为什么300多年过去了，到这几年才发现？
0: 当时是有人传出来有一些民窑，其实在清代的时候也有人根据民窑找到了一些金银宝藏，但是大家口耳相传之后就可能逐渐的就不相信了，直到今天我们通过考古才发现它不是一首简单的传说，而是真正的实证，就是从相信不相信然后再相信的一个过程。
1: 那像这么大工程，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考古遗址的？
0: 我们是在2016年开始进行围堰考古的，就像您这儿看到的一样，这就是当时围堰考古出水之后当时的基岩基层情况。第一层的话其实是有夹粗砂，第二层是我们的粗砂石，比较小的轻的文物它是在最上面一层，而真正的重器和重宝是在咱们脚下所看到的基岩河床最底下的。
1: 当时考古围堰的情况你了解吗？
0: 当时围堰考古的情况其实是难度非常高的，因为这是咱们国内第一次实行的围堰考古。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前的考古基本上是田野的探方考古，但这次文物它是非常分散的散在河水底下的，而且是内水，尤其是闽江的水流，它是属于长江中上游最充沛的一条江，水流是十分激荡的。如果说我们穿着潜水服背着氧气瓶下水去考古的话，其实危险性非常大，所以当时专家们就犯了难。但是呢，根据以往的经验还有各种相关的考察之下，提出了一个非常创新的想法，也就是围堰考古。
2: 围堰考古会选择每年的11月份到次年的4月份的枯水期，是江口沉银遗址发掘的核心创新举措。作为国内首次大规模内陆江河水下围堰考古，它破解了水流湍急、文物分散的考古难题，开创了水下考古的新路径。
0: 我们当时发现的最底下，上面将其他的一些砂石清理干净之后，最底下的重器重宝就裸露在这样的沟壑里面。比如说像我们这边的银锭、银簪，还有一些金元宝、金币，它们就在这样的沟壑里面。您知道这些沟壑是怎么样形成的吗？
1: 这是水流冲刷吗？
0: 其实有一点像这样，但是像这样的重器重宝它是有重量的，而这样的河道基岩它是有一定软度的。当文物沉到这个区域之后，它会随着您刚才说到的水流冲刷或者是其他外力的冲刷，原地的打旋，也就形成了这样的沟壑。
2: 岷江作为长江中上游水流最充沛的一条江之一，加上上亿年的红砂岩河床质地松软，既形成了文物天然的储存沟壑，也成为了这批宝藏数百年不被人发现的天然屏障。
0: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当时的真实截取的其中一块河道基岩，它是长什么样的。
1: 我看到上面有挖掘的痕迹，所以说这一块就是真实的河床基岩。
0: 对，这是我们真实的切割于当时的遗址所在地的一块河床基岩。
1: 据我一般的认知的话，一般的河床底下都是软沙土，那我们这边为什么是这种岩石呢？
0: 因为这是咱们四川本地的一种特殊的岩层，叫做红砂岩。
2: 四川特有的红砂岩形成于上亿年前，因富含褐铁矿呈红色，既是当地地貌标志，也构成了文物天然的保存介质。正是独特的地理屏障与现代围堰考古的结合，让这批沉睡数百年的珍宝得以重现天日。展厅内的实物陈列将为我们揭开沉银的财富真相。
1: 哎，这个为什么放在这么醒目的位置？
0: 因为它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枚银锭，它是一枚大西梅州半真良银50两的银锭。大西呢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他所建立的大西政权，国号为大西，年号为大顺。而梅州呢就极具咱们四川梅州这一地域性代表性，所以说它是放在我们一展厅的最一开始的。
1: 这个距今多少年了？
0: 大概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1: 那其实300多年的文字和现在的文字好像都差不多。
0: 是的，它上面的字体呢，其实当时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一些简体字了。
1: 那我们这块银锭它有50两，它有大概是多重呢？
0: 50两按照我们今天来算的话，它是有5斤重的样子。然后但是在当时的话，它大概是有3斤多，也就是1800多克的样子。
2: 馆藏代铭文明代官银出土超1000枚，存世规模全球之首。其中50两银锭既是大西政权的实物佐证，也是解读明末巴蜀历史的珍贵物证。这些文物吸引大量文博爱好者， 带动博物馆人气高涨。今年五。

0: 一假期累计接待游客超3.6万人次，单日最高破7000人次，线上预约多次售罄，官方紧急新增每日1000张线上门票。
1: 王老师，你来看这一枚，
2: 武光州都水司阵营100两，
1: 对，这是
2: 100两，这个我好像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银锭哎。
1: 对，这是咱们博物馆唯一一枚的100两的银锭，它非常的珍贵，仅此一枚。
2: 在全国呢？
1: 对，全国仅此一枚明代的税银。
3: 这是一枚明代万历27年的100两银锭。明代存世的官银大多为50两，像这样100两的大块头实属罕见。明代的一两约等于现在的37.3克，100两就是7斤多重。别看它长得像块石头，但它大有来头。这枚百两银锭表面的铭文就是它的硬核身份证，征完万历27年份都水司正营100两证，可见啊，它不是流通货币，而是一枚税银。
2: 哇，这里复刻一个这么大的我们最有代表性的这个银锭啊。
1: 是的，其实该遗址呢，它也获得了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就像考古的意义一样，它是将不确定的变为可能。
2: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1: 这些就是各个王府他们册封的一些金册。嗯，比如说这个就是来自于湖南常德荣王府的一枚金印。
2: 是湖南来的？
1: 对，这是湖南的一枚金印。嗯，第一代荣王是叫做朱佑樞，是在明宪宗朱见深时期被封为的。那么您可以从这枚金印的左边往右边来看，从上往下来看，叫做荣子榜。
2: 那我看到这个金印好像已经有残缺，还有破损，为什么会这样？
1: 您可以看它上面的痕迹，其实有一些是刀砍或者是斧头砍过的痕迹，猜测可能是当时张献忠他收集起来之后，因为他后期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大西政权，代表着朝代的更迭和他权力的一些野心，所以说他就碎成这样了。
0: 明朝王府金印形制厚重，用途多样，既是藩王权力的象征，也可作为权力过渡之用。如今这些残缺的金印也成为明末统治动荡、政权更迭的鲜活见证。
2: 这真的很震撼。
1: 是的，哎，您是从长沙来的是吧？
2: 对啊。
1: 那我带您去看一下一枚长沙的文物。
2: 我来到这边感觉金光闪闪。
1: 是的，像中间这枚是咱们博物馆唯一一枚的50两的金锭，
2: 长沙府岁贡王府50两，那就是3点几斤。
1: 对，它是有3斤6两重的。
2: 那我一般知道好像银锭特别多，但是金锭其实它数量不是很多。
1: 对，像这一枚的话，它是咱们博物馆仅此一枚的50两的金锭。因为其实像很多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10两、20两等等一些，但像这一枚50两并且上面有文字的是非常稀有的。
0: 展厅内的金器熠熠生辉，这些金器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以精致彰显了明代藩王的尊贵地位，每一件都承载着明代的等级礼制与财富底蕴。
2: 来到这边我发现都是一点装饰物。
1: 是的，像这方展柜里面展示了12枚金帽顶。
2: 哇，这个好漂亮，这就是帽子最上面的那个金顶，对不对？
1: 对，其实帽顶它在元代以前是没有出现的，而元朝是蒙古族，猜测应该是他们帽毡上最顶上的一个装饰物，而到了明朝又做出来了创新。
2: 它每一顶的上面的样式都有点不一样。
1: 对，那么其实在它们底下呢也是一个倒置的副联帐，周围也錾刻着不同的花样。比较有意思的是，它上面您看到了有一层一层的装饰物，其实层数越多的话可能这个人的身份等级会越高。那么在这里面层数最多的其实是咱们中间看见这枚啊，它细数的话它是有10层。
2: 那其实它的工艺也是相当的复杂。
1: 对，因为当时在明朝的时候，金银器工匠的工艺已经是达到了巅峰状态了，而且每一项工艺也是分门别类的。
0: 明代金器加工工艺精湛繁复，核心工艺以錾刻为主，辅以铸造、锤叠、焊接等技法。工匠们先将黄金融化锤打成所需形制，再用錾具精雕细刻出花纹。复杂器物还需经过多道加热修整工序，每一步都考验着工匠的技艺与耐心，也造就了明代金器的精美绝伦。
1: 我们来看一下这枚凤主金印。
2: 这是一只小麒麟。
1: 嗯，对，它上面是一只麒麟，麒麟在古代是有着祥瑞之意的。
2: 我看到它上面的纹路和这些鳞片都是做得非常好，
1: 对，非常的小巧精致。您可以看一下它的脚下有一些什么东西。
2: 哎，有很多小石子。
1: 对，其实这就是它真真实实出水的一个情况。
2: 所以我们也是为了尽可能还原它出水的样子，把这些进行了完全的保留。
1: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金嘛，它是有一定延展性的，如果说刻意的将这些石头取出来，可能会破坏掉文物它的原始性，也不想对文物造成一个二次伤害。
2: 哎，石榴，我发现这边的展陈和刚刚那几个区域好像又不一样了。
1: 对，我们这里做了一个水下展厅区域，那么展示了很多的一些金银币，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一件。
2: 这里是西王赏功。
1: 是的，西王赏功，那么顾名思义，西王两个字呢就代表的是张献忠政权下的相关一些称号称呼，而赏功呢是赏给有功之臣的，它是一个奖赏币。
2: 那我发现这里上面有金币，下面应该是银币吧。
1: 是的，第一排它是金币，是相当于是一等功，那么第二排呢是银币，相当于二等功。
2: 那这个币应该是非常珍贵的吧。
1: 是的，在当时上海博物馆都仅仅只有一枚精致的西王赏功币，也是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就是我们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多的西王赏功金银币，因此上海博物馆那一枚也是降级了。
2: 那我发现它这个金币和银币的颜色还是有一点区别。
1: 是的，是的。其实您看第一排虽然说都是精致的，但是靠左边的两枚有点不太像金的，因为这些各种材质它的原料其实是张献忠收集起来各种的金银财宝，那么可能原始的金银财宝它的含金量也不等，因此它打造出来的虽然说都是精致的，但是颜色就可能不等了。
2: 它的当时的纯度是多少？
1: 当时的纯度可能比如说像这两边可能就是七八十，而左边两枚呢可能就只有50%-60%的样子。
0: 西王赏功币是张献忠大西政权封赏制度的实物见证，从孤品一枚到批量出水，它改写了钱币收藏史。在公开拍卖市场上，一枚西王赏功金币有记录的最高成交价约为230万元人民币。
2: 到这里来真的好震撼啊，这就是传说中的金山银山吗？
1: 是的，这其实是咱们游客最爱打卡的一个氛围点，将这份财富拿回到自己的家中。
2: 目前我们展陈多少件物品？
1: 我们展出的文物三个展厅一共是有7000多件的文物，还有一些文物是在修复的过程当中。
2: 整个馆看起来，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中华文明的这个风云变幻和生生不息啊。
1: 是的，其实我们中国的考古它是越考古越悠久的，而且我们发现的文物也是能够证明我们中华的历史是永远生生不息的。像这次江口沉银的考古呢，我们发掘出水的7.6万余套件文物，它是明末清初的，其实就将这一段断代的历史又重新的连接起来了。
0: 文物赏不停，体验有乐趣。江口沉银博物馆兼具文物观赏与沉浸式体验，既是游客打卡首选，更以独特文博魅力激活文旅活力，其长远发展也是有着清晰的规划。
4: 我们博物馆作为眉山文旅重要的地标，深度的联动三苏文化、巴蜀文化，助力成都都市圈文旅一体化的协同发展。下一步我们博物馆将持续优化完善展陈体系，着力将江口沉银博物馆打造成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知名文博 IP 和巴蜀文旅新标杆。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家印象中的机器人是不是都是钢铁做的，硬邦邦、冷冰冰，走路咔咔响？但是你见过机器人长肌肉吗？不是机械关节，是像这样能收缩、能舒张、软绵绵但有力的肌肉。听上去有点离谱，但是就在浙江大学，真的有科研团队造出了这样一款人工肌肉，而且据说它的力量比人的肌肉还要大。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会不会比我还要壮？咱们这就一起进去开开眼吧。石教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石业，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研究员助理教授。
0: 听说您这儿有机器人的肌肉。
1: 对，我们有一种材料叫做人工肌肉，看，就是这个，它的学名叫做介电弹性体驱动器。
0: 这也太薄了吧，就像保鲜膜一样。
1: 对，这已经是好几层薄膜叠在一起了，里面每一层大概只有10微米，可能只有人的头发丝的直径的1/6左右。
0: 1/6根头发丝，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马上它就要放大招了。
1: 看好了，我们现在就给这个人工肌肉薄膜通上电。
0: 真的动了，它一通电放大，然后就鼓起来了。
1: 是的。
0: 然后一断电，它就又缩小了。这个跟肌肉的收缩一模一样。
2: 简单来说，人工肌肉的原理并不复杂，薄膜上下两面都有电极，一通上电，正负电极互相吸引，把薄膜往中间压扁，它就只能往四周跑了。断电后压力消失，它就弹回来，像极了咱们的肌肉纤维收缩舒张的样子。
0: 石老师，其实人工肌肉这个概念我以前就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用在什么地方。那咱们浙江大学研发的这一款和以前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最大的不一样就在于电压。以前的人工肌肉呢，动辄需要几千伏甚至上万伏的电压来驱动。
0: 几千伏也太危险了吧。
1: 对呀，所以他们只能在实验室里待着，没人敢拿出去用，也没法拿出去用，因为他们需要这么大的电源去驱动。那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呢？我来给你打个比方。首先呢，薄膜越厚它需要的电压越高，其次呢，它的介电常数越低的话需要的电压也就越高。之前的材料呢，它又厚，介电常数又低，所以电压死活降不下来。
0: 啊，就像压一块厚橡皮需要使很大的劲儿。
1: 对，而且高电压还非常的危险，有时候会导致薄膜损坏，就像打雷一样，啪一下它就坏了。所以我们团队呢做了3件事。首先是把薄膜的厚度降下来，从之前的几十上百微米做到大概只有10微米左右，是人头发丝直径的1/6这样。第二呢，我们合成了一种新的弹性体，把它的介电常数从5左右提高到了13左右。第三呢，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干叠法工艺，把几十层薄膜稳稳地叠在一起。这样三招下来，我们就把之前几千伏的电压降到了几百伏，最低可以达到200伏。
0: 200伏，那其实和家里面的墙差220伏差不多了。
1: 而且这么低的电压呢，就不再需要很大的电源去驱动，我们可以用这么小的电路去驱动它，再加上合适的绝缘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可穿戴设备，放进水里，拿在手里，这才是真正的突破。
2: 从几千伏到200伏，这是人工肌肉从实验室供着到拿在手里用的一大步。那么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小东西究竟能爆发出多大的力呢？
1: 来，我们来做个测试。这个人工肌肉它的自重大概在0.044克左右，现在我们给它加上200克的砝码，现在我们给它通上电，我们可以看到通上电之后，这个人工肌肉上下上下的举起这个砝码，就像我们人提起哑铃一样。
0: 200克成功了。
1: 对，我们这里成功的提起了相当于它自身重量4000多倍的砝码，它的功率密度呢大概在450瓦每千克左右，比我们天然的骨骼机还高。
0: 4000多倍，翻译一下，也就是相当于一个70公斤重的成年人单手提起300多吨的东西，也就是说差不多3列高铁车厢的重量。
2: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人工肌肉能做的事情远不止举重，换个形态它就能拥有另一种神奇。

0: 衰竭，而且呢又很柔软。以后呢，我们把它穿戴在身上，利用其中输送的水给我们自己降温，这样以后就再也不用它中暑了。
1: 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还为人工肌肉打造了许多不同的形态，做成仿佛粪。
0: 这个好可爱。
1: 身体里藏着一片平面型人工肌肉，通电后肌肉一缩，身体一弯，两侧的胸鳍跟着上下拍动，它就能像浮粪一样在水里优雅的游。
2: 它每秒最快能游1.1厘米，大概是自己身体长度的0.2倍。
1: 做成爬行机器人，通电后它来回伸缩，前后摩擦力不一样，身体就像毛毛虫一样一拱一拱地往前爬，一片肌肉千般变化，这才是人工肌肉的真正魅力。
2: 我们的目标远不止这些，未来我们可以把人工肌肉用到搜救废墟的软体机器人身上，钻到人类进不去的缝隙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到康复手套上，帮助手受伤的患者抓取重的东西。我们还可以把它用在远程手术的触觉手套上，那样的话医生戴上手套就可以感受到手术刀的那一头组织是软还是硬。
0: 让机器人变得柔软，反而能利用它们去做到一些很坚硬的事物，这个真的特别有意思。
2: 对，有时候软才是真正的硬实力。
1: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你身边的机器人不再咔咔作响，而是像真的生命一样柔软灵活又充满力量。这就是未来的人工肌肉，让机器真正的活起来。
3: 吃荔枝的季节啦，妃子笑、桂味、白糖樱、糯米糍，每年这个时候啊，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荔枝就全来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荔枝已经不只是你熟悉的这些喽。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关于荔枝到底有多少你没见过的新花样。比如你吃过最大的荔枝有多大呢？
4: 一般来说，普通荔枝一颗20到25克，30-40克已经算很大了。但是华南农业大学胡贵宾教授团队历时15年，培育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睁大眼的品种——仙桃荔。王慧聪，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广东省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5: 这个是我刚才在树上采下来的。
6: 哇，这个更大，大家看，和鸡蛋一比。真的是比我手上的鸡蛋大了一圈儿。
5: 这个是目前我们生产上商品品种里面最大的
6: 哦，怪不得刚刚我从远处看就像是一颗颗仙桃挂在树上，
5: 因为这个长得就像仙桃，所以我们当时命名就叫仙桃荔。
6: 哦，怪不得这一颗真的好大啊，我感觉你看都快有我拳头这么大了。那它到底有多大多重呢？哎，要不我们今天就现场就地称一下怎么样？
5: 可以啊，
6: 选三颗最大的，这颗应该比较大啊，这个大，
5: 这个好，这颗怎么样？
6: 好，来称称看，这一颗是72克，这个，哇，这一颗有77.8克，接近78克了。我再称这一颗，哇，这一颗有82.8克。上80克了，这是什么概念？一般的荔枝是多重？
5: 一般荔枝20到25克。
6: 那吃一颗这个就相当于吃了3到4颗普通荔枝了。
5: 对，这个荔枝不仅大，而且还很甜呢，你尝一下。
6: 哦哇，我就等您说这句话了，早就想吃了，真的是太诱人了。啊，哇，哇，直接流汁儿了。嗯。好甜哦，
5: 是吧？
6: 嗯，哇，真的是又甜又糯，而且还爆汁儿，
5: 吃一口都吃不到中间，对吧？
6: 嗯，而且我发现，你看这么大一颗，真的几乎扎扎实实都是果肉，
5: 对，
6: 它的核还很小，
5: 吃2个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6: 就饱了。
5: 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果大还有口感好以外，还有2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啊，一个就是成熟期比较早。
6: 哦，
5: 它是属于早中熟品种。我们荔枝一般分成特早熟、早熟、中熟、晚熟跟特晚熟，它是跟妃子笑差不多时期成熟的。这个时间段 优质的品种。

0: 比较少，就是市场上能吃到好的荔枝不多。这个仙桃荔一上市，刚好就填补了这个
1: 空缺。
0: 对，所以消费者就有口福了，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到优质的荔枝。
1: 嗯，
0: 除了这个特点以外呢，它还有耐储运的特点，在常温底下它可以储藏5到7天，在低温，我们试过30到35天是没有问题的。
2: 看完比鸡蛋还大的仙桃荔，再说一个更离谱的。你听说过龙眼和荔枝还能杂交吗？同样在华南农大，另一个团队花了15年，真的让这两种水果结婚生子，培育出了全球第一款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脆蜜。
3: 现在在我们身旁的就是世界上第一个龙眼和荔枝杂交的品种。哎，刘教授啊，那么我们从外观现在观察上看，好像跟普通的龙眼好像差不多，是不是？
4: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
5: 如果你是晃眼一看就觉得它是龙眼，但是你如果是仔细的去看，那么它的果皮上呢会有比较明显的皲裂片啊，而这个皲裂片的这种性状的话呢，是跟荔枝是一样的，也就是它是来自于荔枝的一个性状。还有的话，如果你把果打开吃它的果肉的时候，它的果肉是特别的嫩，这也像是荔枝的果肉，能够体会到荔枝的性状。
3: 嗯，所以它是像妈妈，妈妈就是龙眼，那么荔枝就是爸爸。
5: 对，它像妈妈为主，但是带有一些爸爸的这个成分。
4: 我们都知道，龙眼和荔枝在分类学上分别属于龙眼属和荔枝属，而脆蜜最初被称为石子脆蜜。它是以石峡龙眼为母本，以紫娘喜荔枝为副本，通过属间杂交育种的方式选育出的一个新品种。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水果杂交而成，在 DNA 的检测中也都检测到了荔枝和龙眼的遗传物质，但专家告诉我们，脆蜜由于偏木遗传的现象较为明显，所以它仍然属于龙眼的一种，或者说是龙眼的升级版。不过其果肉嫩实与荔枝类似，另外杂交后的果皮皲裂片明显，呈疙瘩状，这也是荔枝才有的特点。
3: 我们检验一个龙眼啊，够不够好的标准当然就是好不好吃，够不够甜了。哎，那我们浅试一下吧。
5: 开始吃哈。
6: 它是很清甜，而且完全没有渣的感觉。
5: 嗯，
6: 吃完之后口腔里还会有那种淡淡的香味。
5: 嗯，所以我们说它是嫩脆香甜4个字。
4: 而最近，全球首棵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槐实也首次大面积挂果，新品种的荔枝真是越来越多了。不过，荔枝这东西保鲜期太短了。白居易说它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那有没有办法让夏天的荔枝冬天也能吃上？有办法，广东农科院的团队用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让荔枝冻一年拿出来照样鲜红。
7: 陈博士好，你好你好你好。
4: 陈丽娜，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研究员。
7: 其实陈博士，我挺好奇的，就我们到底把这个荔枝冻眠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
8: 我们的技术名称叫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它其实的话是一个技术体系，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个集成的技术，并不是说单独的某一个。总体来说它包括4大环节，首先荔枝采摘之后就要迅速的进行快速预冷，预冷到位之后的话就要去进行精准包装，用特殊材料的包材进行包装，包装之后的话就是静置速冻，就是冻眠锁鲜这个步骤。冻结完成之后就去冻藏保鲜，这样的话就是整一个整套的一个处理流程，它是环环相扣的，每一环都很重要。
4: 不过专家告诉我们，各个荔枝品种具有自身独特性，所以并不是所有品种都适合冻眠。对于冻眠荔枝的选择，要从果壳形态、结构、果肉品质等方面进行考量。不同品种荔枝冻结特性不同，需匹配不同的工艺，其中裂果率的控制尤为关键，需要建立冻结效率和冻结品质之间的平衡点。所以研究团队选用的冻眠荔枝品种

0: 只要是具有一定的耐冻性、适冻性的井冈红糯荔枝。
1: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冻厂了十个月的冻棉荔枝，这个品种是井冈红糯，去年生产的。现在它已经解冻好了，相当多已经软了、
2: 来到今天最关键的环节、终于可以吃它了
1: 好，我们现在来品尝一下。
2: 我还蛮期待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口感呢？
3: 看到这个放了两个多小时的这个上面就是荔枝的这个纹路上面是还有冰的，对比一下，这是我们这个新鲜的荔枝啊，这刚刚是从那个树上据说摘下来没多久的，怎么看起来这个颜色比这个还要鲜红一点呢？为什么会这样？
4: 这个是品种自身的特性不同，这井冈红糯它本来就是色泽就是比较
3: 好一点，
2: 所以这个就刚您最初讲的、它其实在选品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2: 它的还原度上面，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每一颗都能看到都是这样的颜色。好，那我现在剥一个看一下啊。
1: 对，
2: 给大家看一下。哎，其实剥的这个感受跟新鲜荔枝还挺像的，因为你就会有一点硬，
1: 对
2: 啊，那个感觉不是说已经冻软了的，
1: 还是个紧实的一个状态。
2: 把它摘出来看一下，闻起来清香感是有的，吃起来就不知道了。
1: 您尝一下，真实体受，感受
2: 自信，口感吃起来呢，跟新鲜的。就是要冰一点、但它的那个香甜感是基本上一致。
1: 对，
2: 因为您这个品种可能真的比较好，我吃起来更甜嘛。
1: 井冈红糯它本身的话就是说口感上会稍微偏甜一点。
2: 这个叫冰荔枝啊，
1: 它
2: 经过冻眠之后它可能出来那个效果我觉得是没有像那种那么的冻。然后它新鲜还原度还是蛮高的，要我打的话我能给它打99。
0: 而对于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专家表示，冻结过程都是物理传热传制加工，符合速冻食品的标准要求。冻棉荔枝用到的浸渍速冻是一种成熟的技术，在国内外已使用多年。研究团队针对荔枝特性，率先研发了荔枝冻棉技术体系，解冻后色泽仍可如新鲜荔枝般鲜红。果肉依旧晶莹剔透脆爽，营养品质能保持80-90%以上。
5: 从拳头大的仙桃粒到龙眼荔枝的混血脆蜜，再到冻一年照样能吃的黑科技，这荔枝的世界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彩得多。所以今年吃荔枝的时候别只知道妃子笑了，仙桃粒、脆蜜、冻棉荔枝这些新花样啊，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在你家附近的水果店喽。
0: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嘛，对，也打给了。嗯，
1: 给国宝带娃是一种什么体验？
0: 谁带娃谁崩溃。熊猫刚出生的时候100多克，要不你给他养到100多千克，那多有成就感，多有意思，是吧？
2: 而这份成就感，很多时候指向的却是一场告别。
3: 就是您自己培养的这个大熊猫，肯定也放回国，
4: 尽量不让他知道，还是其实也有一点失落。
2: 大熊猫，这位在地球上生存了800万年的原住民，曾一度濒临灭绝。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栖息地不断缩减，我国野生大熊猫的数量仅存约1100只。为了守护它们的生存家园，2021年10月，一个横跨川陕甘三省、总面积达2.2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如今5年过去，作为全国首批5大国家公园之一，这片土地交出了怎样的生态答卷？这一次，我们将用1周的时间深入探访，去看看国宝们现在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3: 我现在是在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的卧龙中华大熊猫院神树坪基地，可能很多人知道这里啊，都是因为我身后的海龟熊猫。
2: 从韩国归来的福宝，远渡美国的小奇迹，
5: 啊，真香！
2: 哪怕遇上阴雨天气，这些人气海龟熊猫依旧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前来探望。
6: 我是从中国台湾来的，我很喜欢我们自己国家的大熊猫，而且全世界只有咱中国才有。我住在这边已经2年了，就是每天可以来看我们社的大熊猫，然后特别是我们小奇迹，我们就也很高兴，它就是可以自己自在的生活。
2: 卧龙地区的年均温只有8.5摄氏度，对大熊猫来说就像是天然空调房。而保护区内还分布着20多种它们最爱吃的竹子。
0: 每天8点半上班，我们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看一下熊猫的精神状态，还有他们一个昨天晚上吃足的一个情况，还有排泄情况。
2: 这是饲养员王进从事大熊猫保育工作的第11年，他每天的任务就是照顾7只大熊猫的饮食起居，其中4只是爱调皮捣蛋的熊猫宝宝。
0: 春奶在里面，乖乖，对，喊姐姐进来，来，家里你，春奶来，春奶，要把它收进来，不然的话我在外面打扫卫生，它就会搞破坏。然后现在的话，它们快10个月了，它们咬着人，还有抱着你，会影响你干活。这个加水要一点一点的加，不能一起加，这样的话搅出来就会很多疙瘩，小崽吃了是不消化的。行主，你咋又跌回去了呢？这儿，这儿，来吧。嗯，乖乖，今天你们表现打100分，好。啊，对，也打给了。原是巴拉的。野外的时候看很多是妈妈生了双胞胎嘛，她会选择其中一个比较强壮的来带，另外一个的话有时候会遗弃。然后在圈养条件下的时候，我们尽量就要保证幼崽的一个存活嘛，然后毕竟这个幼崽生下来也很不容易嘛。
3: 觉得自己带自己的崽和带这个熊猫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0: 学走路，学爬，然后学爬树，然后最开始吃竹笋咬着玩，到现在呢可以三下五除二的时候就可以把竹笋吃完了。熊猫刚出生的时候100多克，要不你给它养到100多千克，那多有成就感，多有意思，是吧？
2: 截至2025年底，卧龙神树坪基地制作生命种子库已累计繁育出143胎199只大熊猫。 但繁育成活从来不是保护的终点。在距离神树坪不远的核桃坪基地，一场持续23年的野化放归实验正在改变野生大熊猫的命运。
4: 加深关系嘛，增进我们之间的信任，因为后面我们很多工作当中都是需要和他们在一起完成的。已经它现在属于一个待产的状态。
2: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也很疑惑，为什么进入野化培训会是一只待产的雌性大熊猫呢？受栖息地破碎化影响，我国野生大熊猫被割裂成了33个相互孤立的区域种群，其中20多个小种群个体稀少，长期近亲繁衍，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为了打破这一困境，早在2003年，科研人员开启了大熊猫野化培训与放归的研究。历经多年的探索，他们摸索出了一套最贴合熊猫天性的方案，那就是母兽待宰野化培训。简单来说，由具备野外生存经验的熊猫妈妈亲自教会幼崽野外生存技能，从而为野生种群注入新的生机。
4: 我们从选择妈妈开始的，家族最好是具有一定的野外基因，妈妈呢身体要好，然后抚幼能力要。

0: 啊，好，因为我们后面的工作当中，我们对幼崽是不能进行人为干预的。
1: 熊猫宝宝从一出生起就完全脱离人类的照顾，跟着妈妈在自然里摸爬滚打，把刻在基因里的野性本能一点点唤醒。等长到一岁左右，它就会和妈妈一起搬进面积更大、环境也更严苛的二期野化训练场，迎接真正的野外生存挑战。
0: 二期，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纯野外的环境，就那里面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大型的野生动物、小型的半生动物都有，他们在那儿，他们才能真正的见识到放归以后的那个野外的和生存的好环境。在培训的整个过程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和幼崽直接接触的，我们接触的时候都会穿着伪装服，甚至在有接触的时候还会喷一些那个气味的那个混合液，
2: 掩盖人类的
0: 野气息。
1: 时至今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已有九只放归大熊猫成功适应野外生活，融入野生族群，真正回归了自然家园。
2: 就是您自己培养的这个大熊猫肯定也放归过。
0: 哎，有
2: 放归了之后您自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0: 还是其实也有一点失落，但是我觉得从我个人觉得我们那个工作为我们野生大熊猫种群那个壮大是做出贡献的。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而在科研人员放归大熊猫的同时，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态缝合工程也在同步推进。过去五年，四川在泥巴山、土地岭等区域建成了六条核心生态廊道，累计修复超33万亩栖息地，将原本碎片化的山林连成整体，让彼此隔离的野生大熊猫种群能够互相串门繁衍后代。根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我国野生大熊猫数量已稳步恢复至约1900只。
3: 就是2026年偶遇大熊猫已经有好几次了，全国第4次这个大熊猫的这个野生的数量的普查的话，保新的这个野生大熊猫的数量是181只，应该我们初步判断的话应该至少是在200只以上了。
1: 作为典型的散户种守护大熊猫，就如同为整片山林撑起了一把巨大的生命保护伞。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曾经踪迹难寻的雪豹、羚麝、羚牛等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结义活化石珙桐在林间繁茂生长，高山杜鹃竞相绽放。但一路走访下来，最打动我们的是扎根这片土地、默默守护生态的人。在宝兴县风筒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绿尾红雉，在科研人员的精心呵护下，也正在经历一场从濒危走向重生的奇迹。
4: 我2016年来的时候，大概这里应该就是8只到10只，就是经过10年的变化，这里基本上已经有30只左右了，而且今年可能会突破30只。
1: 地处阿坝州九寨沟县的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目前全国川金丝猴种群规模最大、种群密度最高的栖息地，这是源于当地护林员四代人的接力巡护。
3: 生态保护好了，川金丝猴的数量越来越多，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川金丝猴，这是我的愿望。
5: 当地老百姓这么多年阿坝州生态旅游的发展，他们的保护意识比游客还高，他们就知道我们就是靠这个依山依水来生活，他不容任何人来破坏这个。
1: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万物共生的自然奇迹，更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人篇章。国宝归林，万物向荣，这或许就是美丽中国最温暖的底色。近期全国各地发生多起电动自行车火情，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威胁。2026年4月11日，上海市黄浦区一小区居民楼外，14辆电动自行车连环起火，火势猛烈。经现场调查，事故原因为电动自行车的锂离子蓄电池故障。2026年6月3日凌晨，广西南宁一生活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区突发火情，数十辆电动自行车被烧毁，1辆汽车受损，幸无人员伤亡。 2026年5月1日凌晨，浙江温州一辆电动自行车在静止停放状态下，因锂电池热失控，1分钟内发生3次爆燃，最终烧成残骸。频发的电动车火灾

0: 绝大多数事故都和日常充电、违规停放、电池使用陋习脱不开关系。今天新闻大求真将为您拆解最易引发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三大元凶。2025年6月25日，
1: 四川省成都市发生一起火灾，事故原因是非线充电遇强降雨后因为电路短路引起火灾，火灾造成一家四口中一人死亡、一人重伤、一人轻伤。
0: 非线充电是引发电动自行车起火常见的诱因之一，很多居民图方便，从楼上窗户甩根电线出来，顺到楼底下充电。很多小区的充电线拉得仿佛蜘蛛网，
2: 蚕丝洞。
3: 我们天天回家就从这儿过，找哪个部门能就是解决这个安全隐患呢？这要着火了，要命！
1: 非线充电会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民众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充电方式？又该如何科学充电呢？
4: 好，我来插电啊。好，已经开始充电了。现在地面的温度更高，所以它呈红色，而充电器因为我们刚拿出来嘛，所以温度更低，是呈蓝色。现在已经过去5个小时，你看天儿都变了，乌云密布，可能马上要下雨了。你看这些插线板上的插座孔洞都暴露在了雨水当中，看看多久才有可能短路。四川成都那起非线充电起火的事件，就是因为突然遭遇强降雨导致短路了。我们本来是想用消防车的那个水来喷的，那现在正好
5: 啊，正好我们借着这个雨天来模拟一下这个室外非线充电。
4: 你看现在一边下着雨，一边又出着大太阳，这电池、充电器、接线板承受了多大的考验。而且我发现啊，接线板越多这个风险越高，因为这些插线板的插孔都是暴露在雨水当中的，插线板越多，那么这个隐患点、风险点就越多。现在真的是豆大的雨点往上砸啊，我甚至能听到里面有滋滋滋的声音，看来里面的电阻已经开始变化了。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时候你应该赶紧断电了，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做实验，所以你千万不要模仿啊。雨又大起来了，跳闸了。哦，我知道了，因为我们是在消防救援队里面做的实验，所以它其实是有两重开关，第一重是空气开关，第二重是底下配电室里面的开关，所以一旦检测到电路有问题，它就自动跳闸了。但是你家里可不一定有这样的安全保障啊。
1: 很多人心存侥幸，觉得非线充电发生火灾的几率小。一开始我们引用的两个案例是因为非线充电遇到了暴雨等原因引起了电动车这头的起火，而由于非线充电的电线有重量，在刮风的天气里，屋里的插座接头容易虚连，从而造成室内起火。来自黑龙江省鹤岗市消防支队就发布了一例火灾现场视频，底下充电这头没起火，而当消防员把火扑灭后，楼上室内已经烧到这个程度了。
6: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碰到了类似的电动车起火的一个情况，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可以使用干粉灭火器对火势进行一个控制，同时我们应该清理一下周围的易燃可燃物，防止火势的进一步扩散与蔓延，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0: 比起户外起火更可怕的是把电动车电池带进居民楼推进电梯。
7: 2021年5月10日晚，四川成都一小区电梯内，短短几秒，突发电动车在电梯内爆燃事故，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名婴儿严重烧伤。这样的事故并不少见。2020年8月，广西南宁一小区一名女子骑着电动车进入电梯，电动车突然冒烟起火，整个电梯箱仅4秒就被浓烟包裹。
0: 接二连三的事故都指向了电梯，难道是电梯引发的火情吗？电动车的电瓶又为什么如此容易自燃呢？ 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征。
4: 电梯并不是起火的原因，那它这个起火呢，很有可能是因为电池或者是电线内部的一些短路造成的。市面上常见的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蓄电池，通常是铅酸电池，而现在呢，我们用的更多的是锂离子电池。在这两种电池当中，锂离子电池呢，因为相对比较活泼，化学反应呢也比较激烈，在给电池充电的过程中，因为我们要把220伏的交流电呢，要先变压整流变成低电压的直流电，这个时候呢，电流会增加。如果我们采用的比如说插线板或者电线不合格或者有接触不良的地方，那在这个大电流下它就会发热，如果周围有易燃物，就有可能由于这个电线发热而引起火灾。另一类呢，则是电池本身，比如说因为里边的绝缘层发生了一些故障或者泄漏，导致出现了短路。因为电池本身是通过化学反应来供电的，那这个化学反应呢，如果在短路的时候化学反应非常剧烈，它就会剧烈的放热，从而导致电池本身引起燃烧。
7: 可以说，电动车在电梯起火的核心原因就在电池上。电池的老化、不规范的充电行为都会为电动车自燃埋下隐患。那么，为什么推电动车进入电梯风险会更大呢？
2: 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这些场所，因为电动车大部分由易燃、可燃材料组成，一旦着火，燃烧速度十分迅速，几分钟内温度可达上千度，且会伴随大量的有毒浓烟产生。电动车一旦在电梯内自燃，电梯轿厢相对封闭，电梯井道通常由大楼底层直通大楼顶部，相当于一个烟囱，一旦着火极易形成烟囱效应，加速有毒烟气与火势的扩散，电梯里的人群极易被浓烟熏呛至昏迷，甚至窒息死亡，烟气与火势也会随着井道迅速蔓延至整栋大楼，造成严重后果。所以说，电动车是禁止进入电梯的。
0: 电动车起火大多指向电动车核心部件电池，而违规改装电池仍是当前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诱因之一。何向明，清华大学锂离子电池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8: 目前电动车的电池呢，主要以铅酸电池为主，还得有一部分呢是锂离子电池，一般呢是三元类的、锰酸锂类的，还有磷酸铁锂类的。铅酸电池呢，基本上是着火的概率非常小，锂电池呢着火的是比较多的。锂电池着火呢，实际上跟工厂的质量控制关联度特别大，一线品牌的那种好的电池厂着火概率是很低的。
0: 由于采用的正极材料不同，锂电池又分为钴酸锂电池、锰酸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等不同种类，它们在小型化和轻量化程度上也有所差别。在同样体积的情况下，三元锂电池重量最轻，续航能力最强。
8: 这些特性呢，主要是正极材料不一样，它的负极材料呢都是石墨。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是用镍、钴、锰、钴和氧化物的一个层状材料，它的优点呢是比能量高。如果相同大小的电池，三元能跑20公里，可能磷酸铁锂、锰酸锂只能跑10到15公里。
0: 钴酸锂主要应用于小型电池，比如各种电子产品上使用。而在两轮电动车领域上，三元锂电池、锰酸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都有在进行使用。续航能力最高、价格又相对便宜的三元锂电池更受大家的欢迎。有的车主甚至会去把电动车原厂本来配置的铅酸电池擅自换制成三元锂电池。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锂电池容易起火，但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不同种类的锂电池起火概率是不同的。我们在市场上随机购买了几款不同种类的两轮电动车锂电池，它们都是全新的合格产品。大家常见的电动车锂电池其实内部是由一个个电芯组成。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针刺实验，通过对电芯进行针刺，可以模拟锂电池发生内部短路时的情况。实验准备就绪，3、2、1，启动。

我们进行了多次针刺测试，三元锂电池的电芯都出现了起火情况，而锰酸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的电芯有时会出现白烟，但是都没有燃起明火。接下来进行的是挤压实验，我们来看看在模拟受到碰撞挤压的极端情况下，不同种类的锂电池是什么表现。准备就绪，三二一，启动。

0: 在多次进行的挤压测试中，三元锂电池的电芯都发生了燃烧，而锰酸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的电芯并没有发生起火。专家表示，锂的化学性质活泼，不管哪种类型的锂电池都存在一定的起火隐患。不过，就材料本身特性而言，锰酸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稳定性较强，起火概率会比三元锂电池相对低一些。
1: 三元锂电池缺点呢，就是在温度升高的时候，它会放出氧气，氧气呢就会跟电解液反应，然后呢就会产生我们讲的热失控，会着火。锰酸锂电池、磷酸铁锂温度升高，它是不会放出氧气的，着火的危害就相对比较小。但是呢，它们的比能量呢，跟三元比呢都会小一点。
0: 专家强调，这些极端模拟实验展现的只是不同类型锂电池的材料特性，并不能作为锂电池优劣的评判标准。如今，相关企业正针对各类锂电池的短板进行迭代升级。
1: 实际上着火呢，最大的原因和最大的问题呢，还是产品质量的问题，这是第一位的。一线品牌的那些电池的安全可靠性会好很多，出事的概率非常非常的小。其实很多这种两轮车啊，他们的电池主要是回收的旧电池，所以呢电池本身是问题，而且呢它在做成电动车的模组过程呢质量也很关键。有些焊点啊，有些时候在马路上跑一跑颠一颠就会虚机，电阻会增大，会发热，那么就引发着火事故。实际上跟电池本身也没关系，创冰点过程中制造的这种产品质量也很有关系，还有呢包括电路控制系统也有关系，如果过充或者有什么问题，它会在电路上会保护，有些成本很低的电池可靠性就差了。
0: 锂电池发生自燃的原因比较复杂，总体而言还是与用户使用不当、电池本身质量等因素有关，从而造成安全装置失常、元件温度过高等状况。电池在高温下会引发一系列的化学反应，火势往往非常迅猛，难以扑救。那么我们平时如何避免两轮电动车起火呢？
1: 先说这个铅酸电池不要换锂电池，你换完了以后它系统不兼容，因为它不是原位设计的嘛，这样就容易过热，容易产生着火。两轮车尽量呢用锰酸锂类的电池，或者说用磷酸铁锂类的电池，可能会贵一些，行驶里程会短一些，但是呢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会好很多。尽量不要买二手货，品牌知名度不好，或者有的都三无产品，那些风险是非常大的呢。在充电的过程中远离易燃物，尽量不要在家里充电，风险会小很多。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里边到底藏着什么呢？是清澈的地下水，是宝贵的金属矿，还是一个看不见的空洞正在悄悄威胁着我们的安全？以前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地质勘探员需要背着几十公斤重的仪器翻山越岭、趟水过河，有时候还得钻进悬崖峭壁、走进无人区，而且啊，一去就是好些天甚至好几个月，既累又不安全。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中国地质大学，在这里啊，我们找到了一台会飞的低地机。据说啊，它不用钻地，不用挖坑，甚至不需要人靠近，只要把它挂到一架无人机上，到天上去飞个一圈，就能够像医生做 CT 一样，把地下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情况看得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又究竟能看到一些什么呢？走，我们这就去寻找答案。您好，
1: 欢迎主持人，
0: 谢谢，
1: 欢迎你来到地球物理空间信息学院。
2: 胡祥云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深地资源与电磁探测团队负责人。
0: 您看这个做 CT 哈，一般都是给人的身体做，
1: 对，
0: 那咱们为什么要给地球来做个 CT 呢？
1: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地球是我们人类与所有生物共同的家园，提供空气、水等维系生命的资源，当然它也会发生地震、火山喷发等地质灾害。尊重地球，善待自然，人类和万物才能共生。当然，其前提是必须了解地球。那么 CT 成像呢，就是理解地球最直观的手段。所谓给地球做 CT， 本质就是用电磁波、地震波、重力场、磁场等物理手段来透视地球，看清从地表到地核的结构，解决资源、灾害、地球运行的核心问题。
0: 梁老师好。
3: 你好。哎，
0: 这就是我们胡教授刚刚给我介绍的能够给地球做 CT 的无人机了吗？
3: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无人机航空生命电磁法探测系统。
2: 刘立超，中国地质大学地空学院教授。
0: 我真没想到它有这么大。哎，这有多重啊？面积多大呢？
3: 是的，只有它越大呢，它那个发射的这个能量才越大，可以探测更深的这个信息。目前呢，我们这个现存的面积呢是100个平方米，然后一共有三闸，相当于总共等效于300平方米的激发面积，然后总重在65公斤。
0: 65公斤啊！那我们这无人机能吊起来吗？
3: 我们的无人机的载重呢是接近于80公斤左右，是足以可以吊起我们这个整个系统的。
0: 就这样一个金属矿，它能够探测到地下几百米深？
3: 可以的，我们这个通过这个金属矿呢，向地下发射这个电磁波啊，这个电磁波呢会感应地下的这个信号，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发射线光后面的这个小的线圈呢，来倾听这个地下产生的这个信号的信息。哦，
0: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特斯拉线圈呢？
3: 对的，原理上有点相似，都是这个电磁场，但更接近的是要我们生活中使用的这个电磁炉里面的这个金属丝，它可以产生这个电磁场信号。
0: 那和我们医院里边做 CT 有什么区别呀？
3: 医院里面使用的 CT 跟我们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在医院里使用的 CT 使用的是这个频率比较高的 X 光啊，然而呢，我们在这个电磁法探测里面呢，使用是这个频率比较低，对人体没有这个辐射伤害的低频电磁波，与我们在家里使用的这个220伏的电的这个频率是接近的。只有频率低呢，这样才能穿透更深的地表，达到更深的地下，获取这个电阻率的信息。
2: 什么是顺变电磁仪？说白了就四个字：地球回声。你对着山谷喊一嗓子，山谷给你个回音，它也一样，只不过它喊的是电磁波，听的是地底下的悄悄话。水怎么回，金属怎么回，空洞怎么回，全都不一样。科学家一听就知道地下藏着啥。你可能见过家里的电磁炉，为什么铁锅能加热，砂锅常常不行？因为电磁炉发出的变化磁场，要想把能量高效传进锅里，需要锅底具备能有效耦合的磁性或金属成分，铁锅底更容易接住电磁能量并产生加热效应，砂锅底以陶瓷为主，耦合弱，热就上不来。 简单来说，这就是个给地球做 B 超的小听诊器。今天这台更厉害，挂在无人机上飞一圈，地底下那点秘密全给你抖了出来。
0: 哎，我看到我们这儿其实有两台无人机哈，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哎，那边还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那这一大一小有什么区别呢？
3: 我们针对这个不同的应用场景呢，研发了两款不同的这个系统。像这个大框呢，是进行这个大深度探测的，然后只有面积够大呢，才能探得够深，主要来进行快速的三维电阻率的获取，进行地质填图、寻找金属矿、寻找地下水这些应用。另外呢，我们针对比较这个浅的小的目标呢，研发了这个右边这一个啊，对啊，这个小的呢，是我们研发的无人机航空梯度探测系统。
0: 它有多重多大呀？
3: 它总重只有15公斤，它呈现一个四边形，然后边长呢是这个3米左右，它主要是来进行这个1到5米的这种浅层的这个小目标体的探测，比如说地下的管线呐、空洞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微爆弹探测的应用场景。它的定位精度呢可以达到这个0.1米。哦，
0: 所以说大有大的用途，小有小的用途，真的是术业有专攻，各有各的看家本领啊。
3: 没错。
2: 从65公斤的大块头到15公斤的小新怪，这三兄弟不是互相替代，而是各管一摊，一个负责广撒网，一个负责深挖洞，一个负责细捉妖。
0: 那刘老师，我们也说了这么多了，接下来呢，我就想和我们的小金怪来玩一个捉迷藏的游戏。
3: 好啊。噔
0: 噔，你看，我准备了这样一个金属螺丝钉，等一会儿呢，我就要偷偷的把它藏在这一大片测试场里边，看看我们的小金怪能不能够找到它。
3: 那我们找找看。
0: 不过为了保密，你也不准看哦。埋到哪儿会比较安全呢？哎，这里有个沙坑，我把它埋到沙坑里边吧，要不这样的话，肉眼是肯定看不见的。哎，把它埋深一点。把它埋到这个里面，把土刨回来。好，踩上几脚，这样应该完全看不出来吧。好，现在我

0: 好了，多踩上几脚，大家千万不要告诉刘老师。嘘。 已经飞向沙坑的位置了。好，我们看到我们的无人机现在已经在沙坑的上方在盘旋，正在寻找我的螺丝钉，到底能不能够找到呢？它一直在围着这个沙坑转哈。啊。用我们这个红色的这样一个金属框，真的像在给这个沙坑做 CT 一样。
1: 从这个信号看，是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找到了，
0: 已经找到了，这么快啊，在哪儿呢？
1: 应该就在这个线圈的正下方。目前，
0: 那我们根据我们这个平板所指示的位置，看能不能挖到我刚刚藏的这一枚螺丝钉。
1: 好的，走。
0: 这个地方我先挖一下试试看啊。说实话，我都有点忘了，刚刚埋在哪儿了。
1: 哎，找到了好像。
0: 真的吗？您确定是在这儿吗？
2: 这就是我刚刚埋下去的螺钉，真的找到了。是的，怎么找到了？因为螺钉呢，它的这个导电力呢会比这个沙拉要强一些，这样呢它会产生比较强的这个电磁信号。嗯，
0: 我们通过这个电磁信号的强弱呢，就可以定位它所在的这个位置。那其实这一枚螺钉拿到我手上好像不小，但是我们相比于这整个这样一个沙坑，它还是挺小的，也不知道它的埋藏深度。如果是人肉眼来找，用铲子来刨的话，我觉得一整天都找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刚刚真的几秒钟就找到了。是的，而且可以精准的找到这个位置，这太神奇了，好厉害哦，不得不服。没有
2: GPS 标记，没有提前演练，无人机飞一趟算法算一遍，地下藏着什么都无处遁形。这可不是魔术，这是电磁感应加智能探测的本事。
1: 那接下来我们身后这个大家伙具体是用来干嘛的呢？我们这个大的这个航空地磁充电电磁阀探测系统呢，面积可以达到这个100平方米，然后一共有3闸，同时呢，我们可以发射200安培的这个电流，相当于20个烧水壶的这个电流的大小，它可以进行快速的三维电阻级的这个探测，探测深度可以达到4-500米。
0: 那岂不是地下有没有矿都能够看到？是的，比如说地下有金矿、有铁矿之类的金属矿产，
1: 它的电阻力比较低，就很容易探测。同时呢，像地下水，我们也可以发现。
0: 那它今天也能起飞吗？
1: 可以。
0: 那还等什么？我们就请它给我们来画一张地下藏宝图吧，起飞。
2: 看上面有很多这样的斜线，这代表什么呀？不同颜色的呢？这个红的、绿的，
1: 是我们将这个电磁场的信号呢，转化成了这个地下的电阻率的信息。一般情况下，我们将这个蓝色的认为是它的电阻率比较低的地方，它可能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地下的这个矿产，或者是我们寻找的这个地下水的储存层。
2: 如果说刚才那只小金怪是给地球做微创手术的探针。 那这台大块头就是给大地拍X光片的扫描仪，它挂着一个100平方米的大线圈，飞一趟就能覆盖几平方公里，把地下几百米深的矿藏水体、地质结构全给你扫出来。刘老师，
0: 咱们这套系统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
1: 简直是像我一样火眼金睛啊！这套系统呢，主要包含三个关键技术，第一个是这个系统的轻量化设计，主要在这个线圈的结构啊、材料啊、尺寸啊方面进行的最优化的这个设计，然后保证线圈能够被这个无人机进行调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高功率密度的激发，只有这个在最小的体积激发最大的能量，这样才能探测足够大的这个深度。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姿态的这个校正与测量系统，因为在线圈在飞行过程中。 您可以刚才可以看到啊，线圈它会晃动，在晃动过程中，它会改变与地下的这个夹角。我们通过这个三维这个姿态角的测量呢，将这个校正方法呢，引入到数据，保证我们测量数据的这个准确性。
2: 专家告诉我们，这台无人机的厉害之处，不光是它能看见地下，而是它飞得再晃也能算得准。
1: 在有些应急场景，比如说像塌方啊，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无人机吊的这个系统，在这个塌方的上空来去探测这个地下可能存在这个空间或者填充的这个水。通过这样呢，我们可以应用于这个应急抢险救灾方面。这个研发的意义呢，就是可以解决我们传统野外勘探工作人员在野外工作量大啊，测量效率低的这个缺点，减轻工作强度，增加我们这个探测的这个效率和面积。
2: 从人背仪器翻山越岭，到无人机上天飞一圈看透大地，这不只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勘探方式的革命。现在坐在屏幕前听大地说出秘密，让机器飞上天，把人平安带回家，这才是科技真正的意义。

0: 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新闻大求真，向一山带看世界。谁能想到平平无奇的拉链居然能变身机器人的骨骼？不用电机，不靠液压，轻轻一推，软袋子直接变成坚硬的承重杆，轻轻一拉又能随意卷曲收纳，还能用来搭建帐篷、固定护具。麻省理工学院研发的这款 Y 型三边拉链刷爆网络。会变身的拉链是如何实现软硬切换的呢？
1: 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博士后厉佳绩。
2: 先生老师好，这个问题很好。普通的拉链你可以理解成左右有两片柔软的布，真正把它聚合在一起，变成一片更大的柔性的布。但是我们这个三边拉链保留拉链的顺滑的闭合过程，同时让这个三片布变成一个硬的刚性感。这个过程又是可逆的，你可以把它拉开，它又变成柔软三片布，一片是一个这个波浪形的结构，同时呢，它又有底下和上面的两个球状的凸起，每个齿的形状这是比较复杂的。它背后的科学原理就是，当你把它拆成三片的时候呢，它作为一个薄薄片，有一个弯曲的结构。但是当你把这个三片拉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简略，最后是一个三角形。三角形作为自然界中最稳定的形态，可以让这三片拉链失去它原来的弯曲结构。同时它在截面上互相的支撑，互相的咬合，让它能够做得格外的刚硬。
0: 其实 Y 型拉链的核心机制并不复杂，但为了能设计出不同曲率的 Y 型拉链，研发团队专门开发了一套计算设计工具。
2: 除了直的以外，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弯曲的感觉，比如说螺旋、螺转四种不同的。这个其实是花了我们很长时间去迭代，目前来说超过18000次的弹性，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断裂的痕迹。它大概可以承受20公斤左右。初始的塑料的耐受能力更强的话，它最后缝合起来的强度也会更强。我们的测试是187倍。
0: 其实最打动上山，也是最让网友们惊叹的，是这项研究中的另一个小故事。这款设计并非横空出世。早在40年前，还在担任电气工程师的威廉·弗里曼就提出了三面拉链的构想，还申请了专利。
2: 老教授叫做威廉·弗里曼，他在1985年的时候看到美国科学人的网站上说你有什么创意啊，欢迎来投稿。他当时就心血来潮，想到能不能把这个拉链做成三边的，去尝试支撑一些物体。最能够直观想到的就是帐篷案例，如果可以在2分钟之内就立起来，在2分钟之内就可以拆除的话，可以带来很大的电力。
0: 40年前就诞生的天才创意，并非为了拉合衣物，而是像一种状态开关，能让帐篷、椅子或手提包在柔软折叠与坚硬挺阔之间自由切换。为什么当年想法超前，却始终做不出可用产品？时代到底卡在哪儿？
2: 首先呢，就是这个制造工艺，当时3D打印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它只能用手去贴这个木头片，用皮带把它们拼到一起，精度是非常低的，没有办法对规模化生产。其次呢，他想要设计一个曲线，那每一个木片到底要变薄多少，就上下两端的公差到底是多少，也是完全没有办法实现的，因为当时计算机辅助技术并不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一点。他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计算机视觉的教授，在 MIT 也这个享有盛誉。但是他就一直想，年轻时候被别人拒绝的这个 idea 有没有可能重见天日呢？有没有年轻学者愿意帮忙呢？他有一次看到我之前的一篇 paper， 线驱动机器人，就是一个3D打印机器人，它可以通过拉这根绳子来实现上下弯曲，完成一些这个抓的任务。看到之后说，佳绩，你能不能用这个3D打印的方式帮我看看这个 idea 有没有可能这个快速实现？当时我们俩就一拍即合，一起推进项目。
0: 简单说，40年前创意超前，但技术跟不上。直到如今 ，3D 打印加计算机设计工具成熟，才让老专利重获生机。
2: 我有一次去听一个演讲，讲到当年自己其实花了很大心血在这上面，但是被拒绝之后感觉很受挫。然后能够看到自己40年前作为一个年轻人，可能20几岁被拒绝的方案，在40年后这个大放异彩被全世界看到，然后并且喜欢，本质上就说明一个优秀的设计它其实并不会被直接埋没，如果给他一个对的人和对的时代，就会大放异彩。
0: 那40年后这份重获新生的创意都解锁了哪些实用场景呢？
2: 如果有这样4条 zipper 的话，它就可以撑起一整个帐篷的所有布料，全部拆开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

0: 或者是让你的磋商啊，需要一些定制的支具去固定。有一个可穿戴设备，它既可以是硬的，也可以是软的，它同时在两者这个过程中切换，对于一些慢性的疾病的恢复，其实是非常有帮助和价值的。手上有一种非常难受的疾病，叫做三角纤维软骨复合肌的损伤。你在睡觉或者无意识的时候，它就会过度拉伸，让你的韧带进一步的受损。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 TFCC 的患者说，能不能就发育的，希望他批量生产之后正经的投入到医疗场景中，帮助真正的患者。其实我也算真正的患者，因为我自己在攀岩打球的时候，这个 TFCC 受过伤，不然我也不会知道这么一种疾病。我自己戴上之后，我觉得这个支撑力是挺强的，但手腕想要再自由移动是非常困难。
1: 白天拉开拉链，护肌变软，手腕能自由活动，避免肌肉萎缩。夜间收紧变硬，稳定保护伤处，比传统石膏灵活太多。在机器人领域，它的表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0: 我们尝试用这个拉面去替代机器狗的四肢，就把它变软之后呢，它就可以被储存在机器人的体内，让四肢可以变得很短，一个非常快速的过程，从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内通过。同时如果碰到地上有障碍，它也可以把这个腿突然变得很长，把更多拉链从这个机器人内部吐出的变到自己缩短状态下的10倍左右，通过这个障碍实现不同的地形的跨越。它可以代替传统的机械臂深入较狭小的空间去完成搜索啊、救援啊，以及封闭空间内的物件的组装。
1: 除了实用场景，团队还打造了动态图案花这类创意装置，也验证了它大曲率弯曲的能力。能看出这款结构的适配性确实很广，那脑洞大开的观众都有什么创意呢？
2: 我觉得可以做成一个晾衣架，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弯曲收缩在行李箱里面，然后用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又变成一个很简易的晾衣架了。
3: 登山爱好者朋友可以用来做登山杖，然后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呢，它可以作为一个拐杖，在拉上之前呢，它非常的柔软，便于收纳，然后便于携带，固定好它的形状之后呢，又非常的坚固，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些杖类的工具还是非常方便的。
4: 让我马上想到，它这可以用来作为自拍杆，平常可以把它收起来放到我们包里面，就非常方便携带。
5: 有一些人说可以做星球大战的激光剑，从这个剑柄里面就是一点点长出来，
0: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完全可以一试。有很多人关注我们的项目，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国内外的平台有1000万次观看，我看到万多条评论，然后每个人都对他有这个不同的见解，觉得他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这个事情远比我原来发在这个计算机顶级会议上的影响力大很多。
5: 我也非常乐于看到普通大众、非学术界的人对于这个东西有怎么样独特的见解，这是让我就是感觉非常欣喜也非常感动的。
6: 2年前，一张苹果上长蘑菇的照片在网上火了，网友们给它取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叫做果君王。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这件事的后续更为精彩。全国网友把长着蘑菇的桃、葡萄、柿子、哈密瓜、芒果一股脑的全部寄给了昆明的专家，前前后后加起来有超过40种水果和蔬菜的蘑菇标本全部都寄到了科学家的手里。然后就在今年3月，这批被全国人民众筹出来的果君王正式上架了，一盒卖19.99，网友吃完之后是直呼震撼美味啊。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果君王是怎么从一颗烂苹果走上全国餐桌的。
7: 故事要从2024年6月说起，浙江的邓女士在家里发现了一件奇事儿。
8: 大概在5月底到6月初去水果批发市场买了一袋苹果，浙江的6月整个都在下雨，很潮很霉。大概在6月30号，我看到苹果根部有白白的嘛，我以为是发霉了长毛了。7月2号拿起来一看，竟然是长了一个蘑菇，长得很好看啊，像祥云一样的，挺独特的。
7: 这张照片发到网上立刻引爆热搜，果君王的名字就此诞生。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许荣聚博士也在7天之内就联系上了邓女士，收到了这颗苹果蘑菇。那么果君王到底是什么东西？
9: 这个长在苹果上的真菌叫裂褶菌，它经常出现在市场上，它是一种可食用的蘑菇。那这种真菌范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广啊，从咱们国家的东北一直到西南，包括到了西藏，包括咱们国家的台湾都有啊裂褶。

0: 在，而且这种真菌呢特别喜欢生长在朽木腐木之上，所以在很多的木头上其实我们都能发现这种真菌。哦，
1: 可食用分布广听起来不稀奇，但问题来了，它为什么偏偏长在了苹果上，而且还是果柄的凹陷处？
0: 水果自身有比较强的抵御外界的真菌侵染机制，这植物它也不想随随便便就把自己营养送给真菌来吃。苹果果柄凹陷处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小环境啊，真菌的孢子进去以后，它能获得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温度湿度这样的一个区域，也不会被随意的摩擦呀、磕碰啊，把菌丝或者是最初萌发的孢子给磕掉。另外一个就是这里有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氧气，也可以供应它的生长，所以大多数的蘑菇都是从这样的一个细小的缝隙开始发展自己的菌丝。至于说我们看到蘑菇，这已经是它们到了要繁殖后代的时候了，相当于我们种了一颗月季花，它已经要开花了，前面的生长的过程已经都执行完了。
1: 果柄凹陷处成了猎者菌孢子的安全庇护所，而苹果本身是个极具挑战性的环境。
0: 但是在之前多数情况下，蘑菇都是长在这些木质化的部位，比如说柿子的湿地上面啊，包括说这个椰子壳就更不用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木质化的一个结构。那这一次呢，这种蘑菇长在了苹果的果肉里面，这倒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现象，因为苹果的果肉水分特别多，氧气含量特别低。
1: 苹果果肉高水分低氧气还是长出来了，这株猎者菌有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引起了专家团队的注意。哦，
0: 这个事儿啊，对于我们认知这种真菌对于苹果的感染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啊，特别是在果树的生长过程中，我们需要了解说这种真菌在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苹果果实的真菌病害。当然了，还有另外的一些方向值得去研究，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生产苹果汁，包括说其他的果汁，会产生很多的果渣。在传统上，这些果渣基本上就填埋了，或者是沤肥了。但是填埋、沤肥，这些都不是一个特别经济环保的解决方案，毕竟是这些渣里面还有大量的这种纤维素的营养啊。如果说我们能够筛选出适当的这个猎者菌的菌株，那我们能了解清楚他们为什么喜欢在苹果上生长，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果渣来栽培新的食用菌，这对我们以后的工业废料的再利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1: 2026年3月，许博士在互联网平台正式上架果菌王蘑菇，买回家尝过的网友们纷纷留言，闻着有种清香味，根啾根啾的，很像瘦肉，震撼美味，越嚼越有味道。从一颗烂苹果到全国网友的40多种水果菌王快递，再到今天商品化的果菌王，这背后是科学家的接力和公众的热情，把一个偶然的发现变成了餐桌上的惊喜。这个故事也正像许博士在上架时写的这句话，它起源于一个苹果，却连接了全国网友、科研团队和大家的参与热情。这是一款科学的纪念品。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你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老板您好，我想先跟您打听一下，您知道那个泥人流吗？
1: 泥人流，你是问大泥人流还是小泥人流？
2: 您想找哪一个泥人流呢？
3: 是大流还是小流啊？
0: 我只知道他好像是第四代传承人。
3: 我看着他长大的。
1: 他爸爸是我师傅。
2: 哦，你就是那个刘家豪是吧？
1: 那你应该是找家豪。

0: 刘家豪，这个在泥巴地里肆意驰骋的不羁男人，痴迷玩火，也钟情玩泥巴。93年的他，已经是湖南省最年轻的省级非遗传承人。褪去陶艺世家第四代的光环，他以创业者的锐气，用黑科技搅动非遗浪潮，将1000多年的长沙窑爆改成新国潮，用年轻一代的整活逻辑，让传统技艺在淬炼中破圈生长。
1: 中国潼关国际陶艺村，
2: 对，
3: 这个地方叫陶瓷八厂，现在叫陶艺村。
2: 潼关的陶瓷在烧制上呢，有一个它的特点，因为潼关你看地理位置，一面是沿着湘江，另一面湘江的岸边是有小山坡，所以当时我记得杜甫是有一句诗叫做“艳红湘浦口，烟灼洞庭云”，讲的就是沿江十里全都是烧陶瓷的窑。当这十里的窑都烧起来的时候，冒出的烟跟那个烟火在洞庭都能看得到，在洞庭湖，所以就是很形象。然后这个就是我讲的龙窑，依着山的坡度，然后点燃的时候由下而上。
1: 哇，
3: 就是每一次装窑，就是得依着这个坡，用匣钵把陶瓷一层一层把它累积在里面。
1: 哦，这里面还留下了一些陶瓷的碎片的痕迹。
3: 对，然后火焰就由下往上一阶一阶的通过这里来看火。
1: 哦，
2: 然后潼关其实当时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龙窑，包括在近代保留下来的都还有大概7、8条，以及还有那个遗址，有唐代就有的那个龙窑的那个残败的一部分，都有保留。潼关这个地区在唐代那一段时期所创造的几个特点，一个是诗文，一个是彩绘，一个是文化交融，所以这个贡献是非常大的。我去了很多国家的国家博物馆，都有唐代长沙窑的瓷器的展览。
1: 所以其实在唐代的时候，长沙窑还是一个非常出彩的这么一种瓷器。
2: 它是唐代三大出口窑之一，世界工厂，也是海上丝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城市。
1: 但是像今天我们好像说起来陶瓷的陶瓷文化，可能想起来更多的是景德镇啊，就好像潼关窑这里的文化没有那么为大家所熟知。
2: 是是是，这也是我们其实作为一个陶瓷人，我们觉得一个非常遗憾的事，并且想要奋斗去努力的方向，就是希望让一个是历史上潼关做出的这个历史价值和贡献能够被大家知道，另外就是希望把这个陶瓷通过我们的手把它延续的让市场认可。方一，这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潼关。

0: 那你作为一个非遗传承人，今天的你也没有满足于安安分分的做一个手艺人，嗯，你今天是一个创业者，嗯，就是当时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开始创业的？
1: 创业的原因也是近几年开始转变的，嗯，是因为在2020年，其实2021年就是泥人流这三个字被大家所知道，或者是包括从我爷爷开始整整100周年、嗯、其实我会思考我到底是做一个个人的手艺人，还是未来说我要为泥人流做点什么，或者说到我这手上泥人流是不是还能走下一个百年。其实我心里面会有一个负担到了我身上，一种压力，然后另外一种是评为传承人以后，其实也多了一个责任。你既然是一个工艺的传承者，其实你要就要肩负好这个项目在你身上能不能发展得更好。2020年，我发现，在潼关当地陶瓷同龄人只有两三个人，只有两三个90后还在做陶瓷的时候，那么这个产业它的衰败速度原来走下坡路走得如此的快，所以我有一种危机感。我觉得我该去探索出一条商业化的道路，或者说探索出一个好的盈利和增长点，能够把大家对于陶瓷热爱的人群和对陶瓷有需求的人群以及潼关的陶瓷的故事去做好嫁接，做好传播。所以我想创业，想要把自己的事变成一个大家的事情，然后整个社会和整个潼关的人都能够融入进来，然后去做。
0: 那你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你是自己单干还是也有合伙人和你一起啊？
1: 当然有，就比如说我老婆，我们是从恋爱8年，然后到创业，现在已经差不多10年时间，我们就是在一起生活、一起创业、一起工作。
0: 哇，是把家庭和事业都放在一起，两个耽误。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最好大家羡慕的生活方式。
0: 那你的合伙人的妻子，就你们平时就生活在潼关吗？那有没有机会去拜访一下？
1: 可以啊，我们一起去那个工作室
0: 参观一下，参观一下。
1: 好好好，走吧。方一，这边就是我们的工作室，平时我们家也住在这里。哦，我爸爸，爸，哎呦，
2: 刘叔好，哎，刘叔好，
3: 你们好，
2: 哎，
3: 你们好。
1: 这方一
2: 呢？
1: 对，然后我父亲他呢就是潼关窑的国家级传承人，擅长的就是人物啊、动物的一些泥塑。
0: 哦。哎，刘叔，您现在在做的这个是？
3: 就是全藤长沙窑的手画的一个动物。但是你说的是狮子，也可以说狮子。
0: 哦，就是它是有些创艺术创造的。
1: 对对 对, 对、哦，它其实是一种手法。因为潼关还是靠着湘江，所以他就捏了很多这种捕鱼女的雕塑。哦，然后以陶瓷的这种元素去表达，我就觉得哇，生活气息、民间朴实的那种浪漫感，
0: 对，
1: 就在他身上很重的痕迹。这边就是我曾祖父，
0: 汇聚在这儿，
1: 曾祖父，他就是泥人流的创始人。为什么是泥人流？是因为在那个年代，他是一个是擅长捏泥人，然后大家给他一个带有标志性的一种称号，所以这样也几十年叫了下来以后，就泥人流后面成了，到我父亲这里就成了一个品牌一样的。他很有民间艺术家的范，他不仅是捏泥人，就是每个泥人他背后面的对应的神话故事和典故，他都可以津津乐道。以及这边就是我在基于潼关的一些元素，
0: 您这一代了，
1: 对的一些文创。
0: 这好像一个吸管杯，
1: 就是吸管杯，里面还有一条小鱼，哇，看上去很好玩啊！
0: 真的，而且这个色彩，就也特别符合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审美，就喜欢这种马卡龙的甜甜的治愈的，
1: 对对对对，女孩子特别喜欢。所以我就提取这几年在提取元素。我父亲因为他们擅长泥塑，但是泥塑呢，它的是一个是市场面，另外一端呢，它的个人风格会很重。然后我的想法是，我能够做陶瓷去做的时候，是做的更多受年轻人喜欢。

0: 然后跟着时代的需求变化的产品，所以文创是大家对于一个是传统文化的这个认同感，包括文化归属感越来越重以后，大家对于这个文化类产品的消费的一个非常大增量的板块。
1: 对，
0: 而且我也觉得文创很好玩，能够把我们认为有趣的然后值得被挖掘的一些元素通过创意去再开发。
1: 对，
0: 所以就有了这一系列产品。这个是一个潼关窑元素的小冰箱贴，
1: 我以为这个是瓦罐呢。
0: 这是陶瓷，这也是陶瓷。潼关因为从唐代开始，它其实有很多在陶瓷上面做出的贡献，比如说在陶瓷底下第一个写这诗文诗句啊，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其实这些诗句都流传唱度很高，而且很多都是唐代留下来的真迹。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它的出现，让我们的陶瓷有了彩，所以有一句话叫南青北白长沙彩。然后这个呢就是代表着与阿拉伯国家的往来，一些椰枣、椰树、椰枣纹，包括一些胡人的一些元素，所以做成了母印工艺。
1: 明白了，这是文化的互动，
0: 对，
1: 文明的交流。
0: 所以我们就把一些这种有特色的元素做成这种小文创。这个是我的妻子。
1: 嫂子好，嫂子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在拍摄
2: 啊？对啊，我在准备明天我们不是要去长沙市博物馆做一个活动吗？然后我在拍摄一些物料。
0: 我们近两年一方面是在研究自己窑口的特色，另外一方面呢有把特色挖掘出来，就跟做成这些文创刚刚一直有介绍，所以基本上都是这两年的成果。
1: 那当时你们做的第一款文创是什么还记得吗？
0: 第一款就这个福禄。
2: 这个是我们的去年的乡级院士的礼物，然后也是旅发大会第一届的指定伴手礼。哇，
1: 那说明它真的能非常深刻的代表我们这个湖南的文化气质。
0: 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在画草图，
1: 那个时候就开始在想创意了。
0: 对，从结构到怎么组合，到哪些东西该怎么优化，就已经开始在调整。我心里面其实第一点就是还是想着，我做的是长沙窑的文创，所以必须要有长沙窑风格。然后呢，在我的翻了那么多书，长沙窑的书，包括博物馆看的器型，我觉得这个器型是最美的，
2: 最经典。
0: 就葫芦形，它这个元素是放在当下，依旧是每一个国人都会很喜欢，因为它代表的是吉祥的寓意。
1: 那像父亲他们这些老一辈的手艺人，他们支持你这样的选择吗？
0: 其实他们有时候会不理解。他比如说文创其实很多时候是情绪价值和功能，情绪价值大于功能，功能大于艺术内容，所以它的排序感跟艺术品是不一样的。艺术品可能是这个理念是有第一位，是吧？形式理念第一位，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说，哎，你这个东西是这么做这不到位。有时候是市场硬是倒推销售很好，以后他发现，哦，原来你是这样子做更适应大家的需求，他也会认同。
3: 他一直找3-4年就开始在开发这个冰箱贴啊这些东西，但是没有找到一个着力点。这两年以后，通过他一些努力啊，和这个博物馆啊，和一些小景点谈呢，后面形成规模、形成批量以后，拿到市场上呢，没想到一下还是受欢迎的。
1: 最开始做这第一款文创的时候，因为要跳脱出来原本这些传统的手艺和观念，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或者阻力之类的？
0: 当我每一天都在投入的时候，比如说打样又花了多长时间多少钱，然后定包装1000份又多少钱又打出去了，但起订量是多少，你模具是多少，又是几十万的往外掏。
1: 那当时你们做第一款文创的时候，那个启动资金是从哪来的呀？
0: 我们的积蓄啊，就是房子啊，
2: 比如说结婚呢，
0: 对啊，
2: 会有那些礼金啊什么的，
0: 他的存款也全拿出来了。
2: 对啊，
0: 然后
1: 当时几乎是掏空身上的子弹打这一仗吗？
0: 对，全部的。我们其实连后面的一笔那个包装款，我们都还不够。
2: 成本真的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就是有增加。其实我在这个做这个文创之前，我们的生活是小日子过得挺好的，那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就把自己原来的好好的小的窝把它给变卖掉，其实有点不理解的，但是他什么都敢于尝试，他觉得这个事业必须再进一步，因为我们的产业其实如果真的不再做出改变，可能我们长沙窑的很多东西都会消失。

0: 渐渐的在这两年开始形成一些趋势了。第一个是以前做文创的公司会开始把自己的文创做得更有内容，就是跟非遗的材料结合，然后非遗的这些传承人呢也知道自己的产品能够在与文创这个板块去实力，会能够打动年轻的消费者，所以也开始尝试把自己的工艺去做文创的设计。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看来和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是在未来一个绝对的上升期。您看博物馆的文创，印点笔记本啊，印点笔啊，印点明信片啊，现在就后面就有冰箱贴啊，有玩偶啊，有卡通东西，工艺进来以后就会让它的品质材料，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产品就会既有这个文化的属性，同时你的材料也是很有考究。
1: 就比如说像把它做成一款这样的文创和真的去做一个陶瓷艺术的这种壶，技术上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0: 有的，你别看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陶瓷，其实如果是做规整的做，我们手工是很容易实现，但是其实你把它做成文创还是有很多技术上的难点需要用低成本的方式去解决的话，就是还是有它的技巧在。
1: 哦，是吗？甚至这个要比做一个艺术品可能还要更难。
0: 对，更难一些。
1: 那这个难点在
0: 一会儿我带你去个地方，我们看了以后你就了解背后的一些成型的原理了。
1: 好。
0: 这边是师大的那个工程与设计学院，这里就会研究一些产品啊，包括这个产品设计啊，包括一些手工艺相关的东西。一会儿我们去见一个专门研究非遗与科技的老师。
1: 好呀。
2: 大家好。
0: 哎，王教授，
3: 这个就是王真教授。
1: 哎，王教授，
2: 欢迎来到我们工程与设计学院。
1: 谢谢王教授。之前我听嘉豪介绍说，他们把这个非遗做成文创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技术难点，我问他是什么难点，他卖关子不告诉我，说要带我来这儿揭秘一下。
2: 这是我们擅长的，就是我们把一些先进的技术跟非遗的手工艺一融合创新。这个我们等一下去看看。
1: 好，在楼上是吗？走。
2: 这是我们的实验室，请进。这个来看一下，我们跟长沙窑和李宁陶瓷都建设了一个研发中心，就是这里有我们每一年的这个学生和研究生跟企业联合的一些创意产品。
0: 这个就是
1: 这不就是咱们
0: 刚刚的那个冰箱贴？
1: 对，这不就是长沙窑的那个？
2: 是的，
0: 它其实背面就是因为传统工艺在实现这个离心力做圆嘛，是可以的，但是一旦涉及到切面做异形的，它就会遇到问题，就生产效率就会降低很多。哦，
1: 所以这个就是您跟我说的那个工艺上的难点是吗？
0: 对，比如说我们手工做的话，做一个这种切面的差不多有半个月时间，但是用王教授这边建模数字化可能几个小时就完成了。
2: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 3D 打印出来的这个模种，就是以前我们要做这种模组的话是难度比较高的，那么用 3D 打印的话，它是我们很快的可以制造出来，第二就是它的研发又不断迭代，不同的尺寸它就很快就可以打印出来。这是我们 3D 打印的这个小机器，我们通过设计，它跟传统的思维，也就是这种建模思路设计，它跟传统的思维，也就是这种建模思路设计，它跟传统的思维，也就是这种建模思路设计，它跟传统的思维，也就是这种建模思路设计，它跟传统的思维，也就是这种建模思路设计，它跟传统的思维，也就是这种建模思路设计，它跟传统的思维，也就是这种建模思路设计，它跟传统的思维，也就是这种建模思路设计，它跟传统的思维，也就是这种建模思路设计，它跟传统的思维，也就是这种建模思路设计，它跟传统的思维，也就是这种建模思路，
1: 怎么能够赋能这种成千百年的文化？你看，
0: 对呀，
1: 这一个小小的冰箱贴吧，就是它背后是有千年的非遗的厚重的历史，
0: 对，
1: 同时也有现在我们前沿的这些技术，就是一个文化加科技融合的这么一个载体，
2: 然后我们这个是我们就是右下彩的一个文创的杯子，您看这个，它里面有一首诗。
1: 我看到了。
2: 倒茶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然后我们现在就是通过 AIGC 的技术把它通过这个画面生成动画，你手机一扫它动画就会出来。
1: 就是现在我拿手机扫一下这个杯子，
0: 对，
1: 它其实是会有一个肖像八景对应的一个动画的。
0: 是的，
2: 人工智能生成的一个动画。
1: 而且这个动画不是我们人工会的，是人工智能做的。
2: 对，它是以人工的基础生成的，就是

0: 它的这个效率会很高很高。
1: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下一步的一个技术创新的方向。
2: 对对对，就是除了在生产端用新技术帮我们提高效率，另外在体验端，因为其实非遗的很多产品都是背后有很多的故事，
1: 对，
2: 就是大家在接受的时候可能没那么便捷，所以用动画用数字化，通过手机 APP 一扫，立马就有背景的东西就出来啊，所以大家在体验的时候就能够把完整的非遗的这个发展历史，包括知识点，包括我要链接的一些要表达的一些什么祝福也好，都能够在产品上去感受到，
0: 就是用户也成为这个文化的传播的载体。
1: 对，这个维度就更展开了，就可能展开到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中。
2: 对对对，嗯，是，对，我觉得我是一个湖南的创业者，那么就肯定要有湖南人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然后同时传统也要跟科技一样要与时俱进，要同步的实现技术的迭代，然后材料的迭代，所以这个尝试我会一直跟王教授去把它这个探索下去，然后同时会让我们的产品不断的去提升用户体验，有新的内容新的东西去帮助非遗市场化去发展。
3: 文化加科技不是简单的一加一，当 3D 打印遇见千年窑火，湖南大地上无数像刘家豪这样的新匠人还在用非遗加非遗的整活思路捏出活在当下的赛博非遗。
1: 哦，你看这个，
4: 我有
1: 诗文特展，
4: 我有方寸心。
2: 对，新春市集里面有插花、春联、烘焙咖啡，以及我们也把潼关窑也带过来了，帮我们给大家推广一下。哇，
1: 有一些好像昨天我也没见过，哎，像这个，这个是新品吗？
2: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年礼，叫做那个金蛇蜡符。我们用几位非遗传承人的记忆，然后集合在了一起。比如说，剪纸只要一出现，哇，墙上一挂，就立马有年味，
5: 年味就来了。哇，
2: 陶瓷与中国结，哦，然后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个小挂饰，
1: 这个也是合作的，
2: 也是
1: 和别的非遗手艺人。
2: 对对对，中国结手艺人，
1: 这个新春的寓意也特别好。
2: 对，
5: 是的。
2: 然后就是我们长沙窑的茶具，就刚刚，
1: 这就是咱们泥人留的了。
2: 对，写了一首茶诗，叫一气成名只为名，月来客满是茶香。
1: 所以其实你看这一套啊，就是我们的一个
5: 对福禄的
1: 年礼盒。
5: 对对对。
1: 那你在跟这些其他的非遗的传承人做联名的时候，就是他们当时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呀？
2: 其实这些传承人老师大部分我们每次去跟他去聊的时候都很开心很欢迎。
5: 对，
2: 因为其实很多传承人老师他们对于自己的记忆也确实想找到一个这样的窗口，这样的机会去做一些联名合作，只是苦于他们可能没有产业支撑，
1: 对，
2: 或者是说没有设计团队，所以我们就把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和他们找到好的契合点去合作。
1: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个是，这是冰箱贴，但你知道冰箱贴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吗？
5: 什么？不知道啊，你知道吗？
1: 这个是长沙窑烧出来的陶瓷做的，
2: 然后上面有诗句，
1: 看看认不认得这上面的诗，认得吗？
6: 春水春池满，春诗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怒春声。
3: 非遗的尽头不是怀旧，在湖南的土地上，刘家豪触摸到了文脉传承的答案，用文创种草非遗，用科技打开传承的 N 种可能，他的破题之路很野，何以相逢，不过是让千年窑火化作漫天星辰，照亮你我的生活，这把文化传承与文化自信的火，一定会在湖南这片土地上越烧越旺，生生不息。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夏季强降雨频发，城市内涝成为高发险情，很多车主雨天行车遇到积水，车辆涉水熄火，不少人要么盲目重启车辆，要么滞留车内等待，错失最佳逃生时机。6月16日，广东肇庆突发强降雨，一名女子因路面积水被困在车内。
1: 我的车呢，被水淹坏了，方向盘都破了一半了，快点来救我呀！
2: 我跑车就在那个道下过去救个人。
3: 因为它水压太大了，用脚蹬嘛，把门蹬开了。
0: 6月1日，广东河源暴雨导致城市内涝，一名司机被困车内，所幸被市民及时发现，前往救援。
1: 正好叫那个金老板来这里，他就二话不说就下去了。
4: 车在漂浮，要在下沉的时候，我那个有一个大汉，身高比较高，大按住那个车头，我从后门那个力踢开的。
0: 6月14日，广西南宁强降雨导致道路内涝，货车被淹，两名男子被困车顶等待救援。那么当车辆被困积水后，如何快速有效自救逃生呢？
5: 今天我们走进云南昭通水域救援训练基地，实景模拟城市内涝的积水场景，进行一场车辆被困水中的求生演练。
6: 如果你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车里已经变这个样子了，你会怎么办？这时千万不要慌乱，因为留给你的空间已经不多了。这时候可以先抬头，让口鼻露出水面呼吸，然后首要要做的就是解开安全带和解锁车门。爬上车顶，因为这里是制高点，在这里你就可以更好的等到救援。当然这是比较理想的求生过程，但还有更危险的情况，那就是在洪水的冲击下你陷入了昏迷，甚至肢体被车辆卡住，同时也打不开车门，这时又该怎么求生呢？首先依然是解开安全带，摆脱束缚，让自己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开门失败以后，可以尝试取下头枕进行破窗。不行了，没力气了，现只能祈祷救援队赶紧来。记得还是抬起头，保证口鼻露出水面。
7: 寻找被困人员，发现被困人员一名。
8: 师傅，你哪里疼？
6: 我头被夹住了，
8: 脖子和脊柱有没有受伤？
6: 没有。
8: 好，准备破开。
7: 好，老乡，不要担心啊。
8: 好，辅助手准备 KED 紧托。
9: 怎么样？感觉舒服吗，兄弟？
7: 好，准备 KED。
8: 老乡，你是右腿卡住还是左腿卡住？
6: 左腿卡住。
9: 好了，加速要到底啊，马上就出去了啊。
8: 哦，好，出来了，准备担架。

0: 被困员落水之后，根据车辆被淹的情况来评判，如果我有行动能力的话，尽量跑到高处，跑到车顶上进行简单的一个稳固，确保自己安全，等到救援人员来救援。如果我的上面还有空气的时候，尽量把我们的车辆简单的拖柴，保证我们有正常的呼吸，不呛水，等待救援。
1: 在生活中，很多人遇到轿车涉水熄火，最大误区就是反复打火重启车辆，这也是小险情变大事故的关键。积水进入发动机后，二次启动会直接导致发动机连杆断裂，整机报废，更会引发电路短路，车门锁死，彻底锁死逃生通道。因此，如果车辆在暴雨过后遇到积水，要及时查看积水深度和水流方向。如果车外的水位仅到驾驶员的脚踝位置，车门还可以被推开，千万别错过了最佳逃生时机。接下来，一诺将模拟车辆刚入水的状态。
2: 出水了，汽车出水的一瞬间，你要记住三件事情：解开安全带，解锁，开车门。你看，
3: 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压力差，所以可以轻易的开门逃生。
2: 爬上车顶。
3: 只要你的反应够快，在十秒钟之内做出决断，就可以轻易的逃生。
2: 但你有可能因为紧张、害怕而错过这宝贵的十秒钟。那么接下来，你觉得可以往哪儿逃生呢？ 这个时候再想推门出去很难了，千万不要浪费力气。你看啊，咱们的车是向前倾的，对吧？那么后面就有大量的求生空间。走，只要你的速度够快，后门依然是可以打开逃生的。但是如果连后门都被淹没，你也推不动了，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后备箱的逃生口。
3: 你看，从这儿我们也可以顺利逃生，但动作要快啊，跟我进来。
4: 就在这里，快！
3: 这个方法有个局限性，那就是后备箱不能塞满东西。你的后备箱是空的吗？所以啊，你得知道别的逃生通道。
5: 如果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时机，那就不得不考虑破窗。如果你准备了安全锤或者破窗柄，当然很轻易就能打开，但万一没有这些东西该怎么办呢？你可以考虑使用头枕的钢柱，钢化玻璃的边缘和四个角落是最脆弱的地方，但是要注意啊，你的动作一定要快，千万不能让水没过了窗户再破窗，要不然的话外面的压力会让这些碎玻璃向你扑过来。现在时机正好，把钢柱插到玻璃和车身的缝隙里，轻轻一掰，你看就可以破碎了，然后用头枕尽快清理掉玻璃碎屑，以免逃生时割伤自己。生命的通道已向你打开。
1: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在车辆涉水初期，水深约30厘米左右时，车门依然可以打开，而当水深达到60厘米左右时，车门则会变得难以开启。因此，遇积水路段，浅水区要快速撤离，深水区优先破窗逃生。和家用轿车不同，大巴车车身高大，载客量大，车窗多，乘客密集，且底盘更高，短时间积水不会快速淹没车厢，但人员慌乱拥挤，无序逃生，拥堵踩踏是最大风险。
2: 如果大巴被水淹成这样了，还能怎么求生呢？
6: 救命啊！救命啊！哎呀！救命啊！
2: 喂，你好，我要求救。我们现在是在芙蓉北路上，一辆大巴车，白色的车壳，黑色的车窗。车内一共5名被困人员，水位已经到达了腰部。现在因为经过撞击，车窗已经破裂了。但是我们不敢出去，因为外面的水位更加深，快来救我们！哎，小心，小心玻璃啊，不能下去，外面的水位更深。
7: 出不去，出不去。
1: 大巴车属于公共载客车辆，求救需重点说明人数、人员情况、被困状态，实时反馈积水上涨情况，配合救援人员。

0: 本城指导必检。
1: 现在我们队除了进行一个侦查，
2: 救命啊！
1: 好，往右，好，往右，好，
3: 救我，快救我！
4: 这时候不要慌，救援队会绕场一周，查看环境是否安全。
1: 好，
4: 我们一共稳住，病患人员
1: 五名是吧？
4: 对，
1: 都身体都来正常吧？
2: 正常，
1: 好的，好的，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先穿好我们的救生衣，好吧？啊，就是你，我们一个一个上。你先上。
5: 好，现在所有被困人员已上艇，我们进行安全转移。撤退。
1: 首先，我们大巴车这一个，它的载人量大，在一个相对于密闭危险的空间里面，人员是很慌乱的，情绪不受控制，可能会造成一些恐慌，之后就无厘头的去进行一个逃生。对于我们这个大巴车跟小轿车，大巴车的一个特点就是车身比较高，徒手往车顶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二个是你如果没有扶具，你要在激流里面盲目的跳下去还是很难，所以我们尽量的铺床之后，在车内找一些自带辅具的装备，比如车的座椅啊，带辅具的衣服呀、空瓶啊等等，在车内等待于一个救援。
0: 当大巴车被困在积水中，低位积水时，从车门快速下车，撤离至高地安全区域。高位积水导致车门封闭时，应有序从两侧应急车窗撤离。
1: 以往的经验，大巴车的救援难度会更大一些，一个就是它很极大可能在一个流域里面它车辆不稳固，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对整一个车辆跟周围环境的一个侦查，然后再确定人员的被困位置以及人员的这一些身体状况。第二个，我们就会利用我们的舟艇还有绳索等等这一些救援技术，对车辆进行一个固定，然后对被困人员的一个转移，避免在我们就业过程中发生二次伤害。
0: 通过今天的实际模拟，我们可以清晰地区分两种车辆的涉水避险差异。小轿车险情来得快，水压影响大，核心是快速弃车，果断逃生，绝不重启车辆。大巴车载客多，切忌盲目求生，需要做到听从指挥，有序疏散。夏季暴雨内陆多发，记住，车辆只是财物，生命只有一次。遇到积水涉水险情，掌握正确的自救求救方法，就能最大程度规避风险，守护自身安全。
6: 就在这几天，一台在天上飞了20多年的望远镜正一头栽向地球，而一个机器人正拼了命地往上赶去把它抱住。是谁把他推下来的？别着急猜，抬头看，就是他。先说说这台往下掉的望远镜，它叫雨燕，2004年上天，专门追猎宇宙里最猛烈的爆炸——伽马射线暴。到今天，它每天还在替全世界的天文学家干活。可你猜，把这位功勋老兵拖下水的是谁？不是陨石，不是黑客，是空气。一台几亿美元的硬家伙，居然被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一点一点往下拽。20年间，它的高度从600公里一路掉到了370公里左右，再不管，今年可能就要彻底坠毁了。
7: 雨燕啊，它是一个这个科学卫星，它有几吨重啊，也有几米大，轨道不高啊。初始发射的时候是600公里左右，现在轨道降到了这个400公里以下了。400公里高啊，并不是真空，它其实是相对我们地球表面来说的，其实那时候还是有大气的。由于这个卫星的速度是7公里每秒。所以它受到阻力还是很大，会比较快速的这个衰减，而且越往低处大气密度越大，轨道衰减的又会越快，是因为太阳活跃爆发期啊，它会发射出 X 射线啊、紫外线啊， 以及高能粒子，在这些高能辐射和高能粒子的撞击下，高层大气就容易电离和加热，整个这个大气层就像一个气球一样会膨胀，底层的大气就会到高层去，400公里高处这个密度呢就会急剧的增加，这样它的阻力比太阳平静期就要大很多，衰减得更快啊。科学家也测算过啊，400公里高处的衰减比平时太阳平静期的衰减可能要快10倍左右，而且雨燕没有发动机，没有推进剂，所以它在这个阻力作用下衰减的时候没法自己抬升轨道，如果不去救它，大概会在2027年左右或者2028年啊，它就会进入大气层啊，会烧毁。
6: 想拉它一把，这事儿47年前就有人试过。把时间倒回1979年，美国有一个空间站天空实验室，也是被太阳烤胀的大气一步一步拽了下来。NASA 当然想救它。计划等新造的航天飞机一上天，就送一台推进装置上去，把它顶回安全轨道。可航天飞机偏偏没赶上进度，等不及了，这个70多吨的大家伙，1979年失控坠落，碎片砸进了澳大利亚西部的旷野。同样是和太阳赛跑，47年前我们差的既不是勇气，也不是钱，是一件还没造出来的工具。那现在呢？我跟你讲，高速上车抛锚了会叫什么？拖车嘛。而卫星在天上抛锚了怎么办呢？这回 NASA 还真是叫了一辆太空拖车。2025年9月， NASA 掏出了3000万美元，找上了一家叫做 Catalyst 的初创公司。这家公司只用了7个月就交出了这台机器人，400公斤冰箱那么大，名叫 Link。 它怎么上天的也绝，装进一枚火箭挂在飞机肚子底下，飞到太平洋上空，半空中一松手点火，直接冲进轨道。造这么个航天器，传统流程动不动就是10几年，7个月这个速度连 NASA 自己都说有点疯。给大家直观感受一下 Link 要抓住的这个雨燕，差不多呀就是这个家伙。哎，这个任务呢很简单，用这个夹子哎把它稳稳地夹起来，还得拖住。哎，但是有2条规矩，第一呢，一根天线都不能碰断，第二呢，他压根儿没给我留一个能下手的把手。那胖坤，我来浅试一下，这个从哪儿下手啊？这没有任何抓手和角度，这样试一下。哎呀，但是这样很容易就碰掉这个天线，这样子吧。哎，但是这个翅膀好像又碰到了，这样。
3: 这样也不行啊，这样可以吗？
6: 这完全没个把手，还真是不好夹住啊。看出来了吧，这难呢就难在这儿了。雨燕这位老兵呢其实还挺配合的，他不乱动还能自己稳住姿态，可是他当年上天的时候那是根本没想过有人会来抱他，所以啊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为被抓准备的。哎，在370公里的高轨道上面用机械臂完成我刚才这一下子，这才是真正的难点。
7: 这次去救这个雨燕卫星啊，跟当年哈勃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有2点哈。第一点就是哈勃望远镜是派航天员去修啊，而这一次呢可以理解成派一个机器人去修。还有一点就是哈勃望远镜当时是预设了维修接口的，它有那个机械臂抓手，而且它维修的各个地方是模块化的，可以更换一些模块。但这次的雨燕卫星呢，它当初是没有预留这个维修的接口，而且呢它也是颗科学卫星，所以这次这个里程碑意就是人类第一次啊对一颗没有准备维修而且是科学卫星又是在近地轨道进行在轨的维修。所以对以后大量的这种高价值的这个科学卫星啊，如果要延长寿命啊，进行维修，这样就提供了很可靠的这个技术。
6: 但其实呀，上天救星星这件事呢，人类早就练过手了。来看哈勃望远镜，前后五次都是航天员亲手飞上去修的，救他的全是人。到了2020年，画风突变，一台商业机器人飞行器第一次给一颗快报废的通信卫星当上了外挂发动机，替它续命。你发现没有，救星星这件事儿呀，正在悄悄换班，从航天员玩命变成了机器人上班。而这次的雨燕就是换班路上最新也是最大胆的一步。还记得开头那个把望远镜悄悄推下来的太阳吗？它一直都在，但是说句公道话，它也不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的。给地球升温，把高层的空气烤得鼓起来，这是太阳几十亿年来一直在做的事儿。从1979年到2026年没变过，往后也不会变。真正变了的是我们。47年前呀，我们差的是一件还没有造出来的工具，而今天人类手里第一次握住了一根把卫星重新推上去的杆子。星星会变老，可人类慢慢学会了伸出手把它稳稳接住。至于这一回啊，这辆太空拖车到底追不追得上，能不能抱住它的客人，咱们呀就看这几天了。

0: 今年蚊子可能迎来史诗级加强，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最近不少新闻都提到了同一个说法，今年天气暖，所以蚊子来得更早，数量更多，听上去挺吓人。可温度更高，蚊子真的就会更多吗？蚊子之所以能扛过寒冬，一到天暖就成群结队地冒出来，靠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保命技能——治愈。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昆虫界的终极休眠，哪怕在零下十度冻上20天，蚊子卵也能活着。只要天气够暖和，一点点水，比如一个矿泉水瓶盖的水量，蚊子幼虫就能马上孵出来，开始疯狂繁殖。而去年到今年反常的暖冬，加上持续的春雨，正好给蚊子的繁殖按下了加速键。
1: 这么凶，我们就抓几只来看看。你好，同学。
2: 你好。
1: 我们抓蚊子布陷阱这个位置有没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啊。我们蚊子的话，它主要是栖息在这种阴湿的水边，它还有这种像树底下呀，然后草地边呀，森林里面一般比较多。
1: 那我们平时抓蚊子需要用到什么工具呢？
2: 我们一般用这种诱捕灯。通电后将它放在室外，蚊子的话它是有趋光性的，就会把这个蚊子电晕，它会直接聚集在这个底下，然后我们再带回实验室去收集就可以了。
0: 在湖南农业大学的动物医学院，研究蚊子是这群师生们的日常工作。为了摸清这些小家伙的战斗力变化，他们每天都要和蚊子打交道。这些被选中的幸运儿在通过存活考验后，即将迎来他们的高冷时刻，一场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终极速冻。只有这种快速冷冻的样本才能帮科学家们按个暂停键，潜入样本的基因，去探寻那些藏在微观世界里的生存密码。刘国华，湖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院长。
3: 如果冬天的时候它的气温高1.5摄氏度左右，那么根据我们的数据模型预测，它的死亡率就会从80%到90%降低到40%到50%，那么也就是说还有一半以上的蚊子它是存活下来了的。而且温度越高，它的繁殖时间从8到15天左右，有可能会降到7到10天左右。换句话说，今年的温度越高，蚊子的世代数它就会增多2到3个世代，这么一来，整个一年里面的蚊子的数量它就会比往年会多很多。那么我们对蚊子的研究表明啊，现在的蚊子的抗药性耐药性也越来越严重了，主要表现为在靶基因的改变，也就是我们的 KDR 基因的突变，另外一个是它的代谢的改变啊，代谢的改变就是酶的活性的升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行为习惯的改变，就是我们处理药物处理过的表面。

0: 就是您单纯的把家里的积水倒到户外或者是下水道里面，效果可能没那么明显。我们还需要在下水道里面采用高温烧开的水，把它浇灌下去，进一步杀死它的幼虫。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下水道上面可以铺一层那个漏网，蚊子无法飞出来。还有第三个方法，就直接在上面喷洒药物啊，直接杀灭它的蚊子。
1: 刚才教了大伙一招专门对付家里的蚊子，但最近咱们南方地区持续降雨，室外的花草丛里那些已经飞出来的蚊子咱们可管不住。那出门在外的时候咱们怎么防着点呢？
2: 第一，物理隐身，穿浅色长袖长裤，蚊子天生喜欢深色，穿浅色啊它就看不见你。第二，化学结界，出门喷驱蚊液不用挑牌子，关键看成分，认准避蚊胺或者派卡瑞丁。第三，消除气味，运动出了汗啊赶紧擦干，汗味里的乳酸可是蚊子的最爱。就这三步外出防蚊，简单直接最有效。
1: 另外大家被蚊子咬了可别不当回事儿，要知道白蚊伊蚊可能会传播登革热，要是被叮咬后发高烧，千万别自己乱吃布洛芬或阿司匹林退烧，必须赶紧去医院，并且一定要告诉医生你是被蚊子咬了之后才发高烧的。
2: 面对今年这波强势袭来的加强版蚊子，咱们不用恐慌，但也绝对不能大意。看完节目啊，赶紧去自家阳台瞧瞧有没有积水，出门记得带好防蚊液，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把蚊子扼杀在摇篮里。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除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慎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最近啊，有条超级铁路彻底火了，它就是即将在7月正式开通运营的西石高铁。以前呢，从西安去湖北十堰得绕着秦岭啊跑大半天，现在呢只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这简直啊是在大山肚子里飙车啊！这秦岭地质条件那么复杂，要在这么难啃的骨头里修一条350公里时速的高铁，这难度到底有多大？
1: 这难度可太大了，西石高铁全长250多公里，桥隧比竟然高达95%左右，也就是说列车几乎全程都在钻隧道或者过桥，就像在跑一条时速350公里的地下地铁。全线要穿过被称为地质博物馆的秦岭，面临着岩爆、突泥涌水、微瓦斯溢出等十几种随时可能爆发的地质灾害。比如全线的控制性工程西岭隧道，双洞总长超过36公里，是国内已贯通的最长一级高风险高铁隧道。建设者们足足挖了1100多个日夜，才硬生生在秦岭肚子里打通了这条地下长廊。
0: 在这么复杂的地质里修高铁，稍有不慎就会出大

0: 事故。那工程师们是怎么做到不仅安全贯通，还能把精度控制得那么完美的？这背后有什么黑科技吗？
1: 靠的是给大山做 CT 和透视，施工团队用上了 BIM 数字孪生地质雷达和 AI 算法，提前30米就能预判前方的地质风险，做到了透明地质。遇到极其脆弱的岩层，就用智能衬砌台车焊接机器人上阵，把每一节的施工精度都控制在毫米级。
0: 穿山越岭呢，确实厉害，但高铁肯定还得跨江吧？我听说这次为了过汉江，还搞出了一个什么世界第一，在江心不建桥墩，怎么保证高铁飞驰的平稳呢？
1: 没错，这就是全县最耀眼的明珠——汉江特大桥。因为要跨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丹江口水库，环保标准极其严苛，江心绝对不能建桥墩，否则就会污染水质。工程师们首创了两眼组合结构斜拉桥，直接一跨过江，主跨达到了420米，拿下了全球最大跨度高铁斜拉桥的桂冠。更绝的是，为了让高铁平稳过江，这座千米级大桥的桥面平整度达到了1350分之1，相当于在一个足球场长度的桥面上，整体起伏不超过一个行李箱的高度。
0: 听着啊，真让人捏把汗。在江心呢，不建墩，还要保证高铁飞驰的平稳，这技术啊，确实硬核。不过呢，我有个疑问，列车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山肚子里跑，那我们在里面刷手机、开视频，信号会不会变成断网模式啊？
1: 完全不会，这也是西石高铁的一大黑科技。它在全国首次实现了连续长大隧道群 5G 公网一次性全覆盖。建设者们把漏缆像天线一样铺在隧道里，每隔500米就有一套通信设备，等于把信号直接种进了隧道肚子里。哪怕是穿过22.9公里长的国内最长高铁隧道秦岭马白山隧道，你在车里打视频电话、刷短视频，依然丝滑流畅，真正做到了350公里时速下不断网。这高铁全程90%都在秦岭山肚子里钻，信号到底是怎么钻进隧道里去的？这还真不是把基站搬进山洞那么简单。隧道好比是个密闭的管子，电磁波跑进去很快就被山体吸收了，就像声音在真空中传不出去一样。这次西石高铁用了一招叫铺设漏缆的绝活，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条特殊的信号水管挂在隧道壁上，这根缆线身上有很多均匀的小槽孔，信号就像水一样通过这些小孔均匀地漏出来，填满整个隧道空间。这样一来，不管列车跑多快，身在多深的山腹中，都能被信号稳稳接住。
0: 原来啊，隧道里铺了这种漏水的电缆，那这电缆挂在墙上，就不怕列车高速通过时带起的大风把它吹掉吗？我看过一个科普啊，说高铁过隧道会产生巨大的活塞风，破坏力啊特别大。
1: 时速350公里的列车穿过隧道产生的气动冲击波，确实能把不牢固的东西撕碎。以前的固定方式在这里根本扛不住，所以这次工程队用了一种后扩底机械锚栓，这玩意儿就是专门用来锁住信号线缆的超级挂钩。它跟山体的咬合力经过上万次的疲劳测试，扛拉拔力是传统膨胀螺栓的几十倍，简单说就是给信号线缆装了一把金刚锁，任凭风吹浪打，它自岿然不动。
0: 哦，懂了，隧道里有漏缆保信号，那出了隧道呢？秦岭的地方山高林密，风还特别大，咱们在车里看到的那种通信铁塔是不是也得特殊加固？不然这大山里的野风把塔吹歪了，信号不就又断了吗？
1: 没错，秦岭山区的风荷载和地质条件确实特殊。这次在开阔地段，工程师们用了一种全新的12角模块化铁塔。你平时看到的铁塔可能大多是4条腿，这种12条腿的多角蜘蛛结构，底盘更宽，抓地更牢，而且它是模块化拼装的，就像搭积木一样， 能根据山上的风力大小和承载需求灵活调整高度和强度。这种设计不仅抗风能力超强，还能适应秦岭各种复杂的山地地形，把信号稳稳地撒向山谷。
0: 太强了，一边是毫米级的即时工程，一边是满格的 5G 信号。西石高铁不仅把天堑变成了通途，还把数字化生活直接搬进了大山深处。
1: 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快。首先，它补齐了西安米字型高铁网的最后一笔，让西安成为全国第三个建成米字枢纽的城市。其次，它彻底打破了秦巴山区的交通末梢困境，像商洛、云溪这些以前连动车都不通的小城，现在半小时就能融入西安都市圈，大家去大城市看病、上学当天就能打个来回。更重要的是，它把西安的科教创新资源和实验的汽车制造产业连在了一起，让人才、资金、技术跨越天堑高效流通，为中西部的高质量发展铺就了一条黄金大通道。
0: 从逢山开路到玉水架桥，再到隧道里的 5G 满格，西石高铁不仅是一项超级工程，更是中国基建实力的一次完美亮剑。它把曾经的天下大阻变成了如今的一日生活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超级线路，让远在千里的我们也能实现朝发夕至的相遇。让山河阻隔不再是牵挂的理由，让区域间的资源流动更加顺畅，让更多深山里的城镇搭上发展的快车，在交通网的串联下，共同书写新的故事。最近，两条关于蛇伤人的消息让人揪心。湖南一位1岁的宝宝在小区里摔倒，被灌木丛里窜出来的蛇咬伤了手臂。好在送医及时，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同样在前不久，四川一位64岁的大妈在菜地里被毒蛇咬伤了，情急之下她把蛇打死，并且带着这条蛇驱车1个多小时赶到医院。医生明确表示，携带完整蛇体能够大幅缩短诊断时间，帮她在第一时间就用上了对应的抗蛇毒血清。你们看哈，这两个消息，一个是在小区，一个在菜地，这都是我们身边的环境啊。这也再次提醒着我们，随着气温的升高，蛇类真的是越来越活跃了。那被蛇咬伤之后，有人选择求助正规医院，也有人听信偏方，结果截然不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求真记者的脚步，一起走进湖南永州的双牌县中医医院。那里啊，有一家远近闻名的蛇伤科，据说每年入夏之后，这里每天都会接诊许多名被蛇咬伤的患者。那么大家到底是怎么受伤的？被咬之后又都经历了一些什么呢？我们赶紧去了解一下。
2: 您是什么咬伤？
3: 五步蛇。
2: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3: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2: 您这是第几天了？
3: 第五天了。
4: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2: 就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4: 对。
2: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3: 没办法吧。
1: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5: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翻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6: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5: 从被咬到这里2个小时，刚好2个小时。
2: 就是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5: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1: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7: 麻烦被眼镜使用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它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地挤，不断地挤，从上往下，尽可能地从里往外挤压。
8: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史，他就会跟我说， 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嗯、然后当时我用挤啦、嗯、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嗯，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嗯，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它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而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1: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十来天，求诊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9: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
8: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毒液器啊、油毛头发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啊，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以简单的理解是做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嗯，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1: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诊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8: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啊、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都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1: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9: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8: 湖南啊，有两种蛇比较常见，一个是五步蛇，第二个就是眼镜蛇。这两种蛇毒啊都有细胞毒性，它咬的伤口啊有这个坏肉现象特别严重。表面上看，它咬的伤口周围仅仅一点瘀斑，如果处理方法不正确的话，它这个毒液啊会沿着这个皮下筋膜往四周扩散，怎么手掌前臂都烂掉了、它就是这种毒液扩散的问题。嗯，
9: 所以网上就称它为烂肉王。
8: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清创呢也要很有经验，你要预判哪些地方已经烂掉了、已经坏掉了，还要预防性的防止这个毒液啊或者坏死进一步扩散。嗯，
1: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9: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10: 这个刚
9: 现在的状态，
10: 刚蜕皮的，你看，哦，说明它长势非常顽劣，非常好，非常适宜。
9: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10: 对，
9: 哇哇哇！你看
10: 这个攻击，
9: 它会凌空的攻击。
10: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 这个蛇刚刚出洞啊，比较凶险。它的
9: 正饿的时候，
10: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嗯，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9: 对，
10: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9: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2: 哦，直接发动攻击了。
10: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9: 直接。
10: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
9: 我看一下啊。有，嗯，他那边还在生气，还在生气。
10: 你看，他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
2: 哦，又来一下，
9: 而且他是猝不及防的。
10: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米2的话，嗯，距离它的蛇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嗯，
9: 对，
10: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9: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它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它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10: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它比较懒，它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嗯，它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9: 对，
10: 在它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9: 舟山眼镜蛇，
10: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9: 嗯，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10: 对，没事。
9: 啊，直接往里倒啊，
10: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它这个其实我。
9: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10: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9: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10: 行，这是那个王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9: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10: 对对对，嗯，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王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嗯。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9: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10: 你看它的背纹，嗯，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9: 对，
10: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斗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嗯，
9: 烂肉王
10: 说，对，
9: 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10: 对对对对。
9: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10: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10分钟左右到20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9: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10: 对，
9: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10: 对对对对，
9: 五步蛇它的体毛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10: 尖纹。对，它的头是
9: 三角形。哎，
10: 嗯，与虐人无欲之者。哎
9: 呦，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10: 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9: 对对对，
10: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啊，它很自信，是吧？
9: 对。
10: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假如它看见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9: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10: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9: 那它会攻击人吗？
10: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习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9: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毛特征啊。
10: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9: 拍个照。
10: 哎，如果没有视频，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嗯。
11: 世界上的毒蛇约650种，但其实它们的毒性只有三大类，就是神经毒素、细胞毒素和血液毒素。然而，蛇毒却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9: 哇，你看它挣扎的这个样子。好，接下来小心了啊！来，
10: 这里它有个副牙。
9: 哇，哎，我都能闻到那个气味了。
12: 它分泌臭腺。
9: 好，祛湿多。
12: 对。
9: 哎，其实它真正在捕猎或者攻击人的时候，也就是嘴会张这么大啊。
12: 对，一条就这么一点。你说500克的话，你要取多少条？嗯，液体黄金。
11: 龙老师半个月给五步蛇取蛇毒一次，再通过离心冷冻冻干做成制药原料蛇毒冻干粉。3斤左右的五步蛇，一次能分泌0.5克的辛

0: 先蛇毒，身体强壮健康六斤多的五步蛇，有的一次能分泌一克左右的新鲜蛇毒。
1: 那我们现在量一下它的牙齿多长啊？这是几斤重的？
2: 这大概三斤左右。
1: 三斤左右。牙齿的长度25毫米。哇，
2: 牙床里面就像手下的弹夹一样，里面还有很多小牙副牙，
1: 相当于它耗材。
2: 对，一道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取毒啊，收集起来毒牙，你看，
1: 哦呦，这么尖锐。
2: 对，
1: 哎，那我们测试一下它的穿透力怎么样？
2: 可以，它牙齿非常坚硬的，我们可以用普通的水先测试一下。
1: 哦，这个其实已经挺厚的了，
2: 对，
1: 有那么两毫米厚。
2: 对，
1: 还挺结实的，试试啊。
2: 对，看一下。
1: 哇，
2: 很轻松就穿了，你看，
1: 轻轻松松穿过来了，
2: 太坚硬了。
1: 对，而且穿进容易，拔出来就难了。
2: 对，
1: 哎，我发现它中间是一个，就是凹下去回字形的。
2: 对，就像这个注射器的针头一样。
1: 对，我对比一下。
2: 对，
1: 哎，一个感觉。
2: 对，里面是空的。
1: 啊，也就是说，它在穿刺的过程中，已经在排毒了。
2: 对，有水仙抵御了大部分蛇毒，但是没有这个水仙，那肯定就是全部蛇毒注入到你的腿上，破坏力更加厉害了，更加强悍。看到蛇，我们一定要，不管是有毒无毒，都不要去挑逗它，走开，远离啊，
1: 对，
2: 绕道而行，都是避开有伤的危险的政客。
3: 前几天啊，浙江呢有市民发现手机天气软件显示本地将近50度的极端气温啊，
4: 有人管管吗？临安下周一48摄氏度。
3: 此事发生之后，气象部门赶紧辟谣，这只是 APP 后台数据异常造成的错误信息，第三方软件的天气推送能不能直接采信？我们该去哪里查看权威的气象预警呢？今天就请跟随我们的求真实验员，带大家看看天气预报到底怎么来的。
5: 这个就是我们观测气温所用的百叶箱。
6: 哎，老师，我摸着这个也不怎么烫啊。正常来说，这太阳晒的我身上都烫了，它不应该也是烫的吗？
5: 这个百叶箱它的材质它是玻璃钢的，颜色是白色的，设计成这样就是为了避免接受太阳的辐射，所以它摸上去就跟别的金属啊这些温度相差是很大的。
6: 这个咋测气温呢？这里面有什么小秘密啊？
5: 这里面放着我们的温度传感器，打开看一下吧。我们这个百叶箱里面放了4根温度传感器，为了避免一根传感器故障会导致缺测，它是薄电阻的，通过测量它的电阻来得到它的温度的。它实际上测的是这个百叶箱里面空气的温度，避免阳光的直接辐射和地面的反射辐射，然后还避免其他外界或者雨啊雪啊这些因素的影响，它测出来的一个温度值。
0: 专家告诉我们，不同于常见的水银温度计，利用热胀冷缩原理，气象采用薄电阻温度传感器，依据金属薄的电阻随温度精准变化的特性，通过测量电阻值来计算温度。这种技术精度更高，误差更小，抗环境干扰能力更强，且测量范围更广，这样能确保气温数据更准确可靠。
6: 那我每天觉得这么热，然后测出来的温度只有36度、37度，我感觉到的和它实际测出来的好像有点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呀？
5: 体感温度和空气温度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体感温度它是受很多种因素影响的，比如说湿度、气压、风，我们每个人对温度的感知水平也不一样。比如在同一间空调房里面，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冷，有的人就会觉得热。
0: 人的体感温度受到很多外界因素影响，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湿度。当气温为32摄氏度时，相对湿度达到50%，体感温度就会飙升到36摄氏度。如果湿度达到令人窒息的90%，人体感受到的将是堪比50摄氏度高温的煎熬。这是因为空气干燥时，人体汗液容易蒸发，带走身体热量，体感温度会下降。如果空气湿度大，汗液难以蒸发，体感更加炎热，这就导致了我们体感温度比天气预报高。
6: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看到前两

0: 有新闻报道啊，说很多地方的地表温度已经到了70摄氏度左右，摊一个鸡蛋上去，不一会儿就熟了。
1: 这个地表温度它是跟地面的材质有关系的，如果地面是水泥的温度就高一些，如果说是柏油路它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但如果地面是那种泥土它可能温度就没有那么高。我们这儿也有观测地表温度，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0: 好，
1: 这一块泥土地就是我们观测地温的地温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泥土表面是有两根传感器的，就是通过这个传感器来测量我们的地表的温度。
0: 那为什么这块地看起来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呢？
1: 它是模拟的自然状态下的土地的情况，因为柏油马路那些是人造地面状态，我们自然地面状态下它是土壤的，我们这个地温场它就是模拟的自然状态下的状况。
0: 那今天这样的天气啊，咱们这儿的地表温度大概会去到多少度呢？
1: 我估计应该到60度以上了。
0: 那比咱们平常用柏油马路要稍微低那么一点儿。
1: 对，是的，因为柏油马路它的材质它会更加吸热一些，颜色也有关系，就好比我们平常穿黑色的衣服它就会感觉更热。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最近，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3.8万平方米的展区，1006家参展企业，40项首发成果，超5.4万人次观众。本届大会以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为主题，刷新了多项纪录。4B 机器人挥毫泼墨，脑机接口意念控车，安保机器人全天候巡逻。这不仅是技术秀场，更成为全球贸易风向标。这些中国首创究竟暗藏着哪些未来密码？下面就跟随首发记者吴玉去一探究竟。
1: 3天时间，3.8万平方米，1006家企业，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通通集结在这座世博展览馆里。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介绍这届大会，那就是硬核科技集中炸场，全球朋友圈集体赴约。
2: 那么这么大的场馆里到底藏着哪些惊喜呢？别着急，我们现在就进场看一看。
1: 本届上交会共有21家民企在上海工商联设立的专区内集中亮相，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绿色低碳等领域带来多项首创产品，藏龙卧虎。
2: 我们来看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它叫移动式焊接工作站，它的本事呢可不小，具体有什么呢？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
3: 我们的焊接工艺的话，可以达到20-30年这样的一个熟练的老师傅的这样的一个焊接效果吧，精度可以做到这个1毫米左右，而且我们支持这样的一个多层多道的焊接，就是对于这种长期需要人工坚持2到3个小时的焊接任务，我们可以机器人可以连续24小时不间断的焊接。
1: 除了焊接机器人，本届上交会还有15项首发首展的硬核技术成果集中亮相，这可都是全球首个、全球首创级别的，比如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进入3000半修复器械等，每一项都让人眼前一亮。
2: 你猜猜我看到了什么？一台4B 的工业机器人，它没有在干活搬砖，它正在写毛笔字儿。
1: 看完工业硬汉，咱们来看点风雅的。你没听错，机器人写毛笔字还是4条胳膊一起上。这是萨智智能展出的 4B 具身智能机器人，一边写对联，一边还能干包装，同一个大脑，艺术和工业自由切换。
2: 我刚刚发现呢，我们这机器人它写的这个毛笔字儿和我们平常的印象中的机器人写的字儿完全不一样。我们平常印象可能它是描边儿，就是很死板的那种印刷体，但是我发现它是真的在写毛笔字儿。
4: 现在用 AI 模型呢，我们可以把人书写的这些字体呢，通过 AI 扫描识别，它自己训练学习之后呢，把这样一个动作由机器人由 AI 自己去生成出来，再由我们的机械臂的精准动作去进行复现，所以呢，它就写呢既流畅又带有人写之外这样的一个质，带有思想的这样一个感觉。
2: 那我现在想让他写湖南卫视这4个字，他能写吗？
4: 没有问题。
2: 那我们来考考他，看能不能写。
4: 好。
1: 大家看这个笔锋，蘸墨、运笔、收锋，一气呵成，每一条胳膊各司其职。
4: 在工业场景中呢，就类似于同时3个手可以干不同的3个工序，而不是一个机械臂只干一件事情，而是把整个机械4个臂协同在一起干一整套工序。
2: 好，我们来看一
4: 下，这个是作为礼物送给您的
2: 啊，谢谢。这个很特别，这是我们4B 机器人刚刚写的书法，湖南卫视，很不错的。
1: 在 4B 机器人的旁边，就是这次首发的 6B 悬甲具身智能机器人，6条手臂干起活，全程零碰撞零等待，更加高效。截至展会闭幕，这个系列产品意向订单量近300台，意向金额超2000万元，其中以出海订单为主。
2: 接下来呢，这绝对是我今天最期待的一站，脑机接口专区。 我们很多人都会在科幻片里看到这个用意念控制物体的这个场景，没想到今天在上交会变成了现实。我们现在去看看。
1: 世界上交会首次设立了这个专区，五款全球首发产品集中亮相。啥叫脑机接口？简单说，用想的，不用动手。
5: So the model is trained based on the brain waves, is it?
6: Yeah.
5: Very good. Yeah, very interesting.
6: 在我们监控你的脑电信号的同时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模拟器座舱，然后你去实时的控制一个远在杭州的一个实体的赛车。通过公网，我们可以连接到一个远程的赛车场里边，去用这种第一视角的方式去远程的驾控一辆真实的赛车。然后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持续的采集你的脑电信号，去判断这个驾驶员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赛车手他的整个的脑电的状态，包括他的这个竞技表现，也包括他是否疲劳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情绪的状态的波动等等的这些信息。
2: 啊，完了，他卡住了怎么办？
6: 你可以倒车，长按这个按钮，然后 D 档会变 R 档，可以倒车。对。哎，
2: 看来我这车技水平有点问题啊。
6: 这个就是确实是有一些门槛，因为它是模拟的是真实的赛车的这个驾控。
1: 机械机科技把脑机接口和赛车竞技运动结合，大脑状态神经反馈应用可以实现疲劳检测和驾驶安全提醒，提高驾驶员的竞技状态和比赛成绩。除了脑控赛车，你心里想啥他都知道。
4: 整个第一次检测的话需要大概20秒的时间，然后能把你的情绪状态解析出来，然后后面的话就会不停地去解析。
2: 就是我现在心里的想法，我开心不开心，压力大小。
4: 你看目前是解析出您 happy 的状态了，就是你目前的状态是非常开心的，它已经完全的解析出来了。然后你现在可以试着调节一下您的情绪到一个。

0: 都平静的状态，然后看看咱们是否可以触发另一套动作。
1: 嗯嗯，
0: 好，对对对，咱们可以试着调节一下情绪。
1: 嗯，
0: 哎，目前还是开心的状态。
1: 还是很开心。
0: 对，还是很开心。
2: 脑机设备还能实现用意念下单咖啡，只要根据提示专注思考饮品选择，系统便通过脑机设备准备解析出你想要咖啡的意图，自动完成下单。从意念点咖啡到脑控赛车，从疲劳监测到康复训练，科幻真的照进现实了。逛完脑机接口，咱们来看看腿脚利索的。在防务与安全装备展区，这款安保机器人也是第一次亮相。
1: 小五，给我比个耶。
3: 好嘞，耶！给你比个最标准的，看我这臂展，帅不？
1: 小五，跟我挥挥手。
3: 好嘞，挥挥手。这动作我熟，以后在园区巡逻，我就这么跟各位业主打招呼了。还有别的吩咐吗？
2: 这款社区安保礼宾机器人能24小时巡逻执勤，这不就是电子保安吗？而且人家不喝水、不上厕所、不摸鱼，这 KPI 简直了。
4: 所以我也很好奇，万一邻居和邻居之间吵架，他怎么办呢？
5: 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安防机器人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定岗或者定巡逻的这样岗位的专属的一个机器人。如果预计到这个就是吵架这个情况，它其实还是要人机协作的。它可以报给后台，报给客服主管，你赶紧过来处理啊，对吧？这个也是一个互助的一个，而且它也会调解，它会聊天，它会安抚你的情绪。你跟他说我今天不开心了，他会给你讲笑话，对吧？如果你今天有一些什么问题，他都会帮你解答。
2: 好了，前面看了那么多工业的、安保的、艺术的，现在来点家家户户都用得上的叠衣服。魔法原子的机器人正在叠衣服，不同面料、不同形状，它都能应对自如。这可不是简单的机械重复。
6: 就是您刚刚看到整个叠衣服这个过程，它是基于这个视觉、语言、动作有一套完整的长链路的一个复杂的任务的一个执行过程，那我们统称为这个 VLA 大模型。那基于这个情况，我们也是不断的去让它学习训练，比如说像现场我们也给大家展示了叠纸盒这个有些已经用到这个物流的这个现场，它可以实现这个流水线的一些工作了。
2: 不仅有国内的硬核创新，国际化也是本届上交会的一大亮点。来自爱尔兰、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26家境外贸易促进机构、商协会共组织了74家企业参展，还发布了80多项技术合作需求。换言之，这不仅是产品的秀场，更是技术与资本合作的对接窗口。
7: I look around and then we are also here to benchmark a little bit what we are doing comparably to the Chinese technology. So one thing is very important to mention here, the Chinese technology is more advanced. So when we took 24 months to deliver, to design a solution, China is doing this less than a year. And that is the key, right? So it's fast technology delivery, yeah, I would say.
8: 原来我们主要做的市场主要在欧盟和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那我想这是我们爱尔兰的企业去深入交流的一个市场，这是一个机遇。
2: 热闹的展台背后，上交会的核心使命从来只有一个，让技术贸易真正流动起来。自2013年创办以来，上交会累计吸引了全球30余个国家和地区逾1.1万家展商参展，接待专业观众超44万人次。从首届起步到第12届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这个国家级技术贸易平台用12年时间完成了从亮相到领跑的蜕变。
9: 今年3月，全国唯一金银器主题博物馆江口沉银博物馆首次对外开放。 作为国内首创内陆水下围堰考古成果的首次大规模公展，7.6万余件出水文物让张献忠沉吟传说终得实物。

0: 印证。从明代百两税银到西王赏功金币，这里揭开明末历史面纱。但是考古专家在其中发现了一件无法解释的异类，它似乎指向更早的谜团。接下来跟随首发镜头去探秘那些改写历史的瞬间。
1: 江口沉银博物馆朱红色的建筑外墙肌理层叠，复刻着河床红砂岩的质感，仿佛一眼就能望见江底百年的沉淀。作为眉山文旅的重要地标，这座博物馆紧邻江口明末战场沉银遗址，以寻宝数百年、出水惊天下的独特魅力，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探寻。自今年三月试运营、四月正式开放以来，博物馆热度持续攀升，成为四川文旅市场的新晋网红地标。
2: 这里啊，是四川省眉山彭山区。我身边呢是江口沉银博物馆，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一个金银器主题博物馆，其中展出了明末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的出水文物。都说博物馆藏文物载历史，而这座博物馆从诞生的时候啊就有神秘色彩。数百年来呢，民间一直流传着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物，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的民谣。那民谣是真是假，传说又是否属实？江底的这些沉银又为何沉入江中？带着这些悬念，我们一起走进展馆，揭开这千古之谜。
3: 哎，你好，
4: 欢迎你来到四川江口沉银博物馆，即将进入到的是一展厅。
3: 那我在来这个地方之前，我有听说一个民谣，这个民谣是说的什么？
4: 它是这样唱到的，叫做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物。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根据相关的考证，考证到了石龙和石虎，它就在今天江口古镇的石龙沟内。在这里呢，我们根据原址做了一个一比一的复刻，这是石龙，上方是石虎。
3: 那为什么三百多年过去了，到这几年才发现？
4: 当时是有人传出来有一些民谣，其实在清代的时候也有人根据民谣找到了一些金银宝藏，但是大家口耳相传之后就可能逐渐的就不相信了，直到今天我们通过考古才发现它不是一首简单的传说，而是真正的实证，就是从相信不相信然后再相信的一个过程。
3: 那像这么大工程，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考古遗址的？
4: 我们是在2016年开始进行围堰考古的，就像您这儿看到的一样，这就是当时围堰考古出水之后当时的基岩基层情况。第一层的话其实是有夹粗砂，第二层是我们的粗砂石，比较小的轻的文物它是在最上面一层，而真正的重器和重宝是在咱们脚下所看到的基岩河床最底下的。
3: 当时考古围堰的情况你了解吗？
4: 当时围堰考古的情况其实是难度非常高的，因为这是咱们国内第一次实行的围堰考古。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前的考古基本上是田野的探方考古，但这次文物它是非常分散的散在河水底下的，而且是内水，尤其是闽江的水流，它是属于长江中上游最充沛的一条江，水流是十分激荡的。如果说我们穿着潜水服背着氧气瓶下水去考古的话，其实危险性非常大，所以当时专家们就犯了难。但是呢，根据以往的经验还有各种相关的考察之下，提出了一个非常创新的想法，也就是围堰考古。
1: 围堰考古会选择每年的11月份到次年的4月份的枯水期，是将创新举措。作为国内首次创新举措，作为国内首次大规模内陆江河水下围堰考古，它破解了水流湍急、文物分散的考古难题，开创了水下考古的新路径。
4: 我们当时发现的最底下，上面将其他的一些砂石清理干净之后，最底下的重器重宝就裸露在这样的沟壑里面。比如说像我们这边的银锭、银簪，还有一些金元宝、金币，它们就在这样的沟壑里面。您知道这些沟壑是怎么样形成的吗？
3: 这是水流冲刷吗？
4: 其实有一点像这样，但是像这样的重器重宝它是有重量的，而这样的河道基岩它是有一定软度的。当文物沉到这个区域之后，它会随着您刚才说到的水流冲刷或者是其他外力的冲刷，原地的打旋，也就形成了这样的沟壑。
1: 岷江作为长江中上游水流最充沛的一条江之一，加上上亿年的红砂岩河床质地松软，既形成了文物天然的储存沟壑， 也成为了这批宝藏数百年不被人发现的天然屏障。
4: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当时的真实截取的其中一块河道基岩，它是长什么样的。
3: 我看到上面有挖掘的痕迹，所以说这一块就是真实的河床基岩。
4: 对，这是我们真实的切割于当时的遗址所在地的一块河床基岩。
3: 据我一般的认知的话，一般的河床底下都是软沙土，那我们这边为什么是这种岩石呢？
4: 因为这是咱们四川本地的一种特殊的岩层，叫做红砂岩。
1: 四川特有的红砂岩形成于上亿年前，因富含褐铁矿呈红色，既是当地地貌标志，也构成了文物天然的保存介质。正是独特的地理屏障与现代围堰考古的结合，让这批沉睡数百年的珍宝得以重现天日。展厅内的实物陈列将为我们揭开沉银的财富真相。
3: 哎，这个为什么放在这么醒目的位置？
4: 因为它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枚银锭，它是一枚大西梅州半真良银50两的银锭。大西呢，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他所建立的大西政权，国号为大西，年号为大顺。而梅州呢，就极具咱们四川梅州这一地域性代表性，所以说它是放在我们一展厅的最一开始的。
3: 这个距今多少年了？
4: 大概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3: 那其实300多年的文字和现在的文字好像都差不多。
4: 是的，它上面的字体呢，其实当时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一些简体字了。
3: 那我们这块银锭它有50两，它有大概是多重呢？
4: 50两按照我们今天来算的话，它是有5斤重的样子。然后但是在当时的话，它大概是有3斤多，也就是1800多克的样子。
1: 馆藏代铭文明代官银出土超1000枚，存世规模全球之首。其中50两银锭既是大西政权的实物佐证，也是解读明末巴蜀历史的珍贵物证。这些文物吸引大量文博爱好者，带动博物馆人气高涨。今年五一假期累计接待游客超3.6万人次，单日最高破7000人次，线上预约多次售罄。馆方紧急新增每日1000张线上门票。
4: 王老师，你来看这一枚，
3: 武光州都水司正银100两。
4: 对，这是
3: 100两，这个我好像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银锭哎。
4: 这是咱们博物馆唯一一枚的100两的银锭，它非常的珍贵，仅此一枚。
3: 在全国呢？
4: 对，全国仅此一枚明代的税银。
5: 这是一枚明代万历27年的100两银锭。明代存世的官银大多为50两，像这样100两的大块头实属罕见。明代的1两约等于现在的37.3克，100两就是7斤多重。别看它长得像块石头，但它大有来头。这枚100两银锭表面的铭文就是他的硬核身份证，征完万历27年份都水司正银100两证。可见啊，它不是流通货币，而是一枚税银。
3: 哇，这里复刻一个这么大的我们最有代表性的这个银锭啊。
4: 是的，其实该遗址呢，它也获得了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就像考古的意义一样，它是将不确定的变为可能。
3: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4: 这些就是各个王府他们册封的一些金册。
3: 嗯，
4: 比如说这个就是来自于湖南常德荣王府的一枚金印。
3: 是湖南来的？
4: 对，这是湖南的一枚金印。
3: 嗯，
4: 第一代荣王是叫做朱佑樞，是在明宪宗朱见深时期被封为的。那么您可以从这枚金印的左边往右边来看，从上往下来看，叫做荣子榜。
3: 那我看到这个金印好像已经有残缺，还有破损，为什么会这样？
4: 您可以看它上面的痕迹，其实有一些是刀砍或者是斧头砍过的痕迹，猜测可能是当时张献忠他收集起来之后，因为他后期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大西政权，代表着朝代的更迭和他权力的一些野心，所以说他就碎成这样了。
1: 明朝王府金印形制厚重，用途多样，既是藩王权力的象征，也可作为权力过渡之用。如今这些残缺的金印也成为明末统治动荡、政权更迭的鲜活见证。
3: 这真的很震撼。
4: 是的，哎，您是从长沙来的是吧？
3: 对啊。
4: 那我带您去看一下一枚长沙的文物。
3: 我来到这边感觉金光闪闪。
4: 是的，像中间这枚是咱们博物馆唯一一枚的50两的金锭。
3: 长沙府岁贡王府50两，那就是3.几斤。
4: 对，它是有三斤六两重的。
3: 那我一般知道好像银锭特别多，但是金锭其实它数量不是很多。
4: 对，像这一枚的话，它是咱们博物馆仅此一枚的50两的金锭。因为其实像很多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10两20两等等一些，但像这一枚50两并且上面有文字的是非常稀有的。
1: 展厅内的金器熠熠生辉，这些金器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以精致彰显了明代藩王的尊贵地位，每一件都承载着明代的等级礼制与财富底蕴。
3: 来到这边我发现都是一点装饰物。
4: 是的，像这方展柜里面展示了12枚金帽顶。
3: 哇，这个好漂亮，这是帽子最上面的那个金顶，对不对？
4: 对，其实帽顶它在元代以前是没有出现的，而元朝是蒙古族，猜测应该是他们帽毡上最顶上的一个装饰物，而到了明朝又做出来了创新。
3: 它每一顶的上面的样式都有点不一样。
4: 对，那么其实在它们底下呢也是一个倒置的副联帐，周围也錾刻着不同的花样。比较有意思的是它上面您看到了有一层一层的装饰物，其实层数越多的话可能这个人的身份等级会越高。那么在这里面层数最多的其实是咱们中间看见这一枚啊，它细数的话它是有10层。
3: 那其实它的工艺也是相当的复杂。
4: 对，因为当时在明朝的时候，金银器工匠的工艺已经是达到了巅峰状态了，而且每一项工艺也是分门别类的。
1: 明代金器加工工艺精湛繁复，核心工艺以錾刻为主，辅以铸造、锤叠、焊接等技法。工匠们先将黄金融化锤打成所需形制，再用錾具精雕细刻出花纹。复杂器物还需经过多道加热修整工序，每一步都考验着工匠的技艺与耐心，也造就了明代金器的精美绝伦。
4: 我们来看一下这枚凤主金印。
3: 这是一只小麒麟。
4: 对，它上面是一只麒麟，麒麟在古代是有着祥瑞之意的。
3: 我看到它上面的纹路和这些鳞片都是做得非常好，
4: 对，非常的小巧精致。您可以看一下它的脚下有一些什么东西。
3: 哎，有很多小石子。
4: 对，其实这就是它真真实实出水的一个情况。
3: 所以我们也是为了尽可能还原它出水的样子，把这些进行了完全的保留。
4: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金嘛，它是有一定延展性的，如果说刻意的将这些石头取出来，可能会破坏掉文物它的原始性，也不想对文物造成一个二次伤害。
3: 哎，石榴，我发现这边的展陈和刚刚那几个区域好像又不一样了。
4: 对，我们这里做了一个水下展厅区域，那么展示了很多的一些金银币，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一件。
3: 这里是西王赏功。
4: 是的，西王赏功，那么顾名思义，西王两个字呢就代表的是张献忠政权下的相关一些称号称呼，而赏功呢是赏给有功之臣的，它是一个奖赏币。
3: 那我发现这里上面有金币，下面应该是银币吧。
4: 是的，第一排它是金币，是相当于是一等功，那么第二排呢是银币，相当于二等功。
3: 那这个币应该是非常珍贵的吧。
4: 是的，在当时上海博物馆都仅仅只有一枚精致的西王赏功币，也是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就是我们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多的西王赏金银币，因此上海博物馆那一枚也是降级了。
3: 那我发现它这个金币和银币的颜色还是有一点区别。
4: 是的，是的。其实您看第一排虽然说都是精致的，但是靠左边的两枚有点不太像金的，因为这些各种材质它的原料其实是张献忠收集起来各种的金银财宝，那么可能原始的金银财宝它的含金量也不等，因此它打造出来的虽然说都是精致的，但是颜色就可能不等了。
3: 它的当时的纯度是多少？
4: 当时的纯度可能比如说像这两边可能就是70-80%，而左边两枚呢可能就只有50-60%的样子。
1: 西王赏功币是张献忠大西政权封赏制度的实物见证，从孤品一枚到批量出水，它改写了钱币收藏史。在公开拍卖市场上，一枚西王赏功金币有记录的最高成交价约为230万元人民币。
3: 到这里来真的好震撼啊，这就是传说中的金山银山吗？
4: 是的，这其实是咱们游客最爱打卡的一个氛围点，将这份财富拿回到自己的家中。
3: 目前我们展成多少件物品？
4: 我们展出的文物3个展厅一共是有7000多件的文物，还有一些文物是在修复的过程当中。
3: 整个馆看起来，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中华文明的这个风云变幻和生生不息啊。
4: 是的，其实我们中国的考古它是越考古越悠久的，而且我们发现的文物也是能够证明我们中华的历史是永远生生不息的。像这次江口沉银的考

0: 博物馆将持续优化完善展陈体系，着力将江口城博物馆打造成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知名文博 IP 和巴蜀文旅新标杆。
1: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京，这座古老沧桑的帝都，
1: 就像是一个漩涡，
0: 有人一遇风云变化龙，但更多的人被卷入河底。这座城市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似乎并不友好。沈从文计划的半工半读考学接连失败，但他并没放弃，他想方设法去北京大学旁听课程。没有任何收入，亲友的接济又有限，在那个被他取名为窄而美小斋的出租屋内，窘迫的沈从文开始尝试用写作赚取稿费，可投寄出去的稿子总是石沉大海。无奈之下，他决定给北京的名流写信求助。他一次又一次碰壁，一次又一次倔强着。对于一个来自湖南西北角的乡下人来说，他究竟能闯出怎样的世界？就在沈从文困兽犹斗的绝望时刻，他等来了命运之神的敲门声。青年作家郁达夫接到他的信后，专程前来看望他，并在那个寒冬给沈从文留下了一条温暖的围巾。

一个月之后，1924年12月2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修云云》的散文，一封未曾复邮的信。不久之后，文学界冒出了一堆古灵精怪的名字：上官弼、玄若、贾辰、茂陵、韦陵、雾陵等等。其实这些笔名都来自沈从文。随着文章不断发表，沈从文很快得到文学界同仁的关注。不久，晨报副刊主编徐志摩把他带入了首都文化圈。

梁启超的儿子，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青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对他所展露的文风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他与林徽因成为了知己，与胡也平、丁玲夫妇朝夕相伴，意气相投，追求共同的事业。他开始写小说，写杂文，写各种各样的人物，东冲西突。虽然他总是以乡下人自居，但他与这些文化精英交往时并没有不适，反而如鱼得水一样融入其中。多年后，美国学者金介甫在一篇文章中谈过自己的一个印象，他奇怪，上世纪20年代，沈从文这个从湘西去北京、上海的乡下人，当他置身在胡适、徐志摩亦或留过学、经历过浪漫主义洗礼的人群中时，竟显得更为浪漫主义。其实，沈从文成长的湘西原本就是深受浪漫古楚文化滋养的土地，加之苗族文化与土家族文化的影响，造就了沈从文性格中自以洒脱的一面。当沈从文终于可以用手中的笔为自己开创一片新天地时，那些来自家乡的元素和记忆开始成为他重要的书写对象。在湘西，随便走进一个村寨做客，都会受到热情隆重的款待。蓝门酒的歌声与迎客的鼓声，伴着一阵阵甜酒的醇香扑面

0: 沈从文一直留恋着家乡甜酒的芬芳。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酿酒，每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配方。酒让人心暖。其实，在苗乡喝酒有一个更温馨的说法，
1: 因为这个酒的话很暖心嘛，所以特别冷的时候，我们看到老朋友，我们就大家一起，哎呀，我们去加衣，来走，我们加衣去，加一件衣服，就这样，很随和的。能喝酒的苗家的男人们、男孩子们啊，能喝酒，他可以把这一碗就这么一口把它干掉，这一碗3斤重。
0: 曾经，沈从文抱着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的这个目的，走了很远的路。然而走得越远，他反而越想念家乡。除了美酒，回荡在沈从文记忆深处的，还有家乡苗族青年的歌声。

0: 마지막
1: 자요마리서지메진도부도도나뷰차디라오
2: 湘西人把赶集称为赶场，对苗族青年男女来说，这也是一个约会择偶的好时机。赶完场后，他们通常会聚集在集市附近，大声唱情歌，寻觅婚恋的对象。当地人称之为边边场。
3: 一个人在爱情上无力勇敢自白，那在一切事业上也全是无希望可言，这样人绝不是好人。既然是好女人，你也就应把喉咙唱哭，被她吐血才是爱。

0: 对于沈从文来说，他的情歌就是他写下的那些隽永滚烫的文字。
1: 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
2: 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清新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真，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腾格。在同一人世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
0: 沈从文笔下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便是张兆和。1929年，27岁的沈从文在徐志摩的介绍下到胡适担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期间他遇到了小自己8岁的学生张兆和。张兆和来自一个富商家庭，才貌双全，身边追求者无数。尽管两人天差地别，但沈从文还是不顾一切地向他表达了爱意。这大约是沈从文一生中做的最勇敢的一件事。挡不住一封封真挚而文采斐然的情书，张兆和动摇了。1933年9月9日，两人在北平的中央公园举办了婚礼。
1: 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金钱和爱情全都到了我的身边，我从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不成，我还有另外一种幻想，即从个人工作上正是个人希望所能达到的传奇。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小小院落中，一怀一早下，放一张红木小方桌，一面让细碎阳光晒在纸上，一面也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
0: 被幸福与美满重重包裹着的沈从文决定创作一部新的小说，这部小说将以爱情为主题，而故事的发生地就在湘西的一个小镇上，他将其命名为边城。
1: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洞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0: 当时的沈从文或许不会想到这部小说会在日后为自己带来怎样的声誉，他只是单纯的想把自己对故乡湘西的美好记忆以及过去30多年里体味到的人生哀乐融入其中。然而1934年元旦刚过，边城才在国文周报上发表了2期，沈从文就突然接到母亲病危的家信。他放下手头的写作，匆匆踏上了回乡之路。这一年沈从文32岁，转眼他已经离开湘西10年了。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交通状况十分落后。沈从文先是坐火车到长沙，然后转汽车到常德，再换乘到桃园。而桃园再往前就没有公路了，沈从文只好取道水路。他终于再次看到了那条命运中的河流——沅江。从出生到离开湘西，他一直都在这条水系上嬉戏、冲撞、成长。10年前，他护送着沈从文离开；如今，他又在迎接他的归来。
1: 小船上各处有人语声，小孩吵闹声，炒菜落锅声，船主问讯声，我真感动。我们若想读诗，除了到这里来，别无再好地方了。这全是诗，一切声音皆像冷的凝固了，只有船底的水声轻轻地、轻轻地流过去。这声音使人感觉到它几乎不是耳朵，却只是想象，但当真却有声音。
0: 漫长的旅途中，沈从文不断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他迫切地想告诉妻子自己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条河流上每天都在发生怎样的故事，而这里山和水以及人又是那么的特别。
1: 我到船头上去眺望了一阵，河面静静的，木筏上火光小了，船上的灯光也很少了。我估计那些灯光同声音所在处，不是木筏上的排头在取乐，就是水手们、小商人在喝酒，妇人手指上说不定还带了从常德府为水手们特别捎来的镀金戒指，一面唱曲，一面把那只手抵着鬓角，多动人的一幅画图。我认识他们的哀乐，这一切我也有份。

0: 沅水中上游一带俗称沉河，这里流传着一种古老的剧种沉河高腔。年轻时，沈从文的心弦曾一次次为其热烈而奔放的唱腔所波动，如今静香情更切。沈从文似乎再次听到了那熟悉的乡音。1934年1月23日，历经16天的奔波，沈从文终于抵达凤凰老家。此时，距离他15岁一个人离家去参军，已经过去了17年。在沈从文生活渐有起色后，母亲曾短暂地跟他一起在北京和上海生活，后被兄长接回到了凤凰。再次见到母亲，他已不再执着迷茫，而是有了清晰而坚定的人生航向。从文，这个他17岁时改的名字，终于开始与他的命运轨迹重合。就在沈从文返乡探视母亲8年后，一位名叫查良镛的年轻人也来到了湘西避难。后来这位年轻人以金庸为笔名，创作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等脍炙人口的武侠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人们隐隐能看到湘西的影子。1934年春节前夕，年关将至，家乡的节日氛围越来越浓郁。和年少时的记忆相比，这里似乎没什么变化。然而，从人们躲闪的眼神里，沈从文还是感到了一些异样。由于和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走得太近，加之写过批判南京国民政府的文章，沈从文被家乡当局视为危险人物。1934年1月26日，沈从文与弟弟陪母亲度过了生日。
1: 妈病得很坏，近来虽离去危险期，但人还是瘦得很。我一时真不想离开他，但又不能不离开这老人家。
0: 随时都在变化的时局，让沈从文感到此行不宜久留。他在母亲身边仅仅待了4天，便动身返回北平。半个月后，他接到噩耗，母亲在凤凰病逝。
1: 到了冬天，那个劈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扶起的青年人，还不曾回到茶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0: 或许是母亲的去世，也或许是一路感受到的人事变迁，沈从文的心中充满了悲伤。他将这种情绪注入进编程的创作。不过，他在这个看似悲剧的故事结尾仍留下了一丝希望。
1: 我主意不再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助桃源上行700里路游水流域， 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渔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个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做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0: 20年的湘西生活孕育了沈从文的悟性与慧眼，当他远离故乡的时候，记忆被不断发酵，最终他以浪漫之心和极致的理想主义重塑了自己的家乡。边城所呈现的湘西，其实就是沈从文心中生出用来抵抗沮丧现实的一种理想，是他给自己内心种植的一片诗意的田园。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作，他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他崇拜

清新。当1934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沈从文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丰收时刻。这一年，他发表了各类文章40余篇，出版了众多作品，《默默集》、《如蕊集》、《从文自传》、《寄丁玲》、《凤子》、《编程》。除了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他还肩负着另一个使命，协助教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编选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直到平静的生活又一次被外面的枪炮声打断。

0: 日晚上，沈从文接到教育部的秘密通知，让他随北大、清华的教师撤离北平。此时的北平已经完全被日军占领。十二日一早，沈从文与同行教师乔装打扮，一路南下，从天津辗转到南京、武汉，又到长沙。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大半个中国陷入战争泥沼。此时的湘西凤凰因地势偏远，尚未有战火袭扰，小城中一片寂静，但城中的青年男子大多已在甘军出征、中国不亡的口号中默默整理行装应征入伍。
1: 他们所加入的部队是被称为湘西甘子军的128师，
0: 前身谢湖南第一警备军。沈从文的六弟沈全任该师764团团长。甘子军中湘西苗族、土家族子弟居多。
1: 在民族大义前，湘西人骨子里的血性召唤他们再次挺身而出。
0: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128师奉命北上。11月8日，日军为封堵上海守军的退路，进犯嘉善。
1: 128师奉令开赴嘉善，阻止西进之敌，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持续7昼夜的血战。
2: 128师全部官兵在嘉善一带地方用一些简单轻便武器奉命参战，7昼夜不吃不睡，任敌人飞机大炮拼命轰炸，一天落下600枚炸弹，还是死守阵地不退。他们不顾一切继续上前作战，他们的口号是哪怕剩一兵一卒一粒子弹一只手，还是不屈服不后退。这才像个湖南人，才像个真甘人。
0: 这是沈从文在1937年末在长沙探望负伤归来的六弟，听他讲述前线战事后写下的文章。
1: 那一年，凤凰几乎家家户户都挂上了祭祀的白幡。
0: 在历时7天嘉善阻击战中，甘子军128师毙伤日军数千人，为上海守军的撤退赢得了时间，却也付出了阵亡官兵2600多人的巨大牺牲。而活下来的很多人又继续投入到其他的战场，原本出征6000余人，最后只有2000多人回到了家乡。
3: 没有国，焉有家。看到无数湘西子弟怀揣一腔热血奔赴前线为国征战，沈从文的内心也沸腾不已。除了协助安置向后方转移的各界人士，游说同乡文武大佬支持抗战，他还决定做更多的事情，哪怕手边仅有一支笔。
1: 1938年初，接到教育部秘密通知，随一众京籍文化人一起南下的沈从文，在湘西停留了3个月后再次启程。此时抗战刚刚爆发半年，
0: 受战乱影响，当时许多机关和难民都在向湘西疏散，但有人却因为一些流言把湘西视作匪区，心存顾虑。为改变人们对湘西的认知，同时也为了提振湘西民众的自信，沈从文萌发了书写家乡的念头。
2: 湘西人被称为苗蛮土匪，这是湘西人全体的羞辱。 每个人都有抵触这羞辱的义务。日月交替，因之产生历史，民族兴衰，事在人为。

1938年4月30日，沈从文到达昆明。抗战开始后，清华、北大、南开三大学府为保文化命脉，远赴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的西南联大不问出身，唯才是举。在朱自清的推荐下，1939年6月，沈从文出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只有小学毕业的沈从文，由此跻身国内外顶尖学府毕业的教授之列。任教期间，他开设了小说创作的课程，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小说名家的汪曾祺。随着生活再次安顿下来，沈从文开始创作旨在让人们重新认识家乡的散文长卷《湘西》，同时开始着手构思创作一部以湘西陈河为故事背景的长篇小说《长河》。他要告知世界一个真正的湘西，一个去除了流言包裹的质朴无华的湘西。这已不仅仅是纯粹的文学创作，当有能力为家乡做些什么的时候，他义不容辞。1946年，抗战结束的第二年，随着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历史使命，沈从文回到北平，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之后两年里，一边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文物搜集和研究上。这是他青年时代在陈渠珍身边帮忙整理古玩期间培养起来的爱好，一直伴随着他动荡却又不乏浪漫的生活。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透过急速变化的时局，他似乎看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为避免卷入太多的是非，他决定彻底地放弃文学，而投向一个更加安静、更不容易被关注的角落。1948年12月31日，沈从文在一张条幅上写下：“

0: 1949年7月，随着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全国上下沉浸在迎接新中国成立的巨大喜悦中。此时精神和身体都经历了一场巨大变故的沈从文也心绪难平，他向远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发出了一封信，劝他北上，并透露了个人心迹的转变。
1: 我现在改用20年所蓄积的一点杂史不知识和对于应用艺术的爱好与理解来研究工艺美术史，我想生命如还可以用到为人民服务意义上，给后来一代学习便利，节省后来人精力，我当然来用它作为学习靠拢人民的第一课。
0: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时的沈从文已经离开北京大学，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员，从此一心转向历史。就在沈从文踏入新的人生领域时，他的家乡湘西也在经历着一场巨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56年10月，国家民委通过民族识别确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一年后，国务院第57次全体会议通过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设置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决议，这个名称沿用至今。这是国家对源远流长的湘西各民族共荣共生历史的一种认可，是维系湘西魂魄的精神纽带。转眼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已经工作了13年。学生汪曾祺曾经还担心一个缺乏科学头脑的作家如何去做研究，沈从文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他胜任这份工作绰绰有余。
1: 午门上穿堂风吹动，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10年，一切常识就是那么通过实践学来的。比如说看了过10万绸缎，又结合文献，我当然懂得就比较落实了。
0: 也就是在这一年，沈从文按照周恩来之嘱，开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课题研究和编写工作。仅仅一年时间，他就和助手将这部数百幅实物图像、数十万字的初稿完成了。当他们正在对这部书稿做进一步整理时，他们的写作计划被打断。书稿被粗暴地定性为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毒草。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乡下守菜园，身处逆境，他仍然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使命。他没有直观的资料，就凭墨意描出了一幅幅图片。沈从文最爱用一个湘西俗语鼓舞自己，那就是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1981年

0: 沈从文历时15年，终于完成了这部鸿篇巨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感到很欣慰，他终于完成了周恩来总理嘱咐他做的事。中国外交部将这部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专著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友人。不知不觉，新中国成立后的沈从文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悄然铸就了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这一年，沈从文已经是一位接近八旬的老人，每日安静地坐在桌前。他为现在的住处依旧取名为窄而美小斋，就是在这个狭窄拥挤的小书斋里，他完成了一系列对中国历史文化极富真知灼见的论述。我已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借助历史研究，他克服了时代与现实的困境，并在暗中认领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虽然他已经离开文坛多年，但他早年的作品渐渐被国内外研究者挖掘了出来。沈从文热像一股旋风般席卷中国与世界，窄而美小斋里经常高朋满座，作家、学者、艺术家、导演纷纷来到这个小屋子里拜访沈从文。沈从文却早已看淡了一切荣辱。
1: 我50年来都在权威批评嘲骂中度过，从不悔罪，
2: 从不悔罪。骂我的人大多数都毁灭了，我倒活得还相当好。我尽管极力避开谈自己，国内大学又充满好意来做我作品研究的，为了他们此后的出路设想，总劝他们另选题目。多几封信就好了。
0: 这是沈从文给朋友刘一友的书信。
2: 他是个很乐观的人啊，他那一句话讲得好，我这个人就是我向前走了就不回头。
0: 向前走就不回头。熬过艰辛窘迫岁月的沈从文夫妇活得忙碌、开心、通透、达观，但心中始终牵挂着他的家乡。1982年春，沈从文的小说《长河》经重校再次出版。这一年5月，已经80岁的沈从文和妻子张兆和出发前往湘西。动身前，他将自己的民族改为了苗。在表侄黄永玉与朋友的陪伴下，沈从文回到了那个亲切的小镇凤凰。虽已是满头银丝，却有着春光作伴，他开心的像个孩子，未老的是那颗对故乡的眷恋之心。

他和乡亲们驾着长而窄的小船，从东门码头顺流而下。在船上，他看不见岸上的水碾、吊脚楼、青山和小溪。他去了阿拉场上，在拥挤的人群中，听着亲切的商贩叫卖声。

0: 他专程回到自己的母校文昌阁小学。那个曾经喜欢逃学的孩子走进教室，坐在学生们中间。一天下午，城里十几位熟人带着锣鼓上院子里来唱高腔和挪堂。90岁的黄永乾还记得沈从文听挪戏的情形。
1: 可想到我小时候的这种情景，就很感动，就流泪了。但耙子就开，开了打开耙子就打湿了。好，就不好意思嘛，给进房里去了。进房里开下眼水啊，再挖根耙子呢，又吹来，又出来一看，看着看着又来事，搞定一下，差点又来事。
0: 挪戏的锣鼓声中，沈从文哭了，眼睛里流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童年的记忆涌上心头。

0: 短短的行程载满了乡愁，最终沈从文带着不舍回到了北京的窄而美小斋，终日伏在案头，他内心中装着一个庞大美丽富饶的世界。湘西是沈从文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也是他构建宏大想象世界的起点，更是他一生中精神支撑的基石。如同多莫言与他笔下的高密，沈从文的书写几乎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湘西。从湘西他走向了世界。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于北京去世。就在沈从文去世这一年，改编自沈从文小说的故事片《湘女萧萧》荣获法国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唐吉诃德奖。
1: 姐姐，给你花花啊，给你花花，
2: 哎，真香。
0: 同样是在这一年，瑞典学院院士、汉学家马悦然公开透露，沈从文的名字再度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终审名单。他说：“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晚年的沈从文淡泊名利，他念念不忘的只有家乡。1992年夏天，沈从文去世4年后，人们遵照他的遗嘱，把他的骨灰运回到湘西凤凰。

0: 他的骨灰一半撒入绕凤凰古城而过的沱江清流，一半埋入沱江边的听涛山山腰。沈从文的墓碑是一块完整的五彩石，正面写着他生前写下的一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是张兆和胞妹张充和的挽词：不折不从，一词一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带着对湘西的深情与热爱，沈从文始终微笑着面对沱江流水。时间一点点的流逝，冲淡了人们心中很多的记忆，但有些片段却记忆犹新。
1: 我记得当时他在考察博物馆的时候是穿了一件灰色的，我也叫不来那个大领子的那个装啊，也不是西装了，真的很朴实。
2: 这他跟学生说，我曾经到这里上个课，日子下了课我就登到树上去了。
3: 他虽然年纪那么大了，像个娃娃脸，像个老顽童一样，
4: 是那种苗族地区的那种原始的古代的庙宇，还有这种民俗啊，这种工艺，就是我这次来就想建议你办一个苗族博物馆。
1: 他跟我们说，湘西的文物非常重要，希望你们保护好它。
0: 人们没有辜负沈从文的热望。2002年，沈从文生前所期待的苗族博物馆正式开馆。它坐落在凤凰县山江镇，馆内不仅保存了大量的苗族历史文物，也常年展示苗族生活中鲜活的歌舞、手工艺制作。
4: 沈从文提这个苗族博物馆是82年的时候给我专门博物馆提的，正式挂上来的时候是2002年的10月1号。
0: 更多的沈从文的题字也相继出现在了湘西的土地上。
3: 这个字沈老给我们布尔梅写的词。
0: 文昌阁小学里由沈从文捐款修建的藏书楼，激发了孩子们对阅读的兴趣。而沈从文长眠的这片土地也始终没有停止向人们提供惊喜。2002年4月，湘西龙山县里耶古镇出土了38000枚秦简牍，总计20万字，是此前全国出土秦简总数10倍之多。这些秦简里有2000多年前的乘法口诀，还有世界早期的油封食物。千灵洞庭郡这句简文明确了湘西在秦朝的行政属性。秦简问世，复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治理模式。我们地面上只有一部25史，地底下有100部25史。这是沈从文在讲演中多次提到的一句话。湘西大山的褶皱中藏着一座座宝藏。湘西人说，行走在我们的土地上，兴许一个拐弯就会不经意和遥远的历史打个照面，因为在我们这里已经发现了1500多处各类历史文化古迹，湘西的旅游业方兴未艾。屈原曾写过一句很美的诗： 描写的就是湘西一带的风貌。原有芷溪，里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这就是山为灵魂，水为血脉的湘西，也是沈从文魂牵梦绕的湘西。他用不可思议的朴素文字塑造了一座气象纷纭、疆域辽阔的精神家园。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中蓬勃的生命力延续至今。
5: 大黄，
6: 大黄，
5: 这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白塔翠翠居，也是还原了翠翠和爷爷生活的地方。
7: 在室外的风化里旅游，又是网红打卡地，是不是经常有贵人到这儿来拍戏？
8: 看这个样子，那个打扮应该是像沈从文。
9: 你是沈家的后代吧？
8: 那不是的，不是说姓沈的在这里念旧啊，或者说凤凰的念旧啊，沈从文他是世界的。
0: 湘西成就了沈从文，而沈从文又用他的文字，让人们知道了这个奇绝神秘而又浪漫的地方。这里再也不是多年前沈从文南下昆明时看到的那个贫苦闭塞的山乡。他或许不会想到，曾经因为误解以及山水阻隔而让人望而却步的家乡，会成为今天著名的旅游地。而在这个奇美的地方，有一处特别的所在。沱江水畔，汀涛山下，爬满青苔的五彩石墓碑顶端总是摆满了花朵，有些人专程前来拜访，有些人在山间则与他不期而遇。他们在这里驻足沉思，离开。沈从文奇特的身世和他的作品，令他成为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著名作家和物质文化史专家。在他所涉猎的每个领域，都取得了无可替代的成就。他不只是一个人性的歌者，更保有犀利的目光与深邃的思考。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悲悯与哲思，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义和启示。沈从文和他的作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10: 春天的早晨，睡梦迷糊里，照例可听到高踞屋脊的竹园中，竹梢、百舌、画眉鸟自得其乐的歌呼。
11: 我心中似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山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
12: 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皆放散一种热气。
13: 一个堡子里的人都愿意得到这康惠里长大的女孩子做媳妇，因为人人都知道这媳妇的妆脸是一座石头做成的碾房。
12: 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且有甲虫类气味，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
1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万新。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十二届中医药发展与科学大会在长沙开幕，何为出席并讲话，沈晓明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为了人民的幸福，今天聚焦中国共产党如何扎实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举办多个主题活动，各大景区亮出创新成果，红色旅游越来越潮。2026湘 BA 总决赛落幕，株洲队战胜长沙队，加冕总冠军。27号，第十二届中医药发展与科学大会在长沙开幕。本届大会以中药资源高水平保护与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何伟出席并讲话，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
1: 何伟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对中医药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如何认识中医药、如何发展中医药、发展什么样的中医药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中医药振兴发展举旗定向，为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何伟强调，要切实加强中药资源高水平保护与利用，夯实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物种资源基础。高质量中医药发展体系是一个从种质繁育到临床诊疗的完整链条，中药资源保护利用作为这一完整链条的源头起点，不仅关乎中医服务质效与中药产业发展，还关乎国家生物安全、生态安全与绿色发展。必须坚持系统施策、统筹推进，加快构建以国家种质资源库为龙头的保护体系，完善资源监测预警机制，深化良种繁育和种业创新。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重塑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范式与逻辑，聚焦种质源头赋能资源智慧保护，聚焦智能制造赋能生产标准升级，聚焦创新发展赋能新药研发提速，聚焦文脉传承赋能名家经验更续，聚焦特色诊疗赋能中西医结合。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主持开幕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浩东，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黄红霞，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张宽寿出席。会议期间，国家有关部委负责人、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高标准建设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水平、推动中药产业提质增效等主题进行了交流研讨。在湘期间，何伟还与农工党湖南省委会班子进行座谈调研，指导参政备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活动。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0: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1961年4月至5月，刘少奇回到湖南，进行了为期44天的蹲点调查，和老百姓吃住在一起，听民生、查民情，为当时调整农村政策

0: 这位对他关心询问还帮他治病的长者名叫刘少奇。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为了纠正问题，调整政策，1961年1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之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1961年4月1日，刘少奇抵达长沙开展调查。
1: 这次回来呢，少奇同志可以说完全是轻车简从。回乡调研的44天里面呢，他有33天是吃住在农村的，他是真正以倾听基层一线的这样一种态度，深入到基层和群众在一起。
0: 宁乡东湖塘公社的王家湾大队原本不在这次调研的行程单上，然而4月2日车行至此，一块醒目的招牌闯入刘少奇的视线，上书4个大字“万头猪场”。
2: 一是讲万头场整个鬼片，啊，讲这是万头场，其实不是万头场了，没这个回事嘞。
0: 走进所谓的万头猪场，看到的只有几头骨瘦如柴的老母猪。这个名不副实的万头猪场，让刘少奇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当即决定住下来深入调查。猪场的一间饲料房成了刘少奇的临时居所，门板座架，稻草铺床，他住了6天6夜。
1: 在这儿调研期间呢，他问宁乡县当地的干部，请他们讲真话，但是大家都不敢说出实情。少奇同志就搞不明白，为什么一线的情况都这么困难了，还要弄虚作假，没有人愿意讲真话说实情。他亲眼见到这样的反差，所以他也意识到了这次调研的重要性。
0: 4月11日，毛泽东从广州去上海时路过长沙，刘少奇赶到长沙荣源宾馆，向毛泽东仔细汇报了他在农村的见闻。在与刘少奇会面的当天，毛泽东写下了关于湖南工作的一封信，强调说主要是走群众路线，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
3: 毛主席最重要的很明确的态度就是一定要走群众路线，第二个就是一定要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一定要走到田间地头。
0: 调查的下一站去哪儿呢？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是当时被树为典型的红旗大队，而这里也成为了刘少奇在湖南调查时间最长的一站。到天华后前3天，刘少奇召集大队干部开了几次座谈会，可是干部们都报喜不报忧，这让他意识到不深入接触群众，调研就难以开展。
4: 开完第5个座谈会，始终没有听到一句真话，这个时候他着急了，就以中央工作组的16个干部换上，从田地里面换上来8个社员，换上来这8个社员就进入到旁边的那个会场来开会。
0: 当时做农活是直接和社员的工分挂钩的，刘少奇想出了2工换1工的办法，也就是安排2个干部去帮一名社员干活，而让社员抽出时间来开会，以此让社员们放下包袱，打消顾虑，把会开好。
4: 社员就站了起来，走到那个门的前面，把那个双合门一关。今天下午反正也没有一个干部在场，想说什么你们尽管跟我们说，我们就做记录，替你们保密，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他自己取下了自己的那个南部帽子，向8个社员深深的一鞠躬，这就求人家说话了。
0: 时年63岁的刘少奇已是满头白发，国家主席向群众深深的鞠躬，诚心实意想听真话，令8位社员再也不愿隐瞒，纷纷道出了苦水。 在人民公社化浪潮中，农村建起了公共食堂，社员被要求统一到食堂吃饭。

0: 然而，当时基层的现实条件和管理水平远远跟不上这种高度集中的模式，粮食紧缺、分配失衡、浪费严重等问题涌现了出来。
1: 人不养宰，猪不起草，鸡得不生蛋了，这就是公共食堂给搞的。邵军德听了这句话之后，站了起来，在桌子上面轻轻地点了一下。那这样的食堂没有优越性，要散。
0: 座谈期间，刘少奇注意到，会场里年纪最大的社员彭淑仪大腿肿胀。刘少奇弯下腰，提起他的裤腿，仔细查看。
1: 这一提不要紧，那个线缝就开了，开了之后露出来，我这么大一个小腿。第一时间喊了一声：“彭淑仪同志，你这个是负重病，要死人的。”营养不良，一毛钱不还吧。就这句话让47岁的农民眼泪夺眶而出。
0: 在随后的18天里，刘少奇的足迹踏遍了天华，召开大小座谈会20多场，走访了11个生产队。他的夫人王光美作为随行记录员，整理出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在这个泛黄的笔记本里，各个村社的粮食、人口、住房等数据都被详细梳理了出来。刘少奇在座谈会上听到的事儿、讲过的话也被一一记下。
2: 这个笔记本呢，密密麻麻有几十页，全是王光美亲笔所记录。了解真实情况不容易，从实际出发，什么是实际情况不清楚，决定的政策就不适合。
0: 在公社化运动中，有不少农户的房屋被征用拆除。天华大队在公社化前共有房屋1415间，人均1.19间。然而不过短短几年，拆占损耗后的人均住房就仅剩了半间。一家三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成为常态。用村民的话说，鼻子眼睛挤在一起，洗澡的地方也没有一个。湖南农村的房屋问题是一个目前就需要处理，而要在2-3年内才能解决的重要问题。在给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信里，刘少奇没有简单的要求限期整改，而是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目标和步骤。
3: 替民情查民意，才能够获取这种历史资料。所以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务实的，也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的，不是想一天两天，就一蹴而就把这个问题进行解决。所以我觉得很能够体现出这个少奇同志这样的一种非常务实的作风。
0: 1961年5月3日，刘少奇来到了调查的最后一站，老家宁乡花明楼镇探子冲。自1920年投身革命以后，刘少奇已经阔别家乡36年。他在家中的堂屋里摆开八仙桌，请来邻里乡亲。照片里这个低头吃糖的小男孩叫刘庄宪，是刘少奇的侄曾孙。
4: 我们入住以后，少奇同志就问：“你们没吃饭吧？”我们回答说：“吃够了。”但是我哥呢，用那个脚啊，就踢我妈的脚，意思就是让他说没吃。但是这个凳子啊，被少奇同志发出来了，他摸着我这个头，这么瘦，也并没有吃多少饭，啊，吃多少粮食，吩咐左代学，是给我们做面条。
0: 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
5: 上个主席在这里调查了以后，多次做检讨，他说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作为一个改革主席，向着老百姓做这个检讨，共产党人不怕犯错误是吧？关键就是改正错误。
0: 从1961年4月1日到5月15日，历经整整44天的蹲点调查，刘少奇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为解决当时农村政策调整中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也把党的政策和克服困难的决心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怀抱为民造福的赤诚，坚持求应得起实践人民历史考验的政绩，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共产党人的价值坐标始终如一，熠熠生辉。
5: 刘少奇同志他自己就说过，党的利益即是人民的利益，我们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再没有其他利益，政绩的目的呢，都是为了人民，只有靠实事求是，制定正确的政策，再加上实干担当，才会有真的政绩和好的政绩。
6: 红色是湖南最亮的底色，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正在湘潭举办。在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创新交流活动中，各大景区亮出创新成果，让红色旅游越来越青春。
7: 先说说长沙橘子洲，橘子洲把伟人青年故事变成实景课堂，推出常态化讲解、实景宣讲和恰同学少年沉浸式演绎，让游客当剧中人。该剧累计演出超1600场，年轻观众占80%。
8: 增加体验感的东西，不是简单参观，就是每个站点，大家一个融入到我们景区红色故事里面来了，就能在这旅游过程中更能体验到红色的文化，感受更深，理解更深。
7: 再看湘潭乌石峰下，彭德怀纪念馆颠覆了传统展陈模式，运用 VR、AR、AI 推出沉浸体验剧《跟着走长征》，游客带上设备穿越烽火岁月，亲历湘江战役、飞夺泸定桥等场景，历史变活了。
9: 以前都是被动的听，现在是主动的想参与，有被动变主动，所以就是更加的受这个受众的欢迎。
7: 郴州汝城沙洲村把半条被子的故事做出了大文章，他们推出温暖的力量课程和音乐剧《等你在沙洲》，用音乐情景剧打动年轻人，已服务20多万人次。
10: 融合施政课堂、主题教学、红色演绎，串联周边红色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精品路线，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业态升级。
7: 韶山我的韶山行已成全国标杆，整合31处教学点，上线数字讲解员、全息课堂，开通研学高铁专列，已接待师生125万人次，带动社会化研学近300万人次，覆盖3000多所学校。
11: 我们将以这次旅发大会为新的起点，以打好两道融合命题为新的使命，把我的韶山行的品牌擦得更亮，做得更优，让韶山成为红色研学的首选地。
7: 江西萍乡也来串门，计划与湖南串联我的韶山行和我的安源行，互推线路，互送客源，共筑赣湘红色走廊。
12: 做深线路互推，客源互送，串联好我的韶山行、我的安源行红色研学线路，推动赣湘文旅合作高质量发展。
6: 昨晚2026湘 BA 举行总决赛，株洲队主场以87-80战胜长沙队，以总分2-0获得首届湘 BA 总冠军。
13: 昨天晚上，株洲市体育中心座无虚席，4000多名球迷把赛场氛围直接拉满，株洲本土球迷的红色助威方阵喊声震天，湖南其他各地的球迷也赶来见证这场属于湖南人的篮球决赛，赛场里的呐喊声都是大家对本土篮球的热爱。本场比赛全程跌宕起伏，比赛一打响，株洲队凭着主场气势率先发力，关键时刻刘伟、张航志持续冲击内线得分，半场结束，株洲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下半场，长沙队开启反扑模式，曹文峰外线3分接连命中，薛金坤、常海鹏轮番中远投得分。在第四节，长沙队陈天灿连续轰进2记追身3分，一波得分高潮过后，长沙76-71反超比分。 绝境之下，株洲队没有慌乱，队长陈小龙用一记勾手稳住军心。

0: 刘睿连续突破上篮得分，最终以87-80战胜长沙队。回顾整个赛季，株洲队常规赛13战12胜，一路领跑。队长陈小龙凭借总决赛两场稳定高光的表现，斩获本届湘 BA 总决赛 MVP 殊荣。
1: 我们经历了伤病、人员不齐整的情况下，我们一路走来，网友给我们取了个外号叫五驴。一路走来，走到现在，我要感谢我的所有的队友们，是他们的不放弃、不抛弃。
2: 不过我们长沙队这个赛季呢，也有高潮，也有低谷。但是这一路走来呢，我觉得我们获得了这个亚军，我觉得也是非常一个傲人的成绩了。
3: 历经三个月的鏖战与拼搏，株洲队问鼎本届湘 BA 总冠军。胜负之外，拼搏的精神、团结的力量，早已成为本届赛事最珍贵的收获。一场赛事落幕，热爱永不退场。期待来年湘 BA 赛场再续。
4: 今年高考，自幼确诊痉挛型脑瘫的耒阳女孩珊珊考出了546分，超历史类本科线100分。这背后是她十几年如一日的坚强与努力。
5: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满意吧，算是正常水平发挥吧。我的理想大型，我会选择湖南工商大学，选他的法学或者税收学吧。
4: 成绩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珊珊小时候就被确诊为痉挛型脑瘫，双侧膝关节挛缩，日常出行只能靠轮椅，手部的持续震颤让写字很是困难。
5: 既然你选择了学习，你肯定要积极的进行下去吧。我们完成了这个过程，不管是从结果还是过程本身来说，它本来就是一种享受，不是吗？
4: 在珊珊的成长路上，母亲吴小梅付出了很多。小学二年级就全职陪着孩子辗转求医，一路求学，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女儿身上。
6: 觉得我付出多少都没所谓，我只要她过得好，希望她以后的人生过得好，我就觉得值得了。
4: 在珊珊的母校耒阳市二中，专门在教学楼前为她修建了无障碍斜坡，让她的轮椅可以顺畅进出，特意把她的教室安排在一楼。刚入校时，成绩还处在中游的珊珊，靠着三年的日夜苦读，在最后一次模考中冲进了年级第25名，班级第3名。今年高考前，经严格申请与评估，珊珊获准延长考试时间，在既定总时长基础上增加30%。考点也为她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全程协助她进出考场。志愿填报阶段，当地教育部门安排专人为他提供1:1指导，帮他顺利完成志愿填报。
7: 这孩子的话，乐观开朗，积极向进，所以呢，我也希望他以后啊，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竞争状态，能够自食其力，能够有机会的话，到时候回报我们的社会。
4: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2026年湖南省未成年人传承红色基因同心向党主题活动暨新时代湖南好少年先进事迹分享交流活动在长沙举行。活动通过微宣讲、现场采访、情景演绎等方式，让观众切身感受身边的榜样力量，并颁发2026年度新时代湖南好少年等荣誉。
0: 2026长沙先进计算产业生态活动昨天举行，活动现场4大先进计算产业项目落子长沙，8组引起战略合作签约落地，同时还发布了长沙市重点产业紧缺急需人才目录2026。近日，岳阳县有群众在麻塘大堤附近发现一头疑似走失的小麋鹿，经检查，这只小麋鹿出生仅10天左右，被发现时已出现严重失温症状，随时有休克危险。巡护员将其送到君山洞庭湖麋鹿院进行救治。目前，小麋鹿精神食欲良好，待完全恢复后进行适应性训练。当前正值洞庭湖主汛期，水位上涨至麋鹿栖息地缩减。东洞庭湖麋鹿保护协会已实行24小时值守，划分3条巡护防线全域巡查。今年入汛以来，已累计成功救助5头麋鹿。
8: 近日，岳阳国家基本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这是湖南首个获此认证的气象站点。 于1909年开始观测，前身为成陵矶越州海关气象观测点，是全国唯一建在大型水体附近且观测资料时间跨度近百年的气象观测站。目前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实时资讯和热点事件，可以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官方微信、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以及锋芒客户端，解锁丰富多元有趣的新闻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世界上有些旅程是为了奔赴远方，有些旅程是为了改写命运。百余年前，这片土地在满目疮痍中求索前路，无数先辈用热血劈开前行的方向，从绝境中挺起民族脊梁。脚下的路不断向前，向前让希望扎根千家万户，向前以善意连接万水千山，向前携手创建美好的未来。作为同路人，我们见证了一个民族走出苦难，一个国家走向复兴，亿万人民奔赴美好生活。信奉盛世，心有信仰，我们继续向前。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请大家注意安全，
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6: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7: 大家都跟我们。
6: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8: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6: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9: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6: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0: 带什么东西？
11: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2: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3: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10: 啊！
13: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2: 听我的。
10: 听我的，
12: 听我的，
13: 听我的，
10: 听我的。
5: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4: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5: 和涨水期间，请不要在桥上两岸围观，以免掉入水中。一旦有被淹的危险，要迅速撤离。一旦被洪水围困，迅速转移到高地、屋顶、树上，并不断向外发出救援信号。切勿攀爬电线杆、高压线铁塔。江河洪水危害大，转移自救保安全。
16: 自行高山月，梦里有浮华， 晨雾绕青鸾。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闪亮爱。逆光飞翔。
1: 你这么做太自私了，对珍珠不公平，对珍珠太残忍了。
2: 如果你真的喜欢珍珠，就应该尊重她的选择。
1: 你尊重过师母的意愿吗？我的个性你了解的，我不是随便说说。如果你不答应我，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告诉师母，而且我现在就去告诉他。
2: 住口！你这是恩将仇报，我真想揍你一顿。
1: 就算你揍我，就算你开除我，不对的事就是不对。
2: 我知道，这对珍珠不公平，很残忍，甚至禽兽不如。但我一想到你师母就这样死去，带着终身的遗憾，带着终身的遗憾死去，我就无法平静。我要救她，我要让他们母女相认，我绝不会让她就这样带着终身的遗憾死去。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谁也别想阻止我。
1: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就不能再等一下吗？会有适合的肾脏的。如果你坚持这么做，我也绝对不会退让。我不会让珍珠动手术的。

0: 院长让我跟您说一下，那您稍等一下，他马上就过来。
1: 麻烦你告诉他，叫他不要来了。我自己会回病房的。
0: 哦，好的，那我先出去了。

0: 你好，是快递公司吗？啊，我叫王雪萍。请问一下，之前请你们送过几个包裹，能不能帮我查查送达的地址？麻烦你了。没关系，我可以等。谢谢，谢谢。
1: 珍珠怎么还不回来？再不回来，我就真完蛋了。你给我回来！

0: 你敢说谎，你竟敢对我再说谎，我打死你！哎呀，我打死你！
1: 妈，妈，这你怎么打我都行，你当心自己的身体啊！
2: 我不想活了，我打死你，我跟你一块儿去死！
1: 妈，妈，您别这么想，本山快出来了，我们俩还想好好孝顺您呢。
0: 孝敬我？那好好好，你要是孝敬我，你就跟我说实话，他们给你和解金是不是要珍珠答应做手术？说。
1: 他们就是让我把珍珠她妈妈还活着这件事情告诉她就行了。
0: 所以你就告诉珍珠她妈还活着，快要死了，所以要接受移植手术，是不是？说，是不是？说，
1: 不是，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珍珠想去做移植手术的，是珍珠她自己决定去的。
0: 什么？
1: 我跟她说，我说这种想法不行，不能让奶奶知道了。如果让奶奶知道的话，奶奶会伤心死的。真的是珍珠她自己要去做的。
0: 是珍珠自己要去做的。
1: 妈，我向您发誓，我向天发誓，真的是的，是这样子的。她说她不能看着她的妈妈眼睁睁的就这么死了，所以他才做了这个决定。

奶奶，谁是你奶奶？我没你这个孙女儿。是谁同意你动手术的？不跟我商量，就答应做移植手术？奶奶，这件事儿没告诉你。 是我不对，我错了。你错了。20多年了，你是死是活，他从来没有回来找过你这个女儿，看看你究竟活得怎么样。现在他病着回来了，而你竟然同意。 为了救这个抛弃你的女人，摘掉你的肾，我李安好，没你这个伟大的孙女儿。

0: 奶奶，你听我解释。我不听。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他。我没你伟大。奶奶，我真的没有要认他的意思。可是不管怎么样，那是一条生命，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就这么死掉。
1: 我真的只是这么想的，我没有别的意思。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商量就决定了？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奶奶没有啊？你以为这只是你的身体吗？只有你会疼吗？你知不知道？ 刀子划在你身上，流血的可是我这个老太婆呀！

0: 他现在在哪儿？应该在医院吧。我去看看他。
1: 奶奶，奶奶，奶奶，你不能去。
0: 我去看看他，没事儿。
1: 奶奶，我求你了，是我错了，求你别去。
0: 放开我！我叫你放开我，不然我踹死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1: 妈，你干嘛？
0: 闭嘴！
1: 奶奶，奶奶，你不能去！你要是去的话，妈就死了。她现在身体很虚弱，她受不了那么大的打击。奶奶，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刚才叫她什么？你叫那个女人妈。给我闭嘴！我今天倒要看看，是他死还是我死？你走开！
2: 哎，这傻丫头，这个是我孩子吗？
1: 奶奶，
2: 你不能去！
0: 你放开我！
2: 不放！
1: 奶奶，
0: 你松开我！
1: 不放！
0: 你松开我！
1: 奶奶，
3: 妈，
1: 妈！奶奶，
0: 让奶奶休息吧。

0: 其实啊，奶奶已经醒了，她是因为生气才故意不理我们的。
1: 我知道了，
0: 这件事情你要想清楚。当然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不能这样就把奶奶气病了。哦，还有一件事儿，我忘了告诉你了。之前我跟你婆婆聊天的时候，我无意中说了你要做手术的事情，估计现在你们家里的人都知道了。
1: 没关系，我本来也打算这两天就告诉他们。
0: 哎，都是我这个大嘴巴。

0: 不过知道了也好，越晚知道越麻烦。你回去以后，好好的跟你公公婆婆解释一下，求得他们的原谅。
1: 知道，那我先回去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奶奶。

奶奶，你不能去！你要是去的话，妈就死了。她现在身体很虚弱，她受不了那么大的打击。

0: 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做错事，你都大发雷霆，这大事差点把厨房给炸了，你都无所谓。哎呀，
1: 医院是人命关天，这是家务事儿，哪那么严重啊？再说人家是新来的，下次就不会犯这种错了。
0: 之前听我老公说，你很需要工作，为什么突然辞职，说不干就不干了呢？是不是我们家让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2: 太太，其实你这个人挺好的，心眼也好，对我也好，我很感激你。你是应该有一个疼爱你的丈夫，可是他太疼爱你了，那是会害了旁边的人的。
3: 放开，不然我踹死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0: 妈，你干嘛？
1: 闭嘴！
0: 红嫂其实是奶奶的儿媳妇，是珍珠的婶婶。 这些人突然出现在我身边，这是为什么？

0: 喂，
1: 喂，是我。
0: 干嘛？
1: 你干嘛老是问我干嘛？
0: 那你没事打电话找我干嘛？
1: 你干嘛计较我老是没事找事儿干嘛？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好，我输了，我输了。哎，你不去说相声真的很可惜。你会不会入错行了？你要不要考虑转行啊？虽然现在有点晚，但是如果你拜对了师傅的话，说不定你可以回吧。
0: 油嘴滑舌，你干嘛老打扰我呀？
1: 我给你道个歉了，你也原谅我了。
0: 原谅你就可以打扰我了？
1: 是你说的，我没有自尊的吗？哎，你在哪里啊？哦，
0: 在回家的路上。
1: 怎么听起来有气无力的？吃饭没有？
0: 这样回家吃。
2: 珍珠，
0: 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到家了。大哥，
2: 你怎么不回家呀？
0: 我闯祸了。
2: 啊？
1: 又挂我电话。我知道你压力大，我先忍着。
0: 爸妈，我回来了。
3: 你过来。

0: 我问你，你婶婶说你决定动手术了，这是真的吗？
1: 对不起，爸，错了。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要你说对不起，我只是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对不起。
0: 好了，你别说了。珍珠，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的话你也不愿意听的话，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1: 爸，珍珠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费心为你准备这么多钱，你就应该明白我们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还是决定要去做手术呢？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还有小琪呢。

你应该不是脑子，这件事你想都别想。珍珠，别想太多了，爸妈还在气头上，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0: 爸平时很少发脾气的，也许最近是因为珍珠要做移植手术的事，难免有些激动。你千万别误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不是误会，我用词不当，是想把最近家里发生的事儿解释给你听，互相担待担待吧。以爱为名义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 这是一家人做的事儿吗？你们到底有没有人在意珍珠自己的想法？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听听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你为什么帮我加酸菜啊？
1: 怎么了？这是免费的，看起来很好吃啊。
0: 我不喜欢吃酸菜啊。
1: 你又不是小孩子，不要挑食。

0: 你好，你好。
1: 张医生好。
0: 好。哎，新发型不错啊。
1: 哇，真的吗？
0: 走
2: 走，
0: 病历整理的怎么样？昨晚值班累了吧？剩下的交给我，去休息吧。去吧。

0: 妈，哎呀，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我刚刚买东西呢。
0: 奶奶呢？
1: 奶奶，没见着呢。
0: 她不会是去医院了吧？
1: 医院？
0: 这要是去找大嫂，
2: 哎呀，
1: 哎哎，妈，你去哪儿呀？
3: 爸，妈，我还是想跟你。喂。